0: 三瓶装99元，喝足2个月，限量200组，先到先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玫瑰，给自己一份夏日的香气犒劳。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2: 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大眼操。右手呈现字母 C， 按住右眼眶，轻轻往上提拉，1、2、3、4，2、2、3、4，再来闭眼提拉，3、2、3、4，4、2、3、4，再来换眼换手。伸出左手1、2，用手摆出字母 C， 按住右眼眶2、2，往上提拉3、2，闭眼提拉，再睁眼提拉，就是这样要记牢。流行网红大眼操，简单易学很重要。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做操，学问不少。哇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红灯操。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武汉车站派出所民警周晨宇。我们提醒您，在乘坐火车出行前，应提前了解铁路旅客禁止、限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检查好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同时一定要清点好、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切勿因大意马虎、心存侥幸，影响自己的行程，甚至触犯法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大家好，我是长沙铁路公安处民警张毅，一定要仔细查看行李，确认是否有禁止或限制的物品。多件行李尽量化零为整，避免遗失。如遇物品被盗，可第一时间拨打报警求助电话。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掀起了你的盖头来，让我来看看你的美。
3: 大家好，我是迎波，十年深夜电台男主播，人生首次带队出行，8月9号跟我一同奔赴大美新疆。8月份的新疆，独库公路全线畅通，草原正绿，花海正盛，风景最美。双飞8天，一价全含零自费，行程赠送4项福利：赛里木湖航拍、花海旅拍、草原下午茶、哈萨克民俗体验。旅途当中，我也可以为大家唱歌、读诗，提供心灵疗愈。首发团名额有限，想要一起圆梦新疆、驰骋独库、纵情伊犁的朋友。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新疆，8月9号跟我一起出发吧。
4: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3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5: 哎，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4: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6: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7: 上周末线下

0: 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1: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2: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3: China Traffic Radio，
2: 这里是中

心心意，爱竟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贪嗔起污怒着迷，责你我太贪功恋势，怪大地众生太美丽，悔旧日太执信约誓，为悲欢哀怨道着迷，舍不得璀璨。

0: 大家好，我是招商公路湖北鄂东长江公路大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俊林。美丽中国因桥而通，因路而兴。鄂东大桥跨越山河天堑，打造南北通途，为万千出行者铺就畅通坦途。行驶在路上，也请铭记，礼让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修养。互相尊重，路上更温暖。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2: 夏天出汗乏力，喝水没味儿，饮料又怕糖超标，全家都缺天然蜂蜜水。央品会爆款返场，原始椴树黑蜂雪蜜，林区珍稀蜜源，口感像冰淇淋般绵软，乳白色入口即化，花香清甜不腻，直接吃，温水冲，抹面包，拌酸奶，怎么吃都惬意。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蜂蜜，买一斤送一斤，买两斤送三斤，没有科技与狠活，纯原蜜直发，喜欢赶紧下单。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3: 哎，听我说，老人带孩子的方式和你不一样，说了怕伤感情，不说又憋得慌。这种矛盾背后，其实是两代人都用自己的方式爱孩子。下一次试着先肯定老人的付出，妈辛苦你了，再说出你的担忧，把你做错了换成我们一起看看怎么做更好。关系顺了，方法才能谈，家里不争对错，只讲合作。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4: 爸好啦。
5: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

0: 咱再动筷子。
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法治与社会消防工作处卓玛样宗，请及时清理家中厨房、阳台和走道易燃可燃物，出门前关闭家中火源、电源、气源。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4: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5: 大家好，我是北京站派出所民警王广宇。我们提醒您，在旅行中提高防范意识，遇到陌生人搭讪一定要提高警惕，同时不要相信以各种理由索要财物的陌生电话、短信及微信。遇反常电话应及时与亲属沟通商议或拨打报警电话，也不要随意扫描陌生人的二维码，避免造成财产损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为梦想插上翅膀，给耳朵精彩选择。最新鲜的楼市动态，不一样的家装见解，更权威的房产解读。我选我的家，我家我装办，这里的一切都因你存在。家在家在996996。
1: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2: 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我们同样也是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哈，来自48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欢迎薄总哈，今天在节目当中依旧来和大家聊一聊跟家装相关的各类的话题。其实像往期的节目呢，跟家装过程当中有关的内容咱们说过很多了，所以今天的节目就想和薄总来聊一聊关于咱们48快装这个品牌。我们都知道现在在整个家装行业，家装公司非常的多，那么咱们48快装其实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1个年头了，这11年当中其实也发生了队伍上的壮大，板块上的壮大。就是您来给大家介绍介绍咱们48快装是一家怎样的装饰公司？
3: 48快装呢，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的一个全国品牌公司啊。今年确实已经第11个年头，总部是在咱北京啊。现在全国呢，现在已经有60多个一二线城市有我们的连锁直营门店。那我们的首先我们公司的定位啊，我觉得和传统的公司不一样啊。我们定位做的就是家装、旧房、居改。也就是说2016年我创办这个品牌之初，我们定位做的就是老房子翻新局部改装啊。所以当年呢，是有很多新房装修的公司是这些活是绝对拒绝做的，而我们如果说是在当地有老房的业主，像一些老房子想局改，我们很多业主的选择就只能找街边的游击队，像施工队，也就是正规的让老百姓能放心的连锁的品牌公司实际是没有的。
2: 还真是，大家这两年可能才会频繁的看到一些专门针对于比如说老房啊或者是局部改造这个板块的这些装饰公司了，前些年确实没有。
3: 对，实际呢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啊，这个从量房市场的需求量会越来越大啊。实际就到目前为止啊，我们再开到没有我们服务的城市啊，新开城市，我们依然在给那个行业填补服务的空白啊。因为我们是带着一整套成熟的服务的标准和体系来给业主提供服务的。所以你看，从这个定位选择上来讲，我们和这个很多的公司不一样。也有很多的像有这种这个同行啊，就来问啊，就是哎，你看你这个公司旧房翻新，你们这不就几千块钱一两万的活吗？你这个公司咋活呀？因为装修这个行业啊，实际就是，对于很多公司来讲，获客特别难，而且获客成本特别难。

0: 高啊，而且的话这个行业很难做出来标准，因为它是个服务行业，所以对于很多在这个行业扎根很多年的人来讲，他就觉得很多的东西是不可能实现的。你比如说我们给客户承诺的一口价，装修一口价，预算就决算，他就觉得这个事情咋做到的呀，
1: 他不愿意相信。
0: 对
1: 呀，
0: 我们新房的装修都做不到，你做一个旧房翻新的公司你咋做到？因为旧房翻新有很多不确定的东西，所以这个事儿在我们看来就特别简单。我就觉得那你给人家业主咋承诺的就咋兑现就行了，只要合同了你签的开工了，那你就给人家做到完工价就好了嘛，对吧？那当然确实我们针对这一个承诺我们也付出了很多很多的代价啊，也花了很多很多的冤枉钱，
1: 因为有的时候二手房
0: 你算不到，
1: 对，你可能不知道哪块突然出
0: 了
1: 什么问题，对，
0: 而且的话老房子没有拆之前我们不知道拆完以后有多么连带大的工程量产生，所以这个呢，但是就是那你公司你做要做口碑要做诚信的，那你公司担就好了嘛，啊，所以这个呢是我觉得我们做到一口价我们做的基本的，也就是当然我们每一次的漏下我们都会马上及时的总结啊，我们完善我们的这种报价体系，那我觉得这个是可以逐步的完善的。还有说哎，你那个装完当天就可以住对吧，这个环保你那咋住啊，那都有味儿啊。我说那是你们传统公司用的材料的标准，所以没办法不改变，那我们四八个端用都是全新的啊，很多的高科技材料，那我们就可以做到完工当天你就可以入住，完工当天你可以请第三方检测，不合格我给你砸了重装啊，我这个标准就可以实现。因为这个不是靠嘴说，就是我们用的所有的主材辅材比市面上做新房装修的公司至少要高两到三个环保等级，因为只有在这个的前提下才能实现业主住在那儿装，装完马上回来住的愿望才可以实现，
1: 拎包入住不用等不用放味儿。
0: 是的，所以你好的环保一定是好材料，那好的环保材料是不是我付出的采购成本就相对高一点啊？所以你如果说拿一个做新房装修的公司的报价来跟我四八快装来比价，我跟你们说实话你不用比，我比他贵啊，因为我贵到三个方面，第一贵我用的材料环保等级比他高，那我花的钱成本就高，那我报价也不会低啊。第二个呢，我们的服务方式，我们装修一口价，预算就决算，我报的不能有漏大项。那我们很多旧房翻新的业主找一个新房装修的公司来装，很多新房装修那个报价科目当中就没有拆除、垃圾下楼、外用、地面找平、墙面修补，就没有这些大项。
1: 对。
0: 那我老房子翻新，我是专业的旧房翻新的公司，我四八块装，我要给你报全的。那你看我报全的价跟别人报了一部分的价，它就不一样啊。所以这个是大家也要知道的，
1: 别人报了一部分那个价格不代表他后续不管你要钱了。
0: 哎，对了，因为我是最终保证给你是完工价，所以这两个方面就决定注定我的报价。你比如说我们有很多公司啊，就是尤其现在年轻人工作压力生活特别快节奏，他还说啊你给我报个价合适了你就咱们就签。我们确实是不能给你直接电话里报价，因为我给你报价说难听点我不报也是死，报了还是死。因为你如果光听价，你三个公司比，如果我给你报了最贵，你给我连跟我见面的机会都不会给我，也就我什么机会都不会有。为啥我不能给你电话里报价？因为装修这个事儿，它不是一个标准产品，我不能说是给你问价，我告诉你，因为装修要根据你家里的实际情况，根据你的实际的需要，根据我们的专业，我们先量房，根据你的需要给你出适合你的方案，对吧？包括我们量完房以后，我们要给你现场，要面对面给你去介绍我们的设计方案以及用的主材和工艺的，那你不知道我用的主材是什么品牌啊，你不知道我的工艺什么样的标准，你不知道我什么样的交付的结果，那你就光听报价，那这个事情实际就是真的。我建议大家，如果这个房子装完是自己和家人居住，我觉得这个事情也不能光听价格啊，因为装修这个行业你花多少钱别人都能给你干，但是你真的要记住，你比如我报了10万别人给你报5万，就签你5万单的公司他也得挣一点钱，所以他保证给你干不了5万01块的活，所以他跟我10万块钱的活不一样，我用的材料不一样，工艺不一样，服务不一样，交付结果不一样啊，环保等级不一样，哪哪都不一样。所以大家呢，真的作为一个有计划装修老房子的业主啊，我真的个人建议大家，如果说你周末有时间，你真的可以带你的家人来到咱们四八快装，我们全国60多个城市的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今天全国啊，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周日下午，我全国是有我的视频号直播的。如果来参加活动，送大家智能门锁加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现在就记录好我们四八快装厂位的二。

0: 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48快装的24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在每个周末的下午的时候呢，会有线下的说明会，就是在咱们48快装的门店，在全国的60多家门店当中，大家都可以去参与，不管是通过这个线上视频的方式，还是说线下参与活动的方式，都是可以来报名参加这次活动的。而且今天博总做客节目，应该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些福利。
0: 是的，这个那这样啊，我把我个人的手机号、微信号啊，留给咱们听友啊。大家如果说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你加我微信，你问过我本人，我本人会给您亲自回复。我的微信号也用了我这手机号用了20多年，是现在是给客户开通的微信服务号。
1: 嗯，
0: 您方便您记录我的微信133030138813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加了这个微信号，博总是您亲自给回复吗？
0: 是的，是的。
1: 哦，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添加哈，13303013888，13303013888。那博总现在目前一共有60多个门店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具体有哪些城市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现在呢是像我们北京啊，是咱们的总部啊，现在全国60多个城市，像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南京、杭州、上海、广州、郑州、武汉。呼和浩特、太原、西安、青岛、深圳、苏州、无锡、常州、成都、重庆、沈阳、长沙、嘉兴、绍兴、长春、哈尔滨、银川、兰州、乌鲁木齐、南通、昆明、合肥、福州、南宁、西宁，还有我们的海口啊，这是我们省会级以上的城市。那么河北有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以及衡水。那么河南有洛阳、开封，还有那个新开的新乡，还有这个许昌啊，这是我们河南的。那么江苏的还有这个江阴、宜兴啊这些城市，现在马上可以给他们业主提供服务。那么陕西还有咸阳也马上可以开始服务了，所以大家如果说是我刚才能说到这些城市的业主朋友，你今天碰巧啊听到咱们的节目，你如果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我个人建议大家这个月是定装修最好的时机，因为这个月是装修传统公司的淡季。大家都知道淡季去买东西，你作为业主，作为我们的消费者，你一定有议价能力的，
1: 相当于反季、
0: 反季买东西。
1: 对，
0: 你这个月签单，到了90月份旺季的时候施工，那我相信你的性价比一里位能帮你省钱20%。所以我买东西要最抓住最好的时机。同时我个人建议老房的翻新早翻新早享受，今年装比明年早享受一年，还能比明年省钱保守省钱10%。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48快装更多啊，我欢迎大家现在你可以记录一下48快装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天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48快装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今天听节目打进电话的前50位，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参加活动，还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以及免费的这样一个厨房包括卫生间的防滑服务一次。欢迎大家可以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咱们的公司其实从11年前就已经开始了。那么在这11年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从一开始的起步到现在的发展壮大，您其实应该也吃了不少亏。就比如说您刚才跟大家承诺的预算就是决算，那这一路走来，应该自己也填补了不少吧？
0: 这个是肯定的啊。任何一个从无到有的一个新的一个服务领域，我相信那我们作为服务的团队一定会踩好多坑。
1: 但我也有一个最大的疑问，就是您当初创立这家公司的时候其实时间还早，11年前，就大概是15、16年左右。对，那个时候您就已经创立下了这么高的一个环保的标准，然后包括预算就是决算，中途没有加项。在那个年代的装饰公司当中，竞争力强不强？大家会不会一听到您的报价或者是您的一些这个给他们反馈过去的方案就有点退后了？
0: 那会啊，这个实际我们16、17、18那3年啊，我们很多的时候，因为客户有的时候说，哎，你个量过房了，你给我发个报价，行，我就跟你签。 我们真的一开始我们就把价格直接发了，
1: 嗯，
0: 我们一发报价再跟客户联系石沉大海了，有的客户就直接被你拉黑了。
1: 哦，
0: 啊，真的，后来我们真的，我们就真的，我们就真的找了一些这些拉黑我们的客户，我们就真的就问一下，我们说你看，咱聊的都挺好的，我也给你量了房了，那为啥我一发报价直接把我给拉黑了呢？业主也说，那你家太贵了呀，你都比人家贵了那么多，我能找你吧？哎呀，我们从那个之后就是，我们后来我们说我们报的是完工价，而且我报的是完工你可以当天入住的标准，过程当中不会给你增加一分钱增项。这个我说这个是我们和别人的最大的区别。很多业主最后跟我说，说你这个报价啊，如果你这么个坚持报下去，你肯定没人跟你聊，因为装修客户不懂，不懂这个行业，业主不懂行业，就只关心价格。所以你要坚持这么个报，有很多像同行的人，包括来我们这儿面试，
1: 直接抢走了。
0: 他跟我说：“你不能这么干，你这么干就公司肯定干不成啊，没人找咱嘛，你报价太贵了。”所以我当时也很焦虑啊，所以我整个最后我做走访，我就自己的啊，自己我们后期我们就举办做一个什么，我们就第一我们不发报价了，第二我们量过房以后，我们要约客户二面，二面我们第一要他看设计方案，第二我要给他介绍我们用的主材是什么品牌，介绍我们的工艺是什么，要让他了解我们公司的企业的价值，同时呢我们也告诉我们是如何服务的，最后我管售后的，因为靠一个人员工给单个客户讲有可能不行，那我后来我就试着我说那客户来了吗，那我也在公司，那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公司，我来做一个分享会，那我们发现通过这种方式，只要我把我们公司价值理念主张，我们服务的结果，我们的企业传递的一种什么样的这种文化，包括我们说我们一次装修服务跟业主交一生朋友啊，我们把这个事情给大家说明白，很多的客户开始不错，最后因为很多客户听完我讲完，他说哎呀，伯总
1: 确实是这么个道理，
0: 对，你这个你如果能按你说的干，我今儿就信你，你按你说的做，那没有一个客户是买便宜的，那我们就会有一部分认同我们价值理念的客户就陆续来接受了我们，选择我们，所以呢在这个的前提下，有人接受选择我们了，那我们就兑现我们的承诺就好了，把我们的承诺的东西做到，那最后完工业主就哎不错啊，就会给我们松锦旗啊，给我们好评啊，包括我们举办乔切业呀，这都是因为对，因为客户承我们承诺兑现了，业主认可了，最后业主满意了，我们才办的一系列的活动才能办起来，但是我们头三年，我做四八扩张这个项目，我头五年我是没有借到回头钱的，就是一直投嘛，就是如果说一直不坚定，这公司早没了啊，实际中间差点没掉啊，这就是我们一个坚持啊，包括一些这个创新，包括我们整个所有的服务的创新模式的创新，工艺的创新，材料的选择，服务的售后的保障，跟市面上所有的公司都不一样，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啊，在咱们北京也好，或者我们全国各地的业主朋友，大家听到我们的节目，如果说你在当地你想找一个全新的家装服务公司，四八扩张是重新推倒重建家装服务体系的一家全新的公司，就是你原来如果说被传统公司伤害过啊，或者你有担忧就装修的这种所有的坑，你如果找四八快装都不会踩，因为我这十一年我做的就是口碑，我做的就是服务，我今天的结果是来之不易的啊，我不会因为你一个客户我来坑你骗你伤害我的品牌声誉啊，四八扩张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绝对不会这么干，因为我一个客户服务完就是标准的样板间，一次装修服务我们要交一生的朋友，这就是我们现在要必须要兑现的，我只要坚持把每个服务完客户都当成一生的朋友，那我只要把每个活都做成样板间，那我相信我四八扩张未来开到300个地级市是指日可待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有需要，像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扩张更多，我欢迎各位业主在周日下午3点带你的家人来到四八扩张，我们全国各个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今天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铝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你有需要，您现在就记录好咱们四八扩张场外的24小时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您可预约。
1: 四八快装的24小时全国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今天听节目打进电话的前50位，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参加活动，还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包括还有厨房和卫生间的这个防滑服务一次。其实这些都是博总为大家奉献出的一个诚意吧。然后也欢迎大家可以去到店参加活动。那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吧。您刚才也说了自己的微信。

0: 信号，欢迎大家可以加一下这个微信号。
1: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就是我的微信的服务号啊，这手机号用了20多年，你加我微信，就我本人给你亲自回复。你也可以从我的微信朋友圈可以上翻啊，查四八课堂这11年的发展历程啊。我个人的微信你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0: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真的就是博总正在使用的，然后同时也是博总会亲自给您进行回复的一个微信号哈，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一直好奇哈，四八快装因为是阿拉伯数字的四八，为什么叫了这个名字？
1: 四八快装呢是我们的品牌啊，品牌有3层寓意的解释啊，第一层寓意就字面意思，48个小时可以快速给大家完成的旧房翻新，就是每天8小时6个工作日6848，如果您家有刷墙的换新工作，你找我嘛，那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啊。那么第二层寓意，我们是做的装修跟房子相关，跟施工相关，要求我们的师傅要4平8稳，把每道工艺做扎实了，保质保量给咱们业主交工啊，这是第二层寓意。第三层寓意，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的公司，我们要4面8方的全国要开店，给更多全国住老房的业主可以提供更就近的服务，这是我们四八快装品牌寓意的3层解释啊。那么企业的宗旨呢，一句话，为客户打造雨后森林的居室气息，这是我们将来为每个选择我们业主交付的唯一的标准，
0: 看重环保。
1: 对，什么是雨后森林的居室气息呢？就帮大家实现负氧离子的空气质量和环境的改变。简单点理解就是，您的老房子现在家里住了多久，什么情况您知道，如果您下个决心啊，把这个老房子交给咱们四八快装给你改造完的完工，我可以给你把8码的空气搬到您现在的房子里，所以对家里长期住的老人家小朋友，害怕装修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你选择四八快装完工的环保的标准，当天可以让你入住，当天我们支持业主可以请咱们当地第三方国家认可的空气质量检测机构来咱们家测，空气质量达不到国家认可的居住室内要求的标准，我给您砸了重装。所以这个是四八快装这11年给每一个选择我们业主在环保上放心的一个交付结果。
0: 大家都很看重环保，谈权色变嘛。
1: 对，
0: 不管是装修完老房子还是新房子，都想放一放味儿。但实际上可能大家不知道，如果你使用了一个真的是好材料的这么一个材料的话，
1: 是的，
0: 其实是不需要这个过程的。
1: 是的，像我们这里头我们刷墙的涂料，我们有个雨后森林磨合泥和雨后森林磨合漆。那这个产品是德国的技术，央视上榜品牌，获得了法国 A 加认证、中国瑞士认证的高科技产品。如果咱家的墙和顶用我们雨后森林的产品刷完了房子，第一家里是没有甲醛超标的，第二个装完的房子是没有任何装修意外的，第三个装完的房子每立方厘米大约给你释放1000个左右的负氧离子释放量，所以对家里住的老人孩子的健康是特别友好的啊。所以大家想了解四八快装更多，想知道我们雨后森林产品到底这个产品怎么样，欢迎大家在周日周末的时候带你的家人来到咱们四八快装全国60多个城市来了解我们的公司，现场呢会给你工作人员会给你做2个试验，让你眼界为实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有需要呢，可以记好咱们四八快装场位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0: 刚才说的这个材料确实是咱们四八快装一路走来的一个王牌材料。
1: 是的，王牌产品。
0: 对，也是一个这个核心的材料。靠什么去给大家能够做到环保交付、即装即住、不需要放味呢？其实就是靠的这个材料，而不是靠工人的手艺。工人的手艺固然重要，但是它可能重要不过说一个好的材料带给您家里面的一个装修效果。
1: 是的，
0: 所以也欢迎大家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去看一看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材料。博总刚才说了，也欢迎大家去的时候可以带上您看中的一个材料，然后去和四八快装的这个材料进行一个对比，看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然后说一下啊，这个活动的报名热线哈，只要您今天听节目打进电话，周末的时候到店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这是一个见面礼，当然还会有其他的福利，都可以拨打400-665-8848这个热线电话，400-665-8848。那博总最后几分钟的时间，我觉得就要来说一下咱们的价格了，因为大家装修嘛，服务再好，材料再好，再让我放心，都不如一个好的价格。
1: 对，实际我们很多尤其不懂装修的，尤其装修小白，从来原来没装过房子的啊，所以像年轻人，我们给他报完价以后，真的很多业主直接就把我们就 pass 掉了。他认为这个行业就是大家都一样啊，都说的能做到啊，装修一口价，预算是决算环保都能做到，但是

0: 安的环保，无安的公益。
1: 同样的，你10万块钱交付的也肯定不会是5万块钱的标准。
0: 对，所以大家在这个行业啊，我觉得大家真的要知道一句老话：一分钱一分货。没有任何一个接你单的公司赔得干不挣钱干，包括我在内啊。而且这个行业它不是个暴利行业，它是大金额低毛利的行业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是将来比价，我建议大家理性的比价。
1: 48块装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装修效果水平的？
0: 我们装完是中等偏上的一个装修档次、啊。
1: 哦，那其实就是性价比最高的。
0: 我们只有这一个标准，哎，我给大家追求的是极致性价比。
1: 嗯，
0: 所以大家如果说想了解咱们48块装更多，周日下午欢迎你带着家人来参加我们线下的活动。
1: 嗯、
0: 预约热线您记好了，48块装的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这个是全国24小时的统一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说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0: 好，个人的微信号，那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1: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6天5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3: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2: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3: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2: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3: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即止。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4: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4: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5: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4: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0: 为梦想插上翅膀，给耳朵精彩选择。最新鲜的楼市动态，不一样的家装见解，更权威的房产解读。我选我的家，我家我装办，这里的一切都因你存在。家在家在九九六九九六。
1: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2: 再次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那么这一小节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大家的老朋友哈，来自四八快装的创始人博先利博总，欢迎博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哎，欢迎博总来和大家讲一讲在装修过程当中容易遇到的各种各类的问题，包括如何选装饰公司。其实我觉得在节目的一开始，首先还是先欢迎大家加一下您个人的微信号，因为确实是您亲自在给大家回复。然后同时呢，在这个季节当中，如果说有犹豫到底要不要装修，怎么选择装饰公司等等这些问题的话，也都可以跟您个人进行一个请教嘛。您说一下您的这个微信号吧。
3: 可以的，就是大家如果说真的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想在咱们全国各地找一个放心的公司，大家真的可以持续关注咱们四八快装。我们这个项目已经做了11年了，啊，到目前为止全国已经60多个一二线城市有我们的门店。那我们大家如果说真的想周末啊来参加我们的活动，我们每周日下午是有旧房翻新分享会的活动。分享会呢，重点会给大家介绍一下，四八快装我们到底是如何给大家服务的，那么用的材料是什么，现场给你做试验。同时分享会嘛，用我们完工业主给大家现身分享。如果说你正好能赶到我们3点到4点半的直播的时段，我本人会大家给大家讲啊，装修如何选择，装修如何避坑，装修如何比价，装修如何盯控质量，这些是你参加分享会都能了解到的东西。啊，那预约到店呢，还送你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就不让你白跑啊，肯定让你有所收获。想参加我们周末活动的，大家先记好四八快装场位的24小时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那我个人的微信号呢也给大家留一下，这是我本人用了20多年的手机号啊，留给咱们听友。大家如果说有想加我微信的可以加，加了以后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你不找我四八快装装房子，你问过来我也会给你回复的，咱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2: 这两种联系方式哈，如果说近期您确实有装修的打算的话，都欢迎大家赶快该添加微信号就添加微信号，想报名参加活动就报名参加活动。报名参加活动的话呢，您就拨打400-665-8848，400-665-8848这个全国的24小时翻新热线。如果想添加博总的个人微信号，想跟博总请教一些家装经验的话，就添加13303013888，13303013888。那接下来的时间就想和博总来深聊一下，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在装修行业当中选择一家装饰公司是非常难的，而咱们四八快装从16年到现在其实已经是第11个年头了，这11年当中队伍也发展的越来越壮大了，板块也越来越丰富了，所以想请问一下博总，您作为这一个企业的领军者，您觉得四八快装在装修行业当中的优势到底是什么呢？
3: 我觉得我们和传统公司最大的区别就是认真对待服务这两个字。因为我认为家装行业属于是服务行业。如果说连这个服务的事儿都给人家做不好，那我觉得这个企业就没未来。所以我们从创立这个品牌之初，我们就立足于以服务为主啊，每个客户服务不能让业主完工所以后悔啊，我们要实现一次装修服务跟业主要交一生的朋友，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主导的一个主体思想。服务呢实际不是光靠你嘴说，对吧，你一定是要从你的行动上来落实的。你比如说我们首先我们的服务的，我们去业主家施工的师傅是自有师傅。因为我整个调研了家装的这个服务行业啊，很多的传统公司都是签完单以后公司把利润一留，把你这个活直接包给工长了，你这个活能干成啥样你就凭运气，工长服务内心好一点就给你做的还好一点，如果这个工长就唯利是图，那你这次装修你就头都大了啊。那四八快装是不能沿用这个模式的，那我们实际为了想让客户体验好，我们的服务要改良的，所以我们就改造成自有工人。 就是我们这样到目前为止啊，我们全国60多个城市啊，我们每个月在这个城市签多少单，服务多少客户，不是设计师决定的，是我是这个城市有多少工人师傅储备量，这个月我们签多少单，服务多少客户啊。你比如我们北京啊，我们是一年，我们一个月现在就干50户，多了我不接。这个不是说我不想干，我也想干，是我没那么多的自有工人，没那么多管家服务，我就不敢签那么多单。所以你看，在我们公司呢，全国各地啊，新开的门店一个月就让他做5户，多一户都不会让做啊。你像我们的新乡门店是新开的，我们的宜兴啊、江阴啊，包括我们的这个西宁啊，都新开的，就最多一个月让他干5户。
2: 嗯
3: 啊，所以我们公司跟很多公司的经营理念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只让他做5户呢？是因为我当地的管理团队都是新的，服务团队都是新的，就是你签的单多了，给人家工地开的多了，工期拖了，业主体验差，业主开了工有问题，没人管，没人解决，业主口碑烂，这个公司就没了，昙花一现。这个不是我想要的。所以18工厂到目前为止，我开到全国这60多个城市，我来到每个城市都扎根来了，而且每个城市都是我们的样板，那个我们服务完的客户，每个客户都样板间，服务的标准全是公司统一的啊。所以你看我们拿北京来讲，我一个月做50户，也就是说我这个月有多少工人师傅的储备量，最大施工承接量多少，同时我有多少管家配套，那我们这个月签多少单，服务多少客户，所以跟市面上很多的家装公司经营理念是不一样的，按理说我作为老板，我打开门做生意，是不是业绩越多越好？
2: 是的，
3: 对吧？我也想，但我不敢，因为我知道签单容易交付难，因为装修这个事儿，签单只是服务的刚刚开始。
2: 是的
3: 啊，如果你签的单多了，你开的工地多了，工人跟不上，工期拖了，现场业主问题有了，管家跟不上，业主体验差，口碑烂，这公司就昙花一现。没啥意思啊，肯定干的干没了，口碑烂了，这个企业就怎么也活不了。所以呢，我们是要不求数量，我们只求质量。每个客户完工一定是我当月样板间。我坚信，我只要坚持这一个交付标准，让客户完工，我们就成为朋友。我相信我们48工厂未来开到300个地级市是指日可待，而且我们每个城市会越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一年都比上一年我们的老口碑客户会更多啊。所以像我们现在拿我们北京、上海、石家庄、济南，这几个老城市来讲，我们现在一年大约有30%-40%的客户都是我们曾经服务过的老客户，翻回来找我们装的客户
2: 特别多。可能当初是局改。
3: 是的，而且有很多客户还在婚房、毛坯房、别墅、大平层，包括现在有农村自建房、农村别墅找我们装的啊，就是通过小活，业主认可你、信任你，业主就会把未来更大的活交给你。所以我认为服务是光明大道，我只要把服务这个事情做到极致，把这个承诺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我能做到。我相信未来我们公司至少是可以稳定持续健康的发展，
2: 而且全国这60多个门店可以做到服务质量的统一。
3: 对，因为我们所有的标准都是公司统一来要求的啊，我们每个督导、我们的工程总监、我们的所有的全国各个部门都在下去啊，在整个监管我们所有的施工的流程啊。所以大家，我们现在也跟 AI 接轨了啊，我们你看现在给客户的服务，我们上面所有的服务是全程的，透明的啊，全程都是有录音的，我们到业主家交付过程当中，全程都是要求我们的管家打卡有录音的啊，就是我们因为是上门服务，就是我们一定是要有这个标准给业主来呈现的，业主也可以对我们的服务最后做评价的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想了解咱们48工厂更多，我欢迎有需求旧房翻新的业主，大家都可以记好咱们48工厂场位的活动参与热线，每周日下午3点我是有全国定点的全国直播活动的，大家如果有需要，你就现在记录好咱们48工厂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2: 48工厂目前全国有60多个门店，可以给各位提供服务。然后，如果您近期有装修需求的话，欢迎大家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当然，也欢迎大家可以添加博总的个人微信号，跟他请教一些家装经验哈。确实也是博总亲自给您进行回复，13303013888，13303013888。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到了一个这个和客户连线的环节哈，我们也来真实的联系一下已经享受过48工厂的这一部分客户们，然后看一看他们的一个反馈是怎么样，他们的这个服务啊满不满意。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连线徐姐。徐姐你好。
4: 哎，你好。
2: 哎，欢迎您做客中国交通广播的直播间哈，和广大的听友来分享一下您在整个装修过程当中的一些这个体验和感受。先来问一下，您家是这个局部改造还是整体翻新呀？
4: 啊，我家是整体翻新。
2: 哦，整体翻新，现在已经完工入住了吗？还是正在施工中？
4: 现在完工了，然后正在这个通风过程中，还没有入住。
2: 哦，还没有入住，那就是说现在这个其实一些工程方面的内容已经结束了，整体的感受怎么样？
4: 哎，整体感受还不错。工人干活那个还挺细心的。然后管家服务的也挺周到的。有什么事情跟管家一联系，然后管家马上就去联系。服务的还是很周到的。包括前期设计师，他设计的给方案，比如说也给两个或者甚至三个，就是让我们来参考。还是考虑的比较周到。
2: 心里面还是比较踏实的。
4: 对，
2: 因为斯巴快装其实有一个服务承诺，就是说在中途过程不会管您被动增项，然后包括整个过程当中也不会有其余的一些额外收费的地方，所以您觉得他们这一点做到了吗？
4: 这一点做到了，没有额外收费，也没有增项，除了是我们自己要求的。
2: 一开始跟斯巴快装签约的时候，您觉得他给您报的这个价贵不贵？
4: 一开始觉得还是有些贵感觉。
2: 因为和其他公司相比的话，一个是完工价，一个是这个可能只报了一个预算的价格，所以斯巴快装在很多朋友看来这个价格就是要比其他公司贵一点。您当初是因为什么然后决定说啊，我还是要选择一个斯巴快装，虽然它一开始贵一点，但我愿意相信它呢？
4: 因为我们在这个之前有一个小局装，就是在另一套房子有一个小局装，小局装感觉还不错。
2: 也是斯巴快装吗？
4: 对，也是，对，开始选的斯巴快装。
2: 回头客。
4: 后来那个小局改还不错，然后就决定这个，就是我母亲的这个房子，然后给我母亲来这个整装一下，然后也用这个斯巴快装。
2: 明白了。其实咱们今天在对话的同时呢，斯巴快装的创始人博先礼博总也在一旁听着。博总来有什么补充的吗？
3: 你好，首先啊，感谢您打来这个选择我们的这种亲身体验啊，给大家分享。给您服务的设计师是谁呢？
4: 设计师是田宇。
3: 田宇啊，田设计师。
4: 啊、
3: 那个管家呢？给您服务的天天在家盯的管家。
4: 管家是朱军营。
3: 朱军营啊，我们朱工，这都是我们公司的老人了啊。那个问你个事儿啊，就是我们的环保，你感觉我们的环保做到了吗？你进去有没有不舒服的气味？有没有不舒服的感觉？
4: 没有。就是我们测了一下，甲醛还是达标的。
3: 你测过了？对，是的，因为我们是支持你请第三方来测的啊，我们是支持的。行了。那个反正呢，就是因为我们呢，就是因为你这也是原来找过我们做一个局改，这次是你母亲的整装啊，找我们装的。
4: 对。
3: 实际呢，就是最早的就是刚才主持人老师不是问你吗？就是感觉我们价格有点贵，也是因为我们原来的服务让你满意，所以你选择我们。但事实上，我们最后装完，实际我们并不贵，就是真正给咱们业主实现极致的性价比的服务，啊，因为我们是报的是完工价。
4: 对。
3: 行的。完了，我们未来呢，后边还有乔切业，还有三年质保、终身维护，到时候我们有活动再邀请您一块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好吗？
4: 好的，谢谢博总。
3: 好嘞，感谢、
4: 谢谢
3: 感谢。
2: 也非常感谢徐姐今天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分享，也祝您日后的居住愉快，好吗？
4: 好，谢谢。
2: 好，非常感谢。好，我们下次再见。博总，您看这个跟客户聊完了之后，很多朋友能够通过咱们的节目知道，这个就是回头客，因为感受过咱们斯巴快装的一个局部改造的服务，然后又反过来找咱们整装。
3: 是的，很多的客户真的，现在大家呢也不愿意听你怎么说，你说的当然说的好了，你也不会说你不好，对吧？但是呢，我们很多业主用一个很小的活来体验一下，到底我拿一个小环去测试一下，对吧？测试完以后，业主就有中肯的评判了啊。到最后，未来要不要有更大的环找你，那就是业主来去做 做最终的决策了。
2: 嗯，
3: 事实上十一十八块庄我们实际真的这十一年的坚持啊，是因为我们从十八块庄一个项目，我们现在那延伸了有四个服务的项目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有老房的翻新，有旧房翻新的改造，你真的想找一个专业的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你真的关注一下我们十八块庄。我们这十一年我们只深耕旧房翻新在一个赛道，
2: 嗯，
3: 对吧？包括你担心的邻里的关系，我都有标准的解决方案。如何不搬家装修，我都有标准的方案。怎么实现住在那儿装完工就可以入住的，我都是有标准的方案的啊。售后保障是不需要你担忧的。
2: 嗯，
3: 所以十八块庄呢，我们这。

0: 真的这11年我们就用心做服务啊，践行我们的承诺。所以大家呢，如果说有时间，我欢迎各位啊，有计划装修老房子业主，你可以周日带你的家人来到咱们48块庄，我们全国60多个城市的门店来了解咨询，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铝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你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48块庄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不管是48块庄、48快修，然后包括这个有48工庄，还有这个
0: 雨后森林香树
1: 啊，雨后森林香树的这个项目，全国的24小时翻新热线都是这一个统一的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
0: 嗯，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啊。大家如果说有需要，可以加我的微信，交个朋友。
1: 嗯，
0: 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你问过来，我本人给您亲自回复。
1: 嗯。
0: 我的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您看，咱刚才和客户这个徐姐连线的时候，也能听得出来，其实她是给自己的母亲做了一个整装的一个翻新。也想问一下博总，就是现在给家里面想进行整装的这一部分有需求的客户们，他们都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群画像？比如说是中老年群体比较多，还是年轻人啊？这个三口之家这种比较多？
0: 我们基本上是有两大客群啊。
1: 嗯，
0: 第一个就是中老年人。
1: 嗯，
0: 退了休了。
1: 嗯，
0: 很多的中老年业主呢，就希望自己的生活，养老的生活品质更高一点。
1: 嗯，
0: 把自己住了几十年的老房子彻底改造翻新的业主特别多。
1: 嗯，
0: 而且我觉得这个呢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老房子中老年人居住，很多老房子家里头不适合居家养老的。
1: 嗯，
0: 它还有门槛，而且有那个洗手间还得上个台阶，对吧？而且这个马桶还是东坑，
1: 这种现在还多吗？
0: 有，现在还有人住的房子啊。
1: 哦，
0: 就是那种90年代的盖的房子，
1: 那就非常老的房子了。
0: 对，所以对于我们很多中老年人养老是特别不友好的。
1: 嗯，
0: 因为人老了怕摔跤嘛，就是你上个洗手间还再来个台阶，
1: 嗯，
0: 蹲下去十几分钟，你起来都费劲，所以你就要通过一次旧房翻新的改造，对吧？把门槛去掉，把高低差去掉，对吧？把马桶改成个坐便，坐便旁边要装扶手，要有淋浴凳，瓷砖我们给大家用达到 R13级以上的防滑瓷砖。
1: 嗯，
0: 就是这些活不需要大家额外多花钱，只需要你做一个旧房翻新的改造决策，这个事儿咱就可以给大家实现。
1: 嗯
0: 啊，而且老房子不改造呢，我个人我觉得有两个隐患大家要关注一下。
1: 嗯，
0: 就是水和电。这个是你比如水管寿命到了，万一哪天水压大，有可能把你家水管爆了。
1: 嗯，
0: 你万一不在家，把你家淹了，把楼下泡了，这种概率在老房子这种楼上楼下这种邻里的问题很多很多，所以大家要关注这个事情啊。因为你水泡了以后，除了给自己家淹你装，你还得给人家楼下装。
1: 嗯，
0: 如果你家是实木红木家具，你这家具也毁了。所以这个真的是有的时候花小钱避免更大的意外啊。
1: 嗯，
0: 第二个电线老化，轻则跳闸断电，严重的会容易引起火灾的。就是这些东西都是没事儿都没事儿，有事儿这就是不可逆的大事儿啊。我们家里头老房子住时间久了，你就是应该是下个决心改造一下。
1: 嗯，
0: 真的，我觉得想健健康康养老，我觉得老房子改造翻新一定是首先做的第一
1: 件事情。一般的改造周期您认为应该是多少？
0: 嗯，我觉得超过25年以上的房子你该改了。
1: 这太少了吧？现在
0: 好多25年以上的房子。
1: 哦，
0: 咱北京多的是。
1: 哦，
0: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些城市多的是。
1: 那还是要提醒这一部分业主朋友们，就除了说你这个居住感受之外，
0: 嗯，
1: 其实居住健康会更重要，然后包括用电的健康，这个都是要考虑到的。
0: 对，第二个健康就是关乎健康的隐患。
1: 嗯，
0: 很多老房子里头墙面、墙角、厨房、洗手间会有发黑发霉的，那个霉菌会有细菌的。
1: 嗯，
0: 细菌是影响室内空气质量的。
1: 嗯，
0: 那对咱们家庭成员的每个人健康都会带来伤害的。
1: 嗯。
0: 而且很多老人家住那房子是有老人味道的，进去以后有的时候都呛鼻子，只不过我们业主他感受不到，对吧？所以很多老房子住到一定年限的时候，我真的提醒我们的中老年业主，或者提醒我们年轻的子女，真的要关注一下咱父母的养老房。
1: 嗯，
0: 对吧？那房子改造完真的它是不一样的啊，那个生活质量瞬间就提升了。你花这个装修老房的这个钱真的是比花到任何地方上都值。
1: 嗯
0: 啊，性价比直接拉满。老房子改造完，第一个价值干净了、卫生了、敞亮了， 这个八码的空气搬到你家，
1: 这是最直观的。
0: 房子还可以变大10个平方、60平方为基数啊、
1: 嗯嗯。
0: 第二个房子呢，不管住了30年、50年，咱拆成毛坯装完，跟住新房子没俩样。
1: 嗯，
0: 这是房子最大的魅力。所以大家呢，想快速的改造你家的老房子，想给我们父母提供一个好的养老的生活环境的，大家真的从老房子翻新开始啊！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困难更多，欢迎大家在周日的下午3点啊，全国60多个城市，我们有全国直播的活动，来到我们门店来了解。今天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记好咱们四八困难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嗯、现在来选装饰公司，在90月份这个装修的最好的时节去进行施工，其实是最好的一个时机，也欢迎大家可以抓住这个机会，因为现在去到了装饰公司，你会有更多的一个优惠模式，然后也可以去了解一下，说一下四八快装全国的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现在在每个周末的下午，咱们四八快装会有一个线下的说明会，其实也欢迎大家可以到店，然后和大家包括和博总亲自去沟通一下，请教一下，因为确实二手房装修它和新房装修不太一样，二手房装修可以说是一房一况，每家的情况都是不一样的。
0: 对的，老房的改造呢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事情、
1: 嗯、
0: 老房的改造是一设计师非常重要、
1: 嗯、
0: 对吧，你如果找一个非常专业的、有生活经历的设计师、
1: 嗯、
0: 就会给到你很多很多的你想不到的建议、
1: 嗯、
0: 给到你啊，尤其是小空间、
1: 嗯、
0: 如何把一个40平的房子改造成一个2室1厅啊，这个实际是都是有要
1: 有好的
0: 设计
1: 师
0: 的使用空间的这种想象力才能给你实现
1: 的、嗯、
0: 所以四八过程这11年我们深耕这个赛道啊，我们真的给很多，你像咱们北京和上海这个城市40-50平的房子很多，对吧，我们改造完以后能让你的空间大出来10个平方，
1: 使用空间就
0: 大了，那你觉得你花这10几万你值不值、
1: 嗯、
0: 所以我们的每个人的消费就是你买值了你就对了啊。所以有小空间大利用啊，那这个是需要好的设计师来帮你呈现、
1: 嗯、
0: 还有我们四八困难现在我们有很多业主说，哎呀我不想装，我想修能修吗？能修，四八快修是我们第二个业务链，
1: 是
0: 对吧，我们做维修的目的只有一个，做客户体验，做服务，做口碑的啊。我们有信心你家里几十块钱、几百块钱的活你找我快修，四八快修我给你服务好，
1: 嗯，
0: 只要你对我们服务满意，我相信你未来有装修的活你会找我的，
1: 嗯，
0: 而且你维修的活啊，你花的决定，你这次维修找我们花了2000块，这2000块钱没花掉，预充我们平台了。如果你这个房子将来找我们做装修，这2000都给你用到装修里，
1: 嗯，
0: 因为你前面的维修我全是免费的给你服务的，
1: 嗯，
0: 啊，所以我们快修呢，我们的师傅都自有师傅，啊，做快修呢，我们这个是我们最大的创新，因为你只有给师傅解决了他的后顾之忧，师傅才能按照你的要求认真的把这个维修的活做好。
1: 没错，
0: 那我们想要的业主的体验好，快修转快装，终极目标才可以实现。
1: 嗯，
0: 所以我们的快修师傅有4句话也是代表我们企业服务精神的。
1: 嗯，
0: 有可能业主家你只有30-40块钱的小活，需要咱的师傅跑30-40公里以上的路程；有可能业主你只有1%会选择我们师傅为你提供服务，那咱的师傅也要尽200%的努力去争取这个1%服务的机会。
1: 嗯，
0: 这就是我们四八快修的这个起心。
1: 嗯，
0: 那么还有第三个板块，四八工装啊，就办公室、门脸店、餐饮店、酒店的翻新啊，四八工装。
1: 嗯，
0: 那我们今年重点打造的四八快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这个也是我们未来接下来5年重点的一个发展方向。
1: 嗯，
0: 农村自建房改造翻新的业主这2年特别多。很多业主家房子盖得挺好，二层楼，但是装得不好啊，那就需要这个专业的团队帮你把这个10几20年的2层楼重新装一下，装成别墅那种使用的感觉。
1: 嗯，
0: 啊，那我们还有很多业主家里有宅基地的，或者老房子已经30年了，想推倒重盖的，从盖房子带装修，
1: 一条龙
0: 啊，一条龙拎包入住的乡村自建房啊，乡村别墅，
1: 对，
0: 四八快装，我们都可以现在给大家提供服务。
1: 对，有些客户可能一些业主他们作为年轻人在一线城市或者在大城市打拼，但实际上在老家除了有父母之外，可能自己也会有这个所谓的这个宅基地啊等等，其实都可以回老家去弄这么一个项目，其实真的挺爽的。
0: 这2年很多的人返乡回去盖房子特别多，
1: 嗯嗯，
0: 真的是特别多，
1: 嗯，
0: 因为这个是家家户户都有的这种 这个攀比性吧，
1: 嗯，
0: 对吧？那个家孩子人家从回来给老人盖房子，
1: 嗯，
0: 那个另一个给他孩子姑娘聊啊，那我也盖一套，
1: 对，
0: 这种呢
1: 确实也能改善他们的居住环境，
0: 是的，给父母呢提供一个好的这种居住环境，
1: 嗯，
0: 啊。所以大家如果想了解咱们四八块庄更多啊，我觉得你今天听到节目只是耳听为虚，我欢迎大家眼见为实，
1: 嗯，
0: 来到四八块庄全国60个门店线下来考察我们这家企业。今天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你有需要，你就记好咱们四八块庄活动

0: 参与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思巴快装目前在全国一共有60多个门店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如果说您不确定自己的城市是否有思巴快装门店的话，都可以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来详细了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您听节目周末的时候到店打进电话的前50位，还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包括这个厨房和卫生间的一个防滑服务，这个都是博总送给您的一份见面礼。那博总，咱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方便大家加一下您微信。
0: 好，个人的手机号、微信号，那您记录，交个朋友，13303013888，13303013888。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老房翻新就选思巴快装。

0: 大家好，我是宁波引航站高级引航员郑浩亮，现在是3:50。作为一名海上交通人，提醒大家航行有风险，处处需谨慎，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出行前要对车辆进行简单检查，确保车内安全设施齐全有效，如安全带、灭火器、安全锤等。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三伏暑气逼人，冰甜吃食解了燥热，却悄悄伤了脾胃。温县卢土旁种了40年山药的守山人总心疼旁人，鲜山药难做，年夜刺手慢炖又耗功夫，守着祖传28道麸炒手艺，只取山药中段精华，七斤鲜卤土山药文火烘干，反复碾磨，才得一斤纯粹山药粉，无额外添加。温水缓缓搅匀，柔和麦香漫开，入口绵润顺滑，温热感缓缓熨贴肠胃，独立小条随身带，晨起代餐，老人孩童孕期都能安心饮用。央品会好物推荐，省去层层中间商，这份田间好物价格实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药，温县铁棍山药粉，三伏天的你需要更好的关爱。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至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什么职业的人不容易患阿尔茨海默病？日前一项研究发现，在400多种职业中，出租车司机和救护车司机的阿尔茨海默病死亡率是最低的。研究人员认为，我们大脑中的海马体是参与空间记忆和导航能力相关的重要区域，同样也是影响阿尔茨海默病发展的大脑区域。出租车司机和救护车司机的大脑在工作中需要频繁强化对空间的感知和道路的记忆，一定程度上会通过强化海马体的功能来降低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相比之下，从事其他交通相关工作的人群并没有观察到类似趋势，例如公交车司机和飞行员，这些职业通常遵循预定路线，较少依赖实时的空间导航。这样来看，适度的关掉导航软件，靠记忆来找到去目的地的道路，也不失为一种锻炼大脑的好方法呀。你在记录方面有没有什么天赋？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分享一下你是如何成长为行走的人形地图的。
5: 大家好，我是广州南站派出所民警许一楠。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车票，检查好车票车次以及随身行李物品，提前到站对号入座。出站后请乘坐正规运营车辆，切勿轻信他人，谨防上当受骗。如需求助可拨打报警电话，我们将全力守护您的出行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王牌汽车团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汽车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来到今天的汽车节目当中哈，依旧来和大家聊车生活，像是新车选买、二手车的转入转出、评估置换，包括维修保养以及投诉维权，在每周的每天的这个汽车节目当中都会和大家一一的聊到。那也说一下咱们节目的互动方式，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当然也非常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咱们的官方群聊来随时互动哈，在后台直接回复王牌，回复王牌这两个字扫码入群就可以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是来到了一个二手车的专场啊，比如说二手车的转入转出、评估置换，尤其是在这个季节，眼下这个七八月份这样一个季节，想换车的朋友们啊，如果说您想了解一下自己爱车在整个市场当中的一个残值情况，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一起来聊、一起来互动。那接下来我们马上邀请到咱们的老朋友啊，非常熟悉的海阔老师，欢迎海阔老师。
2: 哎，主持人好，听众们上午好。
1: 哎，欢迎海阔老师哈。海阔老师先来和大家说一说吧，因为很久有一段时间没有和海阔老师连线了，就是这一段时间当中整个二手车市场是一个什么样的市场行情呢？
2: 客流量不多，
1: 淡季，
2: 对，很多同行已经不收车了，
1: 嗯，
2: 主要就是新车的降价了，然后客流量下降，所以收过来卖不出去，所以现在很多同行已经不收车了，
1: 不敢收车了。
2: 对，现在大车基本上都给不上什么价儿，因为现在你像奔驰、宝马、奥迪什么的，包括有些价格比较昂贵的绿牌车，现在销量都不太好，所以大车不太敢接，
1: 不太敢，
2: 对。收回来卖不出去。
1: 对，那天我们看了一组数据，一到五月份五个月的时间上新了550多款车，呵呵，平均一天有3.6款车上市，所以就是这个新车上市的速度啊，它势必一定会影响到二手车的，不管是燃油车还是新能源车。只不过刚才我说的这些数据，就是五个月上新了553台车，可能绝大部分都是新能源的车型。
2: 对，因为现在这个电动车啊，它架构呢跟油车不太一样，所以它更新速度快呢，它是有物理层面的这个基础，所以它更新换代速度快，但是这个需要的就是架构不一样，但路试是一样，所以就这么个情况。
1: 明白。那海阔老师觉得现在如果想买车的话，就去二手车市场当中买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车型，是不是还是比较划算的？
2: 首先呢，你得看这车零配件，啊，因为便宜车也挺多的，你比如说那个大切绿牌的，你要买那第一批，现在很多就10几个，当时60多，23年、24年，现在很多就不到20了，
1: 是假象的。
2: 从这个角度来讲，确实便宜，但像这种车你就得注意，但这个修一般修理厂弄不了，但是呢，有些呢就可以，你比如说，很多刚拿驾照都喜欢买的什么雨燕、天宇，这零配件有的是，到现在它也有的是，
1: 像这种车走量也是比较快的吧？
2: 对，所以你要买呢，都是这个是吧？比较怎么说呢？就有些车可以买，有些车呢得看清楚，要不然的话你买回去修起来太麻烦，
1: 明白。
2: 包括 DS 啊，就是曾经国产的法系豪华。这个现在买个全杠、买个灯都很费劲，所以有些车呢，主机厂退出了，但是能买，有些退出了就不能买，大家把这个摘清了就行。剩下的像 BBA， 它就是贵，零配件也贵，但是也能买着，包括进口皇冠，29.98万，那个后杠你要交钱的交10000多，得等2个多月。所以你看你能接受吗？
1: 后续的这些使用啊、维修啊，这些都要考虑得到。
2: 对，因为迭代更新快，但是你买个12代皇冠，那塑料杠皮子有的是，有的是原厂的副厂的，你找去吧，有的是，那你到16代皇冠，它进口了，它卖的便宜，但是一杠10000多，所以 所以有些事儿你提前得了解好，都是皇冠，
1: 对，
2: 都是皇冠，有的能买，有的就悠着点。
1: 嗯，反正大家现在就是想买车的话，其实到二手车市场可以去广泛的挑一挑，但挑的话其实也是按需求，然后按照这个重点，然后去进行一个挑，不是说我就喜欢这款车型我就买过去了。那买过去之后，你可能就像会涉及到像刚才海国老师讲的，你售后的这些问题，维修这些问题，你这些成本要不要考虑得到，你维修的这个周期要不要考虑得到，其实这些都是在二手车市场当中购车的时候需要考虑到的。那大家有任何关于二手车转入转出评估置换的问题啊，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随时的提问。海阔老师，现在这个有没有比较推荐的车型，就是在二手车市场当中想买一个的话？
2: 尽量买零配件便宜的吧、
1: 嗯、
2: 因为咱这毕竟不是新车，
1: 嗯、
2: 尤其是跑了两三年了，
1: 嗯
2: 啊，您看哪个车零配件便宜，
1: 嗯，跑了两三年的算准新吗？
2: 对，准新呢就开始一个大保养了，您、
1: 嗯、
2: 比如说三年70,000公里，
1: 嗯，
2: 变速箱换不换油啊，这个到这个时间节点了，
1: 嗯，
2: 那有些车呢换变速箱油可能得2-3千，
1: 嗯，
2: 有些车可能就7-8百，
1: 嗯，也得分品牌。
2: 对，你比如说大小差不多，那宝马2厢进口的118，
1: 嗯，
2: 然后你看小 POWER 小飞度大小确实差不多，开起来区别很大，
1: 嗯，
2: 然后换变速箱油区别也很大，
1: 嗯，
2: 你宝马118你去4S店换油，你要给飞度换你能换3-4回，
1: 嗯，
2: 所以你看二手车市场上3-4万块钱的118、116还有飞度，这都是很多，
1: 嗯，
2: 但咱就别说换灯换杠了，所以这些大家得注意，
1: 嗯，
2: 包括小 POWER 它的优秀行驶品质呢比宝马差一点，但是好于飞度，比如上高速跑到100，
1: 嗯，
2: 那 POWER 换变速箱油就比宝马便宜，
1: 嗯，
2: 但是动力差很多啊，1.4自吸和那个 1.6T，
1: 嗯，
2: 但是你得问清楚别到时候都3-4万块钱，
1: 嗯，
2: 买回去一保养，好家伙，什么也没弄了，4-5千账单摆这儿，
1: 嗯，
2: 你4-5千你要弄抛了，好家伙，这个连轮胎都得给你换了，
1: 嗯，
2: 要不然这钱都花不出去，
1: 嗯，
2: 所以都是德国车，
1: 对
2: 啊，都是德国车，一定得弄清楚。
1: 对，
2: 咱们买一个车呢，尽量还是如果是代步用，
1: 嗯，
2: 尽量皮实耐用，
1: 嗯，
2: 如果成本面，比如说 D 级轿车，
1: 嗯。
2: 啊，这种5米多轴距过3米的，那这零配件最多的还是奔驰 S，
1: 嗯，
2: 但是修饰也贵啊，零配件多不代表修饰便宜，
1: 嗯，
2: 只不过零配件你今儿交钱3天之内全给你送
1: 了，嗯，
2: 所以这个省心，它不像那皇冠一个后杠等2月，所以你要买撑门面的车，那可能奔驰 S 副厂件有的是，
1: 嗯，
2: 拆车件有的是，因为保有量大，
1: 嗯，对，
2: 那即使修了都贵，但是不会像皇冠似的你等2月这车开不了，
1: 嗯，
2: 其实也不是什么要命的东西，就是塑料钢皮，你为什么等2月，那就是等2月，
1: 嗯，没办法，就是情况，
2: 对，那你不如买一迈巴赫了，
1: 嗯，
2: 那玩意儿用不了2月，2-3天就到了，
1: 嗯，现在市场当中比如说年头比较久的像是这种豪华高端豪华车其实还是比较多，你可能确实可以花一个比较低的价格买回来，但后续的维修成本这也要看你具体选择什么样的品牌什么样的型号和哪年的啊，这都是有区分的，
2: 对，
1: 嗯，
2: 所以买的时候别给自己找麻

0: 烦。
1: 嗯，
0: 要么原来弄那讴歌 MDX， 那变速箱漏油，买那油封，弄了一个多月我才买着，那车才几万块钱。
1: 嗯，
0: 你说我们修了都这么费劲，当时19年的事儿吧，20年的事儿，当时讴歌还有电呢，
1: 嗯，
0: 没有零配件了已经。最后陈田找半天，一个月才把这东西弄回来。修才花了3天，找零配件花一个多月，所以像这种车呢，你看着确实挺好的，但是，因为这车都停产很多年了，就到您手里边坏了可怎么办呢？
1: 嗯，
0: 所以你看着它便宜，但是零配件真是买不着。
1: 嗯，明白。哎，刚才海鸥老师您还提到了像飞度这种小车，飞度现在在二手车市场怎么样行情？
0: 嗯，很便宜了，
1: 很便宜了，主要它新车降价降太多了。
0: 嗯，关键是这个整个这个级别，这个车型它就没有能卖上价了。
1: 嗯，
0: 所以弄得现在飞度也卖不上价。
1: 嗯，
0: 你要是想买的话呢，零配件最多的就是飞三。
1: 嗯，
0: 飞四就是22年换代的大眼镜这个。
1: 嗯，
0: 大眼镜这个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1: 嗯，
0: 副厂件有，但是不多。
1: 嗯。
0: 啊，飞三的相对多一些。
1: 那像这种小车啊，就是现在是谁卖最好？
0: 还都行。
1: 哦，差不多。
0: 就是你别太葛。
1: 嗯。
0: 你像刚才说那停产的，就主机厂都不玩了，
1: 嗯、
0: 那个天宇，
1: 嗯，
0: 小雨燕，
1: 嗯，
0: 这个好卖。力威这停产18年就没了吧、
1: 嗯？
0: 这也好卖。
1: 嗯。
0: 包括刚才说的飞度、小 Polo、桑塔纳，
1: 这都好卖。
0: 这都好卖，因为零配件您不用担心。
1: 嗯、高尔夫呢？
0: 高尔夫也好卖，
1: 嗯，
0: 啊，但是你就是注意，你什么小点雷诺，啊，这就费劲了，
1: 嗯，
0: 包括那个什么308S 吧，那个玻璃点的1.6T 的小两厢，
1: 嗯，
0: 这个就不好卖了，啊，因为来一看玻璃点，这玻璃点多少钱？
1: 嗯，
0: 担心这个，
1: 对，后期
0: 包括小两厢，像我原来卖过一欧宝，叫什么 GTC，
1: 嗯。
0: 那天窗比这车都贵，天窗4万多，车2万块钱，
1: 嗯，
0: 所以那我卖着我们也得跟人说清楚，天窗坏了别找我，哪找去？我说16年欧宝就退出了，你不行德国找找去，你千万别找我，这天窗我们也解决不了。
1: 嗯，
0: 所以您看都是小两厢，您一定得摘清楚，
1: 嗯，
0: 千万得悠着点，别到时候弄一个天窗比车都贵的，还得上德国买去，而德国还不一定有。你这样不就麻烦了？
1: 嗯，比如说车挺便宜，嗯，但是你后续要换点啥东西了，换个件儿了，维个修了，这一下子成本可能就上去了。提前要先把这些功课做好。当然，我相信在现在的二手车市场，虽然是比较冷淡的一个状态，但是像一些比较好走量的车型，还是卖的会比较好的，就不愁走量的那些车型，依旧应该卖的很好吧？
0: 嗯，是的。
1: 嗯，
0: 你比如说1-2万块钱的索八，
1: 嗯。
0: 2-3万、3-4万的雅阁、凯美瑞，
1: 嗯，
0: 啊，什么1-2万、3-4万的帕萨特、迈腾，
1: 嗯，
0: 啊 ，GL8，
1: 嗯，这依旧还是很好卖。
0: 啊，对，像我们这儿来那个2013年的 GL8、
1: 嗯、
0: 破烂似的，8000，
1: 嗯，
0: 好家伙，疯抢，
1: 疯抢！
0: 我说兄弟，这车停这就地到摊了。
1: 嗯，那你甭管，我也要。
0: 你甭管，对，8000，你是卖八，我说就卖8000、
1: 嗯，
0: 现在我要，我说地到摊，国王户开不了了，你可别找我，
1: 嗯，
0: 我还没修呢，你就要，那你甭管。高兴着呢，
1: 嗯，
0: 所以我们也没法弄。那
1: 像以前好卖的车型，到现在依旧还是很好卖，主要它
0: 便
1: 宜，对，然后可靠，皮实耐用。
0: 反正有些车就不好卖了。
1: 嗯，那比如说像 BBA 这种这个主力车型呢，5-6E呀这些，在二手车市场现在还像之前那么好卖吗？
0: 哎呦，这个价格我们也很头疼。
1: 嗯。
0: 你像 A640现在包牌，如果连置换补贴什么这补那补都算上，29。
1: 嗯，那天我看了一个这个 A6L， 就是不是最新款的，裸车258,000。
0: 嗯，
1: 最近开始降价了。
0: 对，那就是春节前停的那一代的库存。
1: 对，清库存。
0: 所以这些车我们怎么收啊？
1: 嗯，
0: 你这玩意儿，
1: 收啊、
0: 对，你包括奔驰 E， 稀里哗啦的掉。你现在收，你假如8万，它又降2万，
1: 嗯，
0: 你准新的就没法弄了，
1: 嗯，
0: 所以这些车的收我就都给不上价，
1: 嗯，
0: 你要不就便宜点了，这车便宜3万、2万，就这价位的也行。

0: 你太准信了，谁也不敢弄啊。
1: 嗯，
0: 你弄完了，你跟新车差不了多少，那人不敢买了。
1: 对，
0: 人心里
1: 在算，新车还一直在往下走呢，这价格。
0: 对啊，人家说我等一个礼拜，比如说等到八月份、
1: 嗯，
0: 这是不是就降两万，就跟你车一个价、
1: 嗯？很有可能。
0: 那我们就没法弄，
1: 嗯、
0: 所以这种准新的不太好、
1: 嗯，
0: 不太好处理。
1: 嗯，收也不敢收吧，这价格咋收啊？咋报啊？
0: 准新的很多时候只敢报价，不敢交钱。
1: 嗯，
0: 因为这东西我们控制不了，因为现在淡季嘛，
1: 嗯、
0: 七八俩月是淡季、
1: 嗯，
0: 我怕厂家完不成任务又降两三万。
1: 现在已经开始了嘛，就是我昨天看的那个信息，就是从不管是一汽还是上汽就已经开始往下降了，就是依旧还是从奥迪开始的。那问题，奥迪只是自己降了，它不代表着它不会影响到别人，比如说像 BBA 这仨品牌的车型，它肯定相应的都会受到影响，自己家都会出自己家的一些政策。
0: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
1: 害怕的地方，
0: 对，你包括像叉三一八年国产的吧，
1: 嗯、
0: 去年十一收还得给个十二三，
1: 嗯，
0: 现在很多人卖这个一八年的叉三，低配的十万块钱，
1: 哦呦，
0: 我们去年十一还给十二三收，
1: 嗯，
0: 现在有些同行摆着105000，
1: 嗯，
0: 106000，就这价，你这再过几个月，这还不到一年呢，这掉的太多了，
1: 嗯，
0: 我给你多少钱收的？多少钱收的？9万多。
1: 嗯，
0: 你看这玩意儿十二三万，隔一年收车价降了4万块。
1: 嗯，
0: 你这都，哎呀，所以
1: 没法弄，
0: 没法弄，没法弄。
1: 嗯。哎呀，反正想买这类车型的朋友，我觉得现在你去二手车市场逛一逛，没准会给你一些惊喜。你可能会想象不到，哎，这车现在都卖这么，都卖这个价了，可能很多朋友都想象不到吧。
0: 对，我们前两天一同行。收了雷克萨斯 R X，
1: 嗯，
0: 杆新杆新四驱的，
1: 嗯，
0: 我这多少钱？12。
1: 嚯！
0: 我这么小公里数，原车漆12，
1: 嗯
0: 啊，这还不愿意收呢，
1: 嗯，
0: 不知道什么时候卖出去，
1: 不敢收啊。
0: 我说这21年的时候，人家收，我们当时收，人家要30，要多少？
1: 嗯，
0: 我这真是几年功夫就成这样。
1: 嗯，那这是 BBA， 这个是属于一线豪华，那二线豪华现在啥行情啊？
0: 哎呀，二线豪华这个价儿都，稀里哗啦的，主要是它卖不动，它这价格它就没谱。
1: 嗯，
0: 主要是这个问题。
1: 嗯，
0: 卡迪卖不动，卡迪现在21年的，也21年了，就卡迪再近两年，像叉 G6，
1: 嗯，
0: 23年的很多都不到20了。
1: 火。
0: 就是两驱那个玩意儿，什么什么低配、四驱低配，
1: 嗯、
0: 什么23年的。就10大几，
1: 嗯，
0: 愿卖卖，不愿卖拉倒，
1: 嗯，
0: 就很便宜。
1: 像雷克萨斯啊，然后包括这个沃尔沃这些车型呢？
0: 哎呦，沃尔沃现在，整体的行情也不太乐观的。
1: 嗯、
0: 你像这个24年吧，XC90，
1: 嗯、
0: 啊，普遍20多。
1: 哇，
0: 24年
1: 的90啊，XC90。
0: 对，我们只能说24年我收过来卖，
1: 嗯，
0: 我只能说我争取卖到25、26，
1: 嗯，
0: 所以收你说能给多少钱？
1: 嗯，
0: 我不见得，我都没有信心说我一定能卖到26以上，
1: 是，而且也没有信心今天收回来，我下这个月我就能卖出去。
0: 对，那你说收给多少钱？
1: 嗯，
0: 20小呗。那您这车出质保期没出质保期，反正卡在临界点，就这价，
1: 嗯，
0: 买的时候都40多、50多，
1: 嗯。
0: 你现在收20小，
1: 嗯，
0: 你车再好也这样，
1: 对，
0: 啊，我也不能说30收去，
1: 嗯，
0: 反正这二线豪门，因为新车也稀里哗啦了，
1: 嗯，
0: 所以二手的也是很一般，
1: 嗯，二线豪华里边哪一个品牌现在还是比较好走量的，或者说有没有比较好走量的车型？
0: 就雷克萨斯，
1: 嗯，
0: 啊，雷克萨斯，
1: 还是
0: ES，
1: 嗯。
0: 这认的人比较多，
1: 嗯，
0: 然后就 R X， 嗯，不好卖的就是那个 LS，
1: 嗯，
0: 那玩意儿主要这一代设计的，咱没法说，就看着吧、
1: 嗯、
0: 不显大，拉开后排车门吧，它真的不显大，
1: 嗯，
0: 开起来吧，过去都 bug 了、
1: 嗯，
0: 你这玩意儿它来回切换那感觉吧，按说开没这混动不这样，但是这一到6缸的吧，这么大的车，反正。这新款的 LS 不太好卖、
1: 嗯、
0: 据说也快停产了，
1: 嗯，
0: 它原来纯八缸4.6，还有5.0，那带电机的那都挺好的。
1: 嗯，
0: 现在到什么程度啊？16年最后一批460上一代的，能喊到80多。哇，好家伙！我说你们真敢要价，店里边新一代的 LS 60多有的是。
1: 嗯，
0: 就是16年的比26年的新车贵20。
1: 嗯，
0: 你就看这一代有多失败了。
1: 嗯，
0: 所以这一代收过来，一般来讲，反正也心得大。
1: 这还得是能认，就是认这个品牌、认这个车型的人，你得碰上了才行。
0: 关键这一代 LS 就是摆这儿，很多人就隔10米。
1: 嗯、
0: 哎，你家 ES 多少钱？
1: 嗯，
0: 你一报50，人一听你疯了。
1: 嗯，
0: 这不是 ES， 这 LS。
1: 嗯，
0: 人家不看了。
1: 嗯，
0: 因为不显大。
1: 对，
0: 你拉开车门更不显大。那我花这么多钱买这玩意儿，我图什么？
1: 对，现在很多朋友会考虑到这个。
0: 对，我买这不就是接待客户用吗？你得我图的小啊，不就图的大吗？
1: 嗯。
0: 所以这点 LS 准新，因为没有太老的嘛。
1: 嗯。
0: 我们也是给不上多高的价格。
1: 嗯，明白。主要你要是给的太高的价格呢，一个是自己会赔，嗯，但你要给的太低的价格呢，人可能也不乐意啊。
0: 嗨，这种东西。你还不如弄个陆巡呢、
1: 嗯、
0: 你陆巡最起码他有人认、
1: 嗯、
0: 你说450弄回一个了，你甭管多大排量，你陆巡比这还有人认。
1: 明白。
0: 你弄 LS
1: 不好，
0: 你看这个车呀，车门那玻璃当时换了一块，接近一辆飞度。
1: 嗯，
0: 我说这玩意儿比迈巴赫都贵啊。
1: 对，贵。
0: 我迈巴赫玻璃没要这价啊，没办法。
1: 嗯，迈巴赫在一个量也比这个要多很多。
0: 对呀、啊，我说别说换玻璃，换一门也用不了一辆飞度的钱呀。
1: 嗯，
0: 你这玩意儿一块玻璃一辆飞度，我们也理解不了。
1: 所以这还得看车型、看品牌。有些品牌呢，这个有一些这个比较个性的车型啊，或者是它确实当初它很贵的车型，但现在市场在变化呀。
0: 啊，反正大家看这些车吧。
1: 嗯。
0: 他可能上一代特好，
1: 嗯，
0: 这一代就不行，
1: 嗯，
0: 你得分清楚，
1: 嗯，
0: 啊，要不然的话，就是有些东西你弄回去不是那么回事儿，你再卖、
1: 嗯、
0: 赔的特别多，
1: 嗯，
0: 啊，所以都是50万的二手 LS， 嗯，那我们宁愿收一50万的陆巡、
1: 嗯，
0: 我们也不收这玩意儿。
1: 对，后续的市场能不能出得去，然后后续还有没有什么其他别的事儿，这都不好说，所以这是承担风险嘛。大家近期有这个跟二手车转入转出评估置换相关的问题哈，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随时的提问。这小节应该还来得及回答几位朋友的问题，别让大家等太久哈。这林园县鱼问的是，他说2年的 GLC300 次顶配，当初选装了柏林，然后选装了这个座椅加热木饰板，跑了6万公里，黑车棕内啊，说这个现在还能值多少钱？肯定是要赔，要做好准备。
0: 24年的300，我们卖也就争取能卖到20大一点吧。
1: 嗯，就是争取啊。
0: 对，收的话您看吧，有人给25以上就赶紧的、
1: 嗯，
0: 差不多就。
1: 我那天还听说像现在 GLC 级别，不管是260还是300，现在在二手车市场数量非常多，
0: 不好卖。
1: 嗯。
0: 这玩意儿椅子并不舒服。
1: 嗯，
0: 但这一代2017年2016刚上市，我开一下，我说这是奔驰椅子没装错吧？
1: 嗯，
0: 说没有。然后这历代 GLC 开来开去，短轴长轴的，这玩意儿前排座椅都不舒服。
1: 是，你别管它舒不舒服的，你先去看一看 GLC 260啊，包括300现在的新车卖多少钱？你说你想去卖的话，二手车商，你说给便宜了吧，你肯定不乐意；给贵了吧，车商也不乐意。
0: 反正您看吧，25以上有人给就差不多、
1: 嗯。抓紧时间出。
0: 你就别说低于28我不卖。
1: 嗯。
0: 那哎呀。
1: 再拖一拖的话，可能价格会更低，因为随着包括 Q5 啊，然后包括 GLE 啊等等，虽然不是一个级别的车型，但是它势必会对这车，造成一些影响。包括 GLC 现在出纯电了嘛，就是很多用户在选择的时候，它的可选的余地更多了，所以对于这款车型想卖的话，抓紧时间卖。海国老师建议他，比如说他想卖的话，是在7、8月份卖比较好，还是90月份卖比较好？
0: 赶紧吧，
1: 嗯，
0: 因为X3。低配才27，新的。
1: 嗯，
0: 您说您这车低于28不卖，我们肯定也不能拦着。
1: 嗯，
0: 反正你就别拖了，因为它下半年完不成任务，7、8个月淡季。
1: 嗯，
0: 9月份就。

0: 又不是这价了。
1: 对，您看吧，您那要是两驱低配的话卖不成价，
0: 嗯，
1: 四驱高配的话我们收过来也就3万多4万多、
0: 嗯、明白，行情就是这么个行情哈、啊、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随时互动。那海阔老师咱们稍事休息，下小节回来之后咱们接着聊。
1: 好，那我一会儿见。
0: 哎，一会儿见。再说一下咱们节目的互动方式哈，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那我们就稍事休息，下小节接着聊。
2: 还没完全离去，是实在当个结局。
3: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4: 掀起了你的盖头来，让我来看看你的美。
5: 大家好，我是迎波，十年深夜电台男主播，人生首次带队出行，8月9号跟我一同奔赴大美新疆。8月份的新疆，独库公路全线畅通，草原正绿，花海正盛，风景最美。双飞8天，一价全含零自费，行程赠送4项福利：赛里木湖航拍、花海旅拍、草原下午茶、哈萨克民俗体验。旅途当中，我也可以为大家唱歌、读诗，提供心灵疗愈。首发团名额有限，想要一起圆梦新疆、驰骋独库、纵情伊犁的朋友。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新疆，8月9号跟我一起出发吧。
6: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3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8: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7: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9: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7: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0: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1: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9: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3: 外出装上自带杯，
14: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再次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

0: 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继续回到今天的二手车专场啊，大家有任何问题依旧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随时互动随时提问。那这小节咱们也继续邀请到咱们的老朋友二手车专家海阔老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听众上午好。
0: 哎，海阔老师，咱们继续来看大家的问题啊。刚才有一位这个肉代表问的，他说，各位老师，他说他现在家里成员大概5到6个人，需要一个6到7座的车，他就在纠结是买一个4驱的塞纳还是买一个帕里斯蒂，说现在这个就很纠结，能不能给他一些建议。我不知道他是想买新车还是想买二手车啊，海阔老师您给他这个综合建议一下吧。
1: 帕里斯蒂啊，上一代呢，反正1年多以前和2年以前，你去买车的话是没有的。
0: 嗯，
1: 因为4S店不敢进。
0: 嗯，现在的行情呢？
1: 现在这个我就不能说了呀。我都觉得说上一代，店里也不敢进车呀。
0: 嗯。
1: 然后呢，坏了之后，你比如那4驱模块有问题，
0: 嗯，
1: 等着吧，1个多月起。
0: 嗯。
1: 啊，比如换灯换杠，
0: 嗯，
1: 等着吧。
0: 嗯。
1: 没件儿。
0: 嗯。
1: 然后北京现在的4S店。比如说您这个城市有5家，
0: 嗯，
1: 拿到授权的可能只有3家，
0: 嗯，
1: 只有这3家能修能卖，所以这个车维修比较麻烦，
0: 是个问题。
1: 然后我说的还是上一代纯汽油的，
0: 嗯，
1: 您一旦加了电机加了电池，
0: 上了混动，
1: 您上外边汽油厂更玩不转了。
0: 嗯，
1: 它就像那个绿牌大切似的，你说我专修大切动机啊，来绿牌的电机坏了你给我修修，真弄不了，
0: 真整不了，不会呀、
1: 啊。电池啊，电池、电控，你给我弄了、
0: 嗯，
1: 弄不了。你说喷漆行，换轮胎行。
0: 所以这言外之意是什么呢？就是不管你想买新车还是二手车，推荐你去看一看塞纳四驱。如果说你只是在这两款车当中去选的话，塞纳现在啥行情？海阔老师，
1: 怎么着也得22万多。
0: 22万多，哪年的？
1: 最低配，
0: 最低配哦，那就是2驱。他想要个4驱。
1: 四驱您不行啊，您稍微蹦蹦。
0: 嗯。
1: 11国庆节有可能丰田会有促销
0: 哦，
1: 万一再便宜一个几千呢？
0: 嗯，
1: 或者说赠送您，4年、
0: 嗯、
1: 3年免费保养、
0: 嗯。明白，能等的话就可以先等一等呗。
1: 啊、对，等不了的话。
0: 嗯，
1: 那你看你喜欢帕里斯蒂你就得着呗。
0: 嗯嗯，反正如果是这俩车里边选一个的话，那我们肯定更推荐去看一看塞纳。毕竟这么多年的这个口碑啊各方面吧都摆在这儿呢。
1: 关键你买得着零配件。
0: 嗯，
1: 不用你不用说，而且你嫌4S店贵、
0: 嗯、
1: 网上
0: 到处都是好修也。
1: 对对对，
0: 嗯嗯，这给您一个建议啊。继续来看这个小专问的啊，说现在二手的高尔夫8代现在大概多少钱？确实想买一辆小车。高八
1: 的话，你比如说23年的，
0: 嗯，
1: 23年的基本上都是得8万多，9万多，
0: 嗯，
1: 这车一点不便宜，
0: 嗯，
1: 因为23年，因为这个车它的。基本上没什么促销，
0: 嗯，
1: 啊，基本上9万块钱23年，
0: 嗯，
1: 24年的基本都这价，8万多9万多，23、24，
0: 21、22的呢？
1: 二要稍微便宜一点，稍微便宜点，但也不会便宜太多，
0: 嗯，
1: 21呢，现在7万左右吧，6万多，6万多7万大、
0: 嗯，
1: 基本上就这个样子。
0: 这个应该算是车况好一点的吧，基本上7万块钱左右。
1: 对，
0: 嗯，
1: 这个车呢，您主要得路试，
0: 嗯。
1: 路试，他这个6、7万块钱，你买个21的，还是8万多9万买个23、24的，
0: 嗯，
1: 变速箱一定得读底层数据，
0: 嗯，
1: 然后您自己得亲自去路试，再一个上举升机、变速箱这一块儿、
0: 嗯、
1: 有没有渗漏，或者说所有螺丝全拆了，所有螺丝都拧化了，这车就算了。
0: 明白。
1: 啊，因为我们这来过最多的是跑了3万公里吧，
0: 嗯。
1: 变速箱 DSG 模块修了2回了，这是最邪乎的一辆，就是高尔夫的 R 烂，
0: 嗯，
1: 这是我见过最邪乎的一辆，不保证都这样，这绝对是小概率，但我们确实遇见了，
0: 嗯，
1: 然后您最好是读一下底层数据，然后有保养记录的比较好，
0: 嗯，
1: 因为这个双离合变速箱哪儿都能修，如果在外边修的，你又不会看螺丝，螺丝动没动不知道，
0: 嗯，
1: 你就别买了，你尽量买那有记录的，
0: 明白。
1: 给
0: 您一个建议啊，
1: 然后读一下底层数据。
0: 嗯，给您一个建议，这个可以综合参考。再来看一下百事可乐问的，他说有没有23款的雷克萨斯 ES？ 他说最。

0: 已经想入一台。
1: ES
0: 260，
1: 哎呦，那太少见了，因为很多人要么200，要么300，260
0: 少。
1: 哎呦，一年我们也见不着一个吧？
0: 为啥看上了260呢？
1: 嗨，200嫌肉，300嫌贵呗。
0: 有可能找个中间选项。
1: 他要买23年的是吧？
0: 对，想买23年的。他说最近在网上看了好多都没有这个资源，所以想在节目里边问问。
1: 23年的车况好的应该是不到20，18、19。
0: 前提是你先找着。
1: 对，因为很多人觉得没必要吧。
0: 嗯。
1: 2.5、2.0区别也不太大。
0: 嗯。
1: 因为开这车的也没有飙车的。
0: 嗯。
1: 人都是稳稳当当的。所以排量小排量大人家觉得无所谓。
0: 嗯。
1: 要有所谓那200就应该卖不动。
0: 对。
1: 结果是200卖得动，260没人要。
0: 嗯。
1: 您慢慢转转吧，应该是能找着。
0: 嗯。
1: 大概依旧是18、19。
0: 嗯。明白。大概这么个行情啊，去找一找转一转吧，因为不知道他在哪个城市也。再来看这个 LAMAR 啊，问的说21年7月份的宝马3系325，然后白外红内，当时选了高配的音箱，然后呢跑了4万公里，原版原漆，现在能卖多少钱？想换新能源了。
1: 21年的325 LY，我们怎么卖？也就是10小几。
0: 嗯，这还是卖的好的情况下。
1: 对，怎么卖？能卖到13吧，我也不确认呢。
0: 嗯，
1: 反正争取吧，卖13、14，卖不上去就往下调呗。所以您这收没什么大事儿，肯定是10万往上。
0: 嗯，
1: 至于说11、12还是多少，你就聊呗。
0: 嗯，也得看你这个车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车况。虽然说3系的保值率呢，其实还算可以，但是你也架不上它新车降价降得太厉害了。
1: 对，3系现在20出头了，
0: 嗯，
1: 没招。
0: 对，没办法，你要再等的话，那可能就是降得更厉害。
1: 别等了，要卖您抓紧，
0: 抓紧时间卖，90月份之前呗。
1: 您可以这个月卖了，然后呢，你可以打车，国庆节前后你再买，就打车这点钱，或者坐地铁这点钱，它比你现在这个宝马三和11的宝马三售价差价要小，
0: 嗯。就这么一说应该就非常直观了，就是说想，如果说想卖的话，真的抓紧时间卖，别再留手里了啊。再来看啊，这个远中问的问题，说现在 CRV 保值率怎么样？他说最近想买一个 CRV 二手的，哪一年的最划算最合适，能不能推荐一下？
1: 这得看您了。
0: 嗯，
1: 您要是说自吸的，那只有2.4、2.0，这个车况相对就老一点了。
0: 嗯
1: 啊，因为基本上都是10几年的了，20几年的基本上就是增加了，包括后来带电池的。您看您是要带电池的电机，还是纯 1.5T， 还是纯粹 2.4、2.0， 这个不太一样。
0: 嗯，
1: 不太一样，就看您对于这个年款什么怎么要求。
0: 嗯，想买个哪年的。
1: 反正这玩意儿新车现在倒是也不贵，
0: 价格低。对
1: 啊，因为 CRV 低配1.5的11万大，12万出吧。
0: 嗯，
1: 所以新车就这价，二手的也不可能卖你15、16。
0: 嗯，
1: 你要想7、8万块钱，那你就买个20几年的呗。
0: 嗯，7、8万块钱的买一个挺好挺新的了。
1: 嗯，20几年的应该能赚着。
0: 嗯，明白。
1: 看您呗。
0: 行，再来看饶饶问的啊，07年霸道现在还有人要吗？
1: 如果车况好，如果车况好，你比如说10万公里以内，在记录，
0: 那这太少了吧？这车、快20年了，还能10万公里以内的，那就是非常少数了。
1: 你要是做到这种品质的，那还有人要。
0: 嗯，那抢着收呢，没准。
1: 对，小几十万有人要。
0: 嗯，
1: 你要说一拉开车门，椅子那海绵都塌了。
0: 嗯。
1: 皮子都裂口了，方向盘一摸一手扎子，那5万也是他，3万也是他，8万也是他。
0: 嗯，
1: 所以还得看车况。
0: 嗯，
1: 啊，包括我们这来过这个，19年的时候我们就来过这种07、06的，我们当时就给3万、4万，因为你看这个气缸盖就没装正，趴地下一看滴的汤，拉开门有沙子，我说你这车呀， 骑刀锋爬沙山，
0: 嗯，
1: 老是四五千转这么干，车速又不高，因为沙山比较陡嘛，发动机肯定过热了，
0: 这肯定就不是精品车况了。
1: 所以2019年时候我们给这个0906汽的就给过3-4万块钱的价，
0: 嗯，
1: 所以您看您这车什么车况，
0: 嗯，
1: 有车况好的照样有人要，
0: 嗯，
1: 哪怕说工时大点，比如说20万全车电保，一看底盘没越野，
0: 嗯，
1: 我算保持还可以，带记录，
0: 嗯，
1: 照样有人要，
0: 嗯、
1: 很好卖，因为这玩意儿省心，前提是车况得好，
0: 嗯，车况好的，不管啥车，尤其是上了年头的车，其实在二手车市场当中都是稀缺资源。
1: 关键它零配件便宜，
0: 嗯，
1: 你要么弄那方灯陆巡，800块钱一个，那大灯出厂，
0: 嗯，
1: 你弄个 BBA， 我上哪800块钱给你买一东西，
0: 嗯。
1: 对吧，包括这绿牌车差不多这么大的，
0: 嗯，
1: 哪有800块钱一个的，
0: 嗯，明白，
1: 啊，
0: 行，
1: 这么个情况，
0: 这么个情况，综合参考啊。然后再来看吧，这个的这个不会读啊，问说现在大众桑塔纳或者是捷达这俩车买哪个更划算，有没有相应的资源，哪年的？
1: 桑塔纳都停售得3年以上了吧，
0: 嗯，
1: 捷达停售的更早了，因为捷达品牌都得一几年，国五末期的时候捷达就没有车了，就是个品牌了，
0: 嗯嗯，
1: 所以您这车没有太新的，
0: 对，整个2018-2019的就是相对市场当中就已经算是新一点的了，这类的多吗？
1: 桑塔纳还行吧，
0: 嗯，
1: 2018-2019的2万多3万多，那会儿如果还能找着捷达，差不多也这价，2万多3万多。
0: 嗯，好找吗？
1: 嗯，不太好找了，
0: 不太好找。
1: 因为这个年份朗逸多，
0: 嗯，
1: 宝来多，它小一圈，
0: 嗯，
1: 同样动力跑起来呢，比朗逸有点劲儿，
0: 嗯，
1: 慢慢转吧，肯定能找着。桑塔纳末期的时候，一月还能卖10000。
0: 就是如果在这俩车里边选的话，和一个稍稍新一点的朗逸，您觉得更推荐他买哪个？
1: 您看您这个，你要瘦成我这样，什么车都行。
0: 标准身材。
1: 啊，那肯定宽敞点的舒服呗。
0: 嗯嗯，
1: 但是您肯定买自吸的呀，
0: 嗯，
1: 自吸的朗逸没劲儿。
0: 嗯。
1: 您可以，现在店里也有朗逸新车，你看哪家店有那自吸的朗逸，你试驾。
0: 嗯。嗯，
1: 你上去仨人开着空调，
0: 感受，
1: 哎，开着空调，仨人你超过车，比如40开到70，你试试。
0: 嗯，
1: 你觉得开完了，一脑门的汗，
0: 嗯，
1: 着急烧的，那你就别买了。
0: 那同样的，他开那个捷达或者开桑塔纳，他也差不了太多吧？
1: 他比这轻了180公斤。
0: 哦，
1: 相当于少上一个人。
0: 嗯。
1: 反正就是自吸的确实故障率低，
0: 嗯，
1: 但是开着确实就那样，
0: 嗯，
1: 没劲儿，
0: 嗯，行，这个自己参考啊。再来看吧，这个2011年的2.0T 帕萨特目前跑了17万公里，值多少钱？
1: 2011年的呀，
0: 对，2.0T 的，
1: 哎，
0: 不重要了。
1: 哎呀，反正比手机应该贵一点吧，
0: 嗯。
1: 你看分什么手机，
0: 对，
1: 反正
0: 刚想
1: 我也不好回答你，是几千，
0: 嗯，
1: 还是10000，
0: 嗯，
1: 还是过10000，我也没法判断，
0: 嗯，
1: 因为这个我得看烧不烧，漏不漏，
0: 嗯，
1: 您这个变速箱啥情况，
0: 嗯，
1: 我只能跟您说就是4位数到5位数之间晃的嘛，
0: 嗯，
1: 要有人能说给10000多，你赶紧卖吧，
0: 是，还得知道你这车现在烧不烧机油，
1: 对，您那缸盖开没开过，
0: 嗯，
1: 油底盒啥情况，
0: 嗯。
1: 这我都得看，然后还得路试，
0: 嗯。嗯，
1: 你别看车不值钱了，修起来随便一修，比如烧机油一修几千块。
0: 嗯，
1: 您这车才多少钱呢？那我也不能冒着蓝烟接着卖吧。
0: 嗯，
1: 那也没准儿，反正说清楚，冒着蓝烟啊，烧机油别找我。
0: 只要价格够便宜，就像您说那 GL8 似的，人家有人要，您甭管。嗯，那像这种上了年头的，比如说2011年左右的这一类车型，像是帕萨特好卖，还是比如说迈腾比较好卖？差不多。
1: 凯美瑞、雅阁好卖
0: 哦，
1: 因为那些车比这毛病少。
0: 嗯，
1: 他们要比这个同年份的得贵10000块钱吧？
0: 嗯，
1: 得贵10000多。
0: 嗯，
1: 就是雅阁、凯美瑞要比这个帕萨特、迈腾。
0: 嗯。
1: 得贵10000多块钱，将近20000。
0: 嗯。嗯，

0: 那些变速箱最起码不爱坏。您这个咱也不好说，咱烧机油，那些车烧机油呢，就是说15万公里烧机油概率比这低，不能说不烧啊，没这烧机油，没有这个烧机油概率高，
1: 也得看你碰上一啥样的车。
0: 对。
1: 行吧，再来看啊，20的四驱 XFL 啊，就捷豹啊，目前跑了4万公里了，现在能卖多少钱？
0: 没听清什么型 X 什么，XFL 是吧？
1: 对，XFL。
0: 哎呦我老天！
1: 小的那个，
0: 它哪年的？那是
1: 20的。
0: 哎呦，这个东西就是几万块钱。
1: 是的。这个现在尤其是一这个品牌一官宣了之后，这车的这个保值率是更低了，还是什么个变化呀？
0: 很难卖啊！捷豹这玩意儿，就这几个轿车呀，什么样同行收了不少。这些年来，我打听来打，好像没有人挣过钱。卖一个赔一个。就是当初收的时候都觉得真高兴，嘿，家车主不懂，还这么便宜就卖了。等往这一摆，坏了，
1: 没人买，
0: 早知道不要了。那不是车的问题，没人认。所以，
1: 但我还觉得这车长得还挺好看的。那反正，但是就是你喜不喜欢和它能不能走量又是两回事儿。
0: 关键是不认呢。不认这事儿就没法聊了。所以您看吧，就奔着10万块钱去卖去，有人接就你有出。比如说您试试85000，你看有人要。9万转一圈没人都没人还价，又再降5000，再问一圈还没人搭理你，你就再降，那没办法，您这车太不好卖了。
1: 人自己开着是年头也不算长，你要是不想赔太多的话，就先开着也没毛病。
0: 反正
1: 维修稍稍贵一点儿，
0: 零配件不是太便宜，这车
1: 是的，当初买的时候他肯定就知道。
0: 人嘛，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嘛。
1: 对，你要想买一个这类的车型，那你相应后续的用车成本就是会高一点啊。然后再来看啊，说海波老师能不能推荐一款 GL8， 想买一个便宜一点的，它是耐用的，哪年的都行。
0: 那您有预算吗？是8000还是28万？这里边呢比较皮实的呢，就是17年到20年卖了3年，叫25S， 2.5 自吸的加6速自动，那个车的6AT 是别克在国内投放所有6AT 里头最为完善的一个版本了。咱只是跟他们自己个人比啊，不是跟爱信的去比。就别克出的6AT 那一代是最成熟的，然后2.5没有涡轮，纯自吸。你不行你就看看那个。很便宜，5-6万、7-8万都有。你找一个带记录、公里数短的，因为那个6AT 还可以。9AT 呢，一般来讲1-2-3，您试试吧，收油加油，收油加油，您体会一下。剩下的价格就高了。你要买这2223的，那基本上都10好几个，那配置高的得过20。太老了，像我们说那个1213的8000块钱，毛病太多了。
1: 不建议买。
0: 啊，那车我们都没敢给他开的过户，咱们说你自己开啊，坏了你就给我，没坏关户坏别找我，就8000块钱低了摊开走了。那您我们也不能推荐给你啊。所以您看吧，我觉得25S 那个还行。但是小公里数的
1: 逛一逛转一转，
0: 小公里数不太多，
1: 也得找。哎，海波老师，现在这个 GL8 的混动的二手车市场多吗？因为也就1年多的时间。
0: 他那插电混。也不少。
1: 啥价格呀？大概？
0: 你要是买陆上的话，去年上牌的就20出头。
1: 20出头啊！哎呦，
0: 22-23陆上。
1: 那这车也是不少赔。主要现在 MPV 的这个竞争也多，它保值率远不如从前。
0: 你要是买去年上牌的陆尊，那现在20大，不到30。
1: 明白。
0: 您看，您要陆上要陆尊，
1: 这都不少赔呀。
0: 绿牌车的价，绿牌车的价格体系跟油车完全不一样。
1: 行，再来看一位啊，这个说海国老师，坦克330，他说这车有点，他说他现在看上一车有点轻微涉水，这车能买吗？啥叫轻微涉水？涉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啊？
0: 他就是底盘啊有大面积生锈， 但是座舱呢，以他这个听众朋友去检查，座舱又没进水，我估计是这么个情况。
1: 这车
0: 这
1: 能
0: 个
1: 买吗？
0: 车呢，你读一下故障码，因为这个坦克330底盘的这些插头，它一旦进了水，这车很多功能会有问题的。这些底层记录、底层代码会保留这台车曾经出现，比如说液晶屏全黑，因为短路，这个底层代码它会保留的。你不要上外边读，外边是通用型的电脑，你可以用专用电脑去读。一旦有这种记录，就证明底盘插头涉水导致什么什么什么断电，这个记录是不会删的。你外边读是看不见的，里边上内部电脑，你看一眼，如果写这个了，那这车就是插头进过水。然后你再，您这验车水平咱也不好说啊，就是你确认座舱没进过水吗？你能不能做担保？你要有这两下子，你判断好了你就看，你都判断不了，拉开门座舱里没水，那我也不能卖你一车一拉门，哗，那就
1: 一看着还有水渍呢，那
0: 再溅你一身水，我也不能这么卖这 车吧？
1: 哎，郝
0: 那
1: 老
0: 你
1: 师
0: 就
1: 是不是到了现在夏天的这个季节了，相应的这个涉水车就会多一点？
0: 他也不一定修的话也得一两个月，您6月份涉的水，我怎么卖也得9月份才能修好了呀，
1: 明白，
0: 因为它需要晒，
1: 需
0: 它
1: 要
0: 不
1: 时
0: 是
1: 间
0: 说，
1: 呢。
0: 对，所以您最好。就这个流程吧，您看一眼，
1: 看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情况？您觉得这像他说的，已经他知道轻微涉水了，这车还推荐买吗？后续问题会不会更多？
0: 就是我刚才问这些问题，它确切答案是什么呀？底层代码到底写的啥？
1: 然后再说能不能买的问题。
0: 你也我问了半天，你现在问我，你不回答我问题，那我怎么判断？
1: 明白，也可以线下联系啊，这个海阔老师。如果说您是在北京地区的话，都可以在这个新浪微博搜索"海阔试车手"，直接联系到海阔老师。再来看最后一位朋友啊，这个22年9月份上牌的奥迪 A3，目前跑了2万多公里，女司机个人一手，说现在价格能卖到多少钱？
0: 23年的，
1: 22年9月份的。
0: 22年的，22年的，好卖好了过9万吧，卖不
1: 9万块钱，
0: 好就8万多。然后您这女司机一手，咱也不知道啥情况。再
1: 剐
0: 说
1: 蹭了
0: A3
1: 有
0: 也
1: 没
0: 分
1: 有？
0: 不同版本，我说的是低配。您万一买一个小20万的大顶配呢？
1: 也有可
0: 所
1: 能。
0: 以，对低配的话就是8、9万块钱。
1: 他回了一句，他说他以为可以卖11、12呢。
0: 新车到不了12。
1: 哎呀，行情就是这么个行情啊，朋友们，这个现在这个大家不管是想买车还是想卖车，尤其是想卖车的朋友，先去看看你这款车的新车现在卖多少钱。
0: 你要卖，抓紧吧，这位女士。你等到国庆节，您这车，也挺好的。万一加价卖了，也保不齐啊。
1: 到了11啊，我估计这个价格肯定更玄乎了哈，这个不知道人家厂商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降价的政策啊，包括措施，想卖的话还是抓紧时间卖。那行，我们来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也非常感谢海阔老师做客直播间，
0: 谢谢。
1: 哎，海阔老师辛苦了，咱们就下期节目再见。
0: 好嘞，好嘞，再见。
1: 哎，再见，也再次提示各位哈，咱们今天的节目虽然结束了，但是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咱们节目的官方互动群聊当中，在节目之外，在线下的时间也是可以随时聊天的，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的后台直接回复"王牌"这两个字，扫码入群就可以了。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先和大家聊到这儿，明天上午的10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史迪克。现在是上午11点，广大旅客在外出行乘坐火车时，要提高自身防范意识，贴身存放手机、挎包等贵重行李物品。如有需求，请立即与列车乘警联系。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木马乐队的主唱木马。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生命带，行车过程中要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早餐简直出油，选粗粮种类太多挑花眼，那就来看看产自黄金玉米带吉林乾安的黑糯玉米，选头茬新鲜物，黑紫色的它满满都是花青素，是普通玉米的40倍，咬一口软糯香。黑糯玉米闪闪亮亮像宝石，香香糯糯超满足。央品会爆款返场，一箱59.9元，两箱99.9元，一根不到5块钱，黑糯玉米端上桌。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玉米拼手速掰玉米。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6: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来关注成联分会最新数据。六月我国汽车进口3.8万辆，下滑11%，但由于2025年1月基数低且运输受阻，故汽车进口总体下降较小。今年1到6月汽车进口共20万辆，同比下降11%。由于2025年初低基数的促进，今年1到6月进口车零售19万辆，六月零售下降到3万辆，降幅39%。未来压力仍偏大，目前进口车已回归传统的燃油车格局为主。
5: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大家好，我是石家庄站派出所民警王丽。我们提醒您，购买车票请通过正规渠道，在前往车站前请准备好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同行中有儿童或行动不便的旅客，可走人工验票通道进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正在陪伴您的是 Now, 高速加油站。

0: 其实这个问题我已经想了很久，想来想去，最后理论还是不如行动。希望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好，我又说太多了，那继续吧。
1: 并肩。

0: 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1: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0: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1: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0: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即止。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2: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生活一味地遵循着按部就班的自定义模式，习惯地奔走于属于自我的主题半径，不经意间的灵感触及，指引着赋予想象的思维憧憬，主张你的个性路径。驾驶舞前的随想世界，抛弃一成不变的思维局限，锁定你的洗车私家定制。
11: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1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11: Navigation.

0: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1: 再次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那么这小节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大家的老朋友哈，来自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薄先立薄总，欢迎薄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欢迎薄总来和大家讲一讲在装修过程当中容易遇到的各种各类的问题，包括如何选装饰公司。其实我觉得在节目的一开始，首先还是先欢迎大家加一下您个人的微信号，因为确实是您亲自在给大家回复。然后同时呢，在这个季节当中，如果说有犹豫到底要不要装修，怎么选择装饰公司等等这些问题的话，也都可以跟您个人进行一个请教嘛。您说一下您的这个微信号吧。
2: 可以的，就是大家如果说真的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想在咱们全国各地找一个放心的公司，大家真的可以持续关注咱们四八快装。我们这个项目已经做了11年了，啊，到目前为止全国已经有60多个一二线城市有我们的门店。那我们大家如果说真的想周末啊来参加我们的活动，我们每周日下午是有旧房翻新分享会的活动。分享会呢，重点会给大家介绍一下，四八快装我们到底是如何给大家服务的，那么用的材料。

0: 什么，现场给你做试验。
1: 嗯，
0: 同时分享会嘛，有我们完工业主给大家现身分享。如果说你正好能赶到我们3点到4点半的直播的时段，我本人会大家给大家讲啊，装修如何选择，装修如何避坑，装修如何比价，装修如何盯空质量，这些是你参加分享会都能了解到的东西。啊，那预约到店呢，还送你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就不让你白跑啊。肯定让你有所收获。想参加我们周末活动的，大家先记好糍粑工厂场位的24小时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
0: 那我个人的微信号呢，也给大家留一下，这是我本人用了20多年的手机号啊，留给咱们听友。大家如果说有想加我微信的，可以加。加了以后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你不找我糍粑工厂装房子，你问过来，我也会给你回复的。咱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的微信，
1: 这两种联系方式哈。如果说近期您确实有装修的打算的话，都欢迎大家赶快该添加微信号就添加微信号，想报名参加活动就报名参加活动报名参加活动的话呢，您就拨打400-665-8848，400-665-8848这个全国的24小时翻新热线。如果想添加博总的个人微信号，想跟博总请教一些家装经验的话，就添加13303013888，13303013888。那接下来的时间就想和博总来深聊一下，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在装修行业当中选择一家装饰公司是非常难的，而咱们糍粑快装从2016年到现在其实已经是第11个年头了，这11年当中队伍也发展的越来越壮大了，板块也越来越丰富了，所以想请问一下博总，您作为这一个企业的领军者，您觉得糍粑快装在装修行业当中的优势到底是什么呢？
0: 我觉得我们和传统公司最大的区别就是认真对待服务这两个字。
1: 嗯，
0: 因为我认为家装行业属于是服务行业。
1: 嗯
0: 啊，如果说连这个服务的事儿都给人家做不好，那我觉得这个企业就没未来。
1: 嗯
0: 啊，所以我们从创立这个品牌之初，我们就立足于以服务为主啊，每个客户服务不能让业主完工所以后悔啊。我们要实现一次装修服务，跟业主要交一生的朋友，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主导的一个主体思想。
1: 嗯，
0: 服务呢是也不是光靠你嘴说，对吧？你一定是要从你的行动上来落实的。你比如说我们首先我们的服务的，我们去业主家施工的师傅是自有师傅。
1: 嗯
0: 啊，因为我整个调研了家装的这个服务行业啊，很多的传统公司都是签完单以后，公司把利润一留，把你这个活直接包给工长了。你这个活能干成啥样，你就凭运气。工长服务内心好一点，就给你做的还好一点。如果这个工长就唯利是图，那你这次装修你就头都大了啊。那糍粑快装是不能沿用这个模式的。那我们实际为了想让客户体验好，我们的服务要改良的，所以我们就改造成自由工人。就是我们这到目前为止啊，我们全国60多个城市啊，我们每个月在这个城市签多少单，服务多少客户，不是设计师决定的，是我是这个城市有多少工人师傅储备量，这个月我们签多少单，服务多少客户啊。你比如我们北京啊，我们11年，我们一个月现在就干50户，多了我不接。这个不是说我不想干，我也想干，是我没那么多的自有工人，没那么多管家服务，我就不敢签那么多单。所以你看，在我们公司呢，全国各地啊，新开的门店一个月就让他做5户，多一户都不会让做啊。你像我们的新乡门店是新开的，我们的宜兴啊、江阴啊，包括我们的这个西宁啊，都新开的，就最多一个月让他干5户。
1: 嗯
0: 啊，所以我们公司跟很多公司的经营理念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只让他做5户呢？是因为我当地的管理团队都是新的，服务团队都是新的，就是你签的单多了，给人家工地开的多了，工期拖了，业主体验差，业主开了工有问题，没人管，没人解决，业主口碑烂，这个公司就没了，昙花一现。这个不是我想要的。所以糍粑工厂到目前为止，我开到全国这60多个城市，我来到每个城市都扎根来了，而且每个城市都是我们的样板，那个我们服务完的客户，每个客户都样板间，服务的标准全是公司统一的啊。所以你看我们拿北京来讲，我一个月做50户，也就是说我这个月有多少工人师傅的储备量，最大施工承接量多少，同时我有多少管家配套，那我们这个月切多少单，服务多少客户，所以跟市面上很多的家装公司经营理念是不一样的。按理说我作为老板，我打开门做生意，是不是业绩越多越好？
1: 是的，
0: 对吧？我也想，但我不敢，因为我知道签单容易交付难，因为装修这个事儿，签单只是服务的刚刚开始。
1: 是的
0: 啊，如果你签的单多了，你开的工地多了，工人跟不上工。

0: 期拖了，现场业主问题有了，管家跟不上，业主体验差，口碑烂，这公司就昙花一现。
1: 嗯，
0: 啊，没啥意思啊，肯定干着干没了，口碑烂了，这个企业就怎么也活不了。
1: 嗯，
0: 所以呢，我们是要不求数量，我们只求质量。
1: 嗯，
0: 每个客户完工一定是我当月样板间。
1: 嗯，
0: 啊，我坚信，我只要坚持这一个交付标准，让客户完工，我们就成为朋友。我相信我们四八课堂未来开到300个地级市是指日可待，而且我们每个城市会越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一年都比上一年我们的老口碑客户会更多啊。所以像我们现在拿我们北京、上海、石家庄、济南这几个老城市来讲，我们现在一年大约有30%-40%的客户都是我们曾经服务过的老客户翻回来找我们装的客户，
1: 可能当初是局改，
0: 是的，
1: 嗯
0: 啊，而且有很多客户还在婚房、毛坯房、别墅、大平层，包括现在有农村自建房、农村别墅找我们装的啊，就是通过小活业主认可你、信任你，业主就会把未来更大的活交给你。所以我认为服务是光明大道，我只要把服务这个事情做到极致，把这个承诺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我能做到，我相信未来我们公司至少是可以稳定持续健康的发展。
1: 而且全国这60多个门店可以做到服务质量的统一。
0: 对，因为我们所有的标准都是公司统一来要求的啊，我们每个督导、我们的工程总监、我们的所有的全国各个部门都在下去啊，在整个监管我们所有的施工的流程啊。所以大家，我们现在也跟 AI 接轨了啊，我们你看现在给客户的服务，我们上面所有的服务是全程的，透明的啊，全程都是有录音的，我们到业主家交付过程当中全程都是要求我们的管家打卡有录音的啊，就是我们因为是上门服务，就是我们一定是要有这个标准给业主来呈现的，啊，业主也可以对我们的服务最后做评价的，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想了解咱们四八课程更多，我欢迎有需求旧房翻新的业主，大家都可以记好咱们四八课堂场位的活动参与热线，每周日下午3点我是有全国定点的全国直播活动的，大家如果有需要，你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课堂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四八快车目前全国有60多个门店可以给各位提供服务，然后如果您近期有装修需求的话，欢迎大家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当然也欢迎大家可以添加博总的个人微信号，跟他请教一些家装经验哈，确实也是博总亲自给您进行回复，13303013888，13303013888。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到了一个这个和客户连线的环节哈，我们也来真实的联系一下已经享受过四八快装的这一部分客户们，然后看一看他们的一个反馈是怎么样，他们的这个服务啊满不满意。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连线徐姐。徐姐你好。
2: 哎，你好。
1: 哎，欢迎您做客中国交通广播的直播间哈，和广大的听友来分享一下您在整个装修过程当中的一些这个体验和感受。先来问一下，您家是这个局部改造还是整体翻新呀？
2: 我家是整体翻新。
1: 哦，整体翻新，现在已经完工入住了吗？还是正在施工中？
2: 现在完工了，然后正在这个通风过程中，
1: 哦，
2: 还没有入住。
1: 哦，还没有入住，那就是说现在这个其实一些工程方面的内容已经结束了，整体的感受怎么样？
2: 整体感受还不错。工人干活那个还挺细心的。然后管家服务的也挺周到的。有什么事情跟管家一联系，然后管家马上就去联系。服务的还是很周到的。包括前期设计师，他设计的给方案，比如说也给2个或者甚至3个，就是让我们来参考，还是考虑的比较周到。
1: 心里面还是比较踏实的。
2: 对，
1: 因为四八快装其实有一个服务承诺，就是说在中途过程不会管您被动增项，然后包括整个过程当中也不会有其余的一些额外收费的地方，所以您觉得他们这一点做到了吗？
2: 这一点做到了，没有额外收费，也没有增项，
1: 嗯，
2: 除了是我们自己要求的。
1: 一开始跟四八快装签约的时候，您觉得他给您报的这个价贵不贵？
2: 一开始觉得还是有些贵，感觉，
1: 因为和其他公司相比的话，一个是完工价，一个是这个可能只报了一个预算的价格，所以四八快装，在很多朋友看来，这个价格就是要比其他公司贵一点。您当初是因为什么，然后决定说啊，我还是要选择一个四八快装，虽然它一开始贵一点，但我愿意相信它呢？
2: 因为我们在这个之前有一个小局装，就是在另一套房子有一套有一个小局装，小局装感觉还不错。
1: 哦，也是48块装吗？
2: 对，也是，对，开始选的48块装。
1: 哦，回头客。
2: 后来这个小局改还不错，然后就决定这个。就是我母亲的这个房子，然后给我母亲来这个整装一下，然后也用这个48块装。
1: 哦，明白了。其实咱们今天在对话的同时呢，48块装的创始人薄献礼薄总也在一旁听着。薄总来有什么补充的吗？
0: 你好啊，首先啊，感谢您打来这个选择我们的这种亲身体验啊，给大家分享。给您服务的设计师是谁呢？
2: 设计师是田宇。
0: 哦，田宇啊，田设计师。
2: 啊、
0: 那个管家呢？给您服务的天天在家盯的管家。
2: 本家是朱军营。
0: 朱军营啊，我们朱工，这都是我们公司的老人了 那个问你个事儿啊，就是我们的环保，你感觉我们的环保做到了吗？你进去有没有不舒服的气味？有没有不舒服的感觉？
2: 没有，就是我们测了一下，甲醛还是达标的。
0: 你测过了？对，是的，因为我们是支持你请第三方来测的啊，我们是支持的
2: 啊。
0: 行了，那个反正呢，就是因为我们呢，就是因为你这也是原来找过我们做一个局改，这次是你母亲的整装啊，找我们装的。
2: 对。
0: 实际呢，就是最早的就是刚才主持人老师不是问你吗？就是感觉我们价格有点贵，也是因为我们原来的服务让你满意，所以你选择我们。但事实上，我们最后装完，实际我们并不贵，就是真正给咱们业主实现极致的性价比的服务，啊，因为我们是报的是完工价。
2: 对。
0: 行的。
2: 嗯，
0: 完了，我们未来呢，后边还有乔切业，还有3年质保，终身维护。到时候我们有活动，再邀请您一块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好吗？
2: 好的，谢谢薄总。
0: 好嘞，感
2: 谢
0: 感谢。
1: 也非常感谢徐姐今天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分享，也祝您日后的居住愉快，好吗？
2: 好，谢谢。
1: 好，非常感谢。好，我们下次再见。薄总，您看这个跟客户聊完了之后，很多朋友能够通过咱们的节目知道，哦，这个就是回头客，因为感受过咱们48块装的一个局部改造的服务，然后又反过来找咱们整装。
0: 是的，很多的客户真的，现在大家呢也不愿意听你怎么说，你说的当然说的好了，你也不会说你不好，对吧？但是呢，我们很多业主用一个很小的环来体验一下，到底我拿一个小环去测试一下，对吧？测试完以后，业主就有中肯的评判了啊。到最后未来要不要有更大的环找你，那就是业主来去做最终的决策了。事实上，48块装，我们实际真的这11年的坚持啊，是因为我们从48块装一个项目，我们现在那延伸了有4个服务的项目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有老房的翻新，有旧房翻新的改造，你真的想找一个专业的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你真的关注一下我们48块装。我们这11年，我们只深耕旧房翻新在一个赛道，对吧？包括你担心的邻里的关系，我都有标准的解决方案；如何不搬家装修，我都有标准的方案。怎么实现住在那儿装完工就可以入住的，我都是有标准的方案的啊，售后保障是不需要你担忧的。所以48块装呢，我们真的这11年我们就用心做服务啊，践行我们的承诺。所以大家呢，如果说有时间，我欢迎各位啊，有计划装修老房子业主，你可以周日带你的家人来到咱们48块装，我们全国60多个城市的门店来了解咨询，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铝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48块装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不管是48块装、48快修，然后包括这个有48工装，还有这个
0: 雨后森林香树
1: 啊，雨后森林香树的这个项目，全国的24小时翻新热线都是这一个统一的，400-665-8848，400-665-8848。薄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
0: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啊，大家如果说有需要，可以加我的微信，再交个朋友。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你问过来，我本人给您亲自回复。我的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 我的微信。
1: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您看，咱刚才和客户这个徐姐连线的时候，也能听得出来，其实她是给自己的母亲做了一个整装的一个翻新。也想问一下博总，就是现在给家里面想进行整装的这一部分有需求的客户们，他们都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群画像？比如说是中老年群体比较多，还是年轻人啊？这个三口之家这种比较多？
0: 我们基本上是有两。

0: 大客群啊、
1: 嗯、
0: 第一个就是中老年人、
1: 嗯、
0: 退了休了、
1: 嗯、
0: 很多的中老年业主呢就希望自己的生活养老的生活品质更高一点、
1: 嗯、
0: 把自己住了几十年的老房子彻底改造翻新的业主特别多、
1: 嗯、
0: 而且我觉得这个呢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老房子中老年人居住，很多老房子家里头不适合居家养老的、
1: 嗯、
0: 它还有门槛，而且有那个洗手间还得上个台阶，对吧？而且这个马桶还是蹲坑，
1: 这种现在还多吗？
0: 有，现在还有人住的房子啊、
1: 哦，
0: 就是那种90年代的盖的房子，
1: 那就非常老的房子了。
0: 对，所以对于我们很多中老年人养老是特别不友好的、
1: 嗯，
0: 因为人老了怕摔跤嘛，就是你上个洗手间还得来个台阶，
1: 嗯、
0: 蹲下去十几分钟，你起来都费劲，所以你就要通过一次旧房翻新的改造，对吧？把门槛去掉。把高低差去掉、
1: 嗯、
0: 对吧，把马桶改成个坐便，坐便旁边要装扶手，要有淋浴凳，瓷砖我们给大家用达到 R13 级以上的防滑瓷砖、
1: 嗯、
0: 就是这些活不需要大家额外多花钱，只需要你做一个旧房翻新的改造决策，这个事儿咱就可以给大家实现、
1: 嗯、
0: 啊！而且老房子不改造呢，我个人我觉得有两个隐患大家要关注一下、
1: 嗯、
0: 就是水和电，这个是你比如水管寿命到了，万一哪天水压大有可能把你家水管爆了，
1: 嗯，
0: 你万一不在家把你家淹了把楼下泡了，这种概率在老房子这种楼上楼下这种邻里的问题很多很多，所以大家要关注这个事情啊，因为你水泡了以后除了给自己家淹你装，你还得给人家楼下装，如果你家是实木红木家具，你这家具也毁了，所以这个真的是有的时候花小钱避免更大的意外啊。第二个，电线老化轻则跳闸断电，严重的会容易引起火灾的，就是这些东西都是没事儿都没事儿，有事儿这就是不可逆的大事儿啊！我们家里头老房子住时间久了，你就是应该是下个决心改造一下。
1: 嗯，
0: 真的，我觉得想健健康康养老，我觉得老房子改造翻新一定是首先做的第一件
1: 事情。一般的改造周期，您认为应该是多少？
0: 嗯，我觉得超过25年以上的房子，你该改了。
1: 这也太少了吧？现在
0: 好多25年以上的房子，咱北京多的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些城市多的是。
1: 那还是要提醒这一部分业主朋友们，就除了说你这个居住感受之外，其实居住健康会更重要，然后包括用电的健康，这个都是要考虑到的。
0: 对，第二个健康就是关乎健康的隐患。
1: 嗯、
0: 很多老房子以后墙面、墙角、厨房、洗手间会有发黑发霉的，那个霉菌会有细菌的，
1: 嗯、
0: 细菌是影响室内空气质量的、
1: 嗯，
0: 那对咱们家庭成员的每个人的健康都会带来伤害的。
1: 嗯。
0: 而且很多老人家住的房子是有老人味道的，进去以后有的时候都呛鼻子，只不过我们业主他感受不到，对吧？所以很多老房子住到一定年限的时候，我真的提醒我们的中老年业主，或者提醒我们年轻的子女，真的要关注一下咱父母的养老房，
1: 嗯，
0: 对吧？那房子改造完真的它是不一样的啊，那个生活质量瞬间就提升了，你花这个装修老房的这个钱真的是比花到任何时地方上都值，
1: 嗯
0: 啊，性价比直接拉满。房老房子改造完，第一个价值干净了、卫生了、敞亮了，这个8码的空气搬到你家，
1: 这是最直观的。
0: 房子还可以变大10个平方、60平方为基数啊。
1: 嗯嗯、
0: 第二个房子呢，不管住了30年、50年，咱拆成毛坯装完，跟住新房子没俩样。
1: 嗯，
0: 这是房子最大的魅力。所以大家呢，想快速的改造你家的老房子，想给我们父母提供一个好的养老的生活环境的，大家真的从老房子翻新开始啊！大家想了解咱们48块庄更多，欢迎大家在周日的下午3点啊，全国60多个城市，我们有全国直播的活动，来到我们门店来了解。今天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记好咱们48块庄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嗯、现在来选装饰公司，在90月份这个装修的最好的时节去进行施工，其实是最好的一个时机，也欢迎大家可以抓住这个机会，因为现在去到了装饰公司，你会有更多的一个优惠模式啊，也可以去了解一下，说一下48块庄全国的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现在在每个周末的下午，咱们48块庄会有一个线下的说明会，其实也欢迎大家可以到店，然后和大家包括和博总亲自去沟通一下，请教一下，因为确实二手房装修它和新房装修不太一样，二手房装修可以说是一房一况，每家的情况都是不一样的。
0: 对的，老房的改造呢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事情、
1: 嗯、
0: 老房的改造是一设计师非常重要、
1: 嗯、
0: 对吧？你如果找一个非常专业的、有生活经历的设计师、嗯、就会给到你很多很多的你想不到的建议给到你、
1: 嗯
0: 尤其是小空间、
1: 嗯、
0: 如何把一个40平的房子改造成一个2室1厅 啊，这个实际是都是有要
1: 有好的
0: 设
1: 计师
0: 的使用空间的这种想象力才能给你实现
1: 的、嗯、
0: 所以四八过程这十一年我们深耕这个赛道啊，我们真的给很多，你像咱们北京和上海这个城市四五十平的房子很多，对吧？我们改造完以后能让你的空间大出来10个平方
1: 使用空间就
0: 大了，那你觉得你花这十几万你值不值、
1: 嗯、
0: 所以我们的每个人的消费就是你买值了你就对了啊。所以有小空间大利用啊，那这个是需要好的设计师来帮你呈现、
1: 嗯、
0: 还有我们四八过程现在我们有很多业主说哎呀我不想装，我想修能修吗？能修，四八快修是我们第二个业务链，
1: 是、嗯、
0: 对吧？我们做维修的目的只有一个，做客户体验，做服务，做口碑的啊。我们有信心你家里几十块钱几百块钱的活你找我快修，四八快修我给你服务好，
1: 嗯，
0: 只要你对我们服务满意，我相信你未来有装修的活你会找我的，
1: 嗯，
0: 而且你维修的活啊，我你花的，举例你这次维修找我们花了2000块，这2000块钱没花掉，预充我们平台了。如果你这个房子将来找我们做装修，这2000都给你用到装修里，
1: 嗯，
0: 因为你前面的维修我全是免费的给你服务的，
1: 嗯，
0: 啊，所以我们快修呢，我们的师傅都自有师傅，啊，做快修呢，我们这个是我们最大的创新，因为你只有给师傅解决了他的后顾之忧，师傅才能按照你的要求认真的把这个维修的活做好。
1: 没错。
0: 那我们想要的业主的体验好，快修转快装，终极目标才可以实现。
1: 嗯。
0: 所以我们的快修师傅有四句话，也是代表我们企业服务精神的。
1: 嗯。
0: 有可能业主家你只有30-40块钱的小活，需要咱的师傅跑30-40公里以上的路程；有可能业主你只有1%会选择我们的师傅为你提供服务，那咱的师傅也要尽200%的努力去争取这个1%服务的机会。
1: 嗯。
0: 这就是我们四八快修的这个起心动念。
1: 嗯，
0: 那么还有第三个板块，四八工装啊，就办公室门脸店、餐饮店、酒店的翻新啊，四八工装。
1: 嗯，
0: 那我们今年重点打造的四八快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这个也是我们未来接下来5年重点的一个发展方向。
1: 嗯，
0: 农村自建房改造翻新的业主这2年特别多，很多业主家房子盖得挺好，二层楼，但是装得不好啊，那就需要这个专业的团队帮你把这个10几20年的2层楼重新装一下，装成别墅那种使用的感觉。
1: 嗯，
0: 啊，那我们还有很多业主家里有宅基地的，或者老房子已经30年了，想推倒重盖的，重盖房子带装修，
1: 一条龙
0: 啊，一条龙拎包入住的乡村自建房啊，乡村别墅，
1: 对，
0: 四八快装，我们都可以现在给大家提供。
1: 对，有些客户可能一些业主他们作为年轻人在一线城市或者在大城市打拼，但实际上在老家除了有父母之外，可能自己也会有这个所谓的这个宅基地啊等等，其实都可以回老家去弄这么一个项目，其实真的挺爽的。
0: 这2年很多的人返乡回去盖房子，
1: 嗯，
0: 特别多，
1: 嗯，对，
0: 真的是特别多，
1: 嗯，
0: 因为这个是家家户户都有的这种这个攀比性吧，
1: 嗯，
0: 对吧？那个家孩子人家出回来给老人盖房子，
1: 嗯，
0: 那个另一个给他孩子姑娘聊啊，那我也盖一套。
1: 对，
0: 这种的，就是，
1: 确实也能改善他们的居住环境。
0: 是的，给父母呢提供一个好的这种居住环境，
1: 嗯，
0: 啊。所以大家如果想了解咱们四八快装更多啊，我觉得你今天听到节目只是耳听为虚，我欢迎大家眼见为实，
1: 嗯，
0: 来到四八快装全国60个门店线下来考察我们这家企业。今天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2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你有需要，你就记好咱们四八快装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嗯，四八快装目前在全国一共有60多个门店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如果说您不确定自己的城市是否有四八快装门店的话，都可以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来详细了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您听节目周末的时候到店打进电话的前50位还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包括这个厨房和卫生间的一个防滑服务，这个都是博总送给您的一份见面礼。那博总，咱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方便大家加一下您微信。
0: 好，个人的手机号、微信号，那您记录，
1: 嗯，
0: 交个朋友，13303013888，13303013888。
1: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

0: 大家好，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多少事谁难以想象。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白沙 Jobs。
2: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4: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2: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请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3: 出行平安。
5: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6: 高温天气代谢加快，时常体虚乏力，一杯新疆娜拉纯羊奶粉就能够温和补养。伊犁河谷天然奶源，17年老牌工厂，配料只有生羊乳，小分子羊奶温和好吸收，夏天喝不上火，老人孩子都合适。独立小袋随身带，原厂职工福利多。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羊奶即刻下单，早晚一杯，夏日养分充足有收获。
5: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8: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等红灯或者堵车的你，头部、肩部做个简单的放松，身体好。向左转头，1、2，找到最舒服的点，还原2、2，好，不错。反方向。向右转头，3、2，还原4、2，保持自然呼吸。再来一遍，转动头部向左，1、2、3、4，转动头部向右，2、2、3、4，向左，向右，1、2，向左，2、2，向右，自然呼吸。转动头部向左，一

0: 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等红灯时简单的车厢运动缓解疲乏，精神好。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红灯操。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大家好，我是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民警范文俊。我们提醒您，在乘车时请提前确认乘车的车站、时间和车次，防止误乘或者错过。乘车时要保管好自身财物，上下车时请清点好行李物品，以防遗落或者错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7月26号，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汇川镇双石门沟受上游短时强降雨影响突发山洪，事发区域是当地知名的避暑露营地，日常仅为宽不足2米的平缓河道，山洪来袭时河面瞬间拓宽至50米以上，从水流显现到冲抵人员活动区域时间很短，充分凸显山洪灾害突发性强、破坏力大、预警窗口期极短的典型特征。当前我国已全面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极端强降雨事件多发频发，全国山丘区山洪灾害风险持续居高不下。与此同时，暑期户外出游、山区露营热度攀升，大量缺乏山区避险经验的公众进入沟道、河谷等山洪高风险区域，对灾害前兆识别能力不足，避险意识薄弱，进一步放大了人员伤亡风险。甘肃渭源山洪并非孤立事件，近年来全国多地景区、野外沟道多次发生突发山洪致人员遇险的情况，暴露出山洪防御中预警信息传递末端不畅、户外风险管控有盲区、公众防灾认知不足等共性短板。本期节目上半段，我们以甘肃渭源山洪灾害为切入点，系统拆解我国山洪灾害的共性规律，详解山洪灾害的提前防范要点、山洪与泥石流的可识别前兆，以及极端暴雨条件下的超前防御路径，为大家梳理科学实用的山洪避险知识，帮助大家筑牢汛期出行与居家的安全认知防线。

0: 首先我们来关注分析甘肃渭源的山洪灾害，它反映出这类灾害什么共同的特点。我们首先来听水利部减灾中心防御中心正高级工程师刘荣华的介绍。
1: 山洪灾害呢，具有这个突发性强、破坏力大的一个特点。那么从这次渭源的灾害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一次的降水的话是很局地，降水强度呢还是很大。它主要是受水汽，到了沟谷上升以后呢，这样的话容易形成局地的一个强对流的一个天气。那么第二个呢，山洪灾害呢，都是发生在坡度很陡的山区。可以看到这次渭源呢是三面环山，这样的话降水下来以后，那么会形成漏斗的效应，迅速的汇聚到下游。下游的水位的话，在十几分钟之内猛涨，这样的话造成了这个河道从原来的几米迅速扩展到了50米，水深呢达到了1米以上。再加上山洪往往会裹挟这个沙石下来，冲击破坏力呢非常大，所以这次的灾害呢，这个对下游的在那露营的这些车辆和人员造成了这个破坏。
0: 山洪灾害突发性强，如何提前防范呢？
1: 山洪灾的防范呢确实是非常困难，因为它突发性强啊，局地性也是非常局地的一个降水。对于游客来说，确实他对当地的情况呢不是很了解，所以对我们的景区这些区域的管理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就是要进行全面的一个排查，哪些区域是人员密集的，会有游客集中的地方，要进行排查。第二个呢，对排查的区域呢，要设置这个警示牌，要划定相应的这种禁露营的禁止活动的这个区域。第三个呢，就是要做好预案，要和气象水利等部门的预警要实现联动，预警到了以后呢，能迅速的根据预案去进行转移。当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呢，可以看到这一次的降水非常局地，所以预报是非常困难的，那么监测就是也显得非常重要了，监测是最后的一道防线。可以看到这次呢，在上游还是要进行补充的建站，所以要上游补充建站进行雨情水情的监测，同时呢下游的人员聚居区呢要进行预警广播的一个设置，这样的话上游的监测到降雨和洪水以后能立马的传到下游并进行广播，这样的话能指导及时的撤离。
0: 山洪泥石流有何前兆，我们又该如何来规避，继续了解。
1: 首先来说呢，对于要去山区活动的人群来说，首先就是要在出行之前要关注天气预报，要关注山洪灾害的预警。对于可能降水预报有降水，甚至预报这个隔壁的区域隔壁的县有降水的地方特别是在西北这个区域，它的降水的随机性非常大，所以说有预报降水区域有风险的区域尽可能的避免前往，这是首先要做到的。那么第二个呢，那就到了这个地方进行旅游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在汛期山丘区这个山洪灾害是最主要的一个风险，所以到了以后我们要考虑到有这个风险洪水来了以后要怎么办，要转移到哪去，要避险到哪去。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在有洪水来临的时候，洪水上涨的时候，有水变成浑浊的时候，要立即的撤离，要往山两侧的高地山上去撤离千万不要往下游去跑，这样的话呢能及时的远离河道，远离风险。
0: 极端暴雨的预测有很大难度，山洪给人的反应时间也很短，那么如何做好超前防范？
1: 这个山洪灾害的预报确实是一个世界级的难题，特别是对这种短时局地的预报是一个世界级难题。所以刚才也说了， 在预报不准的情况下，在预报不到的情况下，还要依靠监测手段，上游的监测设施，下游的预警设施来进行补充，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这个降水的预报、山洪的预报啊，还要依赖于高精度的数据。那么现在的测站呢，主要是以监测点上的降水，那么今后呢，我们要利用卫星，要利用测雨雷达，再加上地面站相结合，要得到面的这降水量，要得到连续的这种时空的面的降水量，这样的话呢，精细化的这种连续的降水呢，可以有助于我们去提高对未来的一个降水的一个预报，特别是短时强降雨的这么一个预报。所以我们也是在通过建设水利测雨雷达这些手段呢，这样的话能精细的精准的捕捉到强降雨的云团，啊，实现一个对强降雨和短时的这种破坏力强的山洪的一个超前的一个预报。

热门话题、专家事宜、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交广会客厅，提纲挈领。

0: 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登陆后，其残余环流持续向北推进，叠加西南季风输送的充沛暖湿水汽，给江西、湖南、湖北、河南等多省份带来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区域因降雨云团反复经过，形成列车效应，累计雨量大，影响范围广。尤其需要警惕的是，地质灾害具有着显著的滞后性，强降雨结束后的3至7天仍是滑坡、崩塌、泥石流的高发时段。台风残涡带来的持续入渗降水将持续拉高各地地质灾害风险，防御工作不能因台风预警解除而松懈。当前全国正处于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南方受台风残涡影响降雨集中，北方山丘区同步进入主雨季，部分旱涝急转区域地质风险快速上升。7月18号，自然资源部联合相关部门紧急部署全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覆盖在册隐患点、旅游景区、交通沿线、施工营地等重点区域，对强降雨落区、旱涝急转区域加密排查频次。但一线排查工作面临着隐患隐蔽性强、雨情动态变化快、现场环境复杂等多重挑战，临灾处置中认不清、看不透、吃不准的复杂场景时有发生。本期节目下半段，我们解读红霞残涡北上后的地质灾害防范重点，分析七下八上关键期地质排查的现实挑战与风险点，明确隐患排查的判定标准与一线的识别信号，讲解临灾预警叫醒叫应机制的适用场景与执行核心，全方位拆解地质灾害防控的全链条工作逻辑。
1: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0: 红霞残我北上，后续防范重点是什么？我们来听听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陈红旗的介绍。
1: 我想刚才说红霞台风前期实际上它的降雨量是很大的，尽管它的编号已经解除了，但是我们后期防范的时候，我想至少要注意三个方面。第一，在前期降雨，由于它降雨的渗透作用，它有一定的滞后性，有一些松散的蠕动性的滑坡，这个是需要注意的。那么第二个方面，因为现在它的残余的环流还在影响别的区域，那这些区域我们在我们的滑坡、崩塌、泥石流整个的排查防范上都要高度的重视。那第三个方面还是要提醒，因为在前期经历过强降雨的地区，有一些小流域它经过了大的行洪，那么这些洪流呢，它会对岸坡进行冲刷，甚至于有一些斜坡会出现一些急流，那它会斜坡进行冲刷，而这些地方在我们后期防范的时候也要引起重视。
0: 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地质排查有什么样的挑战和风险呢？
1: 我想是不同的，因为主汛期意味着我们的风险因素都很多，也就是风险是很高的，这个时候排查需要我们的方案更加严密细实，这是要求我们提出很高的这种要求。当然在我们实际操作的过程中，我们在一线的时候，我们现在最多的考虑还是隐蔽性和突发性的问题。在这里我是觉得提醒三个方面，就第一个方面，我们还是要关注有一些小流域的灾害。我们知道因为极端天气雨来得急来得快，那我们的流域的沟道如果不畅通的话，它会引起堵塞，它会放大它的破坏效应。那第二个方面还是我们的房前屋后，那这些可能规模很小，就几方土，但它的从面上来看它的危害是大的。第三个方面，与我们的工程活动相关的区域，可能我们在以往没有降雨的时候，我们的工程设防标准是够的，但是如果说我们遇到了一个极端降雨，或甚至于我们在工程活动中我们的设防不够严密细实，那在强降雨的时候，尤其是在主汛期，它的风险也是很高的。
0: 7月18号，自然资源部联合相关部门紧急部署全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发现高风险隐患的地点，排查标准如何来定？对于一线工作人员来说，又要注意哪些信号呢？
1: 地质灾害实际上是一个点多面广、涉及地域很大的一种灾害类型。排查巡查呢，是我们最基本的一个防治措施之一。你刚才提到排查防灾的标准的问题，实际上总体来讲分两个标准。第一个，我们从根本上也要看它的易灾的地质结构，也就是它的强度、它的结构面，我们看这些。第二个方面呢，我们还需要看降雨的情况，也就是我们的降水的不断的变化。所以我们的标准不是固定的，它是动态变化的。为了应对这种动态变化呢，尤其是在目前的七下八上的时候，我们采取了群专结合的措施。目前自然资源部有170多名专家正在现场指导我们的群众做排查的防范，同时我们的省、我们的市和县，我们这样的地质专家呢可能有成千上万名。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群测群方员、我们的群众实际上它的覆盖范围很广，它的第一响应能力很强，这种群专结合就会大大的提升我们主汛期的巡查排查的效率。
0: 一旦出现地质灾害灾情险情，在认不清、看不透、吃不准的情况下，要及时启动应急预案，落实好临灾预警、叫醒、叫应机制，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什么情况会导致认不清、看不透、吃不准呢？
1: 我因为作为一个专业的人员，实际上很多我们地质的现象，我本人实际上很多时候也是看不清、摸不透的。但是有一点， 这需要我们有一个风险的意识。我们在主汛期的时候，尤其是我们分析气候变化灾害防范的时候，我们有一句话，防早防小防极端，也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早做准备。第二个，我们不能忽视蛛丝马迹。

0: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1: 欢迎进入模拟驾驶系统，我们将为准驾驶人提供沉浸式驾车体验。请问出发前，准驾驶人有何需要？我们为您提供天气、路况等查询服务，同时还提供……
2: 不用，直接开始。
1: 请系好安全带，准备出发。
3: 小李，可真有你的，都不查一下天气？
2: 没事儿，就是下雨，人也在车里。再说了，这不还有教练您吗？
3: 哼，这模拟车舱还真是高科技啊。
2: 哎，下雨了，要不要把车停下来？
3: 不行，咱们可是在高速路上。
2: 不是有应急车道吗？
3: 没有特殊情况，不能停在应急车道上。咱们要保持匀速行驶，见到最近的出口或服务区，驶出高速就行。
2: 好。哎呀，挡风玻璃都起雾了。
3: 把雨刷器开到最大，再打开空调，给车窗除雾。
2: 哎，果然好多了。雨天开车真是紧张，我的手心都冒汗了。
3: 嘿，你要双手握住方向盘啊，保持稳定。不然，如果……

0: 侧的这个轮胎进入到积水路段，两侧轮胎受力不均匀，容易偏移，造成车辆失控。
1: 啊！我看好多车都打开了双闪灯，我也要打开吧。
0: 等等，雨天行车更要合理使用灯光，雨大了咱们打开示廓灯，如果能见度降低，打开雾灯更有穿透力。一般不要使用双闪灯，如果能见度持续降低的时候再开启双闪灯，不然啊容易误导前后方的车辆。
1: 前面就是服务区了，太好了，一脚油门。
0: 哎，你慢点儿，尤其在前方有积水的情况下。哎，你刚才那几秒什么都看不到了吧？雨天不要轻易超车，尤其是超越大货车一定要小心，要保持横向车距。
2: 模拟驾驶提前结束，提醒准驾驶人注意雨天行车安全。
0: 还好这是模拟驾驶，下次出门前还是先看看天气预报吧。
3: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雨天行车多注意，生命安全排第一。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掀起了你的盖头来，让我来看看你的美。
2: 大家好，我是迎波，10年深夜电台男主播，人生首次带队

0: 普通木桶，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茫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正值暑期，全国各大游乐园迎来客流高峰，过山车、大摆锤、海盗船等大型游乐设施成为游客争相体验的热门项目，而安全始终是游乐行业不可逾越的底线。截至2025年底，我国在用大型游乐设施已达2.58万台套，各类游乐园超过2000家，然而安全形势依然严峻。近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组织修订《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要求征求意见稿》，面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是时隔8年后，我国大型游乐设施安全领域基础性、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全面升级，被业内称为安全母标准。新版标准从材料、设计、制造、安装到使用的全链条提出系统性要求，增加了一系列直接涉及游客人身安全的重要技术内容，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首次

0: 自根据设计加速度区域一至五级，强制匹配不同级别的乘客束缚装置，最高等级的五级区域，如大型过山车、跳楼机，必须配备两套独立束缚装置或一套失效安全型装置，确保任意部件损坏时束缚功能依然有效。 此外，标准还明确了主要受力部件最低设计寿命为35000小时，约12年，新增电气元器件和控制元件的使用寿命要求，强化结构焊缝分级无损检测。针对360度大摆锤曾多次出现的摆臂悬停最高点问题，要求增加自动控制措施打破平衡。针对液压系统失效断裂风险， 增加了失效安全设计要求，这些修订均汲取了近年来事故教训，系统梳理了行业的运行痛点，同步对标国际先进标准。这一时间与您共同关注。
1: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0: 征求意见稿很多内容直指大型游乐设施硬件的部分，这是为了解决什么样的问题？我们首先来听一听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直属分院副院长陈旭陈院长的介绍，而他参与了这次的修订工作。
1: 是这样的，我们这个大型游乐设施的设计制造质量其实是保障我们大型游乐设施安全的首要关口，所以我们新的标准主要是通过焦距设计制造层面来提升我们整体的大型游乐设施的质量水平，从而避免源头上发生这个风险隐患。就好比我们新出生的这个宝宝，我们都希望他出生时就很健康，而不要有先天的这些疾病。所以我们这次新标准啊，主要是从材料设计制造等相关的提出了要求，尤其是增加了一系列这个涉及游客人身安全的重要技术内容，比如说给这个主要受力部件增加的这个寿命的要求。这个35000小时呢，其实按照我们通常的每天8小时运算的话，相当于可以运营12年。那么这个12年其实就是为标准定了一个最低的年限。为什么设定这个值？其实主要考虑了两个方面的要求，一个是考虑到如果这个值设计的太低的话，可能会有一些个别企业用一些低质量的产品啊来满足这个短期的使用要求，但是如果这个实际设置又太高的话，又会增加企业的这个制造和这个生产成本。所以结合国际的这个相应的一些标准要求，以及我们国内的大型游乐设施多年的经验，所以我们给出了35000小时这么一个最低的这个设计要求，这样呢既能保证设备的质量，又能降低企业的这个运营成本。当然了，其他的这个我们还设计了增加了一些电器元器件、控制元件的这些使用寿命要求，这个在原来的标准中都没有涉及。同时还强化了对这个结构焊缝的分级无损检测要求。总体来说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想通过最大限度预防和减少因设计制造导致的人员伤亡事故。
0: 对于相关硬件有一些非常针对性的要求，补齐了标准体系中过往的哪些空白或者是短板呢？我们继续来听听陈院长的分析。
1: 这次标准修订确实是以问题为导向，比如说针对这个360度大摆锤曾经出现的这个悬臂端在最高点这个滞留的情况，其实它这个时候的最高点滞留只是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就是我们行业所常说的浮点。那么这次新标准新增加的这个自动控制措施，其实就相当于在这个浮点位置的时候，让人从旁边推他一把啊，他就会立马这个打破这种平衡状态，就是不会在高空滞留。同时像这个安全挡杆也是的，以前我们标准中对安全挡杆其实没有详细的这个要求，因此啊，那个在实践中可能会以前发生过一些因本身的强度啊，或者说锁紧状态那个不完整导致的一些情况发生啊，因此我们这次这个针对这些问题啊，提出了相应的这个优化要求。当然了，这些要求其实在我们之前的很多设备上已经通过技术改进得到了充分验证。我们这次标准修订呢，只是说对这些措施进行了提炼固化，统一了相关的技术要求。我们相信通过这些技术措施的有效落实，以后

0: 可以大大减少类似的风险发生，更好的保障游乐安全。
1: 规定还特别涉及到了新的材料、新的技术，补齐这个短板的必要性有多大呢？
0: 其实随着行业的这个发展和进步，游乐设施也开始使用了大量的这个新材料。像我们以前游乐设施常用的可能是以玻璃钢啊等等这个材料为主，但这两年随着这个复合材料的出现，我们游乐设施中也大量的出现，因此这次专门针对了这个碳纤维复合材料提出了相关要求。通过这样的这个要求填补了技术空白，同时也是鼓励行业创新。在这个创新同时，我们也兜牢的这个安全底线。另外，对于一些新技术，由于是验证时间比较短，所以我们想通过增加相应的这个运行监控措施，实时感知这个设备的运行状态，这样在发生风险时可以及时停止设备的运行，也是增加相应的这个安全要求。
1: 继续关注，游客的体验感对儿童和成年人在防护上有了分级要求，这个考虑是什么？
0: 其实这个设置主要是考虑到游客对加速度的一个承受能力。游乐设施不是越刺激越好，因为我们毕竟不是选拔航天员，所以在游客乘坐时需要考虑到舒适度和这个安全性。这次修订主要是对原来我们标准中的这个加速度设计方面与国外的标准进行了详细对比，对这个加速度要求进行了优化，特别是增加了这个人体承受三个方向的加速度的这个值以及是持续时间进行了要求严格优化啊。同时我们在这个设定中首次考虑了这个儿童承受加速度能力，特别是允许儿童乘坐游乐设施加速度上做了更加严格的限制。简单来说的话，就是在满足游客差异化体验的这个要求同时，在体验这个刺激的同时，身体的感受更加舒适更加安全，这也是满足群众对高品质游乐体验的一个要求。
1: 高标准要求就会导致生产、运营、维护成本有相应的提高，那么未来如何来平衡呢？
0: 其实在这个标准指导的整体过程中，我们已经征询了很多指导企业的意见。对生产企业来说的话，这些要求可能会增加一定的成本，但是从长远角度来讲的话，更安全的设计指导可以降低设备带来的安全隐患，减少这个设备造成的这个安全事故，所以说可以避免企业的这个巨大的这个经济损失。对使用单位来讲的话，更安全的产品这个为运营单位避免出现事故产生的巨额的经济赔偿啊，也可以这个通过这个设备的可靠性降低了维修和运营成本，提升这个使用单位的这个运营竞争力。当然了，些许的这个成本增加是为了保护广大游客和工作人员的这个生命安全，提升公众乘坐我们大型游乐设施的信心，毕竟安全才是这个我们的底线。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交广会客厅，提纲挈领。

随着暑期文旅市场持续升温，游乐场、水上乐园、景区网红项目迎来全年客流最高峰，学生群体和亲子家庭成为出游主力，各大主题乐园日均接待量屡创新高，热门项目排队时长动辄两三个小时。然而热闹背后暗藏安全隐忧，今年五月，四川广安华营市一名游客在体验瀑布大摆荡网红项目时不幸从高空坠落身亡。类似悲剧并非个例，彩虹滑道幼童摔落受伤，蹦极绳索断裂，近年来各类网红游乐项目事故频发，敲响了安全警钟。对于运营方而言，必须严格落实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制度，配齐安全管理人员和救生设备，加强高峰期客流疏导，杜绝超员超载。监管部门也应加快填补网红项目的标准空白，探索将高风险项目纳入到分类的监管，让网红更长红，让每一位游客都能够乘兴而来，安全而归。暑期游玩安全先行，游客呢也应该去选择正规运营的游乐场所，注意查看设施的安全检验合格标志和定期检验报告，乘坐前仔细阅读安全须知，根据自身的身体状况选择合适的项目。高血压、心脏病、颈椎病患者及孕妇、老人、儿童应避免高风险项目，乘坐时务必正确佩戴和系好安全带、安全压杠等防护装置，全程听从工作人员的指挥。

0: 未来新标落地之后，管理方在引进新设备的时候怎么办？已有的旧设备又要如何处理呢？关于这一点，我们来听一听华侨大学旅游安全研究院院长谢朝武谢院长的分析。
1: 主题公园等这类文旅场所，他们是大型游乐设施主要的使用场所，那么他们在引进新的设备的时候，要从源头去确保它的这个大型游乐设施符合新的这个国家标准，从本质上呢去确保它的安全合规，同时在日常运维使用过程中要严格按照标准的要求进行运维使用，严格落实像这个日检查、日检、周检、年检、月检等相关的规范和要求。那么同时呢，也应该按照相应的国家的标准和要求呢，这个储备相应的人员力量和条件，在人员培训、组织保障、机构设置等方面呢符合要求。那对于已经存在的存量的这些设备，那正常来讲呢，所有的这个游乐设施都有它使用的一个设计寿命，如果超过了这个设计寿命，就应该呢这个按照新的这个国家标准呢进行相应的管理。比如说一类设备要进行一类受力部件要进行替换，那么二类呢要进行拆卸检测，三类的受力部件呢要进行整体的这个检查和检测，那确保它符合相关的要求。那如果这个还没有达到使用设计的寿命，我们也建议呢按照新的国家标准呢进行升级。
0: 有一些乡镇的中小游乐场，大型的游乐设施它却按照一些小型的游乐设施来报，如何来监管呢？
1: 一些乡镇地带的这些小众的这些主题的游乐场所，那么他们相比于大型主题公园来讲，确实在安全力量、人员配置、专业条件方面呢还是有很多的这个欠缺。所以我想我们的主管部门呢实际上也还是要按照相应的要求尽量能做到一个提级的这个管理。我们也可以参照这个新的这个国家标准呢对它的这种这个技术条件、人员力量平常的这个运维呢来进行一个提级的管理。我想这个是能够确保它安全运维的一个重要的这个基础。
0: 现在有一些网红项目，比如说高空秋千等等，不算是大型的娱乐设施，但是危险的程度也不低。那现在它没有纳入到这个特种的设备目录，又没有明确的管理标准，这一部分的空白怎么去尽快填补？
1: 网红项目要纳入特种设备的目录，实施严格的安全管控，它确实需要一个时间的这个周期。但是对于当下已经存在的这个风险，实际上我们还是可以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呢进行要求，比如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它对于这个设备的制造商，对于主题公园等这些大型游乐设施的使用方，实际上都有明确的要求，它必须确保我们所提供的产品符合保障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的这个要求。所以实际上相关的法律法规是有要求的，并不是没有要求。那么因此在当下网红项目越来越多的这个情况之下，我们还是呢就是说相关的这个部门呢比如说我们现在景区都要求在开业之前必须进行安全风险的评估。那么在评估的时候呢，实际上就应该对这些大型的游乐设施呢实施评估的一个这个要求。我想这个呢作为一个前置的管控是应该提上要求的。那么当然我们的这个

0: 设备设施的使用方好，在日常运营管理过程中，也应该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要求，实施啊这个安全保障的这样的一些体制和机制。我想这个实际上，还是可以有一些法律法规作为依据和支撑的。
1: 现在强制性的国标呢还在收集意见的过程当中，但是暑期已经到来，那么这段时间运营方监管部门对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个提醒呢？我们继续来听听。
0: 暑期呢历来是人流的高峰，那人一多啊，这个设备设施就可能会陷入啊这个疲劳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因此这个对于大型游乐设施的使用方来讲是一个艰巨的这个挑战。对于使用方来讲，我想我们还是得一个是如果已经是列入特种设备目录的这些啊这个啊这个设备，我们得严格按照国家相应的标准啊实施日常的运维检查啊这个和这个一些管控的这个要求。特别呢比如说我们每天哈在运行之前要进行试运行啊，同时呢在过程中严格按照标准化的要求啊实施这个比如说安全带的这种检查等相关的一些这个要求。那么当然呢哈，在也同时要严格落实哈这个日检、周检啊、月检和年检的一些这个机制，确保我们的设备设施在本质上符合安全的运作的这个要求。那么对于监管部门来讲，对于热门景区、热门项目呢，应该说要加大检查的这个力度。

0: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1: 周末，妈妈带着妞妞和豆豆姐弟俩来到景区，准备登山游玩。
2: 游客朋友们，我们现在就要乘坐缆车出发了，请大家排队有序乘车，进入轿厢里，按从左到右的顺序依次坐下。
3: 妈妈，缆车那么高，我有点害怕。
4: 胆小鬼，你看我都不怕。
5: 对呀，妞妞，你看这个缆车有正规的检验合格标志，没事的。
4: 快，缆车来了，我先上。
5: 豆豆别跑，不能抢上抢下，万一被挤下去就危险了。
4: 哦，好吧，妈妈。
5: 来，豆豆坐左边，妞妞坐右边。
3: 哇，在缆车上看风景真好。
5: 不害怕了吧？
3: 嗯，好美啊，都顾不上害怕了。
1: 这时，豆豆站起来，趴在玻璃上开始前后晃动起来。
5: 豆豆，在轿厢里不能这么晃，很危险的。快坐下。
4: 可是晃起来才好玩啊，像摇摇车一样。
3: 缆车怎么突然停了？妈妈，我们被困在这儿了，这该怎么办啊？
4: 姐姐，别怕。有人吗？快救我们出去！
5: 豆豆，快住手！现在绝对不能在轿厢里乱动。
3: 那怎么办呀？
5: 别着急，刚刚排队的时候，我看到乘车注意事项上写着，如果遇到缆车停止，安静的等待就好了，缆车会重新启动的。
3: 哎，看，缆车又动了耶！
4: 哈哈，缆车又走喽！
3: 哼，都是你调皮弄的。
5: 好了，别吵了，缆车到站了，咱们下车吧。
4: 嘿，下来了。妈妈，快给我跟缆车照个相。
5: 豆豆，快离开车门，可不能在这儿停留，下一辆缆车马上就来了，小心被碰到。
3: 快走呀，豆豆。
4: 哦。
6: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乘坐缆车要排队，高空暂停莫惊慌。

0: 大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1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笛，严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0: 央品会好物分享。夏日燥热难耐，气色差，肝火旺，这时候您需要来一杯玫瑰花茶养生顺气。为您推荐山东平阴玫瑰花冠茶，千年宫廷贡品，药食同源，花农凌晨晨露手工采摘，一朵精油含量抵三朵花蕾，看它在杯中舒展绽放，入口清润，浑身都舒畅。原价99元一瓶，听众专享5折福利，49.9元到手，更推荐3瓶装，99元喝足2个月，限量200组，先到先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玫瑰，给自己一份夏日的香气犒劳。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哎，听我说，看到孩子成绩单那一刻，是不是心跳都漏了一拍？成绩焦虑的背后，是你把孩子的分数和自己的成败绑在了一起。试着换个视角，分数只是孩子当下知识掌握的一个快照，不是他人生的定论。今晚不聊分数，聊聊他今天在学校开心的一件事。你放松了，孩子才能从失败里站起来。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1: 爸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副处长李宇江。单位和家庭要定期检查电器设备安全情况，防止短路、超负荷用电引起火灾。电器设备使用后要随手关闭电源。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0: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6: 大家好，我是天津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郭春兰。我们提醒您，高铁列车属于全封闭式车厢，全列车禁止吸烟，在车厢连接处或洗手间吸烟都会引发烟雾报警器报警，并受到相应处罚。列车中途停靠，下车抽烟的旅客要注意列车停靠时间，避免错过发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6天5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1: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0: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1: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0: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1: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即止。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2: 安息层峦叠翠云。

0: 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下午2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黑豹乐队，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注意调整坐姿，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开车容易肌肉僵硬诱发疲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夏天出汗乏力，喝水没味儿，饮料又怕糖超标，全家都缺天然蜂蜜水。央品会爆款返场，原始椴树黑蜂雪蜜，林区珍稀蜜源，口感像冰淇淋般绵软，乳白色入口即化，花香清甜不腻，直接吃温水冲，抹面包拌酸奶，怎么吃都惬意。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蜂蜜，买一斤送一斤，买两斤送三斤，没有科技与狠活，纯原蜜直发，喜欢赶紧下单。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康姐说健康，
6: 大家好，我是刘康。近年来，女孩子头发上佩戴鲨鱼夹引发的危险时有发生。鲨鱼夹佩戴的位置通常在脑后正中央，那里有脑干和小脑，控制着呼吸、心跳和行为动作等很多功能。再加上后脑勺没有太多的组织覆盖，相对脆弱，所以头部一旦受到冲撞，鲨鱼夹很可能会变成伤人的元凶。所以建议姑娘们还是要避免在运动、洗澡时使用鲨鱼夹，尤其是开车时更要注意。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撞击瞬间弹出的安全气囊会把头向座位上冲击，而稳稳卡在后脑勺的鲨鱼夹挡在后面，不仅阻挡了座椅的保护，坚硬锋利的夹齿还非常可能刺入头皮，造成二次伤害。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大家搜索微信视频号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您身边的健康生活圈。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7: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6天5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1: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0: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1: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0: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1: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机制。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2: 中国交通广播西沙群岛旅行团又出发了，
3: 自驾加油轮海口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
4: 登西沙群岛自驾环海南旅游公路，去向往的生活同款打卡地。
5: 高端纯玩团自驾游租车安排，游轮船舱升级，赶快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沙群岛报名抢位吧。
6: 大家好，我是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柯显东。
7: 我是杭州文化广电旅游局张胜。
8: 我是长沙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局长杨长江。
9: 我是南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黄永久。
10: 我是山西省太原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姚小荣。
11: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2: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3: 畅游天下，
14: 畅游天下，
15: 畅游天下，
16: 畅游天下。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近期呢，咱们在8月15号推出的

在草原旺季，也是小朋友们开学之前啊，有这样的一个草原之旅，去到呼伦贝尔大草原，6天5晚啊，刚好是一周的时间，也是全年在草原最美丽的季节，它的颜值巅峰的时候，来了一个收官的旅行团。说到这次线路啊，我们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首先呢是坚持纯玩无购物，完全的透明，没有任何的套路，让咱们的旅行回归本质，拒绝任何的隐性消费，车销啊进店的都没有。还有呢，我们这回精选到呼伦贝尔的很多必打卡的目的地，给大家的游览时间是比较充足的，漫游的那种方式。在住宿当中的话呢，选择的也是高端的智能酒店，市区呢是4钻和3钻，搭配了一碗比较特色的俄式穆克朗。还有呢，我们在满洲里的时候升级到了城堡酒店，这个也是相当难得的。像在吃的方面啊，安排到的是牛排滋补锅、烤全羊，还有呢像啊湖鱼盛宴呐、草原手把肉，6大特色的正餐也是一站式可以给大家尝遍。而在出行的时候，我们这回选择的呢，虽然是有主播带队，但是啊是25人封顶的小团，餐标的话都是50元的高餐标。那在市面上哈，像一些的大巴团都是30到35的餐标，但是我们这回的话给大家餐标也是相当的高的。而且这回报名啊，因为咱们节目的话是全国落地覆盖的，除了北京以外呢，也有上海的呀，有杭州的呀，有广东、深圳等等啊，很多地方的朋友啊，那我们选择的直接到达海拉尔来落地集合，包含24小时的接送机和接送站，这样的话相对来讲啊更加的灵活。如果是北京的朋友说我想要这个双卧的话呢，可以给大家来待定到的是卧铺啊，保证下铺。然后外地朋友呢也可以来待定大交通，就是飞机票啊，这点让大家也是省心省力的。那想要报名想要了解线路详细情况的朋友，可以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直接回内蒙古，回内蒙古3个字，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那时间也是比较紧张，算是最后啊这样一个收尾啊收官的旅行团，还有大概2周左右的报名时间了。这回全程给大家呢也是30重的好礼啊，比如说这回我们安排到的是双穿越之旅，到达草原秘境腹地啊，穿越3小时，那每车4人，我们是大巴和越野车的这样一个组合的方式，而且啊是配备了司机，咱们解放双手，也不用担心说万一要是自己自驾车累了怎么办。这回呢我们给大家呢还送到的是草原穿越的无人机航拍啊，因为在前一段时间呢，小雪也是带队去到了像腾格里，咱们穿越沙漠的时候啊，这好多朋友特别兴奋，一个是呢也是越野车哈，穿越的时候呢，无人机航拍一打起来的时候，大家就觉得真的非常难忘的一个经历，拍起来也相当的漂亮啊。那这回除了草原穿越以外呢，我们走的是私家牧场，还去到的涉水穿越之旅，绝对是此生难忘的旅程。最主要的是在7、8月份啊，是草原最美丽的季节，如果错过真的就得再等一年了。咱们还有一个独家的福利，就是可以草原骑马不限时，咱们随心所欲的驰骋在呼伦贝尔大草原，也就是说您可以尽情的去撒欢了。那前段时间呢，在呼伦贝尔特别火的网红的这种纪念罐，哎，里面是呼伦贝尔的草，说这罐子里啊，有的说装了当地的空气，装了当地的草，然后特别的流行。这回我们也会给大家呢作为一个纪念哎，送给您，全程也是包含到景区的观光车呀、门票啊，然后吃住行免去了奔波，给大家一应俱全都安排好了，高端纯玩的。我们走进牧户的家庭，为小羊射箭，沉浸式的体验一下草原的风情，还有呢私家牧场可以来撒欢，感受原生态的狂野。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直接呢回内蒙古，回内蒙古3个字，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了。这回也是小雪来全程带队，哎，有很多熟悉咱们央广旅游畅游天下的朋友都知道，我们啊是没有任何购物进店的，而且呢安排都是特别高端的。作为旅游节目的主持人啊，在选品方面啊一直都是优中选优，都是严选的。我们这回还会漫步到白桦林景区去看一看驯鹿啊，驯鹿的话呢它是吃苔藓的，也可以感受一下。还安排到了漫步到呼和诺尔湖，包含到的是景区观光车啊，可以沿湖观赏一下湖光山色，而且呢参与到开阳仪式，去到

0: 到电音的篝火之夜，欣赏豪迈的马术表演，晚上的时候看一下满洲里的夜景。说到满洲里，小朋友比较喜欢不仅仅呢是房间啊，包括外面有巨型的异形建筑，大的套娃，连井盖啊、垃圾桶啊都是有套娃的一个元素，一下子就好像走到了童话的城堡当中一样。而且呢，各种的草原特色零食、矿泉水每天都是无限量来供应的。所以其实啊，我们给大家呢真的是尊享的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六天五晚之旅啊。那想报名跟我们一起来出发的朋友，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内蒙古，回内蒙古三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的。现在报名啊，确实啊已经是时间非常的紧张了，名额的话也是相当有限了，所以说呢真的还是要抓紧时间，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内蒙古，回内蒙古三个字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啦。
1: 加入旅游节目组听友群，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
2: 会跳出旅游编辑拉你入群，好贴心的呢。如果你是外向爱互动的朋友就加二群，如果你是内向腼腆喜欢只看旅游攻略不说话的就加三群。
3: 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每天分享旅游线路和信息，好欢乐。
2: 记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旅游，
4: 回复旅游。
5: 全国30位网红旅游博主线上集结。
6: 大家好，我是旅游博主小砖头啊，行走15国69个城市，全网粉丝180万，人文旅行杂志类作者，端午非遗成成大使。
7: 大家好，我是知名时尚旅游博主薛不凡，各 OTA 平台签约旅行家，连续3年入选中国旅游达人百强榜。
8: Hello， 大家好，我是行走的 Share， 我是曼谷青年杂志社长，南洋理工研究生，2次在澳洲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各大酒店体验师，扎根海岛11年，是一名爱好冲浪、瑜伽、攀岩的环球旅行家。
5: 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节目组和你一起足不出户听风景。
0: 好，接下来时间马上请到的是资深的旅游博主易欢来上线。易欢你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说到了在今年啊，市面当中呢这个草原的旅游线当中其实大大小小的也比较多，但其实呢像这么来升级之旅的话，咱们啊真的是非常用心的。咱们就拿具体的民俗家访来说吧，基本上在市面上都是2选1的，但是咱们完全安排了2场不一样的那种体验方式，一场呢是华俄后裔的家庭，还有一场的话呢是内蒙古牧户，哎，就可以去看一下原始的这种风味。尤其在行程当中，我们去到华俄家访，这个房子的话就很有特色了，是木克棱的。首先映入到眼帘的话，你看到这个特色的建筑木克棱是怎样的呢？
9: 那木克棱的话就是边境这边独有的一个特色的木屋。整栋的房子都是直接用完整的粗原木一层一层来搭建起来的，就不像我们常见的房子是靠砖石啊水泥搭建的，而且它的墙面是保留了原木的那种天然的纹理，就是走到屋里还能闻到那种淡淡的木头的清香，是当地华俄后裔世代居住的这么一个地方，别的地方是很少见到的。
0: 那刚才呢说到了木克棱的建筑哈，我们也是给大家安排到了有一晚在里面进行到住宿，一定要感受一下当地的这种特色的风情了。那说到了华俄家访啊，我们走到了人家家里面，那做客的时候整个的这个体验感是怎么样呢？
9: 他们整栋房子都是那种原木搭建的，然后屋里摆放都是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当地的生活物件。那我们当时一进门的话，主人就安排了专属的一个欢迎的仪式，特别的热情，还给我们准备了满满一桌的那种俄式的特色的吃食，像现煮的俄式果茶呀、手工列巴，还有风味红肠，这些都是主人家日常自制的一些点心之类的，就口味非常的地道，是我们在外面就很难吃到的那种味道。那我们落座之后边吃着点心，还能边听俄罗斯妈妈给我们讲一些这边民族发展的历史，就故事特别的有代入感。
0: 那另外还可以我们穿上俄罗斯民族的服饰啊去打卡拍照都是没有问题的，包括他们的这种特色的食物哈，是在其他目的地咱们没有办法吃得到的，满满感受到那种烟火气。据说现场还有很多有趣的小活动可以参与是吧？
9: 对，我们当时的娱乐项目特别 的多，就全程一点都不枯燥。我们跟着当地的人学了几句简单的一个日常的俄语，然后主人拿口风琴现场吹曲子，我们就跟着旋律一起唱歌呀跳舞啊，还一起玩了俄罗斯的撞彩蛋的这个小游戏，就特别的热闹全程。而且他们还给我们准备了全套的那种俄式的民族服饰，可以换装然后进行拍照，像在木屋呀小院子都是可以随便的去找角度拍的，就没有人催着我们赶路，就能够非常踏实的沉浸式感受这种独特的民族风情了。
0: 嗯，所以其实在这一次咱们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之旅啊，也是非常完全的感受到当地的这样的一个游牧民族的生活呀，还有像俄罗斯民族的这个生活啊。那可以说我们在游玩的过程当中，一个是看景，另外一个看人文，给大家都涉及到了。那说完了华俄家庭的这个家访以外呢，在黑山头咱们还安排到了蒙古族牧户家访。那说到这儿的话，又是跟刚才完全不一样的体验风格了吧。
9: 嗯，对，这个反差还是比较大的，因为这边的家访就是非常原生态草原游牧的一个样子，就能够非常直观的体会到牧民依靠草原呀、和自然相伴的这种日常。那我们当时就是一进门就能闻到那个现熬的奶茶非常浓郁的咸香味，然后桌上也是摆满了牧民亲手做的那种各类的奶制品，就奶香特别的纯粹。然后我们围着毡房坐，听当地的阿妈聊放牧呀、打理草场这些日常，就是和我之前去到的那种草原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能够非常近距离的体验我特别感兴趣的这个游牧的生活。
0: 嗯，而且其实呢，说到了这个牧户家访啊，它不是特别普通的，包括呢咱们可以体验一下喂小羊，哎，这个喂小羊羔是怎么样的，还有像射箭，完完全全是不一样的那种体验方式啊，看到他们在蒙古包里面最原始的生活状态了，是两场风格不一样的民俗家访了。官方微信平台各位找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内蒙古，回内蒙古三个字可以抢位报名，看到线路详细情况，在8月15号跟我们来一起出发了。其实呢，说到来到呼伦贝尔大草原，大家还有一个比较期待的肯定就是骑马了。但是市面上的旅游团骑马都是限时的，比如说一个小时或两个小时，但是咱们不计时，无限量的，大家想怎么骑就怎么骑啊，完完全全的可以在草原上来撒欢的，就你超时也不需要单独的来收费的，因为我们不计时的随便玩啊。那实际哈，你玩下来在骑马的这个环节有哪些比较好的体验感呢？
9: 嗯，就是这个差距和之前我报的那种草原团还是比较大的，因为之前那些都是刚适应了那种马背的感觉，就会开始催着我们往回走了，然后骑行的路线也是比较局限的一个固定的小路。那这次的话，我们黑山头的马场整片草甸都是能够骑的，就没有硬性的时间限制。然后上马之前，马官也会非常耐心的教我们一些控马的手法呀，然后护具也是全部都是免费提供的。如果说想慢悠悠的沿着草坡吹风呀、散步呀，或者是想往高处远眺都是可以的，就是我们中途如果说想停下来歇脚也是随时可以跟马官说，就是完全节奏是自己说了算的。
0: 嗯，所以其实呢，对于很多听友来讲啊，是第一回接触到马背，那就是从零基础开始学。有的在市面上说，哎，我刚刚学会，这个时间就到了，是意犹未尽的感觉，但是我们的话呢就可以完全的不限时。那么说到不限时，就是可以尽情的撒欢儿，是否好把控，在安全方面的话又是怎样的呢？
9: 嗯，其实这个完全是不用焦虑的，因为每个人都会配有一个专属的马官，一路牵着跟我们一起走。那小朋友的话还会单独安排那种比较温顺的小马，就只要是在平坦开阔的那种草地上慢行的话，避开那种陡坡呀，就算是我们第一次骑马也能够非常安心的体验的。
0: 嗯，这个以往我们在刷视频的时候都会看到说驰骋大草原，然后骑在马背上，哎呀，那种特别潇洒的感觉啊。而且这回的话，我们还可以骑马呢拍一下这个日落，整体来讲那个照片真的是非常难忘啊，很飒的感觉了。除了骑马以外，咱们行程当中还会赠送一场本地口碑很高的大型实景的马术表演。 那市面上有一些旅行团说你要想看马术表演还有额外的缴费，但是咱们呢完全不需要，我们都给大家包含在其中了。所以呢，现场看马术表演是不是特别震撼呢？
9: 嗯，对，真的特别的震撼。开场就是那种上百匹的蒙古马从远处然后集体的奔过来，然后再配上马蹄声、马头起

0: 琴的调子，整个场面就是非常的壮阔。那整个的表演里面，它会有马背站立啊、俯身食物这种各种的传统特技，然后中间还会有牧民的歌舞、呼麦这些表演，就非常完整的还原了游牧的一个生活的场景。整个表演真的特别的精彩，当时我们看完，所有人都觉得意犹未尽的。
1: 所以其实啊，就是像大型马术表演呐、骑马射箭、喂小羊羔，真的是只有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才能够原汁原味的去感受到。想跟着我们在8月15号一起来出发一个6天5晚的行程，全国各地朋友都是可以来报名啊，因为我们是海拉尔落地来集合的。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内蒙古，回内蒙古三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会跳出一个二维码，那个是客服，扫码添加呢就可以了。那其实说到这条线路当中哈、除了有沉浸式感受到当地的民俗文化，感受到这一些特色的项目以外，我们还安排到了双穿越之旅，感受到草原腹地，这个是其他大巴团它进不了的。我们这回也是做了一个兼顾啊，大巴团加上越野车，大家呢完全不需要费劲儿说自己去开车了，每车4人，然后安排一个专业的越野车手，有司机的。那说到这个双穿越啊，首先第一种穿越呢是私家牧场的涉水穿越，很多朋友其实不太理解啊，涉水穿越到底是怎么样的啊？这个详细的一环给我们来讲一讲。
0: 那我们涉水穿越的话，全程都是使用加高底盘的专业 SUV， 就是直接开进牧场的那个浅滩区域，真的就是一种很少有的一种越野的体验。一路上穿行湿地溪流，然后还有整片的野花呀，还有树林，一路上都是能够一次性集齐草原、水系，然后林地多种的地貌。司机也是非常的经验丰富，就是行驶的节奏非常的平缓，就不管是年轻人还是长辈，都是能够轻松的适应这个节奏的。
1: 那其实除了涉水穿越以外，咱们还有呢另外一段深入到草原腹地的穿越。这一段呢跟前面涉水穿越其实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因为它是分别安排在2天嘛，而且咱们的穿越哈就不像一般说这个10来分钟、20来分钟，没有那么短，咱们都是好几个小时这种的，让大家玩得特别过瘾。尤其呢是在选择深入到草原腹地穿越的时候，还赠送了无人机的航拍啊，整个这个效果非常漂亮，这个回来之后那个成片的话呢也是非常的难忘的这样一个记忆啊。跟我们讲一讲就是草原腹地穿越的时候是怎样的情景。
0: 那这个和普通的大巴就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区别，像普通的大巴就根本就开不进这片腹地，整片都是非常原生态的一个草场，然后放眼望去就只有那种连绵的绿草，还有成片的油菜花以及散落的那种牛羊，就是安静又辽阔的这么一个感觉。而且这段穿越的话是专门附赠了一个全程的无人机航拍，就是高空的视角能够拍出整个车队穿梭的那种完整的轨迹，行程结束之后我们就会拿到这个完整的影片，就是不用我们额外的花钱租设备来拍这种非常开阔的航拍了。而且沿途的景点还是比较多的，就碰到那种好看的风景的话，我们都是可以停车，然后不会说一路上闷在路上赶路之类的，大家就可以走下车，然后到草甸的深处去自由的拍照，近距离的感受这种辽阔。
1: 所以其实呢我们是2段越野车的穿越之旅啊，有不一样的风光带给大家呢，看了草原，然后看了像湿地等等啊，多个风光都有啊，可以说是非常沉浸式的把整个呼伦贝尔大草原它的精华给大家囊括在其中了。想要报名跟我们8月15号一起出发的，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内蒙古，回内蒙古三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也可以来抢位报名了。那这条线路当中呢，我们还有一个重头戏，就是去到边境小城满洲里。说到满洲里啊，真的有非常独特的边境氛围感，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0: 那满洲里的话，它是地处三国的一个交界，全城的建筑都是欧式的那种尖顶浮雕风格，白天它就是很干净清爽，然后视野很开阔的那种。那等到傍晚之后，那个灯光全部点亮了之后呢，整个街道就是那种灯火连绵的，白天和晚上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氛围感。那我们的行程里的话，它还专门留了非常充足的自由的一个夜游时间，就大家可以自由的到街边呀来逛一逛，就 就是沿街它是遍布那种蒙式俄式的那种特色的小吃铺，就是不用走远就能够逛吃打卡了，非常的方便。
1: 嗯，其实呢很多人说自己呢有一个这种童话梦，那就可以去看看满洲里了，真的一下子好像穿越在城堡当中一样。晚间的时候灯光亮起啊，特别的那种城堡当中好像童话故事梦境里的感觉一样。而小朋友如果说您是亲子游的话，又会异常的喜欢了。那这条线路当中啊，除了游玩以外，住宿也是有很多的亮点的。除了一开始我们说到的可以入住到木克棱的小木屋特色以外啊，还有一个就是升级到了在满洲里呢套娃城堡酒店。说到套娃城堡酒店，旺季的时候这家酒店真的是一房难求，咱们也都是进行一个提前的抢位和占位的。对比普通的市区酒店，入住到这里的话，具体啊，他说好好在哪儿？为什么这么火啊？
0: 那这个酒店的外观就是特别的有特色，是那种欧式的城堡建筑，然后红蓝的撞色搭配尖顶洋葱头的一个造型。那我们走进客房的话，就是能感受到非常浓的那种套娃主题风格，墙面的装饰呀、床旗呀、靠枕的这些全部都融入了套娃的一个元素，每一处的细节都是很有设计感的，特别有特色。而且酒店的位置也是比较优越的，就是我们出门逛街打卡都是很方便的。相比普通的那种市区的酒店，不管是建筑的外形，还是房间的一个主题氛围，还有地理位置，体验感都是会比普通的那种市区酒店要高一些的，很契合满洲里这种城市的风格。
1: 整个的话有那种童话的意境啊，童话感十足。想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的朋友，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内蒙古，回内蒙古三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那确实啊，报名的时间也是比较紧张了，25人的这样一个小团，小雪亲自来进行一个带队的啊，咱们报满就截止了。所以说呢，如果说刚好想要在孩子开学之前，在暑期的时候迎合着草原的旺季，那在这会儿的时候人流量并没有那么大了，因为整个草原旺季它是一个收尾的一个阶段了。那这个时候呢还能够看到比较辽阔的，然后呢草长得比较好的这个时候啊，据说呼伦贝尔的草的话最高能够齐腰啊，所以还是非常吸引人的，不是大家普通看到的那个草场的感觉。那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内蒙古，回内蒙古三个字就可以来抢位，跟我们一起出发啦。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掀起了你的盖头来，让我来看看你的美。
2: 大家好，我是迎波，十年深夜电台男主播，人生首次带队出行，8月9号跟我一同奔赴大美新疆。8月份的新疆，独库公路全线畅通，草原正绿，花海正盛，风景最美。双飞8天，一价全含零自费，行程赠送4项福利：赛里木湖航拍、花海旅拍、草原下午茶、哈萨克民俗体验。旅途当中，我也可以为大家唱歌、读诗，提供心灵疗愈。首发团名额有限，想要一起圆梦新疆、驰骋独库、纵情伊犁的朋友，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新疆，8月9号跟我一起出发吧。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3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 追逐每一条时间的印记，编织停留在岁月里的年代记忆，无法再次踏入的同一条河流，触碰时光深处的心灵感动。一份行驶中无法被替代的随行价值，体味属于生命随想的同行感悟，导演着移动中的私家聆听影像，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2: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1: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哥，木姐姐和杨康又去旅行了。靖哥哥，你什么时候带我去啊？
1: 蓉儿别闹，你要去哪儿啊？
0: 我要风景好的，花钱少的，吃的好的，住的好的，
1: 停停停，你哪儿都别去了，要求那么高。
0: 哎呀，靖哥哥，我们去找小雪呀，她有秘籍，找到她问题就都解决了。
1: 秘籍？那我这就去拿。
0: 哎呀，傻瓜，不是拿的，是听的。
2: 听的。
3: 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强档品牌，畅游天下。下午2点到3点，和小雪一起快乐出发，
4: 畅游天下，让每一段旅途与众不同。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今天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说到8月15号咱们的草原6天5晚呼伦贝尔深度之旅，这条线路啊，咱们也是深度游玩草原腹地，其中啊，我们也是串联到了很多哈、精彩的一个目的地，比如说呢，像186彩带河风景区。其实啊，它不是只有186条河，它也不只是只有186道弯，它更不是有186种颜色，而是呢，沿着边防线行驶186公里处哈、在界碑附近的一条河，可以来俯瞰额尔古纳河的九曲回肠观景胜地。因为什么呢？它的对岸就是俄罗斯了，一下子就可以看到边境风情啊，非常的难得。还有呢，就是套娃广场，这里是满洲里的标志性景区，体现了中俄蒙三国交界地的地域特色，而且获评到了世界最大规模异形建筑群吉尼斯世界纪录。外部彩绘了中俄蒙三国的少女形象，那周围也分布了8个功能性的套娃，200个代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小型套娃了。很多小朋友是非常的喜欢哈、尤其满洲里啊，去了之后哈、就觉得真的是童话照进到现实了。另外呢，还会去到霍赫诺尔湖，蒙语的意思呢是青色的湖，有12平方公里的湖泊，这个湖水和海拉尔河呀、莫尔格勒河都是相连的，湖泊是不规则的形状，就好像是脚掌一样。所以啊，其实我们在这条线路的时候，给大家也看了很多可能是常规的大巴团，或者说啊一些旅行团他去不了的地方，包括到我们深入到草原的腹地啊，去到牧民的家里面，这个都是咱们的独家资源。从大巴车我们直接换乘到的是 SUV 的越野车，然后每车4人直接穿越到草原腹地啊，私家的牧场。因为之前总会有新闻爆出说，哎呀，有游客呢踩踏了这个草原，然后有自驾游车队啊把人家草给压了，然后罚了不少钱啊，类似的这种新闻还是比较多的。那我们呢也是承包了私人的牧场，走到的是非常难得的草原腹地。那在暑期的时候，为什么说是草原的旺季啊？因为这个时候它的水比较好，然后整个呢真的最高的草可以长到齐腰的，所以我们可以感受到了在草原腹地啊非常难得，或者说咱们平时自己啊很难跟着常规旅行团能够去到和看到的一些风景了。比如说像牧民家访当中，我们还会有喂小羊羔的这样一个体验，这是很多小朋友或者甚至大人朋友们都没有看到过，没有体会到的，但这回都会安排。还有呢，在黑山头马术训练基地，我们安排的草原骑马不限时，这个就是相当难得了。您怎么玩都没关系，也不用觉得说，哎，我零基础啊，我一开始学的时候呢肯定会有点费劲儿嘛，从学一直到掌握这个马的缰绳，其实也是跟马之间有一个配合。比如说呢，这个双腿夹紧

0: 马肚子哈，可能你这个马也能感受到，说你紧张了，或者是不是想往前去走啦啊，或者说呢一拍马屁股啊，就是要那个驾就要往前走了，然后勒紧马缰绳，其实它是有不一样的一些语言在里面的，同样也是有马官啊随时来保驾护航的，认真来听讲解，基本的马术知识都会教给大家，尤其骑在马背上和夕阳来一个合影啊，真的就和电影当中的主角一样了。那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6天5晚的线路行程，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内蒙古，回内蒙古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了。
1: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6天5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2: 这一次我们2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1: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2: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1: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2: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机制，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3: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由小雪主持的畅游天下节目。
4: 每一声心跳，每呼吸一秒。
5: 在中国有一座小城，你站在大街上抬头看，额温的招牌啊比中文还多，推开饭馆的门，红菜汤和奶茶同时冒着热气，走到城市边缘，一脚就能踏进另一个国家。这里不是国外，这里是满洲里。它小到只有2个街道半，却装着3个国家的故事，中俄蒙3个国家。在这座城市里呢，把酒言欢。今天呢，把这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小城，从头到脚的讲给你们听。满洲里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国向北开放的缩影。1902年。中东铁路呢修到这里，俄国人给这片草原取了个名字叫曼哲里亚。从那以后，这座城只做一件事，开门。革命年代，它是红色秘密共产国际交通线，李大钊、陈独秀、周恩来，许多你在课本上见过的人从这里走出去，也从这里走进来。建国以后，它是中苏贸易的大动脉，扛着中俄贸易65%以上的陆路运输任务。那时候一趟一趟的列车从西伯利亚开过来，卸下钢铁、木材、化肥，拉走我们中国的茶叶、丝绸和粮食。今天呢，它是欧亚第一大陆桥的战略节点，从满洲里上火车一路向西，可以直抵荷兰的鹿特丹。有人说满洲里的历史呢，就是中国向北开放的缩影，门开了风就进来了，风进来了世界就小了。满洲里的建筑啊，是你不用买门票就能看到的风景，蒙古风情，圆顶拱门，奶白色的墙面，像草原上刚长出来的城堡一样。俄罗斯风情，拜占庭式的圆顶尖塔，大面积暖黄色外墙，还有那些雕花的窗框和铁艺阳台。斯大林风格，那些厚重的大楼也在老城里站着，沉默地讲述着苏联时代的故事。哥特式与欧洲古典，那些尖尖的塔楼、华丽的柱式、山花和雕塑，会让您恍惚以为走进了哪个欧洲小镇。最为神奇的是啊，这些风格呢不是各自为政的，它们常常长在同一栋楼上。下面可能是呢蒙古风情的拱门，中间是俄式的圆顶，上面呢又加了一个哥特式的尖塔。这种混搭在别处是传说，在满洲里是真实的故事。我见过很多城市的夜景，上海的夜景是炫目的，重庆的夜景是魔幻的，而满洲里的夜是金色的。入夜以后，整座城市被暖黄色的灯包裹起来。政府呢统一设计过，每一栋建筑、每一条街道、每一座桥梁，灯光呢都是暖色的、柔的、统一的。俄式建筑的尖顶在夜色里闪闪发光，像童话里的城堡。站到北湖公园边上，看湖面的倒影，建筑和灯光倒映在水里，分不清哪一个才是真的。 一座国门起雄风，两架铁桥气势红，游人游景游滋味，思古思今思不同。来到满洲里呢，总要去趟国门吧，特别是喜欢人文景观的朋友们。现在的国门呢是第五代，高43米，宽46.6米，总长度呢达到了105米，是中国陆路款跨度最大的国门。国门脚下便是41号界碑了，鲜红的国徽刻在花岗岩上，站在这里你会明白什么叫国境线不是距离，而是相遇。套娃广场有气势，风情已深吉尼斯，建厂不为游者去，东西文化交汇此。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套娃建筑呢就在这里，彩绘着庄格蒙三国少女的笑脸。有人说满洲里像国外，我说不是，他就是他自己。这个世界上呢只有一个地方叫满洲里，满洲里是一座小城却磅礴大气，它是一座边城却充满了朝气，它是一座经济富裕的城市却没有浮躁之气，它是一座中国的城市却融汇了不同国家的文明。
2: 下面是旅行 VIP 时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那么在这次旅途当中啊，我们会带领大家打卡到满洲里，尤其是看看夜景，真的是一下子到了那个梦幻的目的地。而且呢最主要升级到了是套娃城堡酒店，可以呢住进到童话里了。这回我们还会穿越到网红的卡县，经过五卡、六卡、七卡、八卡、九卡，到达黑山头。在7到8月份的时候啊，这里啊是万亩油菜花田。说到卡县呢，真的就是好多自驾游爱好者他们比较喜欢的，但其实呢当地人叫卡县会比较多一点。所以其实呢这条线路我们覆盖到了草原、湿地、大兴安岭的林区、边境和边防公路，沿途呢还有很多知名的一些景区，穿越草原腹地啊，马术表演啊，十多项都是网红打卡地的娱乐项目。而且吃住的话呢，给大家也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升级市区入住到了高端智能的酒店4钻和3钻，搭配了一碗呢特色的俄式木克龙，一碗套娃城堡酒店，6大特色正餐一站式尝遍，像牛排的滋补锅、烤全羊、草原的手把肉，还有呼伦湖野生鱼宴、草原特色零食啊，都安排在其中了。而且我们这回啊是大巴车加上自驾游的这样一个组合，升级的是陆地头等舱2+1啊，就是中间过道，然后右边两排，左边一排。为什么呢？它是进行了一个改装，让大家呢整个更加宽敞啊。平时都是左右两边，一共是左边两个，中间有过道，右边两个嘛。然后呢叫陆地头等舱，就是说啊它的那个整个座椅级别的话呢会比较舒服了。另外越野车环节呢 SUV 啊我们是自带越野车的司机的，然后呢每车4人，我们是以整个车队来出发的，咱们也不需要自己来开车了，比较省力了。因为最早的时候我们推出到9天8晚的自驾游行程啊，有不少朋友担心说万一自己开不下来9天怎么办呢，后来我们特意给大家进行了一个全新的升级，把9天呢直接缩短为6天。那6天时间的话，咱们就不选择自驾游了，直接呢通过大交通的一个方式落地到海拉尔之后啊，我们呢是包含24小时的接送站、接送机的服务，刚好也迎合了可能很多朋友说我不是在北京啊，我在外地的朋友跟你们一起来自驾游出发还蛮不方便的，都是在北京出发，这回我们直接前往到目的地来集合，可以说是更优的一个选择，给大家做了一个线路上的精华和征集了。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内蒙古，回内蒙古可以报名抢位，一起出发
2: 畅游天下。小雪的朋友圈全国主播大推荐。
6: 有人问我说来呼伦贝尔为什么要走这个边防卡线，我跟你说啊，首先你得知道边防卡线是哪一段，就是从市委到黑山头之后沿着额尔古纳河走的那条边境公路。这条公路呢分为9卡、8卡、7卡一直到5卡。是不是感觉我这么说挺奇怪的，为啥叫卡呢？因为啊清朝的时候在这边设的那个边防哨卡
7: 啊，这也挺绕口的，
6: 所以说卡的这个名字呢一直叫到现在。话说回来呢，我是觉得这条路真的很牛啊。那有人问呢说哎呀这条路为什么牛呢，是因为它左手边是中国，右手边就是俄罗斯，中间就隔着一条额尔古纳河，你开着车呢你肉眼就能看见对面的俄罗斯村庄，就是那种感觉你在别的地方体会不到，所以说呢这就是它牛的点。再说风景，这条路把草原、湿地、河流、山丘它全串一起了，它不是那种一望无际的就是大平原草原，它是有起伏的， 有层次的，草是绿的，它河边呢还开那个野花，牛啊羊啊就在你车边，哎呀慢慢悠悠的过马路，而且呢这条路人少，只有自驾或者小团它才能跑，所以说呢你根本不会遇到堵车啊，也不会说有人跟抢观景台呀，你想停哪儿呢你就停哪儿，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啊，你想怎么拍就怎么拍，就这种自由的感觉吧，啊，是你在就是你景区花钱坐区间车你是体会不到的。对了啊，还有一点就是说这条路能让你真正理解什么叫呼伦贝尔啊，不是说拍张九曲十八弯照就走了，而是说沿着这个界河你一路从草原走到湿地，你再从湿地走到村庄，这样呢你能看到俄罗斯的穆克楞啊，也能看到这个边境哮卡，你还能看到那个牧民赶着马群过河，这才是呼伦贝尔该有的样子。所以我说啊，来呼伦贝尔你可以不去这个某些景区啊，但这个边防卡线是一定值得走一趟的。
8: 加入旅游节目组听友群，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
1: 会跳出旅游编辑拉你入群，好贴心的呢。如果你是外向爱互动的朋友就加二群，如果你是内向腼腆喜欢只看旅游攻略不说话的就加三群。
9: 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每天分享旅游线路和信息，好欢乐。
10: 记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旅游，
11: 回复旅游，
8: 跟着交广去旅行，央广旅游发团了。
12: 大家好，我是畅晓东，今天中国交通广播给大家带来一条高口碑纯玩草原线路，呼伦贝尔梦回草原六天五晚大巴加双越野之旅，8月15号到20号出发，海拉尔往返精品小团，草原湿地大兴安岭林区中俄边境风光一次性全覆盖，骑马越野异域民俗全部包含，全程高端纯玩无购物真纯玩，安排草原双越野穿越之旅，一车四人有专车司机带大家穿越草原秘境腹地，送无人机航拍，还有 SUV 涉水穿越，深入私家牧场感受原生态狂野。央广旅游主持人小雪带队游玩，暑期想奔赴草原的朋友这次千万别错过，现在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可以抢位报名了。八月的呼伦贝尔气温舒适，没有城市的闷热喧嚣，是避暑的好去处。但是很多朋友反映，市面上有不少草原团暗藏自费购物陷阱，很是担心。咱们这条升级款呼伦贝尔之旅线路是真正做到高端纯玩，彻底告别旅游套路，安排骑马不限时，穿越草原腹地，大型马术表演等十多项娱乐项目。我们走进牧户生活，喂小羊、射箭，沉浸式体验草原风情，做客华俄后裔家庭，品味地道俄式下午茶，到白桦林景区看鄂温克族的驯鹿，漫步呼和诺尔湖，坐赏湖观光车，还送呼伦贝尔草原限定易拉罐。住宿方面，市区入住4钻3钻高端智能酒店，搭配一碗特色俄式穆可棱，一碗套娃城堡酒店，舒适感满满。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就可以看到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先跟大家说说这条线路独一无二的核心亮点，每一处打卡地，每一项体验都经过精挑细选，出片率真的直接拉满。第一站我们打卡老舍笔下天下第一曲水末日格勒河，乘车蜿蜒行进在草原腹地，俯瞰河道九曲盘旋，一望无际的草原铺展到天际，随手就能拍出治愈系的草原大片。随后前往国家4A级白桦林风景区，这里是亚洲最大的原始白桦林带，15公里的木栈道穿行在7000公顷的纯白桦林里，还有300米长的空中栈道，横跨8米高空，透明玻璃桥和彩虹阶梯特别出片。接着带您去铜根石珠的十全十美树，这里是热门打卡地，走在其间呀，能让您一下子回归自然，感受城市里完全感受不到的自由与浪漫。林中藏着鄂温克驯鹿苑，这里的驯鹿超过1400头，定期轮换展示，保留着搓骡子原始住宿形态，森林覆盖率在全国前列，素有在中国冷极看驯鹿之称。大家可以近距离互动，邂逅童话般的森林秘境。离开白桦林，我们前往华俄后裔家庭做客，有地道的俄式迎宾仪式迎接各位，桌上摆满果茶、列巴、红肠、俄式糖果与巧克力，听当地俄族长辈讲述民族发展历史，大家可以跟着当地人学俄语，跳俄罗斯舞蹈，撞特色彩蛋，还能换上俄式民族服饰拍照留念。 不用走出内蒙古就可以沉浸式感受异国风情。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就可以看到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行程第三天精彩全面升级，我们专属私家牧场深度游玩90分钟，在草原上自由漫步，重头戏是3小时 SUV 越野车草原腹地穿越，驾车涉水穿过德尔布干河，沿途

湿地河谷、原始山林、河滩耕地层层铺开，全方位感受草原原生态狂野风光。之后驶入网红边防卡线公路，途经五卡到九卡全线边境路段，四季风光各有特色。八月份有万亩油菜花铺满河岸，沿路都是绝佳拍照点位。而且我们还会走进原生态木户人家，品尝现熬蒙古奶茶、手工酸奶、奶干奶片、炒米等特色奶食，亲手喂小羊，体验草原射箭，沉浸式感受蒙古族原生生活习俗。抵达黑山头马术基地后，重磅福利给到大家：草原骑马不限时，专业马官全程教学基础马术技巧，大家可以迎着落日自由策马，夕阳草原骏马同框，氛围感真的超绝。到了傍晚，仪式感同样拉满，体验内蒙传统开阳仪式，这是草原招待贵宾的顶级宴席。餐后参加电音篝火联欢，和蒙古族小哥姑娘围着篝火载歌载舞。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就可以看到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第四天，沿边防公路一路向北奔赴满洲里，中午安排草原特色手扒肉，这是蒙古族待客必不可少的美食，大口吃肉，感受草原豪爽风情。满洲里是国内最大的陆路口岸，整座城市遍布俄式城堡、洋葱头建筑，白天观赏震撼实景马术表演，演绎人与草原骏马共生的壮阔场景。等到夜幕降临，夜游满洲里，体验满城霓虹灯火的璀璨，还能看到俄式建筑流光溢彩。都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不及满洲里满城灯火。晚上入住套娃城堡，沉浸式住进童话边境小城。第五天从满洲里返程海拉尔，途中打卡186彩带河观景台、呼和诺尔湖，观光车全程包含，轻松欣赏湖光草甸交融的美景。下午还有专属福利，3小时 SUV 深度穿越草原腹地，深入寻常游客抵达不了的草原秘境，全程赠送无人机航拍，把一路美景定格成专属旅途视频。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就可以看到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整条线路住宿分层打造沉浸式体验，海拉尔全程高端四钻三钻智能酒店，恩河市委入住特色俄式穆克棱，满洲里升级套娃主题酒店，多种特色房型一次性体验，25人封顶精品小团，全国朋友都可报名。海拉尔集合配备24小时专属管家接送站，出行全程无忧，深度畅玩草原秘境。而且这趟行程的性价比真的超级高，成人5580元一人，儿童景区3800元一人。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就可以看到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夏日限定的呼伦贝尔已经备好，策马奔赴无边草浪，跟着主持人小雪一起开启这场治愈又自由的草原之旅吧。

0: 我是来曲高速曲阳北收费站张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文明驾驶，平安相伴，曲阳北收费站时刻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祝您一路平安。我想想
1: 思念的极限。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信乐团，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三伏暑气逼人，冰甜吃食解了燥热，却悄悄伤了脾胃。温县卢土旁种了40年山药的守山人总心疼旁人，鲜山药难做，年夜刺手慢炖又耗功夫，守着祖传28道麸炒手艺，只取山药中段精华，七斤鲜卢土山药文火烘干，反复碾磨，才得一斤纯粹山药粉，无额外添加。温水缓缓搅匀，柔和麦香漫开，入口绵润顺滑，温热感缓缓熨贴肠胃，独立小条随身带，晨起代餐，老人孩童孕期都能安心饮用。央品会好物推荐，省去层层中间商，这份田间好物价格实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药，温县铁棍山药粉，三伏天的你需要更好的关爱。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5: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捷豹路虎官方日前发布最新召回公告，宣布在全球范围内启动大规模紧急召回行动，累计召回车辆超16万辆，涵盖旗下多款主流进口车型。本次召回并非单一故障整改，而是针对车辆电子系统与核心安全部件的双重隐患，开展集中排查修复，目的是彻底消除行车潜在风险，全面提升车辆运行稳定性与驾乘安全性，为消费者用车安全保驾护航。另据官方公示信息，本次召回覆盖捷豹 iPace、揽胜、发现、卫士等车系。
4: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6: 大家好，我是上海虹桥站派出所民警李胜婷。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带好您的身份证件，到达车站时应提前留出充足的时间办理安检、取票、检票等手续。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精品有声书《沉默的荣耀》，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作者卢敏、张玉、王昊天、刘晶云，改编常青田，演播周健，制作李硕。
3: 古正文在电话里汇报道：“
4: 报告局座，逃到舟山的女匪朱晨芝已经抓获了。”
3: 听筒里传来毛人凤高兴的声音：“
5: 好，很好，保密局要双喜临门了。你们不要再定海耽搁，尽快把那个朱晨芝带回台北。”“
4: 是，局座。”“什么双喜临门？”“
5: 根据陈泽民的交代，我派人在嘉义进行了摸排，现在已经锁定了老郑的落脚点。你手下的那个翁连旺在台公尾山里基地待过，熟悉情况，我已经让他去嘉义了，争取把那个老郑给我带回来。”“
4: 找到老郑的落脚点了，太好了，这真是双喜临门呢。”“
5: 还有别的事吗？”“
4: 局座，现在匪谍关押在定海县看守所，尽快的话还得您给安排飞机最好。”“
5: 我会安排，你等我电话。”
3: 接完这通电话，古正文心情大好，主动去看望黎晴。他眯缝着眼说：“你伤势不重，很快就会康复。”临走时指着黎晴手上的绷带给其他特务们看：“
6: 你们要向黎队长学习，面对共党亡命之徒，不敢舍命相拼，哪来这么大的成绩？”
3: 次日清晨醒来后，黎晴第一反应就是去摸外衣口袋里的胶卷和怀表。此刻朱峰的脸迅速浮现，就像一尊雕像。黎晴把胶卷和怀表放回口袋，拉开房门，缓缓地走过安静的走廊。拐角处，一个特务行色匆匆地跑了过来：“
4: 黎队长，组长让你赶紧去急诊室，那个朱晨芝自杀了。”
3: 古正文正跟着那个特务一路狂奔。“
4: 还活着吗？”
3: 古正文喘着气问那个特务。“
4: 还有气儿。”
3: 古正文飞起一脚骂道：“让你好好搜一下的，人要是死了，我就枪毙了你。” 朱峰躺在急诊室病床上，双目紧闭，脸如白纸。顾孙谋院长和一个医生、几个护士正站在他的身边商量着什么。“
4: 怎么回事？”“
7: 哦，病因不明，有可能是服毒。”“
4: 那还不赶紧洗胃吃泻药？”
3: 古正文急得有些抓耳挠腮了。“
7: 这病因不明，不能随便洗胃。哎，本院条件有限，我建议赶紧送到医疗条件更好的医院去治疗，不然可能就来不及了。
4: 现在有没有什么办法给他保命？”“
7: 给他输血应该能有点用。”“
4: 你俩跟我一起飞台北，现在就走。”“
7: 马上走啊，我安排不开啊。”
3: 另一个医生也跟着说：“
7: 我也去不了，我老婆生病，孩子还小。”“
4: 我不是在跟你们商量，你俩都得去，他不能死在路上。”
3: 顾院长和那个医生不敢说话了。古正文命令黎晴：“
4: 你带人在这里给我守着，抽血的话就抽行动队几个人的。”“
7: 是，组长。”“
4: 顾院长，带我去办公室，我要给毛局长打个电话。”
3: 几辆吉普车到达定海机场的时候， 一架 C-47 运输机打开舱门，正在待命。黎晴跳下车，看见朱峰迅速被两个特务用担架抬上了飞机。医生高举着装着血液的输液瓶，顾院长紧跟在侧。黎晴登上舷梯，在机舱门口看见里面被伤病员挤得满满当当。一个特务报告：“
8: 组长，只剩四个座位了。”
3: 古正文大喊：“
8: 给我轰下去几个人！”组长，剩下的都是重病号了。那也得下去几个人。
3: 特务开始往下拽人，两个生病的士兵被推着下了飞机。机组人员等不及发飙了：“
8: 古组长，飞机座位有限，都是重病人，你的人少上几个不就行了吗？真要超载，大家都活不成。”
3: 朱峰睁开眼睛，一直盯着黎晴。黎晴看了一眼朱峰，对古正文说：“
7: 组长，算了，都是国军的兄弟，你们先走吧。我是轻伤，可以留下来，赶下一班飞机回去。”“
8: 好吧，你留下，再留两个人照顾你。”“
7: 不用，我自己一个人就行。组长，您身边也缺人。”
3: 古正文指着抬担架的两个特务吼道：“
8: 你俩下去，好好照顾黎队长，除了睡觉，寸步不离。”
3: 两个特务乖乖地遵命，舱门重新打开，刚才被赶下飞机的两个国军病号重新上了飞机。黎晴站在机舱门口，郑重地敬了个礼：“
7: 组长，一路平安。”
3: 说完他就下了舷梯，在风中端立着，直到飞机舱门缓缓合上。巨大的轰鸣声中， C-47 运输机滑出跑道，飞走了。吴石站在海边看着来路，抬手看了看手表，问道：“
7: 跟黎晴约的是今天这个时间见面吗？”
3: 聂西在旁边答道：“
7: 是今天，本来他说这里冷，但是也没换地方。”“
8: 唉，都已经过了一个小时了。”“
7: 是，我去馄饨摊给黎晴留信息的时候问过老板，他说过年以后就再没有见黎晴去吃过馄饨了。”“
8: 你设法找关系打听一下镇房组有什么情况。”“
7: 好的，老师，我天天收听着广播电台，一直没有陈太太的消息，这都已经好几天了，她会不会是在定海出问题了？”“
8: 唉，眼下没有别的办法能联系上陈太太，我们只能等消息。”
3: 聂西再看看表，二人又坐了很久。黎晴回到定海县城，直奔驻军指挥部值班室，一个军人在值班。
7: 他问黎晴：“您是谁？”“
9: 台北保密局侦防组的，来舟山办案，我打个工作电话。”
3: 值班军人有些奇怪：“
8: 侦防组？”“
9: 是啊，我们在军营里都住好几天了，你不知道吗？”“
8: 哦，我今天刚过来轮岗。请出示一下你的证件。”
3: 黎晴拿出证件给值班军人，值班军人核对了照片和本人后就说：“
8: 打吧。”“
9: 啊，不好意思，能回避一下吗？”
3: 值班军人没动。机要公务，值班军人离开了房间。黎晴确认无人后开始拨电话，交际科科长办公室无人接听，然后他又打到国防部吴次长办公室，传来了金副官的声音。黎晴不认识这个人，不敢说话。过了一会儿，听筒传来了吴石的声音，黎晴才报上姓名。吴石一听大惊，一阵静音之后，吴石急切地问：“
8: 你在哪里？”
3: 晚上，陈公馆客厅里，陈宝仓、聂西和老杜神色严峻，聂西在传达吴石的意见。我们现在有两个任务，一是打听一下交通员被保密局关在了哪里，有无可能营救；二是现在敌人封锁了定海，我们得帮黎晴回到大陆。陈宝仓说，
10: 交通员的消息只能慢慢打听，要再送出外勤，就要设法让上级能和定海的地下党组织联系上才行。
3: 可是我们现在已经和上级断了联系了。
9: 老杜想了个办法，他说，
3: 找一家台北的商业电台，许以重金让他们发报。
9: 聂西表示同意。
10: 好，那这件事就交给我和老杜去办吧。
9: 吴石急火攻心，被送进了台大医院急诊室。阿美听说了，匆匆赶来。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医生说，
11: 将军啊，您这高压已经超过200了，必须立刻住院静养，我这就给您办住院手续。
10: 大夫，能不能不住院？
9: 王碧奎劝道。
3: 哎呀，你还是听医生的吧。
9: 医生安慰他说，
11: 幸好啊，你们送医比较及时，只要好好调养，应该就没有大碍了。
9: 王碧奎松了一口气。突然进来一个护士，
3: 李大夫，急诊那边收治了一个病症罕见的患者，院长请您过去会诊。
9: 医生起身，看到本院的阿美在一旁，就说，
11: 高秀美啊，人手不足，你也一起过去吧。
9: 这位病症罕见的患者正是朱峰。只见他躺在手术台上，双目紧闭，脸如白纸，鲜血正在源源不断地输入他的体内。主刀医生和其他医生护士正站在他的身边商量着什么。古正文进来问，
12: 怎么回事？
11: 哦，患者吞下了大量形状尖锐的金属碎片，划破了他的消化道、胃和肠道。
12: 吞金？
9: 一个护士把 X 光片递给了古正文。古正文看到上面的金属碎片，怔了一下。
12: 能救活吗？
11: 哎呀，失血太多，创面也多，不好说啊。
12: 这个犯人对我们很重要，请你们不惜一切代价保住他的命。
11: 好，那我们马上给他安排手术。
9: 花园里，吴石穿着病号服在散步，不时盯着花园入口，终于看见聂西来了。
11: 我去见过陈将军了，营救陈太太的行动，只有确定了陈太太关押何处，才能决定。送黎晴的事，陈将军建议走商台发报给组织。可是现在台湾的商台都被保密局盯上了，没有一家电台敢冒通共的风险。我们跟上级暂时还是联系不上。
9: 二人往病房走，进了电梯。电梯里陆续进来很多患者和家属。电梯关上的门突然被打开，要进来的是一个正在输液的患者，盖着被单躺在推车上，左右有医护人员。古正文和两个手里拿着枪的侦防组特务在不远处。古正文挥舞着手中的一沓化验单，大声说，
13: 保密局执行公务，请大家配合坐下一趟电梯。
9: 坐电梯的人被吓得够呛，争先恐后地跑了出去，只剩下最里面的吴石和聂西。古正文眼尖，立刻问道，
14: 哟，吴次长，您怎么了？身体欠安。
9: 聂西回道，
14: 老毛病，高血压。
15: 啊，我们这又抓了匪谍，情况紧急，不好意思了。
9: 他指挥着护士，来来来，退上来。吴石不说话，注视着这一切。
16: 吴次长，您几层啊？
9: 聂西回道，
16: 三层。
9: 古正文按了按三层的按键，对吴石突然说道，
16: 您看这个新抓的女共匪好像还是个重要的交通员，很是顽劣，证据确凿，畏罪自杀了。
9: 吴石终于开口说道，
16: 恭喜古组长了，人死了吗？
9: 古正文唰地撩开了蒙住珠峰半张脸的被子，亮给吴石看，
16: 没有，刚做完手术抢救回来了，现在正要送到四楼的重症病房去。
9: 吴石没说话，淡淡地看着珠峰的脸。古正文死死地盯住吴石的脸，不放过一丝一毫。这匪谍不光顽劣，命还挺大。
16: 您看看，就这么粗的金镯子扭成了一坨，生生给吞下去了。
9: 一看古正文伸过来的 X 光片，吴石忍受着上涌的血不断冲击头盖，视线开始模糊，看不清古正文的脸，也看不清珠峰了。聂西掏出别在后腰的枪指着古正文，
17: 姓古的，你他妈什么意思？
16: 我明明给你说了吴次长高血压，你给他看这 X 光片是想干什么？
17: 你给我说清楚。
16: 没什么意思啊，我这不是给吴次长汇报工作吗？
9: 古正文的眼睛像锥子一样盯着吴石不放，亢奋又狡黠。
17: 汇报工作找你们毛局长说去。
9: 再有一秒，可能子弹就要飞出去了。电梯门开了。
16: 聂西，扶我出去。
9: 古正文闪身让路，不冷不热地说，
6: 祝吴次长早日康复。
9: 随着电梯门关闭，得意洋洋的脸陷进了黑暗里。吴石在聂西和王碧奎的搀扶下，步履蹒跚地慢慢走回了病房，在病床上躺了下来。王碧奎赶紧拿毛巾给吴石擦拭着额头的汗水，心疼地说，
16: 哎呦，慢慢走不行吗？非得赶那几步路啊。
7: 师母，我去给老师打点水。
9: 聂西端着盆要出去，吴石一把抓住了聂西不松手。王碧奎注意到了，接过聂西手里的盆，
7: 啊，你不熟悉地方，我去打。
9: 接着就转身出了门。
16: 老师，我现在就去杀了古正文。
9: 吴石死死按住了聂西的手，有些颤抖。拉扯之时，阿美进来了。
18: 老师怎么了？
16: 哦，没什么。
19: 阿美啊，孩子今年是六岁，还是七岁了？
18: 还差一个月满七岁了。
19: 啊，我记得刚生下来没多久的时候我见过，现在都不知道长成什么样子了。
18: 我也快不记得长成什么样子了。
19: 有孩子最近的照片吗？我想看看。
18: 有，在家里，回头我拿来给您看。
9: 阿美说着，注意到吴石紧紧地抓着聂西的手，就问，
18: 老师，您是哪儿疼吗？
9: 聂西开口说道，
16: 孩子的照片我这里有。
9: 吴石这才松开了手。当聂西从贴身衣兜里掏出女儿的照片时，阿美突然难受起来。
18: 老师，你要不舒服随时叫我，我就先回去了。
9: 阿美是怕眼泪掉出来，就急忙转身离开了房间。 聂西手里捏着照片，潸然泪下。
20: 老师，对不起，我知道你是想让我冷静下来。
19: 我是想让我自己冷静下来，现在不是冲动的时候，陈太太暂时救不了，无论如何得让她先活下来。现在的首要任务是让黎晴安全转移。
9: 嘉义县城虽小，但还是有西餐厅的，在山里待不住了，跑出来稍微享受一下也是人之常情。蔡孝乾坐在餐厅里翻着菜单，这身西服虽然有点旧，仍然是用装满开水的搪瓷缸底熨平过的。服务员拿了一个鼓鼓囊囊的大纸袋说，先生，你要的黑森林和栗子蛋糕打包好了。
19: 啊，你家还有牛排啊？
9: 啊，有的，不过要现煎，得等一阵子。蔡孝乾有点犹豫。
19: 那牛排能打包带走吗？
9: 先生，牛排不太好打包，冷了口感就不好了。
19: 啊，那就在这里吃吧，五分熟，尽快给我做好。
9: 蔡孝乾看看手表，向牛排妥协了。不多时，热气腾腾的五分熟牛排上桌，蔡孝乾拿起刀叉，认真地切下一小块，刚要放进嘴里。
19: 这就是五分熟的呀，好好的一个人就不能吃熟透了的吗？
9: 一看是翁连旺坐在了对面，蔡孝乾张嘴便问道，
19: 西餐有西餐的讲究，中餐有中餐的吃法，翁队长你不懂，我理解。
20: 少他妈废话。
19: 就不能等我把牛排吃完吗？翁连旺继续在桌子下面摆弄枪。
9: 蔡孝乾一边拿起放在腿上的餐巾擦嘴，一边说，
19: 好好。
9: 吃好了，慢慢站起来。蔡孝乾突然大喊出两句日文，餐厅里的客人几乎同时转过头来。
21: 这是日本特务，他有枪。
9: 客人们紧张的目光投向翁连旺，翁连旺一下子有点懵。蔡孝乾拔腿就跑，一打开餐厅大门，十几个特务就哗的一下围了过来。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6天5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2: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1: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2: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1: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大交通。
2: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机制。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3: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样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播周健，制作李硕。
1: 蔡孝乾打开餐厅大门，十几个特务哗的一下就围了过来。翁连旺慢慢地走出来，看着被扭住的蔡孝乾，志得意满地说：这次来嘉义，我还以为要待很多天呢，没想到才两天我们又见面了。旁边的特务说：多亏队长您在共匪的基地渗透过，才能这么准确地判断出政匪的行动路线。
2: 不要感谢老郑同志嘴馋，才让我们得来全不费功夫啊。
1: 蔡孝乾不说话，怒目而视。这是蔡孝乾第二次坐在了保密局审讯室的椅子上，旁边桌子一架玻璃路西餐厅同款的留声机里正在播放着爵士乐曲。啪嗒一声，古正文打开了一瓶红酒，倒入水晶高脚杯。
3: 老郑同志，听说你在嘉义饭都没吃完就被带走了，所以呢，我专门从玻璃路西餐厅把厨师请到了这里，为你煎牛排。毕竟你是一个懂得品评珍馐美味醇酒佳人的行家嘛。酒需要醒一下，厨师也在准备，要不然咱们先聊聊。
1: 古正文端来一杯酒放在蔡孝乾的面前。
3: 波尔多红酒需要醒一刻钟才算最好。这爵士乐怎么样？古组长对音乐的品味真的谈不上怎么样，其实我更喜欢听交响乐，尤其是马勒的 A 小调大地之歌交响曲。这是不是马勒的第九交响曲啊？马勒认为按顺序将之排为第九交响曲不吉祥，因为贝多芬、舒伯特、德沃夏克、布鲁克纳都是在写完自己的第九交响曲后去世的，所以马勒不为其编号，就叫 A 小调大地之歌交响曲。长见识了。古某对音乐不甚了了，我们还是言归正传吧。台工委的组织情况我知道你不会说，那我们可不可以先聊聊你的经历呢？比如说你参加过长征，那是怎么熬过来的？一定很辛苦吧？ 当年过雪山草地的时候，我的腿摔断过不止一次，就这样也走完了全程。我这个人啊，能享福也能吃苦的，你不要以为用这些就能够让我叛变。古组长在审讯室里面请我喝红酒吃牛排，无非是既想收买我，又怕我再跑掉了。那我帮你想个办法好了，拿锤子来把我两个膝盖骨全敲碎，那就不用怕我跑掉了。我确实怕你再跑掉，不敢再让你出去了。但是上次我们去玻璃路也不是没有收获的，因为经理对你的熟悉，顺藤摸瓜，有些信息查起来就容易多了。比方说你接触过一些商人，索取了政治捐赠；比方说你妻子过世之后，妻妹一直由你照顾，你常带她去玻璃路餐厅就餐，她很爱吃那里的黑森林蛋糕，你在嘉义买的点心。蔡孝乾没有让古正文继续说下去，抢话道：
2: 那些商人也是看到共产党必将统一全中国，而且我们在台湾的活动需要资金，募集也是正当的行为。
1: 哦，那以共产党的名义募集资金，不违反贵党的保密工作条例吗？要钱

0: 钱真的不是为了负担你看戏、吃饭、照顾家人的开销吗？我的家人不是共产党，他甚至都不知道我是共产党。气氛凝固了，二人对视，无语良久。餐前，我简单分析了一下你的处境，我认为作为共产党在台湾的最高领导人，正是因为你的疏忽无能，才造成了贵党在台湾秘密工作失败的现状。第一，你同意让翁连旺跟着陈泽民下山，导致了他被捕，从而供出了你。蔡孝乾没有说话，古正文继续说。第二，你和交通员陈太太联络的方式应该高度保密，记在脑子里，你却将她的电话号码记了下来，导致陈太太在定海被捕，最终自杀。蔡孝乾一怔，古正文拿出朱峰的 X 光片，黑底高亮的金属碎片分外刺眼。陈太太是吞金自尽的，他就着水一口一口地把这些用牙咬碎的金首饰吞了下去，强忍着剧痛，一声不吭地挨到了天亮，直到看守发现才送往医院。他对得起自己的信仰。你呢？你有这份勇气吗？外面走廊里的厨师盛出煎好的牛排，浇汁装盘，放在一边的小餐车上。一个特务将餐车推了进来，转身出去了。古正文拿起餐垫上的刀叉开始切牛排，一刀下去，带血的肉汁渗了出来。蔡孝乾愣愣地看着五分熟的微微渗血的牛排。古正文切分完毕，用口布擦了擦手，把牛排的餐盘推到了蔡孝乾的面前，却没有给他刀叉，也没有给他解开靠在审讯椅上的双手，拿起那杯醒得刚刚好的高脚红酒杯，自己喝了起来。蔡先生，以你的级别所掌握的情报，与我们合作，不仅可以活下去，而且你一定可以高官厚禄，享受生活。这一点，我可以证明。或者你是想受尽酷刑后，以一名会被贵党定义为叛徒的身份，枪毙在马场町。严禁于此，您慢用。古正文一点一点地喝光了那杯正宗的波尔多赤霞珠干红葡萄酒，蔡孝乾若无其事地看着他的表演。古正文走后，蔡孝乾看着面前的大玻璃，他知道这面玻璃墙后面的人正在审视着一切。突然，蔡孝乾低头，用嘴咬着餐盘，拉到他的跟前，低下头，像狗一样，用嘴去拱盘子里的牛排，大口大口咬到嘴里，吃得很急，也很香。也许是因为吃得过急，蔡孝乾突然被呛住了，仰头一阵狂咳，食物喷了出来。整张脸已经扭曲得不成样子，眼泪和粘液糊满了脸。正月初九，像其他闽南人一样，吴公馆的拜天公仪式马上开始。夜色中，客厅天公桌上摆满了鲜花、五果、六斋和炸面线。王碧奎点燃一炷香，低头许愿，愿全家平安， 新的一年诸事顺遂。说着把香插上了香炉。吴石从外面回来，妻子回头一看，赶紧问候着帮丈夫接过公文包。于勋啊，你们部里有没有什么办法联系到香港那边啊？陈太太这怎么一走就没消息了？我都有点想她了。
1: 啊，可能是有事耽搁了吧。你要是想她了，可以去香港看看她。
0: 哎呦，现在交通管控那么严，能去吗？
1: 如果你想去的话，我会想办法的。
0: 此话带给王碧奎一片欣喜。那太好了，如果有办法的话，就带着两个孩子一起去。现在寒假，学成也不用耽误上学。哎，你呢？能脱开身和我们一起出去吗？
1: 我可不行，哪里走得开啊？
0: 吴石说着，去洗了一把疲惫紧绷的脸。王碧奎一边递毛巾，一边说：从香港是不是就可以回内地了？这好长时间都没有老家的信儿了，婆母她老人家也不知道身体怎么样，两个孩子也不知道在哪里过的这个年，不知道是不是回福州老家陪奶奶过年了。
2: 吴石顿时语塞。靠在审讯椅上的蔡孝乾愤怒地说：
3: 谷组长，该说的我都说了，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2: 你不老实啊，居然对我隐藏了最重要的事。
3: 什么事？
2: 没关系，我不和你一般见识，反而要送你个礼物。古正文说着，拿出了一个小盒子，里面放着一个精巧的长命锁。蔡孝乾一看是长命锁，语气缓和了许多。
3: 我说过，他不知道我的身份，跟我的事毫无关系。
2: 古正文掏出了一个笔记本。马文娟是个小美人，你很有眼光，你们的孩子也一定很漂亮。哎，给孩子起名字了吗？哎呀，就是不知道这名字还有没有机会用了。
3: 我真的都说了，我实在不知道，你还要我说什么？
2: 这是从马文娟包里找到的。古正文啪的一下把笔记本打开，悠哉地翻看起来。你这里写了情诗，写了西点名字，写了推算的预产期，可这吴次长三个字是怎么回事啊？
0: 只见一页纸上赫然写着吴次长三个字，三个字上被画了两道。蔡孝乾若有所思地说：
3: 我只是好奇啊，我实在太想知道那位神通广大的东海同志究竟是何许人也了。
2: 古正文笑眯眯地说：继续。蔡孝乾的声音越来越小。
3: 东海小组给上级提供了很多的重要情报，经常得到上级的表扬，营救林义良也是东海小组主导的。当时我本来不应该去现场，但是我太想知道东海是谁了。在现场，我远远看见了一个年轻人的身影，看年龄应该不是东海本人。后来呢，我在报纸上看见了古宁头大捷记者招待会的照片，那个年轻人就站在吴次长的身边。原来他叫聂西，是吴次长的副官。我就想，这个东海会不会是吴次长？
2: 那你为什么后来又把吴次长三个字划掉了？
3: 因为我实在想不出来吴次长是东海的合理性啊。毕竟他深得蒋总裁信任，身居高位，功名利禄全有，他没有必要投共啊。
1: 所以我又把他的名字划掉了。
3: 顾组长，我真的都是瞎猜的，万一弄错了，你可是要替我保密的。
1: 顾组长，我这算不算立功的表现？
0: 当然，你证明了聂西是共谍，算是立功。我会安排专人照顾好马文娟的。
1: 谢谢了，顾组长。
0: 毛仁凤正在向蒋经国汇报。
4: 根据代号老郑的蔡孝乾交代，聂西是匪谍，已经基本上可以锁定。这样，吴次长应该也很难脱干系。您看，吴次长的事，需不需要上报总裁？
0: 蒋经国踌躇了一下，说：“
4: 先不要惊动总裁。保密局和吴次长已经几次三番的拉扯了，几次都搞得灰头土脸，我还得给你们善后。这次一定要万无一失。要是再和海东青一样闹出乌龙，你考虑过影响没有？”
3: 聂西是匪谍，现在只有老郑的单方面指证，并无物证。聂西要是一口咬定是老郑诬陷，该怎么办呢？再或者，万一这个聂西也是熊向辉，而吴次长只是被蒙蔽的呢？
4: 啊，是卑职考虑不周，我这就回去安排，寻找证据，查实吴次长的身份。
3: 你打算从哪里下手啊？
4: 据古正文所说，陈太太常去斗公馆打牌，但是斗公馆毕竟涉及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各位长官的颜面，不是我们保密局带着一纸搜查令就能进去的，可能需要您签个字。
3: 好，我这也算是对你们倾囊相助了。
4: 另外，卑职还有一个担心，台工委溃败的消息会不会让吴次长先生叛逃之意？如果被他跑了，事情就麻烦了。
3: 国防部那边我会打招呼。
4: 多谢诸位。
3: 对聂西和吴次长要用一些手段了，但要注意隐蔽，以防打草惊蛇。
4: 是。
0: 周志柔召集主要将领到自己的办公室开会。吴石进来的时候，刘永尧次长坐在沙发上，段退之、黄厅长、马厅长依次坐在一排椅子上。周志柔正在讲话。
5: 刚才诸位亲自打了电话，转达了总裁的口谕。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从即日起，要严控国府高层军官利用军机离台，正式文件明天就会下达，段厅长正在操办，我们参谋部应该率先垂范。今天把大家叫来，也是想提前给大家提个醒，最近也少动送家眷外出的心思。
0: 周志柔讲完，众人都面面相觑。萧次长问：“
5: 是包括整个国防部吗？”
0: 周志柔答道：“
5: 可能都会接到这样的通知。”
0: 马厅长就问：“
6: 哎，您这么一说，我怎么感觉那么紧张呢？感觉上面好像是在有意防范谁呀？”
0: 周志柔拍了拍手，阻止道：“
5: 不要胡乱揣测了，各位干好自己的工作就行，散会。”
0: 吴石从会场出来，约聂西到海边见面。聂西看见老师焦急地踱步，

0: 问道：“老师，出什么事了？”周芷柔今天宣布，要严控军中高层利用军纪离台，明天就会下文正式执行。还有，窦太太去找了陈长官控诉保密局。聂希立马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了，他说：“保密局在查窦公馆。”估计从下周开始，军眷都不可以离台了。你马上给你师母还有阿美他们办好离台手续，你带着他们去香港，明天一早就走，来得及吗？
1: 来得及是来得及，但是您怎么办啊？
0: 我必须先确认黎晴手里的情报送出去了，我才能撤。
1: 老师，周山的情报不都在你脑子里吗？一旦到了香港，您再把情报恢复出来也是一样的呀。
0: 聂希，我们现在与组织失去了联系，目前送黎晴到大谢岛是最要紧的。
1: 黎晴打了电话给您，说拿到了陈太太给他的情报，他就一定会想尽办法到大谢岛的。他是受过特训的保密局特工，不是一个弱不禁风的大姑娘。
0: 吴石仍在强调他的计划。黎晴是烈士遗嘱，不能出事。这许多天他都没有回来，古正文一定会起疑心的。我们还有一条路，让陈宝仓将军和老杜去一趟定海，带着黎晴和情报一起回家。然后吴石抬手看了看表，陈将军应该很快就到了。
1: 老师，您先撤，我以公务为由，用长官公署的电台给香港那边发电报，让组织上通知定海的地下组织接应黎晴。
0: 不行，这样你就直接暴露了。我现在也不能撤，我一旦动了，目标太大。

0: 我是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的民警陶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若感觉困倦状态不佳，请选择服务区、停车区等安全地带及时休整，切莫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中国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
2: 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马条。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为成年人设计的，年龄较小的儿童应该使用儿童座椅，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可使儿童在意外事件中的受伤概率有效降低70%。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央品会好物分享。
5: 早餐简直出油，选粗粮种类太多挑花眼，那就来看看产自黄金玉米带吉林乾安的黑糯玉米，选头茬新鲜物，黑紫色的它满满都是花青素，是普通玉米的40倍，咬一口软糯香。黑糯玉米闪闪亮亮像宝石，香香糯糯超满足。央品会爆款返场，一箱59.9元，两箱99.9元，一根不到5块钱，黑糯玉米端上桌。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玉米拼手速掰玉米。
4: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7: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堵车的间隙跟我一起做做车内健身操，缓解疲劳，心情好。食指中指举起来，小雪带你做个操，轻揉太阳穴，顺时针一圈，1234，逆时针一圈，2234，再来一遍。食指中指举起来，轻揉太阳穴，顺时针一圈，1234，逆时针一圈，2234，就是这样。食指中指举起来，轻揉太阳穴，顺时针一圈，1234，逆时针一圈，2234，在这美好时节，缓解轻柔太阳穴，开车提神又醒脑。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红灯操。
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8: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搜出站派出所民警韩旭。我们提醒您，进站乘车时，所有旅客及随身携带物品必须经过安全检查，请将随身携带物品放入危险品安全检查仪，通过安检门接受安全检查，请予以配合。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1: 今天非常的高兴啊，在直播间当中，虽然是我一个人啊，但是我们仍然是为大家请到了我们的一位重要的来宾。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了解我们节目的朋友一定会知道，在我们今年1月23号举办的科普好医生及科普好医院的这个科普活动过程当中，哎，有很多的医院和医疗单位以及我们的这些个有名的专家呢，并没有全部的能够到现场，能够现身。当然了，这里面呢也不遗憾，因为就像今天我们就请到了一位非常重要的一位来宾，给大家隆重来介绍一下，他是来自于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内科，和我们经常俗称是肺癌内科副主任医师汪林主任。欢迎汪老师。
2: 嗯，好的啊，谢谢唐老师的介绍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于科院肿瘤医院内科的汪林大夫，很高兴见到大家。
1: 太感谢了啊，这个今天我们这块版图又丰富了一下。其实在北京的朋友可能有很多人都知道，我们俗称叫东肿。
2: 对
1: 啊，东肿的东是东南西北的东，
2: 没错。
1: 因为在北京这个方位上来讲，还有这个我们的兄弟单位，
2: 对，
1: 叫北肿，也叫西肿，是吧？是北大的，北大系的啊。但是今天汪主任来呢，是这个咱们是中字头的啊，在这其实是也是今年我们也是扩充了好多中字头的，比方说中国中医科学院，像广安门医院、西苑医院，今天又迎来了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其实这个话题呢，我们也是总在老生常谈，讲的是这个肺癌，但是大家不要一谈这个癌字啊，就开始害怕，开始焦虑了啊。今天主要是来给大家来宽宽心，我们还是怎么讲？上医治胃病啊，先是从我们没有发生的这个预防这个事情先开始。当然了，刚才在节目里开始我们介绍王老师是内科，所以就有一个我们今天在发布之前的一个海报上说了，就是得了肺癌不是只能开大刀。我想首先来问王老师，就是什么样的情况是开刀做手术外科，什么情况下找到您内科治疗呢？内科治疗又包括哪些治疗呢？
2: 好的，其实内科和外科这个科室的区别呢，我想大多数啊，我想大多数人都能理解，外科是用手术刀的，
1: 哎，
2: 是能够用一个比较直接的方式来去除瘤体的。那对于肿瘤的治疗来讲，外科啊是奔着一个根治性的方式去解决，所以更多的情况应对的是发现的比较早，
1: 比较早，
2: 范围比较局限，
1: 嗯，
2: 能够做一个完整的根治性的这样一个去除，
1: 嗯，
2: 那它这样的话呢，能够更好的实现一个根治性的目标，
1: 嗯，
2: 这是外科的一个终极的目的。内科能起的作用，那当然可以，还有一个插一句话，就是我有的时候门诊碰见

0: 啊，有的患者或者家属过来说，我找你看内科是因为我觉得我这出问题的位置是在体内，所以我应该来找你看内科。
1: 哦，
0: 没有在体外。我说啊，这个好像这个思路比较清奇，但是并不是一个偶发的事件，所以确实内外有区别。外科是动刀的，再简单一点，内科就是用药的。
1: 啊，
0: 对于肿瘤的治疗来讲，我们也是更多的是使用各种各样的一些啊，药物方面的这样一个武器来做组合。当然我们面对的并不只是能做手术或者不能做手术的啊，能做手术的病人我们可能也会给他做巩固治疗，不能做手术的病人我们可能有很多种策略来给他优化啊。当然现在还有一些新的发展，就是本来能做手术但是我们通过一些先进行药物治疗的方式之后，让他变得手术做的根治性效果进一步的提升，达到更好的一个治愈目标。这是我们现在微手术期治疗当中有非常多的进展。
1: 其实与我们普通人而言，没有这个医学背景的这老百姓来说呢，可能有一些个误区。比方说我们一提到内科治疗，哎呀坏了，没有什么办法了，那只能是转到内科去治疗了，有这么就这么一种误区，这是一个极端。还有另外一个极端是，哦，我这个问题不是问题，没有什么病，吃吃药就好了。这是两种极端的思考方式，在您
0: 确实都存在
1: 诊室当中，经常存在，
0: 经常存在。
1: 是您，您平时怎么跟患者及家属解释？就刚才您说的那个，它不是一个某一个阶段上的事儿。
0: 确实有可能，所有的病人来肿瘤医院，如果可能已经从基层再向上转诊，最后到了这样一个这个国家癌症中心再来看病，他可能真的是奔着治愈来的。
1: 是，
0: 他们稍微有一些准备工作的话，那外科内科分得清楚，第一站就是奔外科，然后看能不能把手术给完成，然后就可能被我们的外科的同事转到我这里了，因为做了一个评估不太适合啊。那这样的病人确实要跟他去沟通病情的严重程度，但是也确实要给他建立治疗的信心。因为我们现在即使已经是出现了晚期转移性疾病的状态，其实我们的内科的药物治疗的手段很多，包括我们可以在过程整个的诊疗过程当中跟各个兄弟科室综合协作，我们现在叫多学科协作的这样一个诊疗模式。
1: MDT 吗？
0: MDT 对，唐老师这个已经很熟悉了。这个模式确实能提升，进一步的去提升，或者说给这个患者定制化的量体裁衣式的比较适合他的病情的这样一个方案，可能能达到的效果是最好的。
1: 其实我做科普节目做了这么久，有的听友在我们的这个社群当中啊，有的时候也发了自己的故事，会说你看看我得了某某癌，然后呢是先内科治疗然后再外科治疗。
0: 对，
1: 也不见得是这个非得是哪科，是先然后后或者同时谁跟谁这么一个关系，
0: 有一个组合，有一个排列。
1: 对，
0: 然后这个怎么组合怎么排列，可能是一个团队商量协作最后来做决定的。
1: 哎，这就是我们在临床当中以病人为核心。
0: 对，
1: 是吧，我们所有的科室 MDT 这个病人他的个体差异，没有任何一个病人按照咱们的这个人为教材去生病的、
0: 啊、确实是
1: 都是那些个非典型的。当然临床当中您见的也更多了一些啊，就是各种各样的，包括您所在的这家单位啊，这个医院也是，可能就像您刚才说那个细节，很多正在听我们的节目的朋友遍布全国各地，咱们也不都说这个北京啊上海，可能更多的是一些个可能基层医疗条件并不像咱们这些个省会城市啊，或者是北京啊上海啊这些个医疗的机构那么的有先进的这些个手段和丰富的经验的，所以可能您这个科室您的医院就是大家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可以这么说。
0: 可能对，你在综合性医院大家也会说协和可能是最后一站了。
1: 是，
0: 你在肿瘤专科体系当中可能这些大的中心，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啊、可能确实是大家作为一个最后的希望。
1: 是，所以我们要有很多的这些个治疗手段来帮助大家。就刚才话又说回来，您作为内科的医生啊，咱们这个内科它常用的、比方说我能想到的吃药是一种，
0: 对，
1: 用药啊，再有一种呢，我们经常听的是什么放疗啊、化疗啊、靶向啊、免疫呀、啊，是这几大类的，这个哪一个是在您的科室，哪一个又他们分别属于哪些科室呢？
0: 对，刚才简单说了内科跟外科了。
1: 哎，
0: 放疗其实在肿瘤的治疗当中也是一个啊，可能以前其实是三足鼎立，就是三大治疗手段。
1: 对，
0: 当然现在又丰富出来了很多一些其他的策略了。那放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用物理手段，外科也是物理手段，但是它是一个直接用手术刀的方式，
1: 对，
0: 放疗是用放射线的这样一种物理手段，内科可能化疗这个词儿就是化学药物。

0: 物质量、
1: 哎、
0: 那所有的药物都可以用这样一个比较宽泛的称谓来做概括、嗯、当然可能大家的概念里面更多的还是觉得啊、很多年前那些什么得了血液病的、
1: 嗯、
0: 也包括有些电视剧 啊,
1: 啊是
0: 能看到啊，头发掉了很多，人变得状态很不好，
1: 对，
0: 那毒性确实是不小的，但现在也不仅限于只有这一种手段，我们有口服的靶向治疗的药物、
1: 嗯、
0: 我们有一些像免疫治疗，这都是归在我们的内科用药的范围之内，而且是近些年来不断的在发展，而且速度发展速度很快，疗效提升的幅度很大的一些新的治疗手段，
1: 嗯，
0: 啊，都是内科的，
1: 都是内科的。
0: 对，
1: 靶免治疗也是这几年当中我们就是经常会听到的一些个新的一些疗法。
0: 对，
1: 刚才像王老师说的，这个有的时候我们既往的以前的一些个治疗的，包括放疗啊、化疗，可能会对人体有其他的一些个伤害，就是自损多少多少，伤敌多少多少，
0: 嗯，
1: 啊，自己有一些损伤，包括更明显的这个掉头发，包括骨质的一些个改变啊。那靶向治疗听起来顾名思义，这两个字就非常的精准，知道我的敌人在哪里，我把这个靶点搁在哪里，这是靶向。靶向和免疫，我想让您用咱们更通俗的话给我们没有医学背景的更多的听友来解释的话，您会怎么形容？先来说靶向。
0: 对，先来说说靶向。那说靶向之前可能还要简单说一下化疗它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不良反应。
1: 您说说。
0: 因为它更多的肿瘤细胞是一种增长倍增速度非常快的，
1: 是
0: 这样一种恶性细胞，但人体内有这样的一种特征表现的，经常带新陈代谢的，就还包括了骨髓当中的造血细胞，
1: 嗯，
0: 包括了你的皮肤的头发的毛囊，
1: 嗯，
0: 包括了你的消化道的这样一些内部的细胞，它们其实一直是在更替代谢的，所以它们也是比较快的这样一个更新过程。但是化疗药物它的特征就是对这一类的类型它都在打击，所以你可能有脱发的问题，你可能有消化道反应的问题，你可能有骨髓抑制的问题，所以这个毒性好像让我们觉得啊有点望而却步。
1: 是，
0: 但是靶向免疫它的作用机制或者原理可能跟刚才说的就不一样了。
1: 嗯，
0: 靶向确实它这个顾名思义啊，就是有一个靶点，这个靶点基本上我们都是落在基因层面。
1: 哦，
0: 就其实我们是发现的是有一些基因改变，
1: 嗯，
0: 它是作为这个病的一个驱动因素，而且是一个主要的占比很高的一个驱动因素，就是有了它你这个病开始发生，开始发展，甚至于发生了转移变成了晚期。
1: 嗯，
0: 主要原因就是这个基因发生了改变，它发生改变的这样一个体内的变化过程我们通过药物去阻断。
1: 嗯，通过药物
0: 我们来阻断它的这样一个基因引起的
1: 阻断。
0: 嗯，
1: 这两个字很关键，
0: 把这条路给它通
1: 给它断掉。
0: 对，它形成了一条路能让它去发展，能让肿瘤去发展，我们把这条路堵上
1: 切掉。
0: 嗯，
1: 那为什么不干掉它呢？
0: 我们去找到这条路它就活不下去了。
1: 哦，
0: 你把它这个路断掉之后它就活不下去了。因为每一个细胞不会无限制的生长，
1: 是
0: 它是不断的在倍增倍增，但是你让它源头没有了，其实它就无以为继，
1: 还是擒贼先擒王。
0: 所以靶向精准就是因为这个。它另外一点的精准其实也是在副作用方面。
1: 副作用，
0: 对，因为没有影响范围那么大，就是药物它只精准的定位这样一个通路，
1: 嗯，
0: 跟这个通路相关它可能是有一些不良反应也会有，但是比起刚才谈的我们传统的那些手段可能还是要好很多。
1: 好很多
0: 啊，而且更多的它是用一种口服的方式，便利性上来讲给人的心理上的感受其实也好很多。
1: 那倒是，
0: 不用把你关在病房一下子要输好多天的液啊，你可以再只用是定期的到门诊看一看医生，做一些化验评估，拍一个定期的拍个片子，生活质量很好，心情也很好。
1: 是，
0: 这个其实顺带着也能帮助你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对抗肿瘤的这样一个效果。
1: 没错，更方便了。
0: 对对，免疫的话呢又是一个相对全新的一个治疗策略了。
1: 您来说说。
0: 因为肿瘤它其实练了不少武功。
1: 哦，浑身解数
0: 啊。对，它都是为了生存，说白了它也是为了要生存，
1: 它也要成长。
0: 对，它发生在免疫的这个机制层面，其实我们是针对它的一种，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种隐身的功夫。
1: 嗯，
0: 因为在人体的免疫器官免疫系统内，其实对于肿瘤这样一种不好的成分，它本身是有一个监控和杀伤机制，
1: 得识别出来，
0: 能力存在的。就这个能力本身就有，我们的免疫系统很强大。
1: 是，
0: 但是肿瘤它发生给自己设计了一种隐身的方式，
1: 很狡猾，
0: 它能够逃避监控。
1: 哎呀，
0: 就这就是它的，他这个武功练成了，他这个武功练成了，他确实能够自由自在的待着，
1: 自己
0: 发展，
1: 自己能掩护自己，
0: 而且甚至于跑来跑去。
1: 嗯，
0: 那我们的免疫治疗的药物其实针对的就是破除他的这个功夫， 让你能够现身在我们

0: 的监控体系之下，
1: 哦，
0: 摄像头都照着，
1: 是
0: 你本来披了一个什么，你隐身了，
1: 伪装了，
0: 给你揪出来，
1: 嗯，
0: 那立刻马上就可以招人来把你干掉了。这个活干起来，对于疗效特别好的病人，甚至于是晚期的病人，我们光靠一种药就能让他存活非常时，
1: 嗯，
0: 变成了一个长期生存的一个状态，甚至于可以接近临床治愈，
1: 嗯，
0: 啊，这是可实现的。
1: 那有点像我们经常说的这些个慢性病，比如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这种慢性病吗？
0: 对，我们现在确实包括我们这个从政府监管部门到我们这个专业领域，就都对于肿瘤的这种慢病化提出来这样一种概念，也就是因为这些年的治疗的进展，多学科的治疗的进展，
1: 是
0: 当然也很多的在于这种药物治疗的进展，
1: 嗯，
0: 那让病人原来拿肺癌来举例的话，晚期肺癌以前可能在我刚工作的时代，
1: 嗯，
0: 那可能他的晚期肺癌可能只有一半的人能活到比如说10个月以上，大概是这样一个数据，
1: 嗯，
0: 但是现在有了靶向，有了免疫，那这个数据大大的得到了提升，
1: 嗯，
0: 在一些特定的靶点，即使是晚期的病人，我能测到这样一种基因的异常，他可能有相当比例都能到8年以上，
1: 这么长，
0: 甚至于对，甚至于更长，
1: 前
0: 景，所以我们就变成了认为，而且它就是吃个药
1: 啊，
0: 就刚才说的一个是服药的状态，吃了靶向药了，一个就是刚才您说的慢病的状态，那它就跟治高血压
1: 是的，
0: 治糖尿病一样，我就按时按点的服药，我做规律的一个检查随访，
1: 依从性也提高了，
0: 非常好，所以现在这是我们治疗的一个非常大的进步，其实也是需要这个广大的这种听众朋友对于癌症的治疗要有一些知识观念的更新，因为我想从我们再上一代啊，包括我们父母那一辈，他们可能对于这件事情的认知，确实是对于毒性也好，对于疗效也好，
1: 恐惧的，
0: 他就是对毒性是很恐惧的，
1: 是
0: 对于疗效是很不乐观的，觉得可能还要花很多的钱等等。但现在其实有了非常大的一个提升，因为我们是需要正确面对，也正确应对的。
1: 对，因为现在这个随着我们不断的这个社会的发展和文化这个知识的一个储备啊，包括我们这样的这个科普好医生这样的节目啊，每天可能都在跟大家讲，大家也知道了，对于这个肺癌来讲呢，无非有两大类，一个是小细胞，一个是非小。那么这两大类针对您刚才说的，我们的这个不管是内科还是外科，我们的所有这些个治疗的手段来说，是不是还是有差别的？
0: 对，还是有一点自身的不同，
1: 嗯，
0: 特点上有不区别。小细胞肺癌占比相对低一些
1: 啊，
0: 在大概15%吧，
1: 啊，
0: 跟非小细胞来对比的话，但是它的发生的生物学行为，
1: 嗯，
0: 相对比较恶劣
1: 啊，
0: 或者我们说它特别容易的发生远处的转移，
1: 嗯，
0: 增长的速度特别特别的快。对于它的治疗来讲，我们刚才谈到的像靶向这点，这样一个由基因驱动，在它的身上还没有得到一个确定的啊，找到一个这样的一个确定的驱动因素，
1: 明确啊，
0: 所以它没有靶点，没有进行这种针对性靶向治疗的可能，所以它的治疗更多还集中在化疗，
1: 化疗
0: 当然也有免疫治疗，我们现在免疫治疗的药物对小细胞肺癌的病人来讲还是能带来额外疗效的提升的，但是是在原有化疗的基础之上，
1: 嗯，
0: 我们要去跟免疫做一些组合，
1: 嗯，
0: 这种组合可以是同步的组合，也可能是先后顺序的这样的组合，当然也不仅是我们内科的啊这样一个手段或者武器，外科呢占的比例相对比较低，
1: 嗯，
0: 只有那些发现特别早期的有机会做手术，但占比确实非常低，原因就是刚才说的，因为它发现，因为分生长速度快，转移的快，所以你发现的时候就可能是一个偏晚的不太适合手术的状态，
1: 对，
0: 但是放疗很重要，
1: 放疗，
0: 因为它这种长得特别快的这种细胞类型对于放射线比较敏感，
1: 嗯，哎，
0: 放射线的这种物理手段对它是很有意义的一种
1: 双刃剑，
0: 所以更多的更大比例的小细胞的患者是在内科大夫、放疗科大夫这样一个综合体系之下来做治疗，我们可能要跟经常要跟放疗科大夫来协商这个病人什么时间在我这儿，什么时间到你那儿，去完你那儿之后再回我这儿，哎，这是一个整体的一个全程化的
1: 配合，
0: 有一个这样一个过程，但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化疗的药物要用，有免疫的药物要用，那当然涉及到很多密切随访监控的这样一个事情，
1: 是刚王老师说到这个有一个细节我听到了，说这个有的时候大夫也得判断，包括外科的医生也得去判断你这个好不好做手术，其实在您一开始说的时候就有这么一句话来透露给我们大家了，也是大家可能在如果有患者正在收听的话，可能您可能会听说过啊，说 你这个位置不太好，或者你现在不太适合做手术，
0: 嗯，
1: 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啊，不太适合，或者是位置不好，据我所知，不见得，也不代表，不等于这个情况，这个病情不好。
0: 对，因为病情有的时候它长的位置，或者说它确实影响到了某个比较关键的结构，或者器官，或者是大血管，
1: 嗯，
0: 它确实会影响到很多治疗策略的一个选择。但现在的，刚才最开始我也提到了，因为为什么要说多学科？即使你一开始的位置没有那么理想，
1: 嗯，
0: 我们也有可能外科大夫在这个时候说，你不一定适合直接来手术
1: 啊，
0: 但是我们有办法来做一些调整，
1: 这个但是后面很关键，
0: 这个调整可能就是先让内科医生来帮帮忙。
1: 嗯，
0: 我们通过药物，这个药物有可能是化疗和免疫治疗，
1: 嗯，
0: 也有可能是靶向治疗。
1: 哎，
0: 我们用这样一些药物的方式处理之后，肿瘤得到了退缩，范围缩小，甚至于原来有很多淋巴结转移，它也都得到了淋巴结的里面的肿瘤成分都得到消退啊。这种时候，我们再拍个片子让外科大夫一看，说可能这个事儿就可行了，再去完成这样一个根治性手术。甚至于我们能看到很多的患者一开始是分期相对比较偏晚的，或者说是已经算是一个相对局部晚期的一个状态。那通过了一些药物治疗之后，最后完成手术切下来，用病理科的专家的显微镜一看，切下来的东西里面一点肿瘤细胞都找不到，通过了前面的药物治疗，得到了非常好的肿瘤的缓解。
1: 可以这么好？
0: 可以这么好。而且其实在一些特定的人群，特定的患者群体，比例还真不低。所以我们现在这是一种新的治疗模式。当然这个治疗模式需要我们这个团队协作精神也得好，需要我们外科大夫的这种后续保障也得好，
1: 对，
0: 我们治疗的衔接也得好，还有很多安全性管理方面的事情也得做到位。
1: 这一整套的这个工作啊，听起来好像只有两个字来协同，但是这两个字协同两个字的背后啊，它是需要有一整套的管理方案的。其实这里面就得是由这个包括院方，包括咱们这个是专科的医院，就是肿瘤。刚才我在上节目之前跟汪老师探讨，我说别人家叫肿瘤内科，那您的这个搭的科室就叫内科。
0: 嗯，因为我们是在肿瘤专科医院，
1: 对，所以大家的这个智力的方向可能更垂直一点。对于整个病情或者病人的这一个管理来讲，是不是有自己的一些个独特的一些方式方法？因为咱们知道，医院一大起来的话，一体多肿就很大的这个规模，一大起来的话，好像就是科室之间组别之间的协同就成了就是挺大的一个成本的，因为要协调各个方面的资源啊。所以
0: 对我们其实还是应该是在我们中心也好，因为应该说在很多有条件的大的这个医学中心或者肿瘤中心，我想都已经有一个相对常态化的模式，就是多学科协作的模式。我们的很多的患者是会经过医疗团队的讨论来制定他的治疗策略的啊，当然不见得说在他的每一个决策的时间点都完全用这个模式，但是其实他们已经涵盖在了他整个诊疗过程当中了。而且我们现在除了这种多学科的状态以外，我们可能每个科室内部可能还会有一些专门的相对疑难的经常要去拿出来讨论。你看像我们中心现在在全国各地有很多个区域医疗中心，
1: 是
0: 我们可能经常用，即使不能线下面对面的讨论，因为这是一个常态化每周都要进行的事情，那可能就是一个线上的平台，线上的形式大家非常方便。
1: 嗯，
0: 我们可以
1: 云讨论
0: 就是可能每周要有固定的时间，
1: 是
0: 我们来做这个事情，
1: 读病历的时间啊，会诊的时间，
0: 对疑难的病例的处理的问题，还有就是刚才说的这种 MDT 模式的、
1: MDT 的模式，确实是听起来的话，对于一家医疗机构，别说一家医院了，就是一个大的科室来讲，其实对于肿瘤医院一个叫内科两个字的科室也是非常庞大的，所以在这里面好多的工作需要去协调，需要去整理，大家需要去同步，因为每天的班次也都是叫什么白夜下休啊，这我听到最经典的一个换班模式啊。除此之外还有不同的院区之间可能还要交流啊，还要带这个管培生住院医是吧，大家要对某一个病人，虽然我这个大夫总在轮换总在值班，但是这个方案我们是一整套完整度非常高的。所以上半时段跟汪老师请教了关于这个肺癌的一些个常识，我们下半时段回来接着来聊。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掀起了你的盖头来，让我来看看你的美。
2: 大家好，我是迎波，十年深夜电台男主播，人生首次带队出行，8月9号跟我一同奔赴大美新疆。8月份的新疆，独库公路全线畅通，草原正绿，花海正盛，风景最美。双飞8天，一价全含零自费，行程赠送4项福利：赛里木湖航拍、花海旅拍、草原下午茶、哈萨克民俗体验。旅途当中，我也可以为大家唱歌、读诗，提供心灵疗愈。首发团名额有限，想要一起圆梦新疆、驰骋独库、纵情伊犁的朋友。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新疆，8月9号跟我一起出发吧。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3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科普好医生，我们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跟我们来一起跟汪老师啊来请教关于我们的这个怎么讲呢，不能说是肺癌的问题，而是我们生活方式的问题，如何防，我们这个才是重点。所以下半时段呢，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内科啊副主任医师汪林老师，欢迎汪老师。
1: 嗯，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
0: 哎，刚才在上半时段的时候，我们跟大家聊了聊啊这个一些基本的常识吧，包括这个我们既往所害怕的，一听到就非常的胆战心惊啊，放疗、化疗啊、靶向、免疫啊，但是只要有这个癌字，其实我们在传统的认知里面还是有一些个情绪所在的。所以我们防癌这件事儿，今年其实在这个卫健委的这个雷主任的这个会议上也提到了啊，早癌筛查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这么一点。我们把所有的这些个问题都前置掉，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去筛出或者是发现我们的问题所在吧。刚才其实在中间休息的时候，我们同事小雪也是过来说嘛，因为我们也是在这个体检，陆陆续续同事就开始体检了。
1: 对，
0: 刚才汪老师还问了，你们是拍的是 CT 啊，还是胸片啊？很方便的一个分辨的一个方法，就是可能没有任何医学常识，但是我知道我是站着的还是躺着进行的，是这么来分吗？
1: 可以这么分啊。
0: 但是这里面确实是就不一样了。我们以前记得小的时候上学经常会说啊，抱住前面那个，抱住往前踢，
1: 对对，
0: 往前踢，那个叫胸片，
1: 胸片有胸透
0: 光是吧？
1: 胸透也是那么做、
0: 哦、也是那么做的。
1: 对，
0: 它其实跟我们的 CT 有哪些不一样的？
1: 那 CT 其实就扫描的更细致，它是个断层扫描，
0: 分层的。
1: 对，它当然它可以根据参数的设置或者机器的性能不同，它的那个层厚隔多少距离给你扫截一段，
0: 这切片多厚、
1: 啊、原来可能一厘米，
0: 嗯，
1: 五毫米，哦，甚至于还能更少，
0: 还能更少，
1: 一毫米
0: 啊
1: 这什么都是能做到的，
0: 很精准，
1: 它能看得很细致。
0: 是
1: 说我们对于我们今天可能也要刚才唐老师说的啊，这个筛查，
0: 嗯，
1: 早发现这件事情，其实对于肺来讲，因为它是一个目前不管是在全球还是在中国，
0: 嗯，
1: 都是发病率排第一位的，
0: 嗯，
1: 而且应该说我们目前的国内的发病率还是在数字统计数字还是在往上走的这么一个趋势，所以它还没有到峰值，
0: 是，
1: 所以我们把它尽早的早找出来，
0: 嗯，
1: 那就可以像最开始前面那个环节谈到的，我们可能去找外科大夫了，
0: 哎，
1: 我们可能一步到位的就把它给解决掉了，
0: 对，
1: 所以这件事情。要通过就不是靠胸片来做体检，因为我们可能更早年间的体检都是用胸片的方式，
0: 对，
1: 或者胸透的方式，这就没有办法发现比较小的病灶，
0: 嗯，
1: 因为它想的相当于你可以理解成的分辨率是不够的。
0: 哎，这个比方非常的贴切、
1: 那我们现在的 CT 扫描，
0: 嗯，
1: 或者说我们要为了去做筛查而去选择优选的这种低剂量 CT 的方式，
0: 低剂量
1: 它一方面能够保证我们去看到相对足够多的信息，
0: 嗯，
1: 来做判断。另外一方面，它的这个辐射量也相对的低，也是为了保证我们的安全。这是我们推荐的可能应该也是目前的国内外的这种诊断筛查的指南所推荐的这样一个模式。
0: 嗯，所谓的刚才您说那个低剂量，我想问您，就是它是什么剂量低呢？
1: 它就是其实就是辐射的剂量。你在这个环在它的那个扫描过程当中暴露的，因为你不就是要用 X 线，只不过是另外一种形式，你接受的量少，
0: 那能看得清吗？
1: 它对于标准剂量来讲，它的清晰度肯定有区别，但是对于筛查目前认为是够用。
0: 哦，
1: 就是你在筛查的过程当中发现有问题了，我们觉得有必要的时候再去进一步的去完成我们更精细的，你作为一个筛查手段，我们保证足够的检出率，保证安全，
0: 对，
1: 就行。
0: 也是有很多的这个朋友在这个平时的筛查过程当中就会发现结节，
1: 对，
0: 哎，肺结节是
1: 非常多。
0: 对，我就说我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啊，就是我去年这个也是换季的时候咳嗽啊，就是看了这个呼吸内科的医生啊，
1: 嗯，
0: 说那个
1: 您那开科室是对的。
0: 是吧？
1: 你看咳嗽找呼吸内科非常非常好，
0: 先找呼吸内科就看一看。
1: 因为我看到过有的一咳嗽就直接来我们科了。
0: 哦，
1: 啊，一咳嗽，哎呀，这个会不会是？
0: 哎呦，
1: 第一站
0: 了吧？第一站，这个
1: 有点过度。
0: 对对对对，确实先挂一个呼吸内科。
1: 对，
0: 应该是叫什么？就是比较敏感，还没到那个变性哮喘高敏感的那个程度，因为有花粉。

0: 有什么
1: 有点季节性的这种因素、
0: 哎、过了这个季节还真就好了、嗯、过了这个季节好，但是当时我还真是拍了一个那个CT 啊、
1: 嗯、
0: 也是躺着的啊、
1: 嗯、
0: 也是躺着的、嗯、拍了一个 CT， 然后呢医生说哎你这里面有一个小的结节啊，我说没关系咱们接着往下看，又发现哎还有一个啊，还有一个小的，那边有一个小的，好了我知道没事了啊，这是咱们经常我们老百姓经常讲的是多发性的这个结节、
1: 嗯、
0: 因为我说结节怎么产生呢，它的这个成因也有很多是吧，
1: 有很多有很多，
0: 对，
1: 有的可能是你既往感染
0: 嗯
1: 痊愈了，
0: 留下
1: 了留下了对留下了一些痕迹，有的可能就是你正在发生的感染、
0: 嗯，
1: 当然有极少一部分的是通过这种形式被发现的、
0: 嗯、
1: 是早期的我们的肿瘤，
0: 嗯，
1: 所以这也是筛查的最重要的目标，
0: 对，因为这个也要叫动态着看它的变化，
1: 对，
0: 就说你这几年你是多大的一个体量，可能太小呢，你看包括我上次这个咳嗽啊，医生就说了你这个结节不至于让你咳嗽、
1: 嗯、
0: 你不是这个症状，而且你这个体积太小了不至于，应该是你小的时候得过什么肺炎之类的啊，我一想哦那倒也是啊，当然了这个总在说嘛，这个人身上谁没两个结节呢、
1: 哎、太正常了
0: 是吧，
1: 我也 有， 我也有
0: 结节，这个太正常关键就是我们总在说要持续性看发展和变化，
1: 对，需要监测，就是在发现的第一次、
0: 嗯、
1: 可能你确实需要在这个事儿，可能在呼吸内科、
0: 嗯、
1: 在胸外科在肿瘤内科
0: 是
1: 都能去做判断，
0: 嗯，
1: 然后就是一个大概隔多长时间再去复查的这样一个随访的过程，
0: 哎，
1: 有如果危险程度非常低的，我们可能甚至于到了观察的一段时间之后，可能甚至于只需要两年查一次。
0: 嗯，
1: 啊，有一些达到了一定的体积，或者说有一定的这种混合成分等等，我们也许会要求检查频率要高一些。
0: 嗯，
1: 啊，这就是根据具体情况再定。
0: 这听您这个临床医生的啊，这个不能自己拍脑袋来定啊，看心情。这医生说了，你这个一年要查，你这半年要查，或者你这个没关系，两年一查。哎呀，这个大夫怎么让我两年来才查呀？那万一中间出什么变化呢？其实这个都是有一些个大数据、大宗样本来给我们作为一个指导的。
1: 对，所以但是不同的患者听到这样的一句话，他的体验不一样，
0: 体验不一样。
1: 所以有的人就觉得哇，太好了，我就是没事儿、
0: 哎。对，
1: 我听到这句话，那就是没事儿。
0: 对，
1: 安心回家了。
0: 看那个影像那个报告啊，医生就说了，哎，你这个懂啊？你这一看到有这个两个结节的时候，你就知道没事儿了。那你是这个我们同行吗？我说我天天做的这个科普的节目啊，听。好多老师都在讲说多发的，你不要看看一个，光看体积看大小，
1: 对
0: 啊、这里面也真的是要多维度的去看这个事儿，
1: 对，
0: 不是一听多了之后就下瘫软了，这个不是那个关系的啊，
1: 所以这个做规律的复查，
0: 嗯，
1: 当然了，现在对于这种筛查来讲确实有所谓的高危因素，对吧，你这个吸烟量很大的人啊，你到达了一定年龄之后，
0: 嗯，
1: 这个事儿常规体检就应该把它要加进这个项目要加进去了。你可能二三十岁的时候不一定非得做，啊，你到四十岁以上或者再大的话，你可能就得常规的要去查了。
0: 是，
1: 那你家里面有人得过同一类的疾病，那你的基因层面的易感性的风险是高的，
0: 嗯，
1: 或者说你的确实你的这个工作或者环境，
0: 嗯，
1: 你确实有一些特殊的这种啊工种，它是有一些这种比如说辐射的问题，
0: 嗯。
1: 啊，比如说粉尘等等的这样一些问题，那也是风险增加的、
0: 嗯、
1: 那你更要重视这个体检，
0: 是、
1: 嗯、
0: 你看这是我们刚才这个说的高危的这些个人群跟风险因素啊，其实有这么一类的朋友可能在诊室当中您也会听到这样的抱怨，说您看我也不吸烟，我也没有进行过这种粉尘的工作、
1: 啊、
0: 怎么就偏偏是我，
1: 是因为这个、
0: 嗯，
1: 你看以前可能大家觉得首先它跟吸烟关系很密切，
0: 是啊，
1: 而且像不同的类型里面应该说小细胞肺癌，
0: 嗯，
1: 肺的鳞癌鳞状细胞癌，
0: 嗯，
1: 它跟吸烟的关系相对更密切，
0: 嗯，
1: 那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比例腺癌的比例非常非常的高，
0: 嗯，
1: 肺腺癌的当中女性患者的比例也是非常的高，
0: 嗯，
1: 啊，这样的我们看到一个病人，这个对于我们问病史来讲，这些个人史、
0: 嗯、
1: 生活史都是要问的啊，你吸不吸烟啊、
0: 嗯、
1: 你是这个什么工作啊、
0: 哎、
1: 这都是要了解的，但其实很多的女性的不吸烟的肺腺癌的病人、
0: 嗯、
1: 啊，但是看到的还越来越多、
0: 哎、
1: 人家就提同样的问题 啊，
0: 啊，
1: 就是跟唐老师一样要说，我生活习惯都很好，
0: 对，
1: 我还注意锻炼，我也注意营养、啊、我还
0: 都很好的、啊、
1: 不抽烟，
0: 偏偏是他呢，
1: 对，确实，那现在应该说我们会觉得烟当然是很主要的因素、
0: 嗯、
1: 但它确实不是唯一的因素、
0: 哦、
1: 可能产生的因素还有别的。

0: 至少在中式的这种烹饪环境，尤其是这种什么高温爆炒的形式，就油烟，我们的这种油烟有的时候会那个抢油锅那个油烟，
1: 对，
0: 那个劲儿比较大的时候，这个里面确实是存在致癌物质的。
1: 哦，这里面会有啊？
0: 这个里面确实存在致癌物质的。
1: 哎呀，
0: 那这个事情就变成了一个额外的风险。
1: 嗯，
0: 但你要说它是不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那从这种发病的表现来讲，流行病学的改变来讲，它可能是产生影响了的。
1: 嗯，
0: 因为确实中国的我们的这个伟大的女性，
1: 嗯，
0: 负担了那么多的家庭的这个任务，做了啊，在厨房那么多的，我觉得关联存在，
1: 嗯
0: 啊，但它确实没有像吸烟，
1: 嗯，
0: 那么高的一个权重在这个里面，
1: 对，
0: 确实对于我们的这种生活习惯来讲，哎，其实也要从这种环境上要去做一些调整
1: 啊，
0: 要去做一些适当的调整，
1: 是。包括咱们的这个饮食结构，其实从每一期的节目上来说，我觉得都不是割裂的。你看，环环相扣。之前我们提到这个家里吃饭的这个体重管理的这个问题，有的时候这个爆炒啊，这个确实香啊，咱们讲的是锅气啊，但是我们
0: 油还用得多，
1: 对，经常盐油，
0: 对，
1: 是吧？这个脂肪就上来了，而且这个盐吃多了也会导致我们的身体一些其他的一些变化，
0: 有影响，
1: 血压，是吧？所以呢，就是健康饮食，我在这儿其实今天。汪老来了，我想说不光是您吃的健康，做餐的人也要健康的去烹饪健康的这个饮食环境，是吧？这是一整套，从上游开始到我们入口。
0: 对，但确实也有很多这个饮食口味的习惯呢，哎，
1: 很难改，
0: 没那么容易改，是有这个问题。现在我们也是一个减重，也是我们现在提出来的一个大的战略方针了。
1: 是，所以这里面有，你看一说饮食这两个字牵扯到了不同的更多的这个学科啊，每一期好像都能够关联得上啊，所以你看
0: 都有关联。
1: 对，
0: 确实，
1: 今天汪老师来了，跟我们说的这个整个的这个饮食的这个健康的这个问题，其实就是从厨房开始入手。我觉得应该从买菜开始入手，买什么样的
0: 选择，对吧？
1: 选择
0: 什么样的，
1: 对吧？你买的是这个菠菜啊，就是您看您怎么做，是吧？是凉拌菠菜还是爆炒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啊，这个今天我们想吃点什么，晚上我们想弄点什么吃啊，煮点什么。你看，如果是真的是爆炒啊，油烟特别大的话，我觉得就是厨房环境也得偶尔改一改。还有一个就餐环境，您刚才说的这个是咱们有厨房的场景，
0: 嗯，
1: 还有一种场景，我们经常会喜欢吃一些个烧烤啊，
0: 哎，
1: 是吧？
0: 对，
1: 烤肉、啊、
0: 这个，对，就一联想，其实你能看到生活当中的很多场景其实是有这样的风险存在的，
1: 是的，
0: 对我们来讲也是一定程度的暴露，
1: 嗯，
0: 所以是不能说把它杜绝掉，但是
1: 不了，
0: 对，但是是要做适当的调整，
1: 是的，其实这个对于美味来讲，谁会拒绝呢？
0: 对
1: 啊，
0: 我们要做优化。
1: 对，昨天说我们接地气，其实我们并不是在每一期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啊，不要怎么怎么样，千万一刀切，怎么没有？我们从来不是说您今天从这儿开始，您就一刀切了这个炒菜的方式，或者是这个烧烤的模式了。偶尔，这我们总在临床当中说一句话，叫做抛开剂量谈危害。
0: 嗯，
1: 是吧？那就是不负责任。
0: 嗯，对。
1: 所以这个有的时候生活也需要调剂一下，适当的吃一吃，是吧？今天适当，明天适当，那就是经常啊，常常。我们常常是什么？是安慰。
0: 对。但现在已经能治愈的概率也是越来越得到提高。
1: 对，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跟大家说的，我们治愈的一些手段、治疗的一些手段吧。
0: 对，
1: 你看我们生活方式在这儿了，有很多的这个患者的疑虑也在这儿了。当然还有一些误区啊，我们在节目的这个尾声的时候跟汪老师也来聊一聊啊。
0: 嗯，
1: 一旦是家里有了这个病患，那可能就会有各种各样的亲戚就发自，就是人家也是好心的啊，可能就会说了啊，这个鸡肉不要吃了，那个海鲜不要吃了，羊肉牛肉都不要吃了，这个讲的是发物啊，发物是吧？甚至是有这么一个说法啊，这个癌细胞你要饿死它，你要把癌细胞饿死，这样的话呢，它就没有生存的余地了，你就能够向好的方面去发展了。
0: 嗯、
1: 汪老师，
0: 这个确实、
1: 啊，
0: 这个应该说确实是误区或者是一种不太正确的一个理念。
1: 嗯
0: 啊，我们的抗肿瘤治疗呢，当然起到最主要作用的战斗力 就是刚才我们前面谈到的那些武器，
1: 嗯，
0: 啊，不管是哪个科室，还是说不管是我们科室的哪一种药物，
1: 是，
0: 那是最主要的战斗力。
1: 对，
0: 我们其他的事情基本上都是要配合它，配合它来完成。所以其实你比如说要在做化疗也好，甚至于做毒副作用相对可能小一点的靶向免疫，
1: 嗯，
0: 对身体都是有负担的，
1: 都有负担。
0: 对，对身体都是有负担的。这个身体的负担，你人体是有自己的修复调整的能力，但你也得给它原材料，
1: 嗯，
0: 啊，你吃进去的这些营养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所以我们要谈的其实是营养的均衡，
1: 对，
0: 我们要谈的是更需要什么样的东西。其实我觉得在肿瘤病人的治疗过程当中，其实优质蛋白的摄入是很重要的，那些丰富的这种维生素微量元素的摄入是很重要的，均衡的这个营养状态是很重要的。饿死肿瘤这个概念肯定是吃亏，你是亏的啊，因为最后变成的可能
1: 自损800，自损1000，
0: 自损比他还要多，
1: 自己全损，
0: 对，自损的更多，那这是吃亏的，
1: 是
0: 啊，但是并不是说你可以无节制的去做这个事情，因为我们对于比如说你有代谢异常，比如说糖尿病的病人，你的血糖水平
1: 是
0: 你老是控制的不好，
1: 嗯，
0: 这是不利的，
1: 是
0: 啊，你老是处于比较高位的一个血糖状态，其实对于我们抗肿瘤治疗是不利的，
1: 嗯，
0: 我们也需要你有一个很好的对于这些合并症的一个控制，
1: 嗯，
0: 这是正向的，
1: 对，
0: 所以这也不能说哎，我本来还有糖尿病，我为了抗瘤我要把这个吃这件事情做到位，我就不管这个了，那不行，
1: 那不行，
0: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要综合考量的事情。
1: 是，那所以就是在饮食方面，您对我们的这些个患者有哪些个建议呢？就是咱们单纯从这个肺部肿瘤上来说啊，肿瘤它喜欢什么，它不喜欢什么？
0: 其实比较简单，就对于我们的这个治疗来讲，真正需要去做的，就包括我们的这种健康肿瘤患者的这种健康膳食指南，其实提出来的也是我刚才前面提到的那最主要的两大方面。当然你这个生活习惯方面呢，就烟酒这个是建，对，这个是建议要停的。
1: 是的，
0: 其他的优质蛋白的摄入，丰富的维生素方面的这样一个均衡的摄入，然后就是营养配比的这些平衡，这个能做到位的话，可以说应该是一个最佳的模式。当然除了吃以外，那一定还有适当的运动啊等等的这样一些综合的配合，这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1: 适当的运动啊，其实这里面就是
0: 有一个度的问题，
1: 有一个度的一个把握了。前面是平衡，在吃上面咱们要把握一个营养的一个均衡啊，均衡摄入，在这个生活的动态方面我们把握一个度，而不能说啊我这个死个白咧的去练啊，死个白咧去跑，这也不是个事儿。因为我们知道，就是一旦这肺部有肿瘤，是不是也对我们的这个呼吸肺活量有一定影响？
0: 也分人，对，确实也有的状态好的，吃着靶向药还去跑马拉松，这样的病人确实也有
1: 啊。
0: 那属于首先他疗效好，其次他的身体底子也确实足够好，
1: 嗯，
0: 对。但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讲，我想应该说适度的运动也是很有必要的，因为这种适度的运动其实是帮助你的身体状态，包括你的免疫系统能调节到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位置上，能够辅助我们的药物的治疗，或者说辅助我们的手术的恢复，辅助我们的放疗后的那些毒性的一个恢复，这非常重要。
1: 是，
0: 因为人体你还是要想办法让你的身体最大可能的发挥它自己的一些调整的功能，
1: 对，自己的机能先调动起来，
0: 要调动，
1: 是吧？不能说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有一个误区啊，饿死这个肿瘤细胞，那肿瘤细胞没饿死之前您先饿坏了啊，这个得不偿失啊。其实最后我想跟汪老师来探讨一个比较人文的一个话题了，那就是对于在诊室当中，在临床上面，我们的有一些个患者如果一旦确诊了我们可能有这个癌症了，那么对于家属而言，他们现在来讲是什么样的一个诉求，就是愿不愿意让您去跟患者直接去讲述这个病情
0: 啊，
1: 他的这个接受
0: 度。这临床上确实还是有很多不太能够接，在一开始尤其是刚开始的时候啊，可能不愿意让你直接跟他说病情的严重程度，
1: 对，
0: 因为我碰到的相对多的是偏晚的病人。
1: 哦，
0: 你看在外科那边也许人家直接跟他一拍板说马上就能给你把手术做了，
1: 下礼拜咱们
0: 就行了，很开心。但到了内科啊，做不了手术了，要用药，要用化疗，但他的可能接受上也许有个过程，但是我们的大方向上的意见其实还是需要他知病啊，患者的知情，因为我们还是觉得他对于疾病的认知，当然这个认知是一个 正确的认知
1: 啊，
0: 对于疾病会发生的问题可能达到了疗效的一个正确的认知。我们希望让他有一个这样的正确认知之后，他了解清楚了，其实才能更好的配合我们的治疗病人。

0: 本身本人的配合才是最重要的。
1: 那倒是，
0: 我们确实反而看到有一些病人在不知情的状况之下，
1: 嗯，
0: 他反而后续出现了一些情绪波动之后，他对于肿瘤的治疗他就处于一个非常非常消极的状态，这其实才是最吃亏的。
1: 嗯，
0: 啊，我们有那么多招不给我们机会使用，
1: 嗯，
0: 啊，甚至于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人我们能给予很大的帮助，但他可能会自己放弃。这个可能源自于信息的不对等。当然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科普节目能让大家了解得更透彻。
1: 是，
0: 当然也希望从家属的角度上来讲也是要努力去让患者。
1: 嗯，
0: 当然这肯定有一个沟通和过程的一个这样一个情况。
1: 是，
0: 但是希望能够是一个最后能够做好配合的一个，
1: 嗯，
0: 啊，这样才能战胜它。
1: 因为我们经常在说嘛，就是自己才是自己身体健康的第一负责人。
0: 对
1: 啊，自己要对自己的身体啊有所担当，有所负责，有所判断，有所这个依据啊。甚至是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刚才我说的是一种情况啊，还在犹豫要不要告诉患者本人。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现在的这个文化水平和认知能力可能都会非常的高，
0: 啊，
1: 可能会觉得，哎呦，那个王老师啊，您看我这篇 SCI 啊，
0: 那直接可能就是
1: 拿着论文在
0: 直接就是拿着 AI 的数据
1: 来了，是吧？就是这查了好多文献。啊，就是跟您去探讨治疗方案，这种情况也会有，是吧？
0: 也会有啊，或者直接就拿着从 DeepSeek 或者豆包上去问来的，
1: 是
0: 一大套的东西。
1: 是，您怎么面对？如何应对？
0: 其实他们应该说只有极其个别的人，他们能够，比如说相对正确的资料。能够有一个相对正确的认知，因为确实可能本身的这个水平够，他也获取信息的途径
1: 更多一点，
0: 更多更准确一点。绝大部分人用网络或者用现在的这种大数据的这个工具，
1: 对，
0: 他不能用得很精很到位。就像你问 AI， 其实你怎么提问，
1: 这是个问题，
0: 对于它的输出有很大的影响。
1: 对，一个 token 的问题。
0: 对，是的，
1: 多少 token， 所以还是这种能够多看一看 Nature 啊 ，Cells， 也
0: 学习肯定有用。
1: 是是是，
0: 因为这也意味着，首先意味着他对这件事情有一个很好的认知。
1: 对，
0: 我想在后面才能有更好的互相的医患配合。
1: 没错，其实说到医患的这个关系来讲，其实现在很多的这个年轻的医生啊，就是跟我们平时在这个私下来讲的话，其实往往比临床的这个更难的一点，就是在于医患的沟通。就像我刚才跟您问的那个问题一样，就是我们如何跟患者及家属去告知病情，尤其像是这个肿瘤医院啊，这个告知病情，讲解我的这个治疗方案，或者是希望患者本人能够积极的配合我接下来的这个后续治疗的方案，我觉得这是对于年轻医生而言确实挺难的。
0: 嗯，他们基本上现在都是从在病房里面第一手的去管理病人，
1: 嗯，
0: 去做更多的面对面的沟通交流，开始去啊学习这个技巧，然后才有机会在门诊相对短的时间的这样一个沟通过程当中去实现相对好的这样一个成果。
1: 对，所以在病房当中有的时候真的应付不来了，可能就得摇人了。王主任来，王主任帮我来谈一下。确实有的时候能问出来问题，或者是我们能积极的去面对，不管是医生还是患者或者是家属，我们的这个目的都是一个能够战胜这个疾病，能够我们不能说完全战胜吧，能够和平共处也是一种方式。我们的人生那么的长，我们总在说这一次的这个人生何尝不是一场慢病的管理呢？我们人生何尝不是一场慢病接着另外一场慢病呢？所以放平心态，我觉得这个才是最关键的。
0: 对
1: 啊，提高大家的这个正确科学的去对疾病有一个认知。那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也是非常感谢汪老师能够做客了我们的这个科普好医生。那今年的这个年底的这个科普好医生的这个科普作品，也希望您能够跟我们来积极互动。
0: 好的，谢谢。
1: 今天时间有限，那我们先聊到这儿。

0: 大家好，我是大藤峡工程枢纽管理中心的韦依依，现在是下午五点，希望大家防事故，年年平安，福满门，讲安全，人人健康，乐万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缘分天空，
1: 美丽的梦。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楠，交通出行关心你我他的生活，提示大家在驾车途中不要疲劳驾驶，注意行车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3: 高温天气代谢加快，时常体虚乏力，一杯新疆娜拉纯羊奶粉就能够温和补养。伊犁河谷天然奶源，17年老牌工厂，配料只有生羊乳，小分子羊奶温和好吸收，夏天喝不上火，老人孩子都合适。独立小袋随身带，原厂职工福利多。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羊奶即刻下单，早晚一杯，夏日养分充足有收获。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哎，听我说，每天围着孩子和灶台转，很久没想过我想要什么了。这种迷失不是因为你不重要，而是你把所有的我都给了家。试着每周给自己留出2小时，不为任何人服务，只做自己喜欢的事，哪怕只是去楼下走一圈喝杯咖啡。你不是谁的附属品，你是你自己人生的主角。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墨脱大队大队长徐大鹏，请勿携带汽油、柴油、酒精、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11: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萧山北车站派出所所长李奎能。我们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提前检查个人车票信息，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乘车。同时，一定要清点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避免错拿或者遗失，给自己行程带来不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旅途愉快。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3: 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芬克。
4: 大家好，我是王上。晚高峰的车流现在已经开始排队打卡了，我们也准时上线，陪伴各位在回家的路上。
3: 你看，虽然现在很多人已经下班了，但是依旧忙碌啊，各种各样的忙碌啊。你比如说手机已经开始蠢蠢欲动了，叮铃铃开始响了啊，可能是今天没有完成的工作，老板的下班前的灵魂拷问，要么是家里人的回家倒计时提醒，
4: 肯定会很多人呢、会有这个工作电话要来。毕竟咱们这个打工人的下班，那哪是下班啊，那就是换了个地方继续加班啊。
3: 这下班了还想着工作，这得多敬业呀。
4: 得了吧，你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了。工作、
3: 就是啊、
4: 你工作电话要是不接，那你明天你就得跟老板解释你为什么没接到，对吧？你到时候老板
3: 我下班了。
4: 哎呦，你挺硬气啊你你下班的时间也要保证电话畅通，咱们随时能够工作上有沟通啊。
3: 不是，你非得这样，这下班后的生活还怎么过呀？上班的电话咱得接，下班后的电话咱得分门别类。
4: 哦，
3: 你要是重要的工作急事咱接了处理了也别拖啊，毕竟工作不拖快乐不跑。
4: 你教点好的吧，也就能过点嘴瘾。
3: 不是，要是那种明天再说也行的事儿
4: 啊，
3: 咱完全可以，是不是可以跟对方说，我现在下班了，我在开车，我准备回家了，咱明天上班再聊。这既属于保证了工作的沟通，也不耽误咱享受下班的快乐。
4: 哦，
3: 是不是？
4: 房哥嘴上这么说，每次下班以后要联系房哥，房哥都是哎，好的好的，哎，领导没问题，好的好的，我今天晚上马上就干。
3: 主要是回去干的吧，
4: 啊，
3: 效率不是很高，
4: 哦，
3: 也不是很好的完成。
4: 但也会服从单位安排，就是真的就是，如果要是能少接一点那种下班以后的工作电话，多接一点家人的电话、朋友的电话，那才是真快乐。
3: 对呀，所以你说，尤其是下班之后啊，这一天大家接的电话。这里面会藏着我们很多的小期待，工作电话那可能就是对于责任的一种回应吧，接了咱心里起码踏实，虽然有时候也想装看不见，但最后想半天你还哎，算了接吧，那家人的电话呢，那属于是对咱们温暖的一个回应，
4: 对，
3: 接了咱心里舒服，
4: 确实，但有的时候工作电话有点像是薛定谔的猫，你没接起来之前你也不知道是不是重要要紧的事儿，你接完了对面一说完，你说这点破事儿明天再说不行吗？就非得今天晚上通知吗？
3: 对啊，开盲盒一样嘛。
4: 对，
3: 所以你看啊，像今天一天大家接了多少电话
4: 啊？
3: 你今天接电话了吗？
4: 我接了俩。
3: 哟
4: 啊，
3: 你还挺忙。
4: 俩外卖。一个咖啡一个饭，俩外卖。
3: 我的天哪，
4: 给你倒了啊，我说好了，放那儿就行，谢谢。就这个现在好像真的就接这个外卖啊、快递啊、电话每天接的更多。当然只是我个人啊，
3: 对，我差不多也是，我想了一下，我今天应该一共接了三个电话，当然这是我接通的啊，有几通电话我就完全没接，
4: 还有这个直接没接的，
3: 对
4: 啊，
3: 接通的三个电话里，一个快递，一个外卖，一个是说事儿。
4: 还有说事儿的电话的方哥老师，说什么事儿啊？
3: 说那个有一朋友说他们家孩子大一能不能来咱们这儿实习？
4: 挺重要的事儿，让他来吧，来吧，来吧。
3: 我说太小了，再等几年吧。
4: 对，就是我们接电话的时候，如果真的是接到的是家人的、是朋友的，比如说妈妈打过来电话提醒你、关心你、嘘寒问暖一下，朋友电话，就即便是这种朋友之间说，哎，我咨询你个事儿啊，
3: 哎，对对对对对，
4: 这个其实我们体现的是那种牵挂，是那种大家的人际的关系，
3: 对，
4: 是感觉是开心的，
3: 这类型的还是挺好的，
4: 对，
3: 你包括就是我发现咱俩可能还好，就是咱们这个工作，它有的工作它是属于。每天电话也得不断的，
4: 对，
3: 就是我可能不会通过微信，我每天都得打无数个电话，不论是接还是打，
4: 嗯，尤其是
3: 职场的那种，
4: 职场的或者是有什么业务交流的，需要你拓宽，人家咨询你说我想从你这儿买什么、
3: 嗯，
4: 哎，你们这是怎么弄的呀，对吧？就这种可能我们就随时随地的都得接，
3: 嗯，
4: 因为这是你的买卖，你的生意，
3: 嗯，
4: 这没有办法，
3: 对，
4: 嗯。
3: 然后还有就是刚才咱们说的那种服务类的，
4: 嗯，
3: 就快递外卖，
4: 嗯，他会告诉你说你的快递是到给你放到哪儿啊，
3: 嗯，
4: 放到驿站呢，是放家门口，家里有人吗？
3: 嗯、
4: 这种都还不错，
3: 对。
4: 然后很多快递小哥，这个外卖小哥，比如说我会备注，我说放在家门口就行，
3: 嗯、
4: 不要敲门。
3: 嗯嗯。
4: 然后快递小哥先到了门口，往那一放，当当当当敲门，敲完以后呢，看那有个门铃，叮咚叮咚摁了一下，然后后来再看备注，哦，不要摁，然后给我打电话。我在屋里听着这通热闹啊，你能通知我的方式全通知了，然后他打电话，我跟他说，我说那您放门口就行，那我给你放门口了，就这样。
3: 你不觉得人家这个工作人员他态度特别认真吗？
4: 真的是认真。
3: 对呀、
4: 啊，你要不然回头我给你放了，你说你没收到、
3: 啊、
4: 对吧？
3: 对啊，
4: 还得拍照呢、嗯、拍完照以后从后台发给我。
3: 对对对对
4: 对，
3: 嗯，现在他们都会做这样，就起码保证他们人家不会到时候有什么意外啊，对吧？你们到时候，哎，你给我放哪儿了，
4: 工作留痕。
3: 对，哎，这就是留痕了。
4: 对，
3: 嗯，
4: 也有那种意外的来电，
3: 嗯，
4: 比如说很多年没有联系的一个老朋友老同学什么的，突然问候你。
3: 天哪，这如果突然一通电话打过来，我是会挺惊讶的。那挺吓人的。
4: 最近过得还好吗，黄哥？
3: 哎呦呦呦呦呦，我不好，我没钱。
4: 哎呦，咱们好多年没有联系了吧。
3: 哎呦，是是是是是。那我也没钱。
4: 我就去上学那时候咱俩可好呢。
3: 好也没钱。
4: 哎，你下个月有空吗？
3: 没空，没钱。
4: 哎，最近工作还好吧？
3: 不好，没钱。
4: 你拿没钱当逗号使呢，这是。哎，这种突然联系，有的人就心里一惊。
3: 嗯、对 啊，
4: 但有的人是觉得挺温暖的，回忆杀了嘛。
3: 但是我觉得啊，从我的生活经验来说，这种的一般可能，当然借钱可能现在很少了
4: 啊，
3: 你可能会是那种像我今天接着类似这样的电话，就他会有一个事儿要咨询你。
4: 嗯哦，
3: 前面也是会先嘘寒问暖，哎，最近挺忙的，
4: 没钱没钱没钱，
3: 然后怎么怎么着，哎，我问你个事儿啊、嗯、
4: 啊，
3: 就这样的。其实这样我觉得朋友之间嘛，不就是这样互相帮忙，
4: 对，
3: 互相哎，这个时候能用得上，互相聊一聊。
4: 对，
3: 如果真没这些事儿，你也不联系。
4: 是的、嗯，来实习也没钱也没钱，
3: 确实没钱。
4: 或者有一些那种紧急电话，
3: 嗯，
4: 比如突然凡哥通知你、
3: 嗯，
4: 孩子老师给你打电话。说孩子呀，在学校发烧了，
3: 嗯、哦，
4: 对吧？你孩子今天在学校表现特别棒啊、
3: 嗯！
4: 就这种电话，我们就是听到了以后，体现的是一种怎么说呢？我们和家庭成员的联系的那种感觉，
3: 嗯、
4: 是吧？
3: 这种的，就是大家现在我问我身边的家长啊，
4: 嗯、
3: 就别说这个，就是只要你看到老师的电话打过来那一瞬间，
4: 嗯，
3: 心就开始突突突突跳，
4: 很正常。
3: 就首先你可能会担心他在学校是不是发生意外了，
4: 嗯，
3: 闯祸了，
4: 嗯，
3: 反正老师打过来电话肯定没啥好事儿，好事儿不会打，直接打个电话，哎，你们家孩子今天表现特别棒啊，认真听课了
4: 啊，
3: 不会这样的。
4: 我其实现在个人来讲，我还挺害怕接到一种电话的、
3: 嗯、
4: 是那种家里人突然给我打电话，因为如果有什么事儿，一般大家
3: 微信对，
4: 突然打电话我就完了，这是家里出什么事儿了，
3: 对，
4: 接通电话以后，
3: 嗯，
4: 咱们家那个路由器坏了，哎呦，上不去网了，你这怎么弄的，这个是，哦，插头松了，
3: 对、嗯、
4: 拔下来重启就好了，这么神奇，
3: 嗯，
4: 那是心里咯噔一下，
3: 对、嗯、会担心说是不是发生什么急事儿了，
4: 对、
3: 嗯、
4: 就害怕嘛，
3: 对，
4: 包括可能有那种推销电话，
3: 哎、嗯、我刚才就想说这个，就是我今天有大概有四五通电话我都没接，
4: 因为标注了是什么诈骗电话那种，
3: 对，或者那号就是一陌生的号
4: 啊，
3: 我就索性就不接。
4: 你的儿子在我们手下那种，
3: 反正我以前是肯定都会接的，现在我就觉得如果是非常重要的事儿、着急事儿，他肯定会给我发微信。
4: 嗯，
3: 那
4: 因为能联系到你，肯定是你认识的人，
3: 对，
4: 至少大家有个微信嘛。
3: 对，
4: 嗯，今天咱们第一时段的互动话题就来说一说，您今天接的上一通电话是谁的？
3: 哎，就看看回忆一下今天。
4: 嗯，
3: 刚才此时此刻
4: 打开您的手机通话记录，看看上一通电话是谁的。
3: 嗯，
4: 留言的话我估计今天全是啊，外卖外卖啊，快递快递。
3: 真的吗？
4: 不一定啊，
3: 不一定。
4: 对，看看跟您联系的这上一个人，咱就说上一通电话是谁的。
3: 嗯
4: 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打字留言。

0: 听哦。
1: 打卡美食私藏店铺，
2: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1: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2: 尽在我们的小红书。
1: 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2: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3: 你给我看看，你那是什么宝贝？哪儿弄的？
4: 下班快乐抢。
3: 什么？我下班后去哪儿？哪儿是快乐抢？
4: 我说去下班快乐抢。
5: 下班快乐，好物分享，快来抢。
6: 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凡客。
7: 大家好，我是王尚。今天第一时段的互动话题，您今天接的上一通电话是谁的？
6: 就是现在接电话，你根本不知道这通电话电波盲盒里装的是快递小哥的您的包裹已到驿站，还是推销员的哥您这理财稳赚不赔，
7: 甚至可能是哎呀您父亲在医院请赶快来缴费这样的诈骗开场白。你说这个电话它明明是沟通工具，怎么就变成了好像有点像人类迷惑行为大赏？
6: 你先说一下这个接电话的时候啊，就大家现在还有没有这种接电话焦虑？
7: 哦，
6: 我会有，
7: 我也有，
6: 就是不想接，就是接电话前的那个姿势，那叫一个百花齐放啊。有人会在接电话前先清清嗓子，仿佛在给电话那头的人要开一个个人演唱会似的，就是要把那个状态调整一下，
7: 清完嗓。喂，气泡音是吧？有的人呢，一接起来就自动开那个免提，就好像生怕隔壁的邻居听不见一样。
6: 还有的人接电话的时候，总喜欢下意识的，就其实他好像也听到了，他只是通过这个去给他一个思考的时间。
7: 哦，表示我还在是吧？
6: 对，就是其实人家信号挺好的，他就得纯属是自己耳朵没跟上脑子。
7: 接电话的仪式感，就感觉好像比谈恋爱还要讲究，是吧？
6: 再说说电话那头的人啊，真的是人才济济。刚才你看到大家的留言了吧？也是挺多样化的啊，有推销的这类现在挺多的，一张嘴就是哥，哎，咱这课程你要不要考虑一下？让您家孩子从学渣马上就可以变学霸。
7: 还有催收的，语气还挺严肃，好像欠了八辈子钱一样那种啊。
6: 还有那种就是诈骗的，
7: 对，
6: 就写演技特别浮夸。我感觉我这一两年接到这种电话稍微少一点了。一会儿什么公检法，一会儿又是客服，一会儿又是亲友的，反正就是感觉他都能去演戏了。
7: 再说一说咱们接电话时候的心理，比如说接电话前的那个预判环节。手机一响，咱们先看屏幕，要说是熟悉的号码，心里会先松口气，但你还得心里想，哎呀，他这会儿找我是好事儿，催我干活呢。
6: 对，这还好，但关键是如果是陌生号码，你会先进入一个警惕的模式。
7: 对，
6: 是快递，是诈骗，如果是他那种会有什么境外来电、虚拟运营商那种，咱直接就报警器就直接拉满了，对吧？恨不得直接就不接了，一键挂断，拉黑，举报，三连击。
7: 最绝的是接电话前的那个心理建设，有的时候手机响，咱明明就在旁边，但是会下意识的就等他多响两声。
6: 为啥？就是怕接得太急，显得自己太闲。如果你接得太晚呢，又显得自己不礼貌。
7: 有的时候甚至会纠结，说我该用正式点的语气，还是随便点的语气？比如接到同事的电话，你要是用“喂，咋啦”这样开头，就好像显得咱不专业。
6: 那如果说用“喂，您好，请问您是王先生吗？”
7: 哎呦这。喂，你好，请问您是凡科吗？
6: 对对，就这种吧，又怕显得太生分，
7: 好像
6: 在跟客户打电话似的。这纠结的功夫，考虑这半天，手机都快响到自动挂断了，你这心理电量先耗了一半。
7: 最崩溃的是，接下来之后发现对方就是来闲聊的，比如熟人打过来，一开口就是最近忙不忙啊，然后开始跟你聊家常，从哎你家猫胖了没有啊，就聊到说哎你家那楼下的超市我今天去一趟，那菜又涨价了，一聊就半个小时。
6: 聊干嘛呢？但是心里的这个小剧场都上演完了，就觉得哎你跟我连闲聊这些干嘛呀？肯定是后面有什么事儿，我这手头还有工作没做完呢，你这半小时给我改俩方案了，当大我又不能直接挂，显得你很不礼貌。
7: 最后不仅没解决任何正事儿，还耗费了时间。就现在人们的这个时间焦虑，可能真的就在这通电话里就能凑齐。
6: 但是咱接电话啊，真的还是得留个心眼儿，毕竟现在就是诈骗也挺多的。
7: 对，你要遇到陌生号码打过来，对方沉默不语，就等着你说话，你千万别搭理，人家可能是在偷你的声纹呢。万一以后冒充你跟亲友借钱，你说冤不冤？
6: 哦，现在这个 AI 发展的也确实会有这种可能，
7: 哎，挺可怕的这个。
6: 嗯，所以接下来先别说话，先等对方说是吧？
7: 敌不动我不动。对面，喂喂，信号不好吗？
6: 啊，我在。
7: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您上一通电话接的是谁的？
6: 嗯，
7: 我们先看一个比较暖心的
6: 哦，
7: 张海燕，
6: 嗯，
7: 说是爸爸的，
6: 嗯，
7: 说做好了这个做了好吃的，下班从他这个家门口路过一下，
6: 嗯，
7: 打包带回自己家。
6: 呀，
7: 你看看，
6: 真幸福，
7: 真幸福。
6: 嗯，
7: 对比一下这个小熊的这个就非常冷漠啊，
6: 嗯，
7: 就俩字儿，同事，多一个字儿都不想说。
6: 同事打来干嘛呢？催你交方案。
7: 同事就完了。阿古说刚刚接的上一个电话是总公司同事的，
6: 嗯，
7: 在下班之前解决了我的问题，给他点赞。
6: 嗯
7: 嗯，你看这个同样是同事帮我解决问题的，
6: 嗯，
7: 就多说两句，帮我帮你点赞。
6: 你给别人解决问题的你就觉得特烦。哎，我刚才看到这个就想到刚才有一位，
7: 啊，嗯，
6: 找到位了没有？找一下啊，这位 BYH 说，
7: 嗯，
6: 我看了一下我的通话记录，怎么都是我为了工作的事打给别人的。
7: 哎呦，
6: 完了，我肯定让人觉得很烦，净给别人打电话。
7: 回头您电话被人标记，广告推销啊。还有这个米兰说，今天有两个电话没接，一个是外省市的，另一个标注了广告推销。一看一些标签，不是给挂断就是不理。
6: 嗯
7: 嗯
6: 嗯。
7: 还有子商说，上一通电话是工行，告诉我定期存款到期了，
6: 哟，
7: 重新办理一下，利率高。说现在银行服务这么好吗？都主动通知了
6: 哟，还有定期存款呢。
7: 哎呦，重新办一下，利率高。哎呦，
6: 哎呦，凡尔赛呢，
7: 咱俩真是阴阳怪气。丽娜说下班前最后一分钟进来的电话，
6: 嗯，
7: 是一个货运代理公司，问要不要去国外的一个货物托管运输。
6: 嗯，
7: 我说不用不用不用，就摁掉了电话。下班冲冲冲去接孩子了。
6: 哦，
7: 嗯嗯，
6: 这是让你去另外一家公司工作吗？
7: 不是，他可能就是想问你有没有什么货物要出国，我们可以帮你，
6: 哦，带托管运输的。
7: 对，
6: 是吧？
7: 那可能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6: 嗯，
7: 经您的个人信息代办了一些信息，
6: 或者他之前有确实有过那种往国外寄东西的，
7: 嗯，对，
6: 嗯，
7: 有可能。
6: 嗯，
7: 还有天高海阔说，我刚看了一下通话记录，一个陌生号码，回想了一下，哦，是滴滴。
6: 打车了是吗？
7: 对，
6: 嗯，
7: 或者是你原地堵车堵了一段时间，
6: 嗯，
7: 会后台自动给你打电话说系统监测到您长时间未移动，还安全吗？
6: 哦，你接过这样的？
7: 我接过好几次。
6: 哦，
7: 嗯，然后接完以后还跟司机调侃，
6: 嗯，
7: 司机说你怎么说的，
6: 嗯，
7: 我说他是机器人语音。
6: 哦，哦，真的，我还从来没有这样过。哎，
7: 我接到过几次。
6: 可能是不是觉得你是个不安全的人啊？
7: 人询问我安不安全，
6: 就是你这人老干坏事，
7: 觉得我脆弱柔弱。你没接到过是你不安全。
6: 我比较勇敢，
7: 你比较安全。接给您打电话，喂你好，凡哥女士，请问您没打司机吧？好好说啊，有事好好说。桃之摇摇啊，说上一通电话是抖音商城。
6: 抖音商城干嘛呀？跟你说又有什么券让你抢一下，
7: 或者说询问您订单的问题，对吧？就客服电话现在确实挺多的，
6: 嗯，啊，对，啊，或者让他让你好评，
7: 嗯，
6: 给你返现，
7: 对
6: 啊，这类的也会有啊。
7: 南唐一少说是媳妇儿的，问我下班没，
6: 真暖心。你看这一句话，我看着也很觉得很暖心啊。
7: 媳妇儿问下班没，很暖心。
6: 对啊，这不暖，
7: 嗯，
6: 快点回家给我做饭，我饿了。是这样的吗？他问你下班没的意思是干嘛呀？
7: 对，重点我觉得在后半句话，
6: 嗯，
7: 啊，老公做好了吃的等你回来吃。我这，我天哪，一听，哎呦呵，哎呦呵，啊，
6: 这种的是等等，我开免提，你重新说一遍，我在公司再放一遍，
7: 我得外放一下啊。还有句号说接到的上一通电话是银行推销，就是产品业务的。
6: 哦，
7: 嗯，
6: 哎，我也经常接到这个银行的推销的。
7: 我也经常接到。
6: 我心想说，就我啊，你快拉倒吧，
7: 嗯，
6: 改别人吧。
7: 不，人家现在改话术了，人家说的是我们这儿有个产品，让您了解一下，有兴趣了解一下吗？
6: 嗯，
7: 人不说的是直接给你推销了，问你有没有兴趣了解。
6: 哦，
7: 嗯，
6: 我接到的好多都是那个贷款，
7: 贷款
6: 问我说您要不要贷款
7: 啊？
6: 嗯。我心想说我贷了能不还吗？你让我贷那么
7: 一查房客的账，就没有那个定期存款呢。
6: 需要贷款，
7: 需要贷款，有点紧张看来。还有青丝说上一通电话是快递员的，上门取货。
6: 这上门取货，今天我也有一个。
7: 对，你业务确实挺多呀，你啊。
6: 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啊。
7: 对，
6: 今天截至目前，你的上一通电话，是谁打给你的？
7: 对，你们都是什么关系？聊了什么？就这通电话对于您来讲，有没有什么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一些事情，对吧？这些可能通过这通电话就能感觉出来很多事儿了。
6: 没错，
7: 对
6: 啊，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十四五”答卷，为“十五五”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0: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6天5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3: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0: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3: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0: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3: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机址。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了。
2: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样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4: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2: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4: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2: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3: 好吃的好玩的。

0: 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冯克。
1: 大家好，我是王尚。今天第一时段的互动话题，咱们聊的是您上一通接的这个电话是谁打的。
0: 嗯，
1: 你看很多人都聊到的说工作，
0: 嗯
1: 啊，同事，
0: 嗯，
1: 跟反正跟自己的本职工作是有关系的。
0: 嗯，离不开工作，
1: 离不开工作。现在确实感觉办公的环境当中离不开这手机了。
0: 嗯，
1: 你要真没了这个手机，你想一下，你敢想吗？
0: 太好了，
1: 巴不得是吗？哎呀，凡客哪天要不想干活，把手机往那儿一扔，我丢了，我们找不到了。
0: 真的，
1: 嗯，
0: 多好啊。
1: 那 这确实，但就是工作上面有一些不方便，也是实话。我们来看看这一时段奇怪的职场。
2: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我嘞，
3: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4: 真的崩溃啊。
2: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0: 王总，我想跟您请个假。
1: 又请假？你上周不是刚请过假吗？
0: 就不是那种假，我就请俩小时，因为我手机刚才摔了，屏幕坏了，用不了了，我得去修一下。
1: 哦，出去修手机啊？很着急吗？您毕竟现在是上班时间，你要不然下班之后再去呢？
0: 但是我下班，人家修手机的也下班了呀。
1: 不能吧？我记得好多修手机。

0: 我记得都营业到晚上八九点呢。
1: 是，但咱们不加班一般也得到八九点吗？
0: 很着急吗？我反正建议你还是先忙一下工作上的事儿。现在咱们正是这个项目的关键期，每个人都这么忙，你说你要出去修两个小时的手机，你就非得这个时候吗？
1: 那行，那要不我就再等等。
0: 这就对了嘛，那家里没有备用机嘛，你先凑合用一下呗，或者看哪个同事有多余的旧手机，你就先借过来用一下，那不就是把卡插上去的事儿吗？哎，对了，让你联系的那个展牌条幅，就那些物料做的怎么样了？
1: 应该快做完了吧，上次打电话说的是快了，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
0: 给他们打电话催一催，明天中午之前必须做好。
1: 王总，我手机坏了，那电话都在那手机里存着，打不了。
0: 你没他微信吗？
1: 我们一直是电话沟通的，还真没微信。
0: 那他电话你没背过？
1: 谁会没事背别人电话号码呀？
0: 哎呀，那这就麻烦了。哎，那活动场地那边布置的怎么样了？有照片吗？给我看看。
1: 他们刚才确实给我发微信现场的那个照片图片，但我看完手机就摔了，所以这也没办法给您看啊。
0: 你用电脑登一下微信不行吗？
1: 电脑信息没有同步，所以电脑上没有。
0: 那你用电脑登录，然后让他们重新再发一下。
1: 我没给他们备注，所以我也不知道哪个是他们。
0: 那个活动的现场音乐做好了吗？
1: 做好了，这是在手机里存着呢。
0: 活动流程单呢？
1: 也做好了，在手机里。
0: 相关的费用发票？
1: 手机里。
0: 咱们公司啊，一直都是以人为本的啊。我觉得你要不然还是先去修一下手机吧。那个工作上的事儿，咱们可以先放一放啊，别耽误了你的事。
1: 行行行，那我就去了啊，谢谢王总。
0: 打车去，用最快的速度去。确实不方便，有很多东西我们都可能存在手机里，对吧？嗯，
1: 但是不方便，我真的之前也畅想过
0: 啊，
1: 就一个是确实手机带给了我们的便捷，但你有没有想过，手机也是一个罪魁祸首？
0: 真是，
1: 多少年前就是咱爸妈那个年纪，他们人家下班就是下班的，绝对不会加班的。
0: 对，
1: 你联系不上我，你在哪联系我去？
0: 你硬联系，提前说好了，下班之后咱们今天聚一聚啊，这也是好事儿。
1: 这下班之后不会说必须得群里回收到，什么再打个电话，哎，你给我把那方案什么给我再发一下，再弄一下。
0: 对，你说哪有这些乱七八糟的？那到那时候要真急事，就去你家敲门了。厂子里出事了，快来快来！
1: 对，
0: 看看大家吧，这个您上一通电话接的是谁的？
1: 嗯，
0: 一位匿名的朋友，说刚挂完前任的电话
1: 啊，
0: 跟我套近乎聊了20分钟，最后跟我说让我微他5000，江湖救急。这怎么可能救急啊？这让媳妇儿知道了不得打死我。倒不是说给他钱，而是说我这个小金库被他发现了。
1: 我
0: 我感觉大哥有点没抓住这个事儿的重点啊。
1: 大哥你我首先刚才你说到前面的时候救急，我在想说那是不是一个假，就是诈骗啊，不是你前任啊。
0: 后来发现是真的。
1: 真会有前任打电话那个借钱吗？
0: 那这看这意思，他好像就是遇到了。
1: 天哪！
0: 关键是，我觉得这个事儿的重点呢，大哥不在于您的小金库会不会暴露的问题，而在于，对吧？你品一下你发的这句话，这里面事儿挺多呀，你这是每一个点都
1: 每一个点都不能放过，
0: 对啊，
1: 是不是？
0: 都是值得聊一聊的。

0: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1: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0: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1: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0: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1: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好的，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来看一下刚才大家的留言。
2: 嗯
1: 啊，关于我们今儿的话题，来说一说你今天接的上一通电话是谁打给你的。
2: 哎，追风说上一个电话是以前的同事，离职好几年了
1: 啊、
2: 现在在一家商旅公司、
1: 嗯、
2: 打电话是为了联系业务，看看有没有、

0: 合作的可能。
1: 这还是工作上面的啊。
0: 对，但也得是稍微先嘘寒问暖一下。
1: 肯定的。哎，最近怎么样啊？哎，咱们那儿还有什么八卦吗？哎，那谁谁谁怎么样啊？现在？
0: 哎，然后最后话锋一转，
1: 哎，我问你个事儿啊，是不是这套路？
0: 对对对。哎，我们这儿现在有一个什么什么，我觉得挺适合你的，是吧？
1: 不是不求说，上一个电话，老婆问我回家吃到麻。什么意思？回家问我吃啥，是不是
0: 啊？
1: 他说：“哎呦，就是有点幸福了，吃完不洗碗最好了。”
0: 嗯
1: 啊，问应该是问他吃什么，是吗？
0: 问他吃什么，
1: 嗯，
0: 然后还幻想了一下吃完不洗碗。啊、
1: 对，
0: 想吧，梦里什么都有啊。还有 B Y H 就是说，老婆问下班没，那接下来不是应该说等会儿快递拿一下吗？
1: 哦，他猜老婆问完这个下班。
0: 对，
1: 想干嘛？
0: 对，南唐一少也是老婆问说下班没，
1: 嗯、
0: 说然后就是让他快点回去送孩子上课。
1: 不是，我想知道为什么都是老婆问老公下班没？
0: 嗯、
1: 有没有老公下班之后问老婆下班没？
0: 嗯，
1: 是不是老公躲还来不及呢？烦死了，让我在车里再坐会儿，安静会儿吧。
0: 求求了，让他加班吧，今天让他加班吧。
1: 是不是你们的心里话？
0: 多加班一会儿，然后多加班，也别加班太晚，加班到九点就差不多了，太晚了还得让我去接，真讨厌。
1: 稍微给我一两个小时的自由时间。
0: 对对对对对，
1: 哎呀，
0: 晚上我能看个电影，我打会儿游戏，
1: 哎、
0: 太高兴了。
1: 看场球赛，哎呀，是不是？
0: 对。
1: 但为什么都是就对啊？你看刚才好几个全都是，老婆问、下班没
0: 啊？就确实挺多的这样的留言，也不知道为什么哈。
1: 自己好好反思一下，二哥呗。
0: 怎么就不关心老婆呢？你们也问问老婆下班没？可能人老婆下班点确实固定，真下班了已经。还有10:12说，下午2点多接了一个电话，是个陌生号码，到现在没想起来是谁给我打的。
1: 嗯，
0: 后来想了半天说，哦，想起来了，是公司保安让我下楼挪车。
1: 手机你看电话还是有它的作用，所以有的时候陌生号码你不能全部接。
0: 对，
1: 你像这种的也是很着急，
0: 因为咱们在那个车前面都有挪车电话嘛。
1: 对啊，
0: 你不能看陌生号，这骗子不接
1: 都不接啊。哎，真的就是我还有一次，就是我车在那停着，被别的车给蹭了。
0: 哎呦，
1: 也陌生电话打过来，我本来还挺反感的，我以为又是推销什么，我说喂，然后他说，哎，你好，你是那什么什么？我说啊，怎么了？然后他说，哎呦，但我觉得那人真的挺好的，就实名表扬一下，就是其实那个蹭的完全看不出来，然后他就给我打电话，他说那个我给你车蹭了，你出来看一下，然后我就出去看，然后我就觉得，哎呦，真好，人家没，如果他悄悄走了，我真没发现，
0: 人还是好人多呀，
1: 对，
0: 有担当，
1: 对。
0: 然后接电话，我觉得最怕的是那种接下来后对方特别慢慢悠悠问你，哎，你是那个樊科，你是叫樊科是吗？
1: 我天哪，你这感觉是派出所的，
0: 对，特别害怕吧？
1: 啊、是是是，我是、
0: 啊、
1: 我没干坏事
0: 啊，这个手机号是您手机号是吧？
1: 啊，是的
0: 啊。我有个事儿跟您说一下啊，我
1: 是
0: 那个咱们那个营业厅的，我们现在有新的套餐。
1: 我跟你说真的，
0: 嗯，
1: 现在好多那个推销电话就是这么来的。
0: 对，
1: 他先问你，哎，你是谁是谁吗？哎，您是本人吗？完半天，然后他前面感觉把您的信息说得很准确。
0: 对，
1: 后面突然来一句，
0: 我前面都快站起来接了，我都。不是，是我是我，对对对，哎，有什么事儿您说，您是，我是营业厅的，套餐现在升级了，您要办吗？就是，哎呀，
1: 对，没办法，人家话术升级嘛，要不然你一接，喂，你好，我们套餐，啪，他给你挂了。
0: 对对对，可能他们也有这个完播率是吧？考核。娜娜也是烦这一点，她说上一个电话就是那某个这个运营商的啊，说下午正上课呢，电话就响，特烦那种这边上课呢，音乐一响，刚进入状态，那边就电话响了，还净是些个没用的电话。娜娜直接给他们分门别类叫没用的电话
1: 啊，对，那就是属于没用的。你看大脸盆子，说上通电话是学生家长昨天打的，
0: 哦，
1: 因为昨天不是让学生气着了吗？
0: 嗯，
1: 还在这里跟大家吐槽来着，
0: 啊，
1: 然后晚上家长打过来跟我道歉。
0: 哦，
1: 对对对，昨天跟咱们在这儿下班吐槽来着。
0: 他听节目了，家长。怎么点行啊？挺广，
1: 可以啊。这位说我的上一通电话是媳妇儿打过来的，说下班买了我喜欢吃的猪耳朵。
0: 哦，
1: 又是一个媳妇儿打来的，
0: 你们反思反思，
1: 我生气了，你们怎么回事？
0: 冯科，你平常是你们谁给谁打呀？
1: 好像也是我，
0: 也是你，
1: 也有啊，看这位人家就是
0: 给媳妇儿打的，
1: 哎，
0: 嗯，
1: 人家说了，

0: 是老公打过来的。他说上一通电话是我老公给我打电话，
1: 哦、
0: 说今天晚上不加班儿、嗯，哦，说他今天晚上加班儿、嗯，不回来吃饭了。
1: 老公给媳妇儿打电话，喂，那个孩子问我那个什么什么放哪儿了？你放哪儿了？这种。
0: 刚才说那个，
1: 嗯，
0: 都是老婆打的
1: 啊。
0: 米兰说，因为不放心呢。
1: 嗯。老公对老婆就都觉得快加班去吧啊！你今天晚上有聚会吗？去去去去去，没事，多多你们好好吃，吃晚点啊。
0: 也有圆圆说，上一个电话是我老公打来的，说想吃什么，把菜买回来，
1: 哦、
0: 我来给你做。
1: 你看看，
0: 初见说十分钟前老公打电话问我晚上吃什么，他去买。
1: 这
0: 有啊，
1: 不亚于大熊猫的珍惜程度，这都啊，好好保护他们。嗯。
2: 打卡通通通。下巴变巨龙虎，下巴龙虎小的可怕，你呢？
3: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4: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3: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
4: yes!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3: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4: 和冯客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打卡美食私藏店铺，
5: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4: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5: 尽在
6: 我们的
5: 小
6: 红
5: 书。
4: 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5: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7: 好价不怕比，物品挺稀奇，分类还挺细，想买来这里。
8: 连起来是
7: 好物分享
8: 哦，下班快乐，快来抢！

0: 大家好，我是北京铁路官处民警刘辅若，现在是下午6点，外出旅行时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旅途中看管好个人行李物品，谨防遗失被盗。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晚风轻拂澎湖湾，海浪逐沙滩。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白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夏日燥热难耐，气色差，肝火旺，这时候您需要来一杯玫瑰花茶养生顺气。为您推荐山东平阴玫瑰花冠茶，千年宫廷贡品，药食同源，花农凌晨晨露手工采摘，一朵精油含量抵3朵花蕾，看它在杯中舒展绽放，入口清润，浑身都舒畅。原价99元一瓶，听众专享5折福利，49.9元到手，更推荐3瓶装，99元喝足2个月，限量200组，先到先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玫瑰，给自己一份夏日的香气犒劳。
4: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康姐说健康，
7: 大家好，我是刘康。晕车的朋友可能有个感觉，坐在车辆后排要比前排更容易晕车，这是因为车辆前排的视野比较开阔，耳朵的前庭感受器和我们眼球看到的视觉传递给大脑的信息基本上保持了一致性，所以不太容易晕车。而当我们坐在后排，耳朵里的平衡感受器正在适应向前移动的速度，眼睛却没有充足的视野来认定自己是在运动还是静止。此时如果眼睛在盯住车辆内部的物体，尤其是低头玩手机，大脑就会收到没有移动的信号，造成前庭感受器和大脑信息不同步，进而出现头晕。想要预防晕车，可以尽量坐在前排，不要低头看手机，避免车厢密闭，提前告诉司机尽量不要急开急停，还有乘车之前不要吃得过多或过少，保证充足的睡眠。你也会晕车吗？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分享一下你的防晕车小妙招吧。
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上海站派出所民警朱明琛。我们提醒您，出行需要检查车票车次，提前到站对号入座，进站后请有序配合安检，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上车，带小孩的旅客请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乘坐电梯时如果行李较多，建议乘坐直行电梯，确保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3: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4: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3: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1: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3: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1: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5: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冯克。
6: 大家好，我是王尚。咱们上一时段聊的是您上一通电话是谁给您打的，有很多很多留言，确实来不及念了。每个人都分享了自己的这个喜怒哀乐，有期待的高兴的电话，也有确实挺恶心人的电话，都有。不管接到的是哪一种电话，你其实聊到电话了，就这话题我们可以再延展一下。各位，您现在一个月话费有多少？
5: 一百多，
6: 因为这可能包含的不同的套餐。你发现同样是一百多，你发现有的人人那一百多花你就也挺值，自己那一百多就不值。
5: 为什么？
6: 因为你觉得你的套餐没有像人家那个那么的全面那么好。我反正觉得我那套餐就
5: 不够好，
6: 不太值，有点贵了。
5: 那你换呀，
6: 说
5: 有没有合适的？
6: 也没有合适的，再换只能往更贵了换。我觉得那有点亏了。因为我那个号当时是刚上大学的时候办的校园号，
5: 我还以为是什么靓号8888呢，
6: 那样亏就亏了，那我也干了。就那时候上大学办的校园号呢，
5: 校园号，
6: 他可能本身这个号啊没有那么配套的设施，现在也没有什么同学还在用这个号，只是当时因为我刚上大学的时候，我有很多东西绑定的是这个号，我就懒得换了，
5: 对，
6: 就一直用到现在了。
5: 但是关于个套餐这个吧，确实就不同的人他的需求是不一样的，
6: 对吧？你像有的这个特殊情况里边，比如我们从工作的角度来讲，有的那个需求还是挺全面的。我们看看这一时段奇怪的职场。
7: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
8: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9: 真的很困扰。
7: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5: 好的，这就是我们公司的大体情况啊，欢迎你入职。
6: 感谢柯总，我一定好好干，您放心，
5: 加油啊。等会儿去这个人事部门办一下你的入职手续，然后呢再给你升级一下手机的业务套餐啊，你就算是真正的入职了。
6: 啊，升级手机业务套餐？不是，这有什么好升级的？
5: 小王，你现在一个月流量套餐有多少？
6: 一个月有50个 G 呢。
5: 50个 G 那够用吗？
6: 够用啊，我每个月都用不完呢。
5: 你要是光聊个微信听个音乐肯定是够用的，但是如果要是在咱这儿工作那肯定就不够用了。
6: 怎么，咱们单位是没有网是吗？
5: 不是，咱单位啊办公比较机动灵活，有时候你在外面说办公你就得掏出电脑开始办公，那不是每个地方都有无线让你连的，经常你得自己开热点，所以一个月50个 G 那肯定是不够的。给你升级成不限流量吧。
6: 那每个月的月租是不是更贵啊？
5: 哎，这都是为了工作嘛，就跟你买个电脑用来办公一样，这都是必要的升级。还有就是免费通话时间，你现在一个月有多少？
6: 我一个月有500分钟。
5: 500分钟，这够干什么的？用不了一周就用完了。这样，给你升级成2000分钟的免费通话时长。
6: 2000分钟？咱们单位的人是互相不见面，纯电话沟通吗？
5: 主要是大家平常电话沟通业务都比较忙，2000分钟好多人都还不够用呢。
6: 那用单位座机沟通不行吗？
5: 下了班来业务了怎么办？你还回单位打电话去啊？死脑筋。
6: 那微信语音沟通不行吗？反正咱们都不限流量了。
5: 微信通话有时候信号不好，打电话比较可靠，而且显得正式，顺便再办上5个亲情号，这样和这5个人打电话是不要钱的。
6: 谢谢柯总啊。
5: 气我干什么？这五个人分别是我，还有你的部门领导啊、营销部门领导、会计、法务。
6: 啊，不是跟我的家人办亲情号啊？
5: 你家里人还用办亲情号啊？你有事回家自己说呗。这五个人是你平常沟通最多的，有事跟我们五个商量，打电话就不要钱。
6: 哦，是这样
5: 啊，每个月呢还有500条免费短信。
6: 现在都发微信了，谁还发短信呢？
5: 哎，有时候客户如果给你打电话，如果你不方便接，你可以设置成自动回复，自动给他发一条短信啊，说这个抱歉，我现在正在忙，稍后给您回电话，这是一种礼貌，明白吗？
6: 哦，明白了。那我这个套餐听起来还是挺厉害的啊。

0: 月租是不是单位给掏啊？
1: 那怎么能是单位掏呢？你不要总想着从单位这里得到什么，你要多想一想你能给单位带来什么。再说了，这手机号你自己不用吗？你自己私事你不也得用手机号沟通吗？
0: 那这一个月得多少钱呢？这个
1: 没多少，也就几百块钱。你要是业务做得好了，你还差这几百吗？行，赶紧去办吧。
2: 2000分钟的免费通话，500条短信，不限流量，外加5个亲情号，这5个号打电话的还都不花钱。
1: 嗯，
2: 这样的套餐确实听起来挺诱人，是吧？但是就是
1: 挺诱人的，多少钱？
2: 对，月租听起来也不是那么诱人了，就。
1: 张友问说：“我就想问问，真有这样的公司和老板吗？”
2: 真有，
1: 真有，你经历过？
2: 我没
1: 正在经历。
2: 没有。我是见过这种，因为有网友发帖问过，说他们公司是统一给办理的，但那个是稍微不错的一点是什么呢？公司给和那个好像有个什么合作，反正是他们的月租能掏的相对少一些，说多余的部分好像公司给出了还是怎么着？
1: 跟营业厅有合作，
2: 对，可能是谈的这种业务合作。
1: 嗯，
2: 他们的那个套餐也是差不多类似于这种，有大量的通话时间，什么不限流量之类的，也是说方便大家的办公。
1: 那我就想问一个，咱们听节目的应该有销售的朋友啊，就因为经常咱们也能接到各种各样的推销的电话，就他们那个是他们掏自己掏钱，还是说单位会给？比如说房产中介，天天哥啊姐啊给咱们打电话，推销房子的，银行贷款的，因为他们打过来的都是一个手机号嘛，他不会不是座机，那这种的是单位会给他办一个手机号，让他随便打。还是说这个还是得自己花钱，就像刚才咱们这个剧场里面段子里面给大家说的这个。
2: 哎，那这个如果有这方面的了解的朋友可以来说一说，看看，因为我接到很多是座机打过来的，一看就是坐在单位，今天就是任务把这个名单全都打一遍，那种感觉。
1: 但是现在吧，就是座机一打过去，就会让别人觉得这肯定是推销电话，我就不接，因为我就经历过，之前我拿咱们导播间的这个电话，给咱们很多的听友，还有实习生打过电话，都不接，打不通，
2: 打不通，
1: 他不是他没人接，
2: 他一听就座机，
1: 对，我拿我手机打过他就接，因为他们可能一看是固定电话，就觉得这肯定又不知道是推销什么呢，
2: 就直接不接了，
1: 对，
2: 也是个问题，确实，像我的那个月租，他还有一个点是每个月还给我返40。但是我前提是我得先自己掏了，然后他再给我返。
1: 哦，
2: 那这样的话就相当于，比如说我现在剩的钱其实是够交这个月月租的，我也得先自己掏了。
1: 那倒还好，人都会给你还呢。
2: 对，就觉得有点麻烦呗，还是有点。
1: 这真的是能给你就不错了，还嫌麻烦。
2: 那不行，我追求的是那种2块钱包月那种。
1: 所以，我们这小时就问问大家
2: 啊，您的这个手
1: 机
2: 套餐，现在这手机套餐是大概一个什么样的套餐，
1: 或者什么样的价位呀？它大概就是主要是什么？是电话多，电话分钟数多，还是短信条数多，还是流量多？
2: 您
1: 大部分都是流量。
2: 很多人可能都选这个，而且流量说不限呢，其实也是，比如我超过了这个数之后，后边会给你降速，但不限。以前我记得非常深刻，我上大学那时候一个月500兆，我从80兆过渡到的500兆，我当时觉得我真是太棒了，500兆。但是你用完了以后，你要花钱去买，你要用超了，每一兆就是走你话费要走多少钱，特别贵。
1: 那时候真的是特别贵的，
2: 哎，那时候这心疼死了，稍微一没注意就过去了就。咱们今天的这一时段互动话题，来聊一聊您现在的这个手机套餐大概是什么样。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打字留言。

0: 听哦。
1: 打卡美食私藏店铺，
2: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1: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2: 尽在我们的小红书。
1: 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2: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3: 你给我看看，你那是什么宝贝？哪儿弄的？
4: 下班快乐抢。
3: 什么？我下班后去哪儿？哪儿是快乐抢？
4: 我说去下班快乐抢。
5: 下班快乐，好物分享，快来抢。
6: 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樊克。
7: 大家好，我是王尚。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是您现在的这个手机套餐
6: 啊。就咱先说说这些年手机套餐的一个变形计啊。就早些年的时候，那会儿咱们用手机主打的是一个以通话为主。
7: 哎呀，毕竟那时候流量贵啊，一兆流量能让你心疼半天，所以套餐里通话时长是重点，动不动就给你整个什么500分钟全国通话
6: 啊！流量那时候能给个你10兆，其实我都觉得100兆那就算捡了宝似的。
7: 100兆真的是，哎呦，
6: 100兆那算非常多了。
7: 对，
6: 一般就是10兆、20兆的，然后刷个文字新闻，你都得掐着，刷完赶紧把那流量关了，我数据一关，生怕流量超了，月底话费能够让你怀疑人生。
7: 我们那时候我记得80兆流量，然后大家男生上课的时候偷偷的刷那个球赛的直播，文字版，谁谁一个灌篮，就这种，看着这个大家都非常高兴啊。这个后来呢，这个互联网发展呢，确实比坐火箭还快一样。就像咱们刷视频、看直播、追剧，这全靠流量撑着。手机套餐也跟着改头换面。
6: 嗯，你看刚才大家的留言里面那套餐啊，往上涨50G、100G，那都不稀奇了。
7: 对，
6: 有的甚至那就直接给你就是无限流量。你听着就很霸气，
7: 但有的是那种后面还跟那个小字儿叫限速，就你流量用到一定程度限速，哎，所以刷个视频你得等半天，你跟看那幻灯片一样，这叫无限流量但有限速度。
6: 而且还有它那种是定向的，
7: 对，
6: 就种类很多，定向流量、专属流量，
7: 你看什么可以花这个流量、用什么软件用这部分流量，就是指定 APP 才能用的流量，比如给你30G 的定向流量，指定只能用某视频那个软件，你要是想用某音乐软件去听歌，那你就还得用那个通用流量。
6: 再说一下不同的工作对于套餐的需求吧。那真的现在也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你比如说做销售的，那肯定是主打的就是通话需求大嘛。
7: 一天到晚你得跟客户打电话，报价格、聊需求、约着见面，套餐里的通话时长必须得够。不然月底光通话费就能让你吃土了。
6: 所以他们套餐往往都是大通话加中等流量。毕竟客户可能他不会跟你在微信上面聊多少，但是电话里面三言两语能说清楚，这属于效率比较高。
7: 那做设计做视频的朋友们呢，这个套餐就得是流量为王，每天你得传达文件，给客户发设计稿，发视频的样片，你没个大流量这根本扛不住啊。
6: 还有做直播的、做自媒体的朋友，人家那套餐呢更是得流量多，保证直播不卡顿，视频上传快，高速流量多，通话时长也得够，而且它内容好像得有什么优先级保障，就你不能如果今天出去直播跟咱们上次那种你出去直播你不能直播到一半卡了、粉丝跑了，那这损失肯定可比话费大多了。
7: 再说一说家里老人和咱们自己套餐的这个选择，那更是这两码事儿。咱们年轻人选套餐主打一个就是流量要大啊，速度要快，价格要合适，毕竟咱们刷视频玩游戏跟朋友聊天哪样都得靠流量撑着，所以往往选那种大流量加上高速再加上性价比这样的组合套餐，有的时候还会跟朋友一起拼团，几个人一起办还能便宜点，美其名曰叫共享快乐，分摊成本。
6: 对，但是大家有没有观察过自己家里的老人的套餐？我跟他们聊过啊，就他们那需求是反着来的。他们希望要那种每个月没有固定套餐，就没有费用。零。
7: 对，零月租。
6: 对，零月租啊，对。然后我打电话，你再给我单算钱。这样他们会觉得更，因为他们在一般都在家呢都有宽带。然后出来呢，我也就不怎么打电话。就比较省钱，
7: 对， 就是我可以一次性先往里充100，
6: 嗯，
7: 然后话费还剩10块的时候呢，我会接到这个短信通知，
6: 嗯，
7: 您的话费余额也不足10元，
6: 嗯，
7: 那我再去充100，
6: 嗯，
7: 就这样，你别给我弄什么什么话费、月租这些，我不需要，
6: 对，
7: 我就2毛1分钟的打，我挺方便。所以流量需求确实不大，关键就是通话要便宜，
6: 嗯，
7: 套餐要简单。
6: 是，
7: 对，
6: 这还是这个根据不同的人的需求啊。
7: 嗯，
6: 但是我刚才看完咱们今天咱们很多朋友的留言之后，
7: 嗯，
6: 我总感觉我自己痛失了好几个亿。
7: 你发现你那套餐也不合适了，对吧？
6: 太不合适了。
7: 我们先看一个最震惊的，是翟 Sir 说33元，1000分钟，200G 流量，我开。
6: 你是来推销的吗？
7: 你像是摇骰子的，你像是。
6: 确实是会有这么便宜、这么大的高的这个数据的吗？有吗？没有吧。
7: 对啊，你是33块钱月租不稀奇，但是33块钱这配置确实有点稀奇啊。
6: 但是也有这位笑看人生，人家说了说，王上凡科二位主播好，
7: 嗯，
6: 我的套餐是一个20元一个月，150G 通用流量
7: 哦，
6: 再加30G 定向流量，再加600分钟。这个也算很厉害吧，
7: 这也算很厉害，我觉得甚至比那个 Jasser 那个还要再好一些。
6: 他说是公司统一给办的
7: 啊，那就合理了，对吧？
6: 为什么就合理？公司可能会有那种合作的是吧？
7: 对，就有合作的，有这种业务套餐的就还好啊。还有笑看人生耍过来2张他那个套餐的截图，然后看咱们可能没有给他回复或者没有及时念到，直接取关了。
6: 我刚才念的不就是他的吗？我刚才念的就是他的，
7: 就是他的这个，
6: 嗯，
7: 笑看人生这个，
6: 对呀，啊，就是他这个很便宜吗？
7: 啊，确实挺便宜，
6: 就是公司给他统一办的，他是在银行上班，
7: 嗯，可能也是平常有那个沟通业务需求，
6: 对，
7: 工作需要，对吧？慧慧是每个月话费100多，就是那种主流套餐类型，包含的通话分钟、流量和短信都能满足要求，因为那种便宜的每个月流量不够。
6: 嗯嗯，这就跟咱们差不多的需求一样啊。
7: 对，
6: 这个视频直播间的郭庆飞也说了，说158的套餐每个月的流量根本用不完，但是换成流量少的呢套餐呢又怕不够用。
7: 对，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
6: 嗯，
7: 你是愿意掏158买个这个月的放心使用，还是便宜点回头单独买那流量包？
6: 嗯，
7: 这是一个麻烦。
6: 对，
7: 嗯，还有小欣欣也说公司套餐超了，会从啊，他说我们公司是有那个公司卡，
6: 嗯，
7: 公司报销，海外出差的话还有话补，套餐要是超了会从工资扣，入职8年了还没扣过，流量好像是40个 G， 通话是500分钟，短信记不清了。
6: 所以人家入职以来自己没花过这个话费的钱，
7: 嗯，
6: 这算是公司带给你的一个福利吧？
7: 啊，
6: 你想想你省了多少钱？
7: 人这话补叫实打实的话补，
6: 对
7: 不对？咱们那个话补，有的单位那话补呢，一说是给你50块钱话补，
6: 一个月补50块钱也可以了，
7: 也可以
6: 一个月补50。
7: 啊，对，你充到你的话费里，比如你原来是100多的套餐，
6: 嗯，
7: 单位给你补50。那其实也就是咱们花的，
6: 可能这50放在你的工资里面，你觉得不起眼。
7: 对，单独给你50块钱，说来充话费，你觉得解了燃眉之急，真的是谢谢。嗯，
6: 对。
7: 还有这个李旭也说我们公司给的号里边是60个 G 的流量，2000分钟的通话，不要钱。我自从上班到现在，没给手机充过费。
6: 嗯，
7: 不要钱。
6: 这样的朋友还很多啊，
7: 嗯，
6: 人家真的是有这种公司，可能他需要有这种电话沟通的业务，
7: 嗯，
6: 所以人家就有这样的福利。
7: 所以朋友们，这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呢？
6: 选工作得选对，
7: 还是得找个班上。米兰是话费套餐300多的，
6: 嗯，
7: 包括2天宽带，啊，外加4个手机号的流量，主要就是流量多，180个 G， 通话2000分钟。
6: 哦，
7: 因为
6: 2000分钟，
7: 您这还加了宽带了，也是，
6: 嗯，
7: 对吧？你这么算下来的话，咱们网费什么的就都包含了，
6: 嗯，
7: 就算笔账，有的时候也挺划算。
6: 哦，
7: 嗯，我反正每次去那种营业厅，我都脑袋就是懵，因为他们这个套餐组合太多了，带着宽带的，还有刚才说那种定向流量的，人问我你平常，
6: 你在干嘛呀？
7: 追剧看吗？我说我也看。
6: 那个有没有定向云听的流量？我平常都只听云听。
7: 凡科呀，我觉得这是听不听云听放一边，你适合单位给你办张卡啊，你这工作态度 啊，
6: 我下次就去营业厅问
7: 啊，
6: 我就要那种指定向云听的，因为我每天的流量基本上都用在云听里。
7: 嘿呦呵
6: 啊，
7: 你手机里一会儿我看看有没有什么什么视频什么什么这些软件啊。
6: 对啊，那一般都是定向，这个算什么音频类的？
7: 音频类的，
6: 嗯，
7: 好像也有，还有那种是直接包含会员的，是不是也有？
6: 啊，对，送你那个某一个会员，他会送什么爱奇艺啊、优酷啊这种。
7: 对，这也都挺全面的，对吧？反正就是给您看起来是省了钱了。
6: 嗯，
7: 有的时候我们算完以后是省的，有的时候算完也没省多少。
6: 嗯，
7: 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
6: 嗯，
7: 一会儿回来继续来聊。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掀起了你的盖头来，让我来看看你的美。
2: 大家好，我是迎波，十年深夜电台男主播，人生首次带队出行，8月9号跟我一同奔赴大美新疆。8月份的新疆，独库公路全线畅通，草原正绿，花海正盛，风景最美。双飞8天，一价全含零自费，行程赠送4项福利：赛里木湖航拍、花海旅拍、草原下午茶、哈萨克民俗体验。旅途当中，我也可以为大家唱歌、读诗，提供心灵疗愈。首发团名额有限，想要一起圆梦新疆、驰骋独库、纵情伊犁的朋友，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新疆，8月9号跟我一起出发吧。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3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此刻，你是否驾驶爱车穿行在城市的跃动街区，相聚于好友齐聚的夜幕光影？最美的街区，最美的车流，最美的音乐，最美的流动风景线，最美的，最美，最美是拿铁的浓郁香醇，是音乐的触动娇柔。

0: 广播。 China Traffic Radio。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2: 下班了，
3: 以局会友，
4: 探索吃喝玩乐，
2: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1: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您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2: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5: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6: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5: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2: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5: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2: 和冯客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0: 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方克。
1: 大家好，我是王上。咱们这一时段聊的是您的这个手机套餐是一个什么样的套餐。我看到一个，就是反正今天算是性价比大评选。什么样的就是我都想办，看着都
0: 就是感觉看完大家的都挺值的，
1: 都挺值的。
0: 就要么就是人家自己办的，什么30块钱50块钱就能办几千分钟几十 G 流量的，要么人就是单位办的，反正不花钱的。
1: 对，
0: 就跟咱俩这种
1: 冤大头，
0: 冤大头还没是冤大头都没来留言吧？
1: 冤大头听着就生气，握紧方向盘，不听了，换台，讨厌，聊什么呢？这是
0: 就为什么留言的都是几十块钱，然后都办了特别特别好的流量，性价比特别高。
1: 对，或者找到自己最适合的，你像老张，老张办的是89块钱的套餐，20个G，还有宽带，然后200分钟通话，还加老伴儿一个负号，说每月用不完。那对于老张，老两口来讲，可能这个套餐挺划算的，又宽带也解决了，又有通话，然后老伴儿这还有一副号，都挺好，对吧？
0: 对，其实他用的也不是很多啊，这个也够用了。
1: 但要是年轻人说20个G的流量，
0: 那肯定不够，
1: 那就肯定不够了啊。然后还有六月，

0: 说单位办的299的套餐不用自己花钱，600分钟通话，200G 流量，100条短信，还送一个3000块的手机。
1: 只能说明你们单位日子过得挺好的啊。
0: 这真过分。所以你前面那个299，什么600分钟、200G、100条短信，听着也没有那么诱人。
1: 就是我觉得你可能就是你工作需要呗，
0: 对，
1: 你这600分钟可能都用在工作上了。
0: 哎、
1: 我虽然没单位没给我发，但我也没打600分钟的工作电话呀。
0: 但你一说还有个3000块的手机，就有点儿。
1: 哎，不是，但他这种3000块的手机是不是就是离职的时候是要还回来的？
0: 啊，是。按理说应该是这样，
1: 就因为现在很多大厂，他你入职他就会给你发一个电脑，还是不很不错的电脑。
0: 嗯，
1: 但是那种的，好像离职的时候，是不是你要得给人交回去啊？
0: 你反正盘固定资产的时候，
1: 对呀、
0: 啊，你得交代清楚嘛。
1: 对
0: 呀、
1: 啊，
0: 一种态度说我的电信套餐每个月79，包含90个 G 的流量，500分钟通话，500兆的宽带，一个电视，免费2张副卡共享流量通话。副卡给家人用，其中部分流量是赠送的，协议期3年，每个月公司给充100块钱话费，我自己还能挣点。
1: 你就靠这个赚钱了。
0: 套餐79，
1: 兼职营生，
0: 公司给100，那么请问方科他能捞多少？
1: 你真无聊，你真是。你问问在听节目的小朋友们吧，你问我、你还不如问小朋友们呢。
0: 100减79，高难度算术题，我跟你说。这哪儿都不挨着哪儿啊，这都不是什么整数啊。
1: 你就是你问我真是那我、你来回答一下。
0: 我来21。
1: 哎啊，我也知道啊。
0: 说是这么说，凡哥一边说一边脑瓜子转呢、啊。真无聊，一边心里想100减79凑整先减到80。
1: 能赚21块钱。
0: 21。
1: 一个月赚21。
0: 哎。
1: 一年赚多少请问。
0: 一个月赚21，我问你21乘以365。对吧？你再别那么算，
1: 大哥，人家一个月你乘以365，你数学不好还是我数学不好啊？
0: 想让你扳回一城，真是的，哎呀，真是的，平手，这局平手，回头咱们再一决胜负再。哎呀，现在这个用脑量超了，有点眩晕了，有点啊、
1: 哦。你还想乘以365？
0: 乘以12，那21乘12你就算得明白了。哎，21乘以12，这好像有那个速算算法。
1: 小朋友们来告诉你这位叔叔吧，
0: 你老摇救兵，你老摇人让小朋友帮你算。
1: 来刚贝贝说的啊，你刚才说他说他们就是这样的、他们公司给他配了一个4000块钱的手机和一台华为的电脑，
0: 哦，
1: 离职的时候是要交的，
0: 你看
1: 哦，但是满5年就送给你，就是你在这单位工作5年以上就送了，
0: 5年你交回来也已经是战损版了，我们卖也卖不了多少钱了、
1: 哦、
0: 不如顺水推舟送你个人情、
1: 哦、
0: 对吧，
1: 嗯，
0: 你要说1年就走了肯定得交回来，
1: 嗯，
0: 还半薪呢，还是吧，嗯，还有这位这个啊、娜娜说用的最久的手机号没有办理任何的套餐业务，当初用这个手机卡的时候还没有用手机上网办流量这个事儿呢，是我上学时候的手机卡，
1: 嗯，
0: 现在用流量的是另一张卡、
1: 嗯、
0: 专门的流量卡，以前手机是单卡的时候用一个专门用流量卡的小机器，双卡就不用带上网的小盒子了，话费每个月并不多，流量卡每月费用也不多，反正够用、
1: 嗯、
0: 两张卡加一起每个月没超过50块钱，
1: 可以、啊、
0: 说这么热闹以为是个大支出呢，又什么小盒
1: 50块钱，
0: 50块钱没超50、
1: 嗯、
0: 那还挺能接受，
1: 对，
0: 嗯，
1: 听着啊，看着视频直播间里面有人来办业务的，
0: 哼，
1: 有人说快来找我办业务、需要套餐的来找我，
0: 嗯、
1: 各位各位谨慎啊，
0: 这是见缝插针，
1: 真的是可以吗？
0: 那可能是他，也许真的是这种相关方面的营业厅的工作人员，
1: 嗯，
0: 是不是？他能办？
1: 对，因为我之前见过他那种，是你必须得换一个号，
0: 嗯，
1: 就你得再用别的号才能去办他那个比较合适的那个套餐。
0: 哦、
1: 但是现在大部分人是我不想换手机号，换手机号就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太麻烦了。
0: 嗯，
1: 所以我还得用我这个，我就得在这个里面去可选择的范围就比较小了。
0: 嗯，而且手机号我们越用啊，年头越长。也越离不开，
1: 嗯，
0: 知道你号了，包括咱们现在很多东西需要你绑定，
1: 嗯，
0: 我们都绑完了，
1: 嗯，
0: 对吧？
1: 对，就是再换的话、太麻烦了。
0: 嗯，翟 Sir 说，这可以的，可以携号转网啊。他反正就一个劲儿的在推销业务啊。还有这个瑞果说，今天在单位值班、还好有你们的视频陪伴。
1: 嗯，
0: 我们相互陪伴啊。还有这位、说每个月大概260到270的这个话费，流量是180个G，通话时长700分钟，有2个宽带账户，1个电视盒子账户，3个副卡。
1: 哦，还算合理吧？
0: 还算合理，因为你加这么多乱七八糟的，还有3个副卡，有电视盒。但一个月260到270
1: 算是，就是因为大家刚才很多人分享的这个一个月的流量套餐价格，可能就是100，人家刚才很多都几十块钱，
0: 对，
1: 超过100的都是单位付钱的，
0: 咱们两个
1: 没像我们这样的，
0: 我还有2个号，我每个号100多，
1: 你有那么多业务吗？还整2号？
0: 这俩号当时是。一个号是我就上大学那个号，还有一个号是后来办的一个流量，那个时候不限流量这个概念刚出来的时候，然后办了一个，觉得挺划算的，因为流量觉得方便了，拿它当流量卡使，后来我本来的那个号呢也升级了，就升级成100多的不限流量了，
1: 那就停一个呀，
0: 对，我这不是说要停一个吗？回头停一个，真是，
1: 对呀、
0: 但我紧接着又买了一个双卡双待的手机。
1: 双卡双待就必须得用上吗？
0: 我总觉得那卡槽不插上去的话，这双卡双待手机有点亏了，
1: 白瞎了。
0: 你
1: 看这位啊，天道酬勤说他选了一个导航定向免流的套餐。
0: 导航
1: 是不是比如说那种开经常开大车的司机朋友啊、卡友啊，是不是的？就是经常因为路上也不可能有无线嘛，选一个导航定向免流的套餐，跑长途时导航，听路况都不费流量，通话分钟数足够联系乘客。哦，你看，开车的司机朋友，
0: 对，
1: 简单的功能满足工作刚需，开车的时候不用分心操心话费。
0: 那还是挺划算的，就特别匹配咱们的日常的工作需求，
1: 对
0: 吧？美味人生也说选了含亲情号免费打的套餐，绑定了外地的儿子和孙女，每周固定视频通话看孩子，流量不多但是够用。
1: 就这几年好像这个亲情号的这个概念少了，原来我记得特别火，就是大家好像都要办一个亲情号，
0: 对，
1: 然后跟自己的家人都绑定到里面，因为现在主要大家通话都通过流量，都通过微信视频，
0: 对，
1: 就不再打电话了，
0: 这个概念就慢慢的弱化了。
1: 对，
0: 以前确实亲情号挺火。说到这儿我就想起一个非常生气的事情。我上大学那时候也是办了亲情号嘛，俩号，我就办了我爸和我妈的。我刚办完，然后我爸就换了号了。他说他弄了个什么亮号还怎么着，反正他就换了号了，然后他之前那个号就等于我想改还改不了。
1: 哦，这个亲情号定了就改不了了。
0: 当时跟我说改不了，反正就这么，就等于我只有一个亲情号。还有艾琳说办了全国流量不限速的套餐，经常出差跑业务，高铁上也要处理文件开视频会议，稳定的网络能让我随时响应客户需求，套餐就像我的移动办公室。
1: 就这种经常要在出差在路上的，包括要在路上搞直播呀，这种的是不是就得办这种稳什么流量信号特别稳定又不限流量不限速？
0: 我觉得主要是不限流量不限速，信号稳不稳定这还真不好说，对吧？这跟你的那个所处环境有关系。
1: 但是它也有比如说某个地方就哪个就好，哪个信号稍微几大运营商哪个就稍微好一点
0: 啊。对，这个好像有点说法。
1: 对，
0: 还有一只小虫说看看有没有比我这个便宜的啊，500块钱一年，还有一张副卡，还包300兆的宽带，每个月60个G的流量，500分钟的通话。
1: 我的天哪，家里宽带也解决了，流量也解决了，还有一张副卡一起用，
0: 另外一个家庭成员的这也解决了。
1: 我的天哪，就相当于您这就是在这方面，在移动通讯方面，就这500，全家人都解决了。
0: 是的，那么请问他500块钱一年，一个月多少钱？
1: 就是小朋友们，你们可以多来听听我们节目啊。旁边这位叔叔时不时的会给你出一些数学题，
0: 500除12，
1: 口算，
0: 算吧，500除12，
1: 而且还是口算
0: ，
1: 没有纸和笔。
0: 对，这一段
1: 你说呀，答案呢？
0: 怎么出题老师还得自个答卷呢？
1: 你公布答，我不会，你公布呀？
0: 你不会，不会。留作今天的课堂作业，明天来的时候告诉我准确答案。还有无皮花生说，我也有双卡，其中一个用了很久的号没办法降套餐了，就刚办了一个8块钱的保号套餐，主卡是用的另外一个号。哦，这个也是一个挺真实的情况。我们那个号确实现在用的 可能没必要那么狠狠的用，但是它还有留存的必要。
1: 嗯，
0: 所以就办了这种保号套餐，最低的月租额度，对吧？
1: 8块钱。
0: 嗯，
1: 从记忆当中就是那个最便宜。记得我上学那会儿，家里人就给我办的是那个8块钱的月租的。
0: 嗯，
1: 好像最便宜的就是8块。
0: 嗯
1: 嗯，
0: 哎，说上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的话费都得是让家里人帮我出。
1: 对啊，
0: 他们还得去营业厅。他们是实打实的去营业厅把现金给到那边，人那边营业员帮着输进去，那么充话费。
1: 我曾经啊，
0: 嗯，
1: 高中的时候，因为我住校，然后是家里人给我办，
0: 嗯、
1: 后来呢我就欠费了，好像挺多的。反正当时家人管我特别严，
0: 嗯、
1: 他们去调那个单子，
0: 哎呦，通话单，
1: 对，
0: 看你都给谁打过电话，
1: 对，发短信、打电话。
0: 嗯、
1: 然后他后来我因为我是2周才回家一次，回家之后就被约谈了，约谈了之后他们俩就开始跟我一顿说，我们俩去移动厅打你那个单子的时候，出来这么一长溜，你在学校是学习呢还是干嘛呢？
0: 这个真的是那个当时我们的那种无言的痛啊。不像
1: 真的
0: 现在也能打，但是
1: 现在就主要是大家登那个网站都能看到了。
0: 对，
1: 原来真的是要去营业厅一下打一长条出来。
0: 就是业内人士说了，人潇湘会主就看来确实业内人士说、
1: 嗯，
0: 现在绝对不允许这样调话单了已经。
1: 哦，真的
0: 哦，
1: 我们当年可是说调就调了。
0: 真是，那主要那时候也确实跟人沟通就是电话，
1: 嗯，
0: 现在都微信网上沟通，你也没法调这单子嘛。
1: 现在是因为隐私不让调单，不让调了吗？
0: 嗯，可能是这个更完善了。
1: 但是人家人去调我那当时那个手机卡，就是人我爸妈名字啊，
0: 嗯、
1: 调本人的。
0: 那
1: 信息安全。
0: 我当时反正，比如说你话费，家里人刚帮你充了100，
1: 嗯，
0: 没过多久100没了，
1: 嗯，
0: 你又得让家里人充的时候，
1: 对啊，
0: 他们会问一句，
1: 嗯，
0: 说哎，不是刚给你充了100吗？怎么这么快就没了？
1: 嗯，
0: 哎呦，你当时你就想啊，这该怎么说？其实就是跟同学聊天啊什么的，很容易聊超了。
1: 嗯，
0: 不管发短信还是打电话，很容易聊冒了。那你这钱你怎么说呢？
1: 你知道我再小一点的时候，应该是初中还是小学的时候？
0: 嗯，
1: 那时候要拿话费干嘛？
0: 干嘛？
1: 充 Q 币。
0: 嘿，房科老师还是当年这么一个。
1: 有没有干过？你有没有干过拿电话费去充 Q 币的？
0: 没有
1: 啊。
0: 我那时候零花钱相对较少，不足以去实行我 Q 币的梦想。
1: 我当时就是拿电话费去充 Q 币，而且我又不像你们男生打游戏什么的、
0: 啊、
1: 我充 Q 币干嘛呢？装扮我的 QQ 空间，
0: 黄钻会员。
1: 对，因为他那些很多是要花钱的、
0: 嗯、
1: 包括那个空间里面他也有一个人要买那个衣服、
0: 啊、QQ 秀。
1: 对对对对，
0: 红钻。
1: 对、
0: 嗯、
1: 然后空间里面要装扮一些星星啊什么不灵不灵的呀、
0: 哎、
1: 那些都是要花钱的。
0: 你还得什么会员音乐还得充绿钻、
1: 啊、对，就是大家点开我的空间就唱那首什么什么歌。
0: 嗯，枯叶底端桥是风扇，就当年那个点造一个人的 QQ 空间里，哇，唰唰的不灵不灵的那种、
1: 嗯、那种都肯定得花钱。
0: 对，我们觉得哇，真漂亮，真棒。
1: 对，
0: 现在想想幸亏当年我没干。没弄成，就觉得当时就希望把自己空间也弄成这样的，挺非主流的那种。就是你当时就这样。
1: 对啊，就是你打开它那个主题，它是可以换主题的、
0: 啊、对对对对对。
1: 然后那个主题就很酷炫，如果你不花钱的那种就是很普通的几种。
0: 哎呀，
1: 我都是干这样的。
0: 果真能成说我们是一代人呐、啊，这都有空间的设计啊，咱们。
1: 哦，你看，我们是懂审美的。
0: 好家伙，
1: 我们就是忍受不了那种，就是太一般的那种。我真的忍受不了，必须得让他在看起来视觉上面美。
0: 我反正也就是用那个免费模板
1: 啊，
0: 就只是简单的装饰一下空间啊。
1: 那多没意思。
0: 哎，
1: 还有这位，人家是拿话费给超女快男投票。
0: 那说这很多人是不是都干过？
1: 嗯，
0: 确实，那年代大家就包括给电台互动啊。啊，那个可是我当时我记得有一次直接给我弄了好几块的话费
1: 啊。对，
0: 问说什么麻屋子什么红房子里边住着白胖子，说这是什么，然后电台热线打过去，别人说我才是西瓜，不对，很遗憾，下一位啊，那我才是苹果，也不对，我说这花生这么简单的题，我就打过去电话告诉我排队等待，我等等等他1分钟2块，当时我等了好几分钟，说很遗憾什么没有排到您，就弄了好几块话费没了。
1: 过一会儿看话费没了
0: 啊。
1: 嗯，是跟营业厅的合作，那是什么通讯营业商的合作。
0: 你这个合作这两个字用的呀，非常的有点那感觉啊。还有这个说我的是日租卡，
1: 嗯，
0: 月租15元的流量， 1.8元，
1: 嗯，
0: 用就扣，不用就不扣。
1: 哦，
0: 嗯，
1: 这种就很好，
0: 这种很方便了，是吧？
1: 嗯。
0: 还有彩色大熊猫也是说299，两条1000兆的宽带，四个手机号共享240个 G， 然后2000分钟300条短信，还加两个那电视盒子。
1: 嗯
0: 嗯，就是这种家庭套餐的，听起来都挺合适。
1: 对，
0: 嗯。
1: 嗯，有人说我 QQ 空间的黄钻我也充过，对，这些当时都是需要用话费去充的，因为你没有别的渠道，那个时候就是拿话费。
0: 嗯
1: 嗯，来，我们接着跟大家分享啊，套餐还是通话。
0: 嗯，
1: 这些看似平常的数字和声音，你看都是我们对生活的认真嘛。
0: 套餐里的每一分流量都是为了不错过重要的消息，电话那头的每一声问候是为了把日子过得有温度。
1: 生活就像咱选套餐，没有绝对的最优解，但总有最适合自己的小确幸。
0: 愿大家今晚的晚餐有热汤，回家路上有灯光，手机里的电量和心里的温暖都满满当当。
1: 咱们明天见，
0: 拜拜了各位。

0: 大家好，我是歌手黄雅莉，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我在中国交通广播为你报时。我的家乡在湖南，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家乡美食是我们湖南的酱板鸭，因为选用的是散养的水鸭，经过了多种名贵调料浸泡之后再制作而成，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味下酒菜，推荐大家。我是黄雅莉，祝大家出行平安，一帆风顺，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央品会好物分享。
2: 夏天出汗乏力，喝水没味儿，饮料又怕糖超标，全家都缺天然蜂蜜水。央品会爆款返场，原始椴树黑蜂雪蜜，林区珍稀蜜源，口感像冰淇淋般绵软，乳白色入口即化，花香清甜不腻，直接吃温水冲，抹面包，拌酸奶，怎么吃都惬意。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蜂蜜，买一斤送一斤，买两斤送三斤，没有科技与狠活，纯原蜜直发，喜欢赶紧下单。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据成联分会公布的数据显示，六月国内 MPV 零售总量仅7.4万辆，同比下滑23.4%。30万级高端新能源 MPV 竞争白热化，市场结构性分化极强，自主新能源全面冲击传统合资燃油 MPV 基本盘。从车型来看，六月仍然无一款 MPV 销量过万，腾势第九以6952辆位居榜首，蓝图梦想家紧随其后，销量为6926辆，传祺 M8、丰田塞纳也均在6000辆以上。
3: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布达拉宫大队大队长罗布次仁，请保持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效，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7: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民警王烨，我们提醒您，乘车出行请提前抵达车站，进行实名制验证，配合安检查威，留足进站乘车的缓冲时间，以免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6天5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1: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0: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1: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自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0: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1: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机址。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2: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平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有形有色的点滴生活，行走在记录着往事的城市街道，驾驶着私家爱车，驾驶着一种聆听心情。移动资讯的新车私家定制
11: China Traffic Radio，
1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大家好，我是江西高速警察直属一分局第八大队民警刘强，现在是晚上8点，雨雾天高速公路行车，请控制好车速，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于50米时开启警示灯，就近驶入服务区或驶离高速公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央品会好物分享。
3: 三伏暑气逼人，冰甜吃食解了燥热，却悄悄伤了脾胃。温县卢土旁种了40年山药的守山人总心疼旁人，鲜山药难做，年夜刺手慢炖又耗功夫，守着祖传28道麸炒手艺，只取山药中段精华，七斤鲜卢土山药文火烘干，反复碾磨，才得一斤纯粹山药粉，无额外添加。温水缓缓搅匀，柔和麦香漫开，入口绵润顺滑，温热感缓缓熨贴肠胃，独立小条随身带，晨起代餐，老人孩童孕期都能安心饮用。央品会好物推荐，省去层层中间商，这份田间好物价格实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药，温县铁棍山药粉，三伏天的你需要更好的关爱。
4: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1: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 dance dance 跃动车厢。
5: 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大眼操。右手呈现字母 C， 按住右眼眶，轻轻往上提拉。1、2、3、4，2、2、3、4，再来闭眼提拉。3、2、3、4，4、2、3、4，再来换眼换手。伸出左手1、2，用手摆出字母 C， 按住右眼眶2、2，往上提拉3、2，闭眼提拉，再睁眼提拉，就是这样要记牢。流行网红大眼操，简单易学很重要。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做操，学问不少。哇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红灯操。
6: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7: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6: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8: 这好像是2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6: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9: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6: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9: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7: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0: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
0: 乐享百龄，
1: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那今天节目开始啊，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那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啊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自从啊，就是您来节目的这段时间哈，就是和大家聊的最多的，那就是关于呼吸吐纳和我们身体健康的一个重要的联系。
3: 对，
2: 同时呢，您在节目当中。

0: 中啊，把您这些年呢最大的这些成就成果，就是六字诀三十六式不同的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全都陆续的教给大家了。
1: 嗯，是，哎，
0: 身体在出现不同问题的时候，要采取不同的吐纳的方法来进行干预。
1: 嗯。
0: 就我们的广大的听众都在学习，就跟着去做，
1: 那好，
0: 也都有很好的收获，
1: 是吧？
0: 哎，这更加充分证明了，我们通过变换不同的呼吸吐纳的方式方法，啊，在呼吸之间就能够准确的把握健康的脉搏。
1: 对，
0: 咱们说人活一口气呀，会调整自己气息的人，那一定是做到身体健康长久保持的人。我这么说没错吧，楚老师？
1: 没错呀，哎，确实也就是这样，是吧？我们总习惯说，想要身体长久保持健康，我们现代医学看怎么讲呢？说是这个得做到科学合理的膳食，还要保持充足的睡眠，
0: 对，
1: 还得坚持合理的运动，还得保持心态的快乐。你看这几点是不是现在都是宏观的要求啊？
0: 对对，
1: 说的对不对？说的都对，是吧？那我们再具体分一下它为什么对，什么道理。你看啊，咱们要求说科学合理的膳食，这么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实际上不就是要保证我们身体需要的各种各样，因为营养物质需要很多呀，要保证营养物质的均衡嘛，是吧？你不偏不倚，不多也不能少啊，你得防止各种什么毒害的物质在体内堆积形成啊，对吧？你造成这些组织器官的损伤和病变嘛。所以在饮食上怎么样，得进行科学的管控啊。老百姓也总说啥，说很多病都是吃出来的，有道理。因为不科学不健康的饮食呢，首先它一定首先对哪儿，对咱们的脾胃，它是第一道关呐，先会造成伤害呀，对吧？因为脾胃是啥？脾胃是不是咱们的后天之根本呢？是气血化生的源头啊。你一旦饮食不当，伤了脾气，动了胃气，它就会气血虚亏呀，紊乱逆乱呢，它就会百病丛生啊。气血是生命的根本呢，所以你看我一直强调，经常做吐纳六字诀当中什么做呼字诀，大家多做干啥呢？因为它对应的就是脾胃，吸清气，吐浊气，健脾和胃，消食导滞啊，增强脾胃的升清降浊能力，非常非常好。慢慢坚持做，越来后来你会发现什么呢？这脾胃功能会越来越好，它会一直保持一个强大的状态。这样一来，我们在日常饮食当中，人家即使说，哎呀，有的时候我吃的不太科学，把控的不太精准，甚至可能吃了一些不健康的食物，那也不必担心。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脾胃功能强大了，对吧？它可以自由的升清降浊，可以自由的转化水谷精微物质，把身体需要的物质及时转化吸收了，把过多过剩的毒害的废物，它能及时通过降浊，它能排出去。所以说，我们只要每天啊要吃饭要吃东西，你想吧，谁也保证不了你自己吃的到底科不科学、健不健康，谁能保证啊？那怎么办？那咱们只有让自己的脾胃强大起来，对吧？就像我们总说是，哎呀，改变不了别人，那我们就改变自己嘛。
0: 对，
1: 对不对呀？
0: 那
1: 外面的饮食多样性安不安全，对吧？卫不卫生，怎么搭配吃的科不科学，不是每个人都能把握准的。
0: 这个我还真就深有感触哈，就现在小年轻人跟我说的，都说让我们天天健康饮食，那我们上班那没有办法。
1: 对呀，都说规律。
0: 对呀，没有办法，那避免不了吃外卖，那我总不能饿着吧？
1: 对呀，那这些东西你说怎么去甄别哪是好哪是坏？
0: 对，
1: 哪些有毒哪些有害？
0: 嗯，
1: 对吧？你不是说所有人都能够甄别到的啊？总说提倡健康、科学、合理饮食，啥叫健康？啥叫科学？啥叫合理？
0: 真是太难做到了，
1: 是吧？这怎么办呢？那我们就是把自己的脾胃，你把它强化起来，这就可以了。脾胃的可以很好的升清降浊，对吧？好的吸收了，不好的把它排出去，这不就行了吗？那怎么做出来？你就做呼字诀，没事练呼字诀的吐纳方法，吸清吐浊，就能实现你脾胃动能的增强，保持你吸收的均匀呐。脾胃功能好，气血化生充足，气血充盈， 是不是就能实现保证你身体健康的第一个标准了？
0: 那可不嘛。
1: 哎，
0: 嗯，
1: 包括咱们现代医学又提出了，刚才我说了，说除了科学饮食以外，还得合理的运动，也是实现健康长久保持的目标。那实际上你看看，科学合理的运动最终的目的是啥呢？也是要实现细轻土浊的一个结果。为什么？我之前讲过，因为我们不同的运动方式会改变我们不同的呼吸节奏。为啥是运动使人健康？运动使人健康就是改变了我们的呼吸方式，在运动过程当中改变了我们呼吸的节奏和节律，对吧？跑步啊，游泳啊，跳舞做操啊，对吧？打球啊，跳绳啊等等，你看不同的运动方式是不是我们呼吸的方式呼吸的节奏都不一样啊？
0: 不一样、嗯、
1: 有的是快呼慢吸，有的是什么长呼短吸，有的运动呢那让咱们慢呼慢吸，
0: 嗯，
1: 就是不同的运动改变不同的呼吸方式，它正好对应的就是咱们身体不同的脏腑器官的需求啊，对吧？每一种脏腑器官所需要的呼吸方式也不一样啊，所以通过不同的运动正好可能歪打正着它就对应上了，就能实现咱们脏腑器官什么清阳之气充足，浊气能顺利排出，让脏腑器官能功能强劲呢、啊。气是啥？不就是一切力量和动能的源头吗？
0: 嗯，
1: 气足力才足啊。所以我们总是什么气力气力。
0: 嗯，
1: 那有人说了，那不对，还有人说力气啊，力气是相反的意思，是告诉我们你付出了力量怎么的呀，你一定要耗气，所以叫力气。你看我们干重活付出体力以后会有什么感觉啊？
0: 呼呼喘，
1: 是不是感觉呼呼的喘呢？
0: 对，
1: 对吧？气喘吁吁的，气儿都不够用了，感觉、嗯。所以说什么？告诉你这啥？这叫力气，也就是说你出力了，你肯定要耗气。
0: 嗯，气也被耗掉了。
1: 耗掉了，这叫力气。嗯、气力是啥呀？那属于叫攒，你攒气才叫攒力。你在发力的时候，你是不是感觉你得吸口气，攒个劲儿啊，憋个气儿，才能把这劲儿使上来？
0: 对，
1: 这叫攒足了气力，对吧？哎，所以说你看看，一个气力，一个力气，攒足气力和舍得出力，它可是两种意思。你如果说你要不会攒气力，只会出力气的话，你想吧，你身体很快就垮掉了，
0: 没有储存了，
1: 对吧？
0: 全消耗了。
1: 不会攒气儿，你光会出气儿，出力，出力就耗气，
0: 嗯，
1: 你身体很快就垮掉了，就像什么挣钱攒钱似的，你光会花钱，不会攒钱，你这日子没法过，那不得穷的精光吗？对不对呀？
0: 嗯，
1: 哎，这是一个道理啊。所以说这是合理运动最终也是要通过改变呼吸的节奏方式实现健康啊。还要讲什么呢？保证充足的睡眠也是保持身体健康的重要标准。那你看充足的睡眠实现健康的保持，它最终的意义也是要实现我们呼吸的一个变化。什么变化呀？细慢均匀深长呼吸，这样的呼吸方式对于五脏的养护是非常好的。所以你看我们在睡眠的过程当中，任何人都一样，你看睡着以后呼吸的状态是不是细慢深长还是均匀的？
0: 嗯，还真是啊，就我们睡觉不睡觉这呼吸状态是不一样，
1: 肯定是不一样啊。
0: 嗯
1: 啊，它一定是细长慢而且还均匀，对吧？所以说呢，充足睡眠有益健康，就是我们的呼吸节律不一样了。
0: 嗯，
1: 哎，一天当中成年人的睡眠需要多少？7到9个小时，青少年的睡眠需要8到10个小时，那要是儿童和老年人需要睡眠的时间就更长。目的是啥呀？就是要实现每天怎么的长时间的保持这样的一个健康的呼吸状态，才是养护五脏最健康的一个重要的标准和基础啊。
0: 嗯，所以说就是需要我们这个就是要保持充足睡眠。那么这个小孩子啊，儿童他需要长时间睡眠来实现细慢深长而且非常均匀的这样的一个呼吸状态，这样的话呢，这个五脏啊生长发育的就会好。
1: 对呀，为啥说儿童的需要时间更长啊？
0: 嗯，
1: 就是让你保持这样好的一个呼吸的节律啊，长时间保持能促进五脏的一个生长发育啊。
0: 嗯，
1: 多关键呢。
0: 对，那成年人呢？成年人需要长时间睡眠， 他是要实现什么呢？
1: 他要实现啥？成年人还是保证长时间睡眠，通过这种深长细慢均匀的

0: 呼吸状态，它要保持你五脏功能的正常啊。啊，你看老年人也一样，看老年人为啥需要长时间充足睡眠，也是要通过这种长时间细慢深长的这种均匀的呼吸状态。老年人他需要啥？他就需要增强你五脏的功能了，因为年龄大了，五脏功能都会
1: 下降的，
0: 衰弱减退嘛。哎，通过长时间这种睡眠啊，最终实现细慢深长、均匀呼吸，来养护五脏，增强五脏功能啊。
1: 那就是说，不管说小孩儿啊，还成年人，还是老人，这个五脏都是根本，
0: 对
1: 是
0: 呀，
1: 吧？这五脏好，身体机能就好了。
0: 对呀，那五脏功能下降、减弱，那身体其他组织器官机能肯定会下降减弱，对吧？它就是这道理，
1: 对。
0: 是吧？还有这个情志，你看看也讲说这个情志，心态得保持乐观，也是维持身体健康的标准。那你想想，那么情绪、心态的好坏，是不是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呼吸状态呀？
1: 那肯定的，那情绪不好的时候，生气的时候，
0: 你
1: 发
0: 的呼
1: 脾
0: 吸
1: 气
0: 节
1: 的
0: 奏
1: 时
0: 是啥
1: 候，
0: 样的？是不是又短又急又快？
1: 呼哧呼哧
0: 是
1: 的，
0: 吧？哎，就情绪变化会影响你呼吸的节律。开心高兴的时候，呼吸状态和你焦躁抑郁的时候，它肯定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对吧？而且不好的情绪情志会导致肝郁，会积累大量的浊气呀，这是不好的晦气呀，浊气呀，这是损害身体健康最隐形的杀手。为啥？这浊气你看不见，你摸不着，
1: 对，我们也不知道它在哪儿
0: 但是它最是容易被忽视的，因为你看不见它呀。
1: 呢。
0: 哎，所以说现代人提出的啊，想要实现身体健康的长久保持，要求做到这几点，无论是科学膳食、坚持运动、充足睡眠、乐观心态，它最终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呼吸吐纳的一个正确方法，就是想调整你呼吸的节奏和节律，才能获得健康长久保持，就这道理。
1: 楚老师，您这么一说，我们就完全明白了哈。那怪不得呢，中医一直就强调气的概念
0: 对呀，
1: 啊。我听过的像精气、元气，还有正气，
0: 胃气，
1: 胃气，
0: 对，
1: 就是都说气是主宰一切的。
0: 对，
1: 那么我们这个身体气的进出循环，就全靠我们的口鼻的这个呼吸过程
0: 对呀，
1: 啊。哎呀，真是太有学问了哈，在这里
0: 这
1: 边。
0: 个中医养生也好，治病也好啊，其实都围绕这个顺序进行啊。中医怎么讲呢？基础理论当中讲叫什么叫气血精津液。一步一步的去参考、去对照，也就是气在前，气能鼓动、能推动、产生力量，同时还能转化、运化、气化精血津液。为啥说我们活着一口气，全是活的这口气？没人说活的是这口血，是吧？活的是一身血，没有这么说的，
1: 对，
0: 对吧？活的就这口气嘛。包括道家思想提出啥叫一气化三清，是吧？这是啥？这是道家人修炼的最高境界。道德经怎么讲啊？啊，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是什么？是天地宇宙演化变化的一个逻辑啊！这是道德经讲的。所以道家怎么说呢？说这个一气是什么呢？指的就是天地宇宙混沌未分之时的原始之气。然后它开始逐渐的分化出什么呢？你像玉清元始天尊，象征啥？象征着创生。然后再继续分化出上清叫灵宝天尊，象征啥？象征着演化和变化的过程。再继续分化出什么呢？叫太清道德天尊，象征着思想和教化。所以说，你看道家他把这三清通过啥？通过人物和人格给他具体显现出来了，也就体现出道家的三一思想。那么这个思想和中医理论的思想实际上是完全契合的呀。啊，你看中医理论当中这一气指的是啥呀？就是先天之元气，《黄帝内经》叫啥？叫真气，是生命活动最根本的动力。那它分化的过程和道家这个三清的意义是完全相通的。你比方说，道家讲这个一气分化的第一清叫什么？叫元始天尊吧，对吧？那中医怎么比作？中医比作就是人体的元精啊。什么叫元精？就是咱生命的本源，藏于肾，就是肾精啊，主咱们生长发育的呀。啊，主生殖的呀。那么道家所讲的第二清是啥？就是灵宝天尊。那中医对应的啥？中医对应的是元气，干啥？是负责推动脏腑功能的动力，通过上中下三焦能够很好的布散到全身。 那么道家讲这第三清叫道德天尊，中医象征是啥？中医象征着元神。元神是干啥？是负责咱们的思维意识，调控咱们人体中枢的。聚集在哪儿了？聚集在咱们的心脑啊。之前不讲过心藏神吗？
1: 嗯，对。
0: 统摄啥？统摄的就是我们的精神活动啊。所以这三者形成协调之后，才构成了我们中医讲什么叫精气神的一个整体系统啊。所以道家修炼长生三宝，我之前也讲过，道家修炼长生三宝的方法叫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是同样的一个道理和解释。所以你看中医一直强调什么呢？叫气聚则形存，气散则形亡啊。所以道家的一气化三清的哲学理论和中医的理论，这是完全高度契合的。
1: 嗯，楚老师，您的这个理论学识啊，那真是让我无比敬佩啊！
0: 您过奖，
1: 难怪您被称之为杏林新秀的名医哈、啊，就是能取得这么多的成就成果，哎呀，真是了不起呀、啊！
0: 咱说学无止境吧，是吧？在古老悠久的在中医文化面前，咱必须得这么说，是吧？我还是个小学生，是吧？你还得继续的努力去学习，还得继续的去多领悟、多感受。而且呢还得结合实践呢，你得学会去总结。
1: 嗯，
0: 对吧？因为我总讲，你说你得与时俱进，能有所创新那就更好了。
1: 嗯，就像您的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三十六式一样哈，就是学习了先人智慧的基础之上，又不断地集合了各家所长的理论去总结积累，那么又结合了现代情况，通过大量的验证和创新出更好的理论和实用的方法，那这是一样的道理，
0: 对
1: 吧？对，
0: 它一定是这样的、啊、就是任何事物这个产生、形成、发展、创新，它都需要有参考依据的，
1: 对，
0: 对吧？理论知识和实践的经验都需要结合的，是吧？这个中医这个呼吸吐纳、吸清吐浊这理论思想几千年之久了，
1: 嗯，
0: 从上古年间一直是占据着非常主导的地位，因为它不单单用于很多疾病的治疗和恢复啊。如果说掌握了这门学问精髓以后，通过每个人不同的呼吸节律方式的快慢深浅，他都能判断出一个人身体到底哪方面容易出问题、出病症，或者讲具体问题出在哪儿，这个都能完全辨别出来的
1: 啊。也就是说通过观察我们呼吸的方式和状态，我们就能提前判断出说这个身体容易在哪些方面出问题，
0: 对，
1: 或者说我们出现具体问题之后啊，这个呼吸状态的变化它会不会是现有的疾病产生其他的进一步的影响，对吧？
0: 对，你这么说是完全正确的，可以这么理解啊。你看啊，我们正常这个成年人的呼吸的频率是啥样的呢？
1: 嗯，
0: 每分钟应该在12到20次之间，这是正常人啊，成年人。
1: 嗯，
0: 啊，我指的是什么呢？得是在安静的状态下，不能说你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是不对的啊，是在你完全安静的状态下，叫静息状态下，情绪不能有任何的波动和变化，你观察你呼吸的频率，你看看是不是正常。所以一分钟绝对不能超过20次。一呼一吸为一次啊，大家可以来观测一下。如果说你的呼吸频率每分钟高于20次了，
1: 那就得病了，
0: 你要注意了。
1: 嗯，
0: 注意什么呢？你看看你是不是有发生贫血的征兆，或者是甲状腺功能有问题。如果说现在本身你心脏不好的、心功能不好的，尤其像慢性心衰的，或者肺部有感染的，肺炎呢，或者是发生过肺栓塞的，你这个更要注意了。如果伴有体温升高、经常发热的情况，那你更得注意。因为什么呢？体温每升高一度，你的呼吸的频率就会增加4次。所以如果说在这种情况下，你的静息状态每分钟的呼吸频率高于24次了，我刚才说了啊，肺部有炎症的，有过肺栓塞、有过感染的，你千万注意，一分钟呼吸频率高于24次，可能就容易形成肺纤维化，或者是慢阻肺发生了，这个是个非常明显的信号。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呼吸过缓，你看刚才说的是过快了，
1: 嗯，
0: 频率快了，还有过缓的。过缓是什么叫过缓呢？就每分钟呼吸频率低于12次，可能11次，可能10次，可能8次。
1: 嗯，
0: 这有什么提示呢？那就说明你中枢神经 肯定是出现抑制的情况，中枢神经有问题了。比方说经常吃一些镇静类的药物，或者是你颅内压已经增高了，比方说脑肿瘤、脑出血的，你千万注意了啊。如果说每呼吸的分钟频率低于12次，千万呢考虑到是不是颅内压增高了，很危险的，一定要及时去看。
1: 嗯，
0: 或者是呢尿毒症或者是肝性脑病在发生之前，这都是一个很明显的信号。
1: 那这快了慢了都是有病的，
0: 哎，所以说你看看，除了呼吸频率的异常，还有呼吸深浅深度的异常变化也能出现一些特征。你比如说深大的呼吸，什么叫深大呀？就呼吸特别深而且还特别慢，这叫深大呼吸。这是啥？这是代谢性酸中毒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表现。尤其是糖尿病酮症酸啊，酮症的，如果你经常很不由自主的出现这种深大呼吸，总是深大呼吸，你一定要考虑到了你酮症酸中毒的现象很危险，甚至伴有尿毒症的征兆了，这个千万注意了。如果是浅快的呼吸呢，呼吸特别浅而且还快，这样是啥？你像胸膜炎、心功能不全、代谢异常、神经系统的病变，一般都是呼吸都是浅快的。除了这个以外呢，呼吸的节律也能够看出一些病变的异常。我们医学叫什么叫潮式呼吸，有一种叫潮式的呼吸。啥叫潮式呢？像涨潮一样，呼吸可能最开始是浅慢的呼吸，逐渐变深快，从深快又到浅慢啊，就像潮起潮落的感觉，浅慢深快，深快浅慢，
1: 嗯，
0: 然后再到暂停，呼吸呼吸突然间呢会暂停一段时间，憋口气一样。这是啥？就提示着中枢神经系统肯定有病变，比方说要发生脑卒中、脑膜炎，或者心脏容易发生心力衰竭，这个是高度的信号。再就是间停式呼吸，如果患有脑血管病的啊，你会发现呢，在呼吸的时候正常呼吸还比较规律，但呼吸一段时间突然间呼吸出现暂停了。
2: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3: 掀起了你的盖头来，让我来看看你的美。
4: 大家好，我是迎波，十年深夜电台男主播，人生首次带队出行，8月9号跟我一同奔赴大美新疆。8月份的新疆，独库公路全线畅通，草原正绿，花海正盛，风景最美。双飞8天，一价全含零自费，行程赠送4项福利：赛里木湖航拍、花海旅拍、草原下午茶、哈萨克民俗体验。旅途当中，我也可以为大家唱歌、读诗，提供心灵疗愈。首发团名额有限，想要一起圆梦新疆、驰骋独库、纵情伊犁的朋友，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新疆，8月9号跟我一起出发吧。
5: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3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 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7: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6: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9: 寻找一段精妙的幻想旅程，我们为您打出启程的节奏，行随畅想间，超越行之跃动的灵感界限，用旋律赋予神行合一的驾驶之感，思想驾乘之巅。中国交通广播 China Traffic Radio， 为爱全程导航。

0: 欢迎回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1: 半天上不来一口气儿，或者有进气儿没出气儿，过半天这口气儿才能上来。这种情况叫间停式呼吸啊，千万注意，可能你的脑干出现损伤了。脑干损伤，咱知道这是严重，这是要命的事儿啊，
2: 这是非常不好了。
1: 哎，还有什么叫叹息样的呼吸？也是在正常。哎，呼吸的过程当中，哎，出现了什么呢？深大的呼吸方式。啥叫叹息呀？这个好理解呀，就总是感觉唉声叹气这种的，叹气儿。这样的人呢，一般都是呢，胃肠道消化功能肯定不好。你包括这个焦虑的、抑郁的，他都是喜欢这种叹息式的呼吸，总是这种叹气。再就是什么呢？吸气性困难，哎，你看这人啊，你看的是吸气的时候，你感觉他很困难，他不是吸的慢，啊，是吸的没有力量，
2: 吸不进去，
1: 没劲儿。
2: 嗯，
1: 这是啥？这是上气道，啊，就呼吸道的上气道也可能发生梗阻了，或者是喉水肿了，要注意。还有的人是什么？呼气的时候他没劲儿，往外吐气他费劲。这时候什么呢？你要观察了，是不是支气管出问题了？包括支气管炎症的人，他就这样。还有的人是啥呢？就是缓和式的呼吸困难，这一阵吸气费劲，那一阵呼气费劲儿，也说不好。反正呢，混合了，吸气呼气它都费劲。这样式的，如果说经常发生，你注意你的肺子可能出现一些炎症上感染，而且是一些重症的肺炎了。或者急性的这种呼吸窘迫综合症啊，还有的人你看呢，他一直是什么的，叫点头式的呼吸，下颌呼吸，啥意思啊？就呼吸的时候，你看他这个头啊，他总是颤巍巍的点头，或者把下颌呀扬得很高往外呼吸。点头时候下颌呼吸，说明啥？说明这个气已经明显不够了，有濒死的表现。千万别出现这种情况，这种情况了啊，你千万得高度重视，很容易在短时间内发生猝死的。所以说你看看，就是这样的，这都是通过不同的呼吸方式都能判断身体的一些典型的一些症状和信号啊。
2: 周老师，刚才您讲的这个过程当中哈，我自己我还偷偷的我数了一下我自己的呼吸频率
1: 啊，
2: 我记了个时间哈，一分钟呢我是呼吸了16次，这应该是正常的，是吧？
1: 正常啊。因为你看你坐在这儿啊，你也没运动，情绪也很稳定，你只要在静息的状态下12到24次都正常。而且呢，你没有我刚才说的这种什么长时间的这种深大呼吸呀，或者浅快呼吸呀，潮式呼吸呀，间停式的呼吸呀，叹息样的呼吸呀，都没有，那就说明你是安全的。那么我刚才说起的这些不同的呼吸变化，涉及到各方面的病症问题，那在你这肯定它就不会出现呢，它没有体现出来呀。对不对呀？
2: 对，我肯定是都没有
1: 啊，那就好
2: 太好了。那咱们

0: 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2: 哎，西安你好啊，西安。
1: 你好。
2: 哎，还有楚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2: 楚老师，我抓紧，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麻烦你再帮我看看，行吧？
3: 啊、哦，没事，你说一说啊。
2: 我高血压的毛病15-16年了，一直也吃了降压药维持的，后来眼睛也出问题了，不知道跟那个血压高低有没有关系，反正两次眼底出血也打了激光的
3: 啊，
2: 后来得那个青光眼，我也做了手术
3: 啊，
2: 视力不行了，左眼只有0.2，右眼的话呢稍好一点，0.25，反正看东西看不全。视野越来越小，眼前有那个黑影挡了一样，看什么都特别暗，除了是你讲的呼吸吐纳法，有没有针对视力这方面的啊？
3: 从中医来讲呢，如果是眼底的视网膜一些供血和血管不好，导致这个视力的下降受损呢、像你这种情况，如果本身的血压要高，眼底还出过血，你可以做一做什么呢？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呀、我跟大家讲过这个虚字诀。因为虚字诀的口诀，这个吐纳方法是针对肝脏的，是吧？因为我们知道肝干啥的，它不开窍于目嘛。
2: 对
3: 啊，目受血而视啊，肝血好，它就能够什么濡养视神经啊，对视力就有很大的一个改观呢、所以中医说眼睛好不好，全靠肝血供养着。怎么做呢？身体放松，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闭口用鼻子缓慢的吸气，吸气过程当中双手掌心向上，从你的腹部开始，随着你缓慢的吸气，缓缓的把双手向上抬，抬到你胸口的位置，这个时候呢，你这口气也吸满了，吸满以后开始缓慢的来呼气，呼气的时候呢要发声，发什么呢？发虚字音啊，要把虚的声音发出来，但是要记着啊，一定在呼气的时候发声，吸气的时候不发声，而且同时双手要配合动作，双手从胸口平行向身体两侧外展，给它展开，缓缓的再放下，配合这个动作，也就是这口气也就呼进了，这叫啥？叫疏肝。这是虚字诀，也就是一吸一呼为一组，做一回你就做什么？做它六组，然后连续做它六次。
2: 哦，六次。
3: 哎，就这样做，你反复呢循环，多做多练习，就能够呢让你的肝血充盈，肝血充盈，濡养双眼。视力就能得到很好的缓解哦。
2: 好，那就太好了。楚老师，我还有个问题啊。我以前吃那个小本地平不是降血压嘛？后来效果不明显了，就换成了阿布萨塔。但是换药没有多长时间吧，我就出现头晕的情况
3: 啊。
2: 以前血压高的时候头晕，吃完药吧，血压下来了就不晕了。那个现在那个血压下来了，头还是晕，胃口也差，不想吃饭，而且身上的肌肉啊，老是有一种怎么说呢，这酸痛酸痛的
3: 啊，
2: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呀，朱老师啊。
3: 按照你吃这个阿贝沙坦降压来看呢、有一些不良的现象和反应，比方说头晕啊，脸上发烫啊，或者肌肉有酸疼感，关节不舒服啊，或者是血钾伴随升高，有感冒的症状。还有的人呢总是有这种心慌或者反胃的情况，这都是一些用这个阿贝沙坦容易出现的一些负面反应。你可以换一换，你试试，你吃点安露地平片看看。
2: 哎，好，
3: 换成安露地平。然后呢，我刚才教你这个虚字诀呀，调肝明目，这个吐纳方法呢你坚持练习去做，这样一来呢，你肝气就会越来越好，肝气好，疏泄功能就会越来越好，那气血的输布调达就会越来越好啊，不光对眼睛好，对你这个血压的稳控都是有很大帮助的哦。
2: 哎呀，好，那谢谢你啊，楚老师，也谢谢喜爱啊。
1: 好，那我们先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2: 两位老师再见。
0: 健康公开课

0: 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2: 喂，小儿初老师，你们好。
1: 你好。
3: 哎，你好。
2: 哎，你好，你好，我是河南晋江的听众。
1: 嗯，
2: 我这不跟着初老师联系那个呼吸推拿半个月嘞。现在身体有了很明显的改善
1: 啊。是吧？
2: 对，你看我是有20多年那个高血压嘞。原来呢高压经常都是175、180，
3: 哦，
2: 吃着两种降压药控制。就那夜不中啊，经常头晕，还胀的疼，看东西都是模模糊糊的。
3: 嗯，
2: 因为这个高血压影响到我这个肾脏了。检查这个肾功能也不好。
3: 嗯，
2: 经常腿肿脚肿，尿蛋白也高。
3: 嗯，
2: 晚上总起夜。
3: 嗯嗯，
2: 一天到晚这个精神状态也不好。这不，我听你讲这个呼吸推拿很多种方法，洗清气，呼出这个浊气，
3: 对，
2: 对身体可好了。
3: 嗯，
2: 我就跟着练习，尤其是针对这个肾脏的，揣子口诀，我练了特别的多。
3: 哦，
2: 我就是刚开始练习这个活起来的时候，揣子发声啊，根本就发不出来。
3: 刚练的时候发锤子音，发声很困难，发不出去，是吧？
2: 可不是。
3: 嗯，
2: 对，这不慢慢慢慢练着练着，
3: 嗯，
2: 哎，这个锤子音啊，发的是越来越清晰了。
3: 哎，
2: 嗯，越来越长。
3: 哎，
2: 咦，我就知道自己有进步了，楚老师。
3: 肾气越来越足了。你在做锤子诀的时候，在呼气的时候发锤子音的声音就会越来越清晰，说明你肾的动能越来越强了，肾之阳气啊补益的越来越好了，你坚持做会越来越好。嗯
2: 嗯，那肯定了，我肯定要坚持。
3: 嗯
2: 嗯，还有个啥嘞，楚老师，我现在就是这个睡眠也好嘞。
3: 嗯
2: 嗯，入睡特别快，起夜的次数也比以前也少了。
3: 嗯，
2: 而且现在上完厕所躺床上一会儿也就睡着了。
3: 哎，
2: 我感觉到自己现在比之前有劲了，有力气了，脑袋也感觉到清晰了很多。
3: 嗯，
2: 心里面现在不感觉到烦躁了。
3: 好吗？嗯
2: 嗯，最主要的是啥，最近我这个血压基本上高压就是个100左右，低压就是95这样。我感觉到跟以前对比起来这稳定多了。
3: 嗯
2: 嗯，所以楚老师，你说我没换降压药，也没加重，跟着你练习这个活血推拿，我这整体状态咋就好转了？我是太神奇了，楚老师。
3: 这就中医的智慧在里面，因为肾为先天之本，是吧？主藏精，主纳气，主水液代谢。肾不纳气，不能封藏固摄水液呀、膀胱水道松懈，你就尿频多尿。肾气不足，肾精不化呀，它就会出现身体这种虚弱乏力。而且肝肾同源呐、肾气不足会导致肝气的郁滞，就会影响到你的情绪和情志。
2: 对，
3: 而且肝气郁滞，肝的统血布散、疏泄血的能力就会下降，它就容易产生血瘀，这样一来就导致你血压出现增高。所以说你就重点练习锤子诀的推拿方法，慢慢你会发现你越来越好，肾气逐渐充足。这套方法就补益肾气，同时呢吐浊，呼出肾脏肝脏郁滞的浊气，这通过在一呼一吸之间啊完成交换，这是非常好的，你必须得坚持练。慢慢的呢，你肝肾清阳之气逐渐充沛了啊，功能就提高了啊，你肝肾的功能动能好了，你整个的精神状态，包括你血液气血运行状态，你血压状态，它自然越来越好了。
2: 嗯，那肯定了，我现在有信心。
3: 嗯，那咱就先说到这儿啊。
2: 中。
3: 嗯，
1: 好，再见。
2: 嗯，再见。
0: 健康公开课 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4: 你好，喜儿。
1: 你好。
4: 哎，楚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4: 我吧是一个肝硬化的患者。
3: 哦。
4: 哎，这始终吃着药呢，这呀，吃着药都有5年多了。
3: 啊。
4: 但是吧，现在控制的不太好。
3: 哦。
4: 所以现在吧，我哎呀也是特别的担心，我就想求楚老师啊给指导指导。
3: 哦。
4: 来看看。
3: 哦，肝硬化，那具体咋回事？我看看。嗯。
4: 我现在就是啥呢，偶尔的时候吧就感觉这个上腹立条骨这个位置这块
3: 啊
4: 特别疼
3: 啊。
4: 哎，它不是总疼，就偶尔的疼。
3: 左侧还是右侧呀？
4: 右侧。
3: 右侧。
4: 哎，
3: 怎么个疼法？
4: 哎呀，那个疼就好像拿锥子这扎这刺呢，就
3: 刺痛
4: 感，就是冷的刺那一下子，就那种疼。
3: 哦。
4: 哎，
3: 哦，刺痛感。
4: 要是不疼的时候呢，就感觉那块吧发胀发闷
3: 啊。
4: 完了，现在这个，哎呀，这个身体现在感觉这就非常虚啊，
3: 啊啊，
4: 虚，哎，你看，要是走个10来分钟吧，哎，就感觉吧特别累，
3: 嗯，
4: 平时呢，你哎呀，可以说一点食欲都没有，你看啥都不想吃，
3: 哦哦，
4: 而且现在我这个手背上啊，已经有那种蜘蛛痣了，
3: 长出蜘蛛痣了是吧？
4: 哎，对，
3: 平时嗓子有没有咽干、嗓子干呢、啊？或者眼睛干涩，有没有这种情况？或者身体有没有有的时候感觉这个有发热啊，或者这种燥热感的情况有没有？
4: 嗯，这些情况还真都没有，
3: 都没有是吧？
4: 没有，哎，
3: 啊，有没有这种心情特别烦躁，就心烦，或者是有没有感觉手脚发凉，总是爱气儿叹气儿，有这种情况没？
4: 叹气儿我倒是不爱叹气儿，但是我现在。这个脾气现在好像赵之前就是急躁，哎，有啥事儿你控制不住，总爱发火。
3: 手脚凉不凉？
4: 手和脚倒不凉。
3: 你平时看没看你这个嘴唇啊？你嘴唇是什么颜色？嘴唇颜色有变化没？
4: 嘴唇颜色有变化，现在是就有点发黑发紫了。哎，
3: 你的考虑就是气滞血瘀，肝血瘀滞严重。
4: 哦。
3: 啊，这种情况到后来瘀则痛啊。你肝区就会出现这种刺痛感，包括胸肋的这种闷胀感，
4: 哦哦，
3: 而且肝郁就会容易导致呢性格脾气急躁易怒，啊，脸色面色晦暗，唇色紫暗，
4: 啊，
3: 哦，你可以呢有一种呼吸吐纳的方法，是针对于肝血瘀滞、气血瘀滞一套呼吸吐纳方法，你尝试做一做，
4: 嗯，
3: 坚持做一做，帮助很大，
4: 哦，
3: 哎，身体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膝盖呢稍微弯曲，双手自然下垂，两手掌心向内，让身体完全放松，眼睛呢正视前方，做好这些动作，然后开始吸气，用鼻子开始缓慢深长的吸气，在吸气的过程当中，两个手的掌心朝上，食指交叉扣到一块，从你这个小腹的地方缓缓地向上托举，一直托举到头顶的正上方，在吸气的过程当中做这个动作，这个时候抬头眼睛也往上，一直往头顶向上看，你看的是啥，你正好能看到你整个头顶高举的手背，能看到手背，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你能明显感觉到你整个脊柱有这种拉伸感，包括你的胸腔会完全打开，有这种感觉，然后呢一直这口气吸满了，憋住气，屏住呼吸4秒钟，但姿势保持不变，
4: 嗯，
3: 意念当中想象你体内吸入的清气开始上升，4秒憋气以后开始往外呼气，张口呼气，
4: 哦，张口呼气，
3: 呼气的时候也要均匀缓慢的往外呼，然后配合什么动作呢，把举在头顶的双手从你的面前正前方一直缓缓下落，到胸部，到小腹部，到丹田，缓缓的往下落，在下落的过程当中啊，你保证你这两个胳膊一直是伸直的状态，不能打弯儿，
4: 嗯嗯，
3: 而且双手的一直得是食指交叉的状态啊，就是在呼气的过程当中做这个动作， 而且意念头脑当中你要冥想，冥想什么呢？冥想你体内的浊气随着往外呼，逐渐的向外排啊，都把它排出去了，要有这种意念导引的冥想。这叫啥呢？这叫补肝气排肝浊。你坚持做一段时间呢，肝气调和，肝阳温煦呢，气血充盈畅通，这个益处很大。另外呢，这个六字诀当中的虚字诀也要加强训练，它就是锻炼你肝脏的整个调达疏泄能力，让肝脏的动能越来越好，对你肝硬化帮助很大哦。
4: 谢谢楚老师的指导。
3: 没事没事、
4: 哎、
3: 啊、
4: 哎、好的，那跟您说再见了啊。
3: 嗯 嗯, 嗯，好
1: 嗯
3: 好
1: 好、
3: 哎、再见。
4: 好，再见。
0: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喂，你好。
5: 你好啊，喜儿。
1: 你好，
5: 吴老师啊，我今年呢55岁了。
3: 嗯，
5: 身体呢怎么说呢？不好不坏吧？
3: 啊、不好不坏。啊，
5: 没什么大的毛病
3: 啊啊，
5: 但是这腰不好
3: 啊，
5: 腰间盘突出，而且呢感觉人家没有精神头，我还总爱拉肚子
3: 啊，
5: 吃东西呢也不太消化，每天厕所都要跑个4-5趟的。
3: 哦，胃肠道消化不好。
5: 嗯，
3: 哦，有个检查过是咋有炎症，胃炎呐、啊、胃肠功能具体有啥问题，查没查过？
5: 检查了
3: 啊，
5: 胃胃镜呢都下两回了
3: 啊，
5: 肠镜呢也做了，大便常规的也验，可是结果呢都没问题啊。
3: 啊，西医检查没看出啥问题，但是你现在有这症状，对吧？
5: 对对对。
3: 这个，不消化、腹泻，除了这些，还有没有别的一些症状啊？
5: 过去呢，就是经常这个腰酸
3: 啊，
5: 腰部发凉
3: 啊，
5: 穿多少衣服呀，就感觉这后腰这一块啊都冒凉风，这手脚也冰凉。还经常的出冷汗，
3: 腰酸，腿酸不酸呢？有没有感觉腿没劲儿、发软呢？腿酸的情况有没有？
5: 哎，有有，就感觉大腿、小腿那个肌肉啊也酸酸的，就腿也没啥。

0: 你小便清长，大便久泻不止，咱就顽固不化，就消化还不好，吃什么还拉什么。你这个跟这些症状很符合
1: 郭老师啊，你说的
0: 啊
1: 太对了，
0: 啊，
1: 我就是这样的症状。
0: 是吧？你必须得配合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一定要结合去做。啊，你像这个六字诀当中吹字诀，做这套方法干啥？是针对于肾脏的，可以补肾固精、强腰膝，还能壮筋骨，是吧？你腰本身你不好啊，腰为肾之府啊，肾脏阳虚会导致腰的气血不足、虚弱，筋骨失养。藏虚肾气阳虚，虽然不会说直接导致你腰脱，但是长期肾阳虚损会导致你腰部整个肌肉骨骼稳定性下降。你像平时稍微劳累点啊，着凉啊，或者是稍微用力不当，可能就容易引发腰椎间盘的问题。所以说，你平时多练习呼吸吐纳这个吹字诀，对你整个腰椎是有非常大的益处和好处。另外还有一套呼吸法叫命门吐纳呼吸法，对于整个腰椎腰部不好的人也是非常管用实用的方法哦，这都要去学去做。
1: 楚老师啊，那个吹字诀呢，我会做，但是这个命门这个呼吸法我不会呀。
0: 嗯，我节目里之前讲过，你可能是没记住
1: 是。
0: 啊。这命门呼吸吐纳跟吹字诀是结合到一起的，要一块儿做。啊，身体站立或者坐着都可以，但是得保证啊，你整个的颈部和背部必须要挺直，双手叉腰，把大拇指，两个手的大拇指正好按在后腰眼，就两个命门这位置给它按住，啊，然后呢，按住以后，用鼻子开始吸气，吸气的时候，你的腹部缓缓地向里收，头脑意念当中想象这个气。是从后腰眼从命门这位置进去的，要有这个冥想，然后想着吸进这口气，充满的是整个腰部，吸满之后，然后张口开始呼气，呼气的时候，头脑当中冥想的什么？呼的是浊气，从哪儿往外呼呢？是从命门这个穴位开始缓缓的往外排这个浊气，这是头脑当中要有这种意念的冥想。而且在冥想呼气的同时，要轻轻的收缩你的会阴，叫啥？做提肛的动作，然后再结合呢这个吹字诀，你不说你会做吗？结合吹字诀去做，腹部开始向外鼓，同时发吹的声音，也就呼气的时候，你的肚子要向外鼓，把吹的声音要发出来。就这样一吸一呼，这是一组。你重复来做，做多少呢？每次你做10到15组。每天有时间，你可以反复多练习几次。你就这么坚持做哦。
1: 呀，朱老师啊，太感谢了，那就不耽误您时间了。
0: 哎，没
1: 朱老
0: 事，
1: 师啊，再
0: 嗯，
1: 见，
0: 好，
1: 行，再见。
0: 嗯，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3: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朱一娜，现在是晚上9点。作为京港地铁工作人员，温馨提示各位乘客，在搭乘地铁时请有序排队分散候车，请勿倚靠站台门及抢上抢下，文明出行，如遇问题可及时联系车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那些为你
1: 好的话。大家好，我是陆先生乐队的主唱贝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0: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央品会好物分享。
2: 早餐减脂出油，选粗粮种类太多挑花眼，那就来看看产自黄金玉米带吉林乾安的黑糯玉米，选头茬新鲜沃，黑紫色的它满满都是花青素，是普通玉米的40倍，咬一口软糯香。黑糯玉米闪闪亮亮像宝石，香香糯糯超满足。央品会爆款返场，一箱59.9元，两箱99.9元，一根不到5元。黑糯玉米端上桌，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玉米拼手速掰玉米。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至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哎，听我说，老人带孩子的方式和你不一样，说了怕伤感情，不说又憋得慌。这种矛盾背后，其实是两代人都用自己的方式爱孩子。下一次，试着先肯定老人的付出，妈，辛苦你了。再说出你的担忧，把你做错了换成，我们一起看看怎么做更好。关系顺了，方法才能谈。家里不争对错，只讲合作。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0: 醇醪翠绿，微言喜心。悠唱着谁，在我赏吟？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哇哦，怎么这么好玩？
1: 城市脉搏尽在掌握，你也能放肆嗨歌，嗨完再睡，早起不累。

0: 夜越动听，音乐的乐哦。
1: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2: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六天五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3: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2: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3: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自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2: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3: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即止。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4: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平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5: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4: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5: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4: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6: 记忆，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主张你的个性路径。Thinking of the time memory， 驾驶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0: 大家好，我是长江航道局上海航道处航标员朱博文，现在是晚上十点整，守护水上交通运输大动脉，奋力建设畅通安全优质智慧美丽的现代化长江航道。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邵怡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游览景区、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遇紧急情况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和指挥。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不要妨碍我自得其乐。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央品会好物分享。
5: 高温天气代谢加快，时常体虚乏力，一杯新疆娜拉纯羊奶粉就能够温和补养。伊犁河谷天然奶源，17年老牌工厂，配料只有生羊乳，小分子羊奶温和好吸收，夏天喝不上火，老人孩子都合适。独立小袋随身带，原厂职工福利多。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羊奶即刻下单，早晚一杯，夏日养分充足有收获。
4: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7: 康姐说健康。
8: 大家好，我是刘康。什么职业的人不容易患阿尔茨海默病？日前一项研究发现，在400多种职业中，出租车司机和救护车司机的阿尔茨海默病死亡率是最低的。研究人员认为，我们大脑中的海马体是参与空间记忆和导航能力相关的重要区域，同样也是影响阿尔茨海默病发展的大脑区域。出租车司机和救护车司机的大脑在工作中需要频繁强化对空间的感知和道路的记忆，一定程度上会通过强化海马体的功能来降低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相比之下，从事其他交通相关工作的人群并没有观察到类似趋势，例如公交车司机和飞行员，这些职业通常遵循预定路线，较少依赖实时的空间导航。这样来看，适度的关掉导航软件，靠记忆来找到去目的地的道路，也不失为一种锻炼大脑的好方法呀。你在记录方面有没有什么天赋？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分享一下你是如何成长为行走的人形地图的。
9: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9: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2: 妈，我上班去了。
1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9: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2: 好嘞。
9: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2: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0: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9: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1: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晚上好，各位卡友，欢迎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哎呀，时间过得真是快哈，又是一周过去了。每个周六晚间的相约，欢迎咱所有的卡友们都来准时打卡。那这一周里可以说咱群里挺活跃的啊，除了天气，还有一些分享的路况都是特别实用的信息。那咱们节目开始呢，也来跟大家分享一条，跑四川线路的卡友要注意了啊。那眼下呢有一条高速施工管制的通知，请大家一定要提前记好了，然后呢合理规划一下线路啊，避免跑空耽误了拉货的时效。那因为 G5 京昆高速雅西段汉源南收费站的入口这计重秤台需要维修升级，那么将会实施为期30天的临时交通管制。那这个管制时间呢是从7月28号就开始啊，一直会持续到8月27号的早上7点钟。那么这次管制的核心重点呢，咱所有卡友务必要听清楚了。管制期间，咱汉源南收费站入口是全面禁止所有的货车啊，也包括皮卡啊驶入。那我们呢，也是为专门跑石棉包括西昌方向的卡友啊，整理了一个专属的绕行方案，大家直接照着走就可以了。那需要从汉源南下道啊，这前往石棉包括西昌方向的货车啊，咱可以先走国道 G108，之后呢是绕行至 S66龙汉高速汉源东收费站，或者啊就是直接绕行 G5京昆高速石棉收费站进行通行。提醒各位卡友啊，管制周期呢是长达一个月的时间，那么途经这一片路段的卡友，咱一定要提前的调整一下行车的路线，然后呢严格按照现场的交通标识包括导航的提示来行驶。那如果说违规通行的话，这高速公安包括交警执法部门可会依法的进行处罚了。行，也希望大家多留意路况信息，然后呢提前的避行施工的路段，合规行车，平安跑车。当然如果说您遇到了一些及时的路况信息啊，也欢迎您发布到群里边，分享给更多跑在路上的卡友。

各位卡友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卡友之家。那接下来时间呢，马上为大家来刷新一组卡圈资讯。23号，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是联合印发了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那是专门针对咱们交通货运行业出台了一系列的新部署。那么未来呢，跑运输、用新车还是这个佳能充电啊，都有全新的利好政策来加持了。那这份规划当中啊，最核心的利好就是明确了要大力推广新能源重卡，坚定走绿车充绿电的发展路子。那么简单点来说呢，就是以后啊，咱们新能源重卡不再是单纯的换个新车，而是用上了风电、光伏这些纯天然的清洁绿电，真正的实现绿色跑车低成本运营。那么针对卡友们最关心的配套问题呢，规划当中也是给出了明确的方案。国家会持续的完善货车充电换电基础设施，创新绿电直连的运营模式，优先保障新能源货运车辆使用清洁能源。同时呢，也是重点要推进一下这新能源重卡的规模化普及。以后不管是港口，还有这个园区短途的运输，还包括这种长途的干线物流啊，都会全面覆盖，适配咱们绝大多数的货运场景。当然了，不只是充电换电啊，这未来运输行业的能源选择也会越来越丰富了。国家呢会统筹的布局加气儿站呢、加氢站呢，包括淳安加注网点，大力推广绿色能源，让咱们卡友跑车有更多的选择。最后呢，再跟大伙儿来说一说这份规划的长远目标。那么到了2030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呢将达到18亿吨标准煤，风电、光伏发电的供电占比也会持续的提升。那么通过车网互联、风光储充化一体化的配套体系，持续降低新能源货车的绿色用能成本，不仅会助力物流行业的低碳发展，更会搭建起完善现代化的绿色货运体系，为咱们卡友跑车减负增收，保驾护航。那么结合之前落地的多地重卡置换补贴，再加上这份国家级长期发展规划，那我们也是足以能够看出啊，新能源重卡是货运行业的大势所趋。不管是新车置换还是日常跑车用能，未来呢都会有更多的政策红利，那卡友们可以提前的做一下规划，顺势升级。那要是说到实打实的福利，我们要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依托国家220亿元超长期的特别国债，专门支持老旧货车更新换代的重磅政策也是陆续落地。像目前啊，这河南、杭州两地已经率先出台地方补贴细则，那么叠加国家政策的双重福利，那咱们卡友换车就能够省一大笔钱了。详细了解，那先来看一看杭州的福利补贴有效期呢，是2026年到2028年。那么这次政策最大的亮点呢，就是首次把国五营运柴油重卡纳入了补贴范围，那咱们不少国五车的卡友也能够享受到换新红利了。那再来说杭州是实行了三重补贴激励，分别是淘汰补助、新能源更新补助，还有就是2026年国五首年专属奖励。那么三项福利全部叠加的话，单车最高可以申领19万元的补贴。说完杭州，咱们再来看一下河南的补贴政策。河南采用的是逐年退坡的这补贴机制，早换早划算啊，越晚补贴就会越少了。那听完以上这些内容呢，我们也可以预见了，接下来呀，这干线货运呢、城市配送等等场景，新能源重卡呢会越来越普及，货运行业绿色转型。

中也将提速。那么对于咱们揩油来说，现在呀正是更新老旧车辆、升级新能源运力的黄金时机。继续往下来关注，眼下呢正是暑期货运的高峰期啊，这道路运输车流量比较大，安全风险也比较高，所以呢相关的专项行动也是越来越多。最近呢，甘肃省公安厅交管局是正式启动了跨区域货车专项整治行动，专项治理大货车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全力守护暑期货运道路安全。那么要说起这次整治，可不是单一区域的管控啊，而是跨省联动严查。甘肃呢将会联合内蒙古、天津、河北、新疆四省区的交管部门同步开展大货车超限超载的专项治理。这整治时间呢，从即日起一直会持续到九月底，那真的是贯穿了整个暑期货运的关键阶段。那说起来啊，这次管控覆盖面是非常广的，像高速路段、国省干线路段、重点货运通道，还包括一些施工路段、乡镇重点道路啊，全都是纳入到管控范围了，全方位的筑牢安全防线。咱们再来看一下重点整治的违法行为啊，大家一定要记牢了，避免踩坑啊。主要呢是严查六类严重的交通违法，分别是货车超限超载、超速行驶、车辆非法改装、遮挡机动号牌、驾驶员疲劳驾驶以及货车冲卡闯卡的行为。那么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次的专项行动不仅是说严查路面违法，更狠抓源头安全管控。交警部门呢也会联合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辖区各大货运企业去开展全方位的安全检查，针对存在安全隐患的一些货运企业，也会逐一的约谈负责人，实行一起一策精准的整改指导，严厉打击各类非法营运行为。所以要提醒咱们各位揩油了，暑期行车安全第一啊，请大家一定要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杜绝违法驾驶行为，定期的检查车辆的状况，合理安排作息，杜绝疲劳驾驶，合规行车，平安营运。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海南交通运输厅出台了全新的举报奖励政策，举报交通运输安全生产违法行为，最高能够拿到30万元的奖金啊。先跟大伙来说清楚哪些情况举报能够拿奖励，一共有10大类的违法行为。第一类，证照不合格，没有拿到安全生产许可啊，证件过期关停之后偷偷复工啊，包括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不达标都能举报。第二类呢，就是从业人员安全培训不到位，像司机、安全管理人员考核不合格，特种作业无证上岗，还有就是不给揩油配发一些合格的劳保用品，签合同推卸事故伤亡的责任，全都在举报范围内。第三类呢，就是把场地、车辆、运输业务转包出租给没有安全资质的个人或者是公司啊，不签订安全管理协议，监管缺位的。第四类就是工程运输行业违法分包转包，挂靠资质无资质跑运输干工程，这也是咱们货运圈高发问题啊。再来说第五类，就是企业不按规定提取安全经费，使用淘汰存在安全隐患的这些老旧车辆以及设备，这危险品违规存放管理的。第六类呢，就是第三方检测安全评价机构出具虚假报告造假证明文件的。第七类呢，就是要重点严查事故瞒报谎报了，发生交通事故啊、安全隐患啊不上报啊，那出了事儿负责人是直接跑路了，那么这一条举报奖励力度也是特别大的。还有第八类，就是企业不配备安全管理员，不做应急演练，动火、吊装、夜间装卸等危险作业没人现场看管，隐患排查制度形同虚设的。第九类是咱们揩油最熟悉的车辆超限运输了，不管是货车在路上的超限超载，还是这货运场站、货运企业放任超限车辆出场站的，还有包括一些这个黑客运，还有这个无证微货运输、普通的货运黑车，全都可以举报。再来说第十类就比较笼统了，就是其他法律法规明令禁止的交通运输安全违法行为。行，说完了这10大类哈，再来说一说大家最关心的这奖金标准啊。政策里边也是明明白白的写清楚了，举报线索核查属实，完成行政处罚后发放奖金，最低3000元，封顶30万。当然了，有一些情况是不在奖励范围里边的啊，比如说什么举报内容是不属实是吧，不属于安全隐患违法违规行为的，还有就是什么线索已经被部门受理立案查处过的啊，还包括什么涉事企业已经是主动上报整改方案开展整改了等等等等吧。那么这些情况之下，大家就别白忙活了。最后再来说一说举报的渠道啊，首先是可以扫描一下交通运输安全生产专用的举报二维码，这个大家从网上可以搜到，或者呢是直接拨打12328，这个比较熟了，12328交通服务热线，还包括12345。

政务服务热线非常的便捷。如果在路上或者是货运场站发现了违规行为，一定要记得留存证据，及时举报，维护行业安全的同时呢，还有机会能够拿到高额的奖励。哎，总而言之一句话吧，跑运输平安第一，监督安全人人有责。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

各位卡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那继续呢，跟大家来说一说路上的事儿和车上的事儿啊。那咱们跑威化运输的卡友都清楚了，这合规上路可是底线啊。但是呢，最近在浙江海宁查出的一件事儿，可以说真是让人大跌眼镜了。就在前不久，浙江海宁公安是接到了群众的举报了，说在路上拦下了一辆运输柴油的威化品油罐车。那么交警以及执法人员上前检查副驾，这第一眼啊就看着，哎，像有人坐着呢。但是当走近一瞧，直接傻眼了，哪是什么押运员啊，这座位上安安稳稳的摆着一个制作精良的假人道具。这司机呢，居然是想用假人蒙混过关，逃避押运员随车监管的要求。那在这里呢，必须要跟大家说清楚了，柴油是属于危险化学品，那么国家法规是明确的强制要求威化品道路运输全程必须配备持证专业押运员随车值守。那这可不是说什么走形式摆样子啊，所以说咱可以换位思考一下，你说这油罐车是吧，满载着柴油，路上一旦是发生了什么剐蹭啊、碰撞啊，出现油品泄漏了或者是起火的险情了，那么驾驶员首先你得专心的把控车辆，你是根本腾不出手去做一些什么其他的应急封堵啊、火警处置，还有什么上报险情啥的。如果说没有专业的押运员在旁边配合处置，小事故极易升级成爆炸，包括什么大面积污染这些重大的安全事故，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用假人去顶替押运员，那本质上就是刻意逃避安全监管，那是属于性质严重的违法行为呀。那么接下来呢，跟各位卡友来画一个法律红线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危险化学品安全法》的第69条的规定，通过道路运输危险化学品，应当按照要求配备押运人员，并且保证危化品全程在押运人员监控之下。那么对应的处罚条款第112条也是写得明明白白的啊。道路运输危化品未按规定配备押运人员的，那么由公安机关责令限期整改，直接呢是处以50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那这可不是说几百上千的小额处罚哈，几万块的罚金呢，不管是司机个人啊，还是所属的运输企业呀，那损失都是非常大的。那在这里呢，要提醒所有的这个从事威化运输的卡友，包括一些物流公司，千万不要心存侥幸，耍小聪明，搞什么假人啊，什么空座位啊，无证人员顶替押运员啊，这类操作。路上执法检查是全覆盖的，电子稽查、路面巡查、群众举报，那是多重监管的，任何违规行为都是藏不住的。安全无小事啊，押运员是威化运输路上的一条关键安全防线。那么持证押运人员随车，既能够实时的看管货物，那遇到一些突发的情况，也能够配合驾驶员去开展一些专业的应急处置，守住人车道路安全。合规经营，合规出车，才是长久跑运输的安稳之道。

0: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掀起了你的盖头来，让我来看看你的美。
2: 大家好，我是迎波，十年深夜电台男主播，人生首次带队出行，8月9号跟我一同奔赴大美新疆。8月份的新疆，独库公路全线畅通，草原正绿，花海正盛，风景最美。双飞8天，一价全含零自费，行程赠送4项福利：赛里木湖航拍、花海旅拍、草原下午茶、哈萨克民俗体验。旅途当中，我也可以为大家唱歌、读诗，提供心灵疗愈。首发团名额有限，想要一起圆梦新疆、驰骋独库、纵情伊犁的朋友，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新疆，8月9号跟我一起出发吧。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3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9: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穿行，曾欣喜过，也曾寂寞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迷茫过。夜色再次降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0: This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1: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

晚上好，各位卡友，欢迎收听卡友之家，我是饶翔，马上为大家来刷新一组卡圈资讯。首先关注的是，最近四川内江威远县是推出了全新的货运通行新模式，可以说呢是彻底解决了咱们卡友高速口拥堵称重的难题啊，让咱们拉货上路又快又省心。咱们一起呢把目光是放到四川省内江市威远县连界镇的这川南冶金建材物流港。那么现在啊，这里满载钢材的货运车辆不用再开到高速口去排队称重了，车辆在厂区出口称重台完成称重之后，那卡友们呢只需要拿出这纸质二维码轻轻一扫，车辆的信息、货运的信息呢就会自动的匹配录入了。更加方便的是，所有的数据呢会实时的同步到企业智慧管理平台，同时也是同步给交通部门以及智超平台和高速的收费站，全程电子化流程，公开透明。可能很多卡友也想问一下，就是这个新模式它到底方便在哪儿了啊？那给大家来说一说，从物流港厂区出口到这个荣遵高速的连接收费站啊，全程只有2.8公里，只要大家在称重后的40分钟时间窗口内抵达收费站，就能够免排队、免二次称重，直接通行上高速了。可能有些卡友也会担心，就想说，哎呀，提前称重的话，会不会有人这个，比如说中途私自的架货啊，这个违规超载，是不是？那么这一点大家也是完全可以放心了，因为监管部门呢早就把漏洞给堵死了。根据介绍，车辆上称重台的那一刻起，这系统呢就是自动的开始计时了。那这2.8公里的正常行驶时间大概是15分钟吧，那么加上卡友们这个打印单据啊、开具质量证明的时间，全程下来也就在35分钟左右吧。那预留了充足的5分钟缓冲的时间，严格的时间管控，那么是从根本上就杜绝了什么中途载货呀、加货的这种违规行为，那是合规又严谨呀。那咱们熟悉这条线路的卡友都知道哈，荣遵高速连接收费站那可是当地核心的货运通道，那每天吧基本上都有2000多辆货车从这通行。那在传统模式之下呢，高峰时期的这单车过站呐、称重啊、核验啊，最多吧得耗时差不多1.5个小时。那么长时间的排队怠速，不仅是耽误送货，还白白浪费了不少的燃油，所以说这运输成本也是居高不下。但是呢，从去年的9月份啊，这项源头称重直上高速的试点落地以来啊，这通行效率是直接翻倍了。收费站单车通行时间直接是缩短了80%啊，那么一年就能够减少10万升的燃油损耗，帮咱们广大卡友和物流企业是省下了实打实的成本啊。那么这项省时省油、合规便捷的货运新政策，希望各位卡友都了解一下。当然，我们也是期待着未来有更多的货运便民举措落地，让咱们跑车之路少点奔波，多点轻松。我们继续来关注，最近山东省大宗商品物流产业大脑正式在菏泽牡丹区上线运行了。那么作为省级重点试点项目，这个数字化物流新平台啊，是专门根治咱们货运行业的各类痛点，让咱们卡友找货、跑车、运货是全方位的升级了。那可能很多的卡友啊是常年跑大宗物流嘛，那么最头疼的就是信息不互通啊，或者是找货比较盲目，再加上车货匹配不上啊，货源和运力对不上，反正吧就是经常会空车往返，白白浪费了油钱和时间啊。那么这个全新的物流产业大脑呢，就是专门为解决这些行业难题而打造的，用数字化手段打通了整个物流产业链的堵点和壁垒。那这个平台呢，是整合了像政务、物流园区以及企业这三方的数据，搭建了完整的共享数据资源库啊，也是搭载了智能运力匹配、多式联运调度以及线上交易采集，包括行业动态监测等实用的功能。那么简单点来说呢，就是实现了智能找货、全程可视、高效调度、规范交易。那咱们卡友啊，拉货是全程可查，这货源也是真实靠谱，那么接单效率也会大幅提升啊。对于咱们普通的卡友，包括一些这个中小物流车队来说吧，那么最实在的福利就是降本增效嘛。这个平台呢是以集铁物流园还有宝顺物流中心为核心啊，不设施覆盖了菏泽以及周边200公里的货源市场。那么依托公铁联运模式呢，是把以往一些分散的货源还有运力呢是统一整合，然后呢合理调度。这样的话呢，既能够有效的减少车辆的空驶，避免无效的奔波，也大幅压缩了大宗商品物流的综合

工会司机之家是正式对外开放了。那么这是上海市总工会2026年服务职工实施项目啊，全年目标呢是一共要打造20个综合型工会司机之家。那么这一次率先启用的呢是西上海工会司机之家，地点呢是在嘉定区外岗镇啊，距离 G15 这沈海高速嘉松北路的出入口吧，只有1公里啊，地处是嘉昆泰三地的交界，那么往来的货运车辆也是络绎不绝嘛，是很多重卡司机途经的重要路段。我们也看了相关的报道啊，说有着这个16年长途货运经验的这张书宽师傅，当天呢就来到了这个站点进行体验。张师傅还说呢，说哎呀，跑车这么多年了，其实最怕就是遇到一些大雨的天气啊，然后又着急盖着这个雨布啊来保护货呀，经常都得是全身都淋透了。那个时候，那心里最大愿望是啥呀？不就是想找个地方咱洗个热水澡，再把这湿衣服洗一洗，再烘干一下。那么走进这个司机之家，真的是这齐全的设施啊，让他是十分的欣慰啊。行，那在这儿呢，我们给大家来介绍一下。那这个站点呢，这个室内的服务面积呢是72平方米，然后呢里边是划分出了像休息区呀、活动区、淋浴区啊，还有这个食堂里边还提供一些平价的饭菜。然后外面厉害了，可以停放192台大型的货车，同时呢还安装了38套直流充电桩，像里边的什么空调、冰箱、微波炉、躺椅、淋浴、洗衣机、烘干机呢也是一应俱全啊。你说咱跑长途累了，就可以停下来洗个热水澡，然后呢换上一些干爽的衣服，咱再吃上一口热饭，哎，好好的放松一下啊。那么上海工会司机之家呢，是面向像我们这些货运司机，包括集卡呀、网约车呀、出租车司机呢来开放的。那么除了嘉定这家西上海站点呢，这次一同启用的呢还有4家，也算是补齐了这中心城区缺少司机综合服务站点的短板了。那相关的负责人也介绍了，说接下来呢会加快推进剩下的那15个司机之家的建设工作，预计一下哈，说到10月底差不多就能全部建成投用了。那同时呢也会持续的优化已经开放站点的这些运营的管理啊，不断的升级服务，真正的把司机之家建设成为咱们广大驾驶员停车安心、休息舒心、服务暖心的路上温馨港湾。哎呀，炎炎暑运，长路漫漫啊，每位奔波在路上的司机师傅啊，都是城市运转的守护者，用风雨兼程扛起了生活与责任，当然也在守护着我们的城市烟火。我们也期待越来越多的暖心阵地都能够落地生根，为奔波的卡友们保驾护航。

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晚上好，各位卡友，欢迎继续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说起咱们跑车路上啊，最怕的就是车辆出问题或者是货物出状况，尤其是拉渣土啊、砂石一些散装物料的这些卡友，一旦你说咱的这车厢封闭不严呢、货物发生掉落，那这路面瞬间就可能会变成陷阱了，对于后车来说是非常危险。那接下来呢，先跟大伙来说一个发生在北京五环的典型案例，也算是给咱所有的卡友都敲一个警钟啊，货物一撒千万别跑，逃逸只会罪加一等，多重罚款追偿损失，那真的是得不偿失啊。跟大家来复盘一下这个事儿啊，事发当天的凌晨0:45，深夜的北京五环路大黄庄桥路段，有一辆行驶中的半挂车突然之间就是掉落了大量的土方石块，哎呦，那大大小小的碎石可以说是铺满了行车的路面，那么紧随其后的过往车辆就发现这路面险情了，只能是紧急的减速啊，避让啊，那现场交通秩序一下子就乱了，可以说稍有不慎就会发生什么追尾、爆胎甚至失控这些严重的交通事故。当时让人没想到的是，这辆闯祸的半挂车呀，它压根儿就没有停车处置，而是一脚油门选择了加速逃逸。事故发生之后，北京交通执法和朝阳交警支队也是立刻启动了联合办案的机制啊。一方面呢，是道路养护单位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连夜的清理了路面的一撒土方，来清除了路面的安全隐患。那么另一方面，那赶紧吧，就是交警部门就是调取了全线的监控科技的寻迹追踪，那最终是成功的锁定了涉案车辆，找到了车主郭某。那么一开始啊，这个司机郭某还心存侥幸呢，哎呦，百般的狡辩，因为他觉得说，哎呀，深夜里边开车，路上没大有人啊，逃逸就不会被追责了。但是呢，在完整的监控影像、行车轨迹和现场勘验的这些铁证面前，最终也是承认了全部的违法经过。那根据郭某的交代，因为夜间下雨嘛，这车厢里的渣土啊就吸水膨胀了，就硬生生的把他这个挂车的左后侧的栏板撑出了一道差不多有20厘米的大缝隙，那么这才导致了土方是不断的掉落啊，一撒。那最关键的是呢，他在行驶途中啊，已经有过往的一些司机提醒他说，哎呀，你的这个车厢破损了，哎呦，东西掉下来了。但是司机郭某却是心存侥幸，抱着没事的心态继续行驶，最终是造成了大面积的路面污染。那最终啊，执法部门依法对郭某是多项违法进行处罚，依据《公路法》《公路安全保护条例》对道路雨洒污染路面行为只罚款了4900元，同时呢，因为他的车辆涉嫌非法改装，还有机件不符合安全标准，再追加700元的罚款。除此之外呢，道路产权单位还向他依法追偿了道路清扫保洁的全部费用。你说这一趟活跑下来吧，不仅白干，还要倒贴一大笔钱。那最后呢，我们结合交管部门的官方提醒，也给咱们所有跑运输的卡友们来敲个重点了。那第一，咱出车之前一定要查车呀，不管是长途还是短途，咱一定要仔细的检查，尤其是什么车厢的栏板呐、紧固的装置啊，还有这个上盖的设施啊，咱杜绝一撒隐患。第二呢，就是途中异常必须停车，行车途中一旦发现问题了，千万别说硬开或者是侥幸啊，咱要及时的报警，去规范的处置险情。第三呢，就是坚决要杜绝肇事逃逸了，尤其是这个道路一撒，它可不是小事儿啊，一旦逃逸那性质就完全改变了，除了说这高额的行政处罚，还要承担路面清扫啊、道路损坏的民事赔偿，那么情节严重的还会追究刑事责任。哎，说到底啊，合规跑车安全运营才是咱们卡车人稳稳的挣钱底气啊，心存侥幸闯红线，那最后呢只会得不偿失啊！希望咱们所有的卡友啊，也都能够引以为戒，出车平安，守法经营，一路顺畅。

晚上好，各位卡友，欢迎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那接下来时间呢，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关于货车的违法案件呢，先为大家来敲响警钟啊。那关于这个案件呢，目前相关人员已经是全部获刑了，我们来具体了解一下。那早在去年夏天的时候呢，湖北荆门交警呢是通过车辆大数据轨迹排查，就发现了一条十分反常的线索啊，有一辆登记山东牌照的这重型自卸货车呀，同一天竟然是同时出现在了2000多公里之外的甘肃金塔和湖北荆门多刀区。民警就立刻核查呀，就确认了在外省正常跑运输的才是真车，这荆门出现的那一台呀，完全是一台克隆套牌车。那没过多久呢，警方就在当地的检测站啊，当场就抓获了开着套牌车准备替别人审车的这司机赵某。这赵某落网之后呢，也是全盘交代了啊。他们团伙呢，就是靠着一些伪造行驶证、套用别人的车牌、涂改车身的标识，专门帮有改装啊、超载问题的故障货车呢，去违规的通过年检。那当年的7月11号，警方呢是以变造国家机关证件罪对赵某立案了，随即呢也展开了全链条的抓捕啊。那么到了8月份，包含着主犯李某甲在内，整整6名团伙成员是全部抓捕归案了。那么这条分工明确的套牌替检黑产，彻底的被连根铲除了。那这事儿啊，其实要从2023年说起了。这主犯李某甲呢，本身他是做这个车检中介的。当他这个摸清了部分检测站这查验流程呢，他存在着漏洞之后呢，就拉了4个人凑钱租来了多台货车当做这个模板车，就先在这个中祥做起了非法的代检生意。2024年的11月份，又拉拢了像苏某和赵某呢，是把这业务直接拓展了到了这多刀区。这团伙每个人这分工啊，都是清清楚楚的。首先说这李某甲，他呢就是主要负责线上招揽全国各地有需求的车主，收发各类的证件。那钟某呢是专门改动替检车辆的什么车架号，包括一些这个车身的放大号。那再说张某是用修图软件伪造行驶证的照片，然后呢重新的封装啊，做成假证件。再说这苏某、李某和赵某是专职开车呢，就开了这个改装伪装后的这个模板车，是上线替检。为了能够顺利的蒙混过关，那这个团伙啊还花着高额的回扣收买了检测站2名内部

的工作人员，对方啊是明明清楚这车辆信息全都是造假的，依旧呢是违规出具了年检合格报告。这车主呢只要交上5500到7500的这种代办费，这车辆的私自改装啊、超载啊等各类的整改难题全都能够洗白了。那么案件办理过程当中呢，其实有难点啊，就是因为你说这个团伙他做完假证之后呢，会把原件呢就寄回到车主手里，那么现场物证真的是很难留存啊。那么多刀区检察院呢提前就介入办案了，引导民警们去深挖微信的聊天记录，包括一些转账啊、流水啊这些电子证据，最终查实了这个团伙呢累计变造了60多台货车的行驶证，非法获利呢是高达95万多元。最终呢，法院也是做出了判决，李某甲等6人呢，均因变造国家机关证件罪被判有罪，那判决已经生效了。同时呢，这2名收受贿赂、出具虚假检测报告的站内工作人员呢，也是以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另案处理。那所有涉案车主花钱违规拿到的年检标，全部都依法作废，不予认可。那在这儿要郑重地提醒咱们所有的卡友啊，这货车年检可是保障行车安全的重要关口啊，什么车辆改装啊、什么制动故障、包括尾气不达标等等问题呢，本身就是存在着极大的安全隐患，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抱着这种侥幸的心理去找什么所谓的黄牛套牌啊、什么体检啊，是吧，车辆有问题就要去及时的维修整改，走正规检测渠道去完成年审，合规上路才能够安心的跑运输，避免人财两空啊。一切都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民警王曼曼，现在是晚上11点整。武铁警方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注意妥善保管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自觉维护候车。

0: 乘车秩序，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外出旅行提醒您提前与服务单位充分沟通，明确行程安排、接送地点和时间等细节。乘车小提示，出行大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夏日燥热难耐，气色差，肝火旺，这时候您需要来一杯玫瑰花茶养生顺气。为您推荐山东平阴玫瑰花冠茶，千年宫廷贡品，药食同源，花农凌晨晨露手工采摘，一朵精油含量抵三朵花蕾，看它在杯中舒展绽放，入口清润，浑身都舒畅。原价99元一瓶，听众专享50%福利，49.9元到手，更推荐3瓶装99元喝足2个月，限量200组，先到先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玫瑰，给自己一份夏日的香气犒劳。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官网对外公示，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报批稿拟于2027年7月1号实施。标准公示后，不少内容创作者截取碎片化条款，主观推演所谓未来 L3L4 车型强制搭载激光雷达、纯视觉路线无法合规的不实信息。此举不仅误导了公众对政策本意的理解，也曲解了标准背后的技术中立初衷。
3: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6: 文明旅游
5: 也是美的风景。

0: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1: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

晚上好，各位卡友，欢迎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说起咱们跑车在路上啊，这油费可以说是日常最大的一笔开销了。如果说路上是碰见了一些什么低价流动的那种黑油车，哎呀，真是多多少少好像会让人心动哈。但是接下来要说的这条警示的内容啊，希望咱所有的卡友啊都能够听进心里啊。贪便宜加黑油，轻则是车毁大修，重则呢可能会摊上牢狱，巨额的罚款真的是得不偿失啊。就在最近，四川、云南、福建多地的公安、交通、应急多部门呢是联合开展专项整治了，严查流动黑油车，那打击力度也是非常空前啊！不仅是卖油贩子重罚判刑，那咱们加油的司机也会连带承担法律责任。那多个真实的案例摆在眼前，可以说代价实在是太大了。咱们先来说一个四川宜宾的案例啊，那经营者林某是非法倒卖柴油，这违法所得呢还不到40000块，但是最后呢被责令是停止经营，所有的非法收入呢是全部没收，额外呢还罚款了105000块。那这么一算下来，咱几年这个跑车辛苦赚下来钱，不就是一下子就打了水漂了吗？再说云南昭通这崔某某和郭某某这俩人啊，是直接就在居民区停车场私自的设了一个储油点儿，这油罐车呢也是随意的停放，没有任何的安全防护设施。那这个行为呢已经是触犯刑法了，是以危险作业罪移交到了公安立案处理。同时呢，再说一个福建福清的翁某啊，他呢是倒卖柴油，是只赚了10000多块钱，这法院呢就直接判定了叫做危险作业罪，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缓刑1年。这改装油罐车呢是依法全部没收，这一辈子都留下案底啊。所以呢，在这儿跟大家说重点，就是现在呀，非法私售柴油早就不是说只是简单的什么罚款呐、这种违规行为啊，已经是属于刑事犯罪了。一旦查实呢，就要判刑留案底，所以说千万不要心存侥幸。那可能不少卡友会说呀，哎呀，这个正规加油站哈、这个油价贵呀，你说那黑油吧，一升还能省1块多是吧？没出过事儿啊，这为啥不能加呢？那我就得跟大家来说一说了，黑油3大坑啊，每一个都能让你亏到心疼。首先要说的就是非标勾兑油，这是直接毁车呀，是发动机的隐形杀手。流动黑油呢，大多数都是来源不明嘛，这油品杂质多，这流汗量也是严重超标。那咱们现在跑的一些国五、国六的新车，那对于燃油标准要求是非常高的。那如果说加这种劣质油，轻则这喷油嘴会堵塞，这车辆的动力会变弱；那重则就是油泵报废，后处理什么 SCR 啊、DPF 呀、这系统也会直接失灵。那气缸也有可能是磨损报废了。你说这一套高压供轨，还包括这个后处理维修。动不动就得是几千上万了，你说那省下那几百块钱油钱，连维修费的零头它都不够啊。再说第二点，这黑油车可以说是公路上随时会爆的移动炸弹。那正规加油站啥样啊？是不是全套的防火呀、防静电呢？包括一些避雷的消防设备呀，工作人员也都是持证上岗。而黑油车基本上都是报废车辆私自改装的，那罐儿它也是常年的锈蚀啊，没有任何的安全防护。你说在行车路上什么静电呢？啊，或者是这种磕磕碰碰啊，包括现在这种高温暴晒，都是非常容易引发起火爆炸。那么一旦出事儿，周边的车辆、行人都会受牵连，后果也是不堪设想。还有第三点，我们经理再跟大家说的，就是咱们去加油的人自身也要承担法律风险。那现在呀，各地执法部门可都是大数据全覆盖啊，黑油车交易那也是全程会留痕，包括你什么车牌啊、加油时间呢，全部都会被后台锁定。那么一旦说路上检查呀，你参与到购买黑车的这些司机就要被扣车呀，配合调查呀。如果说情节严重，涉及环保违规的，还会被联动处罚。你说耽误拉货，产生违约金，再加上一些损失，那不要比省下的油钱多10倍呀、哎呀，咱们跑车背负车贷想节约成本的心情是完全能够理解啊，但是省钱一定得建立在合规安全的基础上，千万不要拿几十万的货车啊，咱自己的人身安全去赌那点差价了。你说万一咱的车这个半路趴窝了，有耽误送货的时效，这货主的违约金呢、包括什么停运的损失啊，还有什么车辆大修啊，这些费用叠加在一起，那是根本就让我们承担不起啊。最后要提醒咱所有的卡友，当然也包括车友们啊，咱加油只去正规合规的加油站，远离路边那些什么流动的黑油车呀，或者是所谓的朋友的什么秘密的渠道啊，那些隐蔽的私藏储油点什么的。如果说在路上发现了一些非法流动的加油车，也可以及时的向交管、公安部门去举报，共同净化，货运道路环境。

0: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1: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晚上好，各位卡友，欢迎继续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那么眼下呢，正是酷暑时节啊，可以说也是到了我们卡友们最痛苦难熬的这么一个阶段了。最近呢，全国也是持续高温，这路面温度也是居高不下呀。你说咱们跑长途啊、拉干线的这些卡友们，天天都在路上奔波，这驾驶室里边更是闷热难耐，出汗多，休息少，也让我们成为了最容易中暑的群体之一啊。很多卡友们可能中暑头晕之后呢，第一反应就是哎呀，这些喝点水，多喝水是吧，咱解解暑。但是今天我们必须要郑重的提醒大家了，就是中暑猛灌水不仅不解暑，反而会加重身体不适感，暗藏着安全隐患。就在最近呢，浙江海宁啊就发生了一起典型的货车司机中暑的险情，那这也是给咱们所有在外跑车的卡友们敲响了警钟了。那么话说当天呢，也是烈日暴晒呀，这国道上路面滚烫，有一名满载货物的这货车司机罗师傅，他呢就是在行驶途中呢就突然间觉得哎呀不行了，就突发的严重中暑。那根据了解呢，这罗师傅呢也是连日的高温跑车嘛，哎呦你说这长途啊奔波啊劳累啊，再加上他个人确实是这个体型也比较胖是吧，这个身体负担也比较重，那么行驶过程当中呢，他也是渐渐的会出现什么头晕呀、胸闷，然后呢就浑身冒虚汗，视线也逐渐模糊，这些症状就是根本就没办法说正常去开车了，只能是勉强的把这货车缓缓的停靠在路边了。那么身体极度难受的罗师傅啊，情急之下就想着呀，自己这是要中暑，就接连着喝完了三四瓶的矿泉水啊。就本以为说大量喝水，咱不是汗出的多，咱补补水啊，就能够缓解中暑的不适感。谁知道呢，适得其反了，这身体的状态是越来越差，眩晕的感觉也是越来越强烈，无奈之下也只能是赶紧的报警求助了。那接到求助的警情之后呢，海宁公安民警也是火速的就赶往现场了。你就看吧，这眼前的罗师傅呢已经是瘫坐在这驾驶座上了，哎呦这脸色惨白，满头大汗，这状态是十分的虚弱。那民警现场也是第一时间就指出了他的致命误区了，就是中暑之后一次性的大量猛灌水，那么会迅速的打乱你体内的电解质平衡，这就会加重你身体脱水以及中暑的症状，而且严重时呢还会引发水中毒，危及身体健康。那么随后呢，民警也是立刻的就展开了专业的救援嘛。首先是做好了道路的安全防护啊，开启货车的双闪，摆放警示标志，避免二次事故发生嘛。同时呢，也是调整了座椅，让咱们罗师傅呢赶紧的先半躺休息，打开车窗来通风的散热，同时用湿毛巾为他来做一个物理的降温，耐心的安抚他的情绪。哎，但是就发现这罗师傅的症状啊，他没有说是快速的好转，所以说这民警啊也是当即就联动了120的急救人员，开启了警医联动救援。那么在等待救护车的过程当中呢，民警也是全程陪护啊，不停的就叮嘱咱的罗师傅说，哎呀这个货可以晚到，你千万别着急呀，咱挣钱可不急一时，身体不舒服千万不要硬撑。万幸的是经过现场科学处置和这个医护人员的诊疗吧，这罗师傅的症状是逐步的缓解了，身体也没有什么大碍。那在这里呢，节目也是结合警方提示和专业的防暑知识啊，给咱所有跑车的卡友们也是整理了一份高温行车防暑保命指南啊。这说的一点都不夸张，真的是关键时刻能保命，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听清楚了，关键时刻真能用得上啊。首先就是要彻底的改掉猛灌水的坏习惯。 高温天行车这出汗多嘛，补水的核心原则呢叫做少量多次温凉补水以及适当补盐，就是说呢千万不要等口渴了再去狂喝去，这是很多卡友觉得路上这个可能水不够的情况下呀，坚持坚持吧，到下一个服务区或者等什么什么时候就先忍着。那应该怎么做呢？首先就是不能说长时间的不去喝啊，那么每隔十几分钟咱就可以小口的饮水，尤其是在大量出汗之后，咱呢可以去适量的饮用一些淡盐水，包括一些电解质的饮料，去补充流失的盐分包括电解质。千万别在这种一次性的去暴饮大量的纯水，更不要喝冰水包括什么冰饮料去刺激身体了。其次就是咱随车呢要常备一些防暑的物资，但是这老司机们呢不用我多说哈，车里边肯定也是常备的一些什么藿香正气水啊、清凉油啊、枫叶乌精啊，是吧，包括一些降温的湿巾，这些防暑的用品，这些咱一定要及时的去补充啊，以备不时之需。那么最重要的一点来了，那咱跑在路上天气又如此之热啊，难免会出现一些情况，那么每当身体出现不适的情况，咱立刻停车休息啊。那么行车途中一旦是出现了什么头晕呀、乏力呀、胸闷呢、什么虚汗不止这些中暑的前兆，咱千万别硬扛，应该做的是立刻靠边停车，打开双闪，规范的摆放警示标志，开窗通风降温，及时的求助休息。尤其要提醒咱有些这个高血压等等这些慢性病的卡友啊，咱一定得规律服药哈，定期去做体检，尽量避开像中午这种高温时段去长时间连续的跑车。哎，说到这真是都一些心疼大家哈，一定要做好万全的这种准备。跑车挣钱固然重要，但是那句话咋说的呀，平安才是最大的财富嘛。希望咱们每一位卡友啊都能够牢记防暑的常识，科学防暑，安全行车。

0: 996尾号限行提示，
1: 明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2: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6天5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3: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2: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

0: 住宿，
1: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0: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大交通。
1: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机址，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2: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揉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6: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5: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7: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5: 这里是中国交通。

0: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1: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

晚上好，各位卡友，欢迎收听卡友之家，我是饶翔，马上为大家来刷新一组卡圈资讯。首先关注的是，最近四川内江威远县是推出了全新的货运通行新模式，可以说呢是彻底解决了咱们卡友高速口拥堵称重的难题啊，让咱们拉货上路又快又省心。咱们一起呢把目光是放到四川省内江市威远县连界镇的这川南冶金建材物流港。那么现在啊，这里满载钢材的货运车辆不用再开到高速口去排队称重了，车辆在厂区出口称重台完成称重之后，那卡友们呢只需要拿出这纸质二维码轻轻一扫，车辆的信息、货运的信息呢就会自动的匹配录入了。更加方便的是，所有的数据呢会实时的同步到企业智慧管理平台，同时也是同步给交通部门以及智超平台和高速的收费站，全程电子化流痕，公开透明。可能很多卡友也想问一下，就是这个新模式它到底方便在哪儿了啊？那给大家来说一说，从物流港厂区出口到这个荣尊高速的连接收费站啊，全程只有2.8公里，只要大家在称重后的40分钟时间窗口内抵达收费站，就能够免排队、免二次称重，直接通行上高速了。可能有些卡友也会担心，就想说，哎呀，提前称重的话，会不会有人这个，比如说中途私自的加货啊，这个违规超载，是不是？那么这一点大家也是完全可以放心了，因为监管部门呢，早就把漏洞给堵死了。根据介绍，车辆上称重台的那一刻起，这系统呢就是自动的开始计时了。那这2.8公里的正常行驶时间大概是15分钟吧，那么加上卡友们这个打印单据啊、开具质量证明的时间，全程下来也就在35分钟左右吧。那预留了充足的5分钟缓冲的时间，严格的时间管控，那么是从根本上就杜绝了什么中途载货呀、加货的这种违规行为，那是合规又严谨呀。那咱们熟悉这条线路的卡友都知道哈，荣尊高速连接收费站那可是当地核心的货运通道，那每天吧基本上都有2000多辆货车从这通行。那在传统模式之下呢，高峰时期呢这单车过站呐、称重啊、核验啊，最多吧得耗时差不多1.5个小时。那么长时间的排队怠速，不仅是耽误送货，还白白浪费了不少的燃油，所以说这运输成本也是居高不下。但是呢，从去年的9月份啊，这项源头称重直上高速的试点落地以来啊，这通行效率是直接翻倍了。收费站单车通行时间直接是缩短了80%啊，那么一年就能够减少10万升的燃油损耗，帮咱们广大卡友和物流企业是省下了实打实的成本啊。那么这项省时省油、合规便捷的货运新政策，希望各位卡友都了解一下。当然，我们也是期待着未来有更多的货运便民举措落地，让咱们跑车之路少点奔波，多点轻松。我们继续来关注，最近山东省大宗商品物流产业大脑正式在菏泽牡丹区上线运行了。那么作为省级重点试点项目，这个数字化物流新平台啊，是专门根治咱们货运行业的各类痛点，让咱们卡友找货、跑车、运货是全方位的升级了。那可能很多的卡友啊是常年跑大宗物流嘛，那么最头疼的就是信息不互通啊，或者是找货比较盲目，再加上车货匹配不上啊，货源和运力对不上，反正吧就是经常会空车往返，白白浪费了油钱和时间啊。那么这个全新的物流产业大脑呢，就是专门为解决这些行业难题而打造的，用数字化手段打通了整个物流产业链的堵点和壁垒。那这个平台呢，是整合了像政务、物流园区以及企业这3方的数据，搭建了完整的共享数据资源库啊，也是搭载了智能运力匹配、多式联运调度以及线上交易采集，包括行业动态监测等实用的功能。那么简单点来说呢，就是实现了智能找货、全程可视、高效调度、规范交易。那咱们卡友啊，拉货是全程可查，这货源也是真实靠谱，那么接单效率也会大幅提升啊。对于咱们普通的卡友，包括一些这个中小物流车队来说吧，那么最实在的福利就是降本增效嘛。这个平台呢是以集铁物流园还有保税物流中心为核心啊，不设施覆盖了菏泽以及周边200公里的货源市场。
那么依托公铁联运模式呢，是把以往一些分散的货源还有运力呢是统一整合，然后呢合理调度。这样的话呢，既能够有效的减少车辆的空驶，避免无效的奔波，也大幅压缩了大宗商品物流的综合成本，让大家跑车都是少亏钱多赚钱啊。那根据了解，下一步呢，合增牡丹区呢还会持续的升级优化平台的功能，不断的丰富数字化的应用场景，全力打造山东省大宗商品物流数字化转型的标杆。那么后续呢，区域内的物流流转会更加的顺畅，货源匹配呀，运输调度啊，包括供应链协同也会越来越完善了。哎呀，这个省级物流产业大脑的落地啊，可以说对于咱们这个鲁西南的货运卡油来说是实打实的红利啊，让咱们可以找货更精准，运输更高效，成本更低，货源更稳定，彻底改善了传统的大宗物流的乱象啊，让每一位跑专线的卡友都能够跑车更省心，运营更稳妥。好，我们最后再关注一下上海啊。29号，上海5家全新的

再把这湿衣服洗洗再烘干一下。那么走进这个四季之家，真的是这齐全的设施啊，让他是十分的欣慰啊。行，那在这儿呢，我们给大家来介绍一下。那这个站点呢，这个室内的服务面积呢是72平方米，然后呢里边是划分出了像休息区啊、活动区、淋浴区啊，还有这个食堂里边还提供一些平价的饭菜。然后外面厉害了，可以停放192台大型的货车，同时呢还安装了38套直流充电桩，像里边的什么空调、冰箱、微波炉、躺椅、淋浴、洗衣机、烘干机，那也是一应俱全啊。你说咱跑长途累了，就可以停下来洗个热水澡，然后呢换上一些干爽的衣服，咱再吃上一口热饭，哎，好好的放松一下啊。那么上海工会司机之家呢，是面向像我们这些货运司机，包括集卡呀、网约车呀、出租车司机呢来开放的。那么除了嘉定这家西上海站点呢，这次一同启用的呢还有4家，也算是补齐了这中心城区缺少司机综合服务站点的短板了。那相关的负责人也介绍了，说接下来呢会加快推进剩下的那15个司机之家的建设工作，预计一下哈，说到10月底差不多就能全部建成投用了。那同时呢也会持续的优化已经开放站点的这些运营的管理啊，不断的升级服务，真正的把司机之家建设成为咱们广大驾驶员停车安心、休息舒心、服务暖心的路上温馨港湾。哎呀，炎炎暑运，长路漫漫啊，每一位奔波在路上的司机师傅啊，都是城市运转的守护者，用风雨兼程扛起了生活与责任，当然也在守护着我们的城市烟火。我们也期待越来越多的暖心阵地都能够落地生根，为奔波的卡友们保驾护航。

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晚上好，各位卡友，欢迎继续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说起咱们跑车路上啊，最怕的就是车辆出问题或者是货物出状况，尤其是拉渣土啊、砂石一些散装物料的这些卡友，一旦你说咱的这车厢封闭不严呢、货物发生掉落，那这路面瞬间就可能会变成陷阱了，对于后车来说是非常的危险。那接下来呢，先跟大伙来说一个发生在北京五环的典型案例，也算是给咱所有的卡友都敲一个警钟啊，货物一撒千万别跑，逃逸只会罪加一等，多重罚款，追一场损失，那真的是得不偿失啊。跟大家来复盘一下这个事儿啊，事发当天的凌晨0:45，深夜的北京五环路大黄庄桥路段，有一辆行驶中的半挂车突然之间就是掉落了大量的土方石块，哎呦，那大大小小的碎石可以说是铺满了行车的路面，那么紧随其后的过往车辆就发现这路面险情了，只能是紧急的减速啊，避让啊，那现场交通秩序一下子就乱了，可以说稍有不慎就会发生什么追尾、爆胎甚至失控这些严重的交通事故。当时让人没想到的是，这辆闯祸的半挂车呀，它压根儿就没有停车处置，而是一脚油门选择了加速逃逸。事故发生之后，北京交通执法和朝阳交警支队也是立刻启动了联合办案的机制啊。一方面呢，是道路养护单位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连夜的清理了路面的一撒土方，来清除了路面的安全隐患。那么另一方面，那赶紧吧，就是交警部门就是调取了全线的监控，科技的寻迹追踪，那最终是成功的锁定了涉案车辆，找到了车主郭某。那么一开始啊，这个司机郭某还心存侥幸呢，还有百般的狡辩，因为他觉得说，哎呀，深夜里边开车，路上没大有人啊，逃逸就不会被追责了。但是呢，在完整的监控影像、行车轨迹和现场勘验的这些铁证面前，最终也是承认了全部的违法经过。那根据郭某的交代，因为夜间下雨嘛，这车厢里的渣土啊就吸水膨胀了，就硬生生的把他这个挂车的左后侧的栏板撑出了一道差不多有20厘米的大缝隙，那么这才导致了土方是不断的掉落啊，一撒。那最关键的是呢，他在行驶途中啊，已经有过往的一些司机提醒他说，哎呀，你这个车厢破损了，哎呦，东西掉下来了。但是司机郭某却是心存侥幸，抱着没事的心态继续行驶，最终是造成了大面积的路面污染。那最终啊，执法部门依法对郭某是多项违法进行处罚，依据《公路法》《公路安全保护条例》对道路遗洒污染路面行为是罚款了4900元。同时呢，因为他的车辆涉嫌非法改装，还有机件不符合安全标准，再追加700元的罚款。除此之外呢，道路产权单位还向他依法追偿了道路清扫保洁的全部费用。你说这一趟活跑下来吧，不仅白干，还要倒贴一大笔钱。那最后呢，我们结合交管部门的官方提醒，也给咱们所有跑运输的卡友们来敲个重点了。那第一，咱出车之前一定要查车呀，不管是长途还是短途，咱一定要仔细的检查，尤其是什么车厢的栏板呐、紧固的装置啊，还有这个上盖的设施啊，咱杜绝一撒隐患。第二呢，就是途中异常必须停车，行车途中一旦发现问题了，千万别说硬开或者是侥幸啊，咱要及时的报警，去规范的处置险情。第三呢，就是坚决要杜绝肇事逃逸了，尤其是这个道路一撒，它可不是小事儿啊，一旦逃逸那性质就完全改变了，除了说这高额的行政处罚，还要承担路面清扫啊、道路损坏的民事赔偿，那么情节严重的还会追究刑事责任。哎，说到底啊，合规跑车安全运营才是咱们卡车人稳稳的挣钱底气啊，心存侥幸闯红线，那最后呢只会得不偿失啊！希望咱们所有的卡友啊，也都能够引以为戒，出车平安，守法经营，一路顺畅。

晚上好，各位卡友，欢迎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那接下来时间呢，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关于货车的违法案件呢，先为大家来敲响警钟啊。那关于这个案件呢，目前相关人员已经是全部获刑了，我们来具体了解一下。那早在去年夏天的时候呢，湖北荆门交警呢是通过车辆大数据轨迹排查，就发现了一条十分反常的线索啊，有一辆登记山东牌照的这重型自卸货车呀，同一天竟然是同时出现在了2000多公里之外的甘肃金塔和湖北荆门多刀区。民警就立刻核查呀，就确认了在外省正常跑运输的才是真车，这荆门出现的那一台呀，完全是一台克隆套牌车。那没过多久呢，警方就在当地的检测站啊，当场就抓获了开着套牌车准备替别人审车的这司机赵某。这赵某落网之后呢，也是全盘交代了啊，他们团伙呢就是靠着一些伪造行驶证，套用别人的车牌，涂改车身的标识，专门帮有改装啊、超载问题的故障货车呢去违规的通过年检。那当年的7月11号，警方呢是以变造国家机关证件罪对赵某立案了，随即呢也展开了全链条的抓捕啊。那么到了8月份，包含着主犯李某甲在内，整整6名团伙成员是全部抓捕归案了。那么这条分工明确的套牌替检黑产彻底的被连根铲除了。那这事儿啊，其实要从2023年说起了。这主犯李某甲呢，本身他是做这个车检中介的。当他这个摸清了部分检测站这查验流程呢，他存在着漏洞之后呢，就拉了4个人凑钱租来了多台货车当做这个模板车，就先在这个中祥做起了非法的代检生意。2024年的11月份，又拉拢了像苏某和赵某呢，是把这业务直接拓展了到了这多刀区。这团伙每个人这分工啊，都是清清楚楚的。首先说这李某甲，他呢就是主要负责线上招揽全国各地有需求的车主，收发各类的证件。那钟某呢是专门改动替检车辆的什么车架号，包括一些这个车身的放大号。那再说张某是用修图软件伪造行驶证的照片，然后呢重新的封装啊，做成假证件。再说这苏某、李某和赵某是专职开车的，就开着这个改装伪装后的这个模板车是上线替检。为了能够顺利的蒙混过关，那这个团伙啊还花着高额的回扣收买了检测站2名内部的工作人员。对方啊是明明清楚这车辆信息全都是造假的，依旧呢是违规出具了年检合格报告。这车主呢只要交上5500到7500的这种代办费，这车辆的私自改装啊、超载啊等各类的整改难题全都能够洗白了。那么案件办理过程当中呢，其实有难点啊，就是因为你说这个团伙他做完假证之后呢，会把原件呢就寄回到车主手里，那么现场物证真的是很难留存啊。那么多刀区检察院呢提前就介入办案了，引导民警们去深挖微信的聊天记录，包括一些转账啊、流水啊这些电子证据，最终查实了这个团伙呢累计变造了60多台货车的行驶证，非法获利呢是高达95万多元。最终呢，法院也是做出了判决，李某甲等6人呢，均因变造国家机关证件罪被判有罪，那判决已经生效了。同时呢，这2名收受贿赂、出具虚假检测报告的站内工作人员呢，也是以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另案处理。那所有涉案车主花钱违规拿到的年检标，全部都依法作废，不予认可。那在这儿要郑重地提醒咱们所有的卡友啊，这货车年检可是保障行车安全的重要关口啊。什么车辆改装啊、什么制动故障、包括尾气不达标等等问题呢，本身就是存在着极大的安全隐患。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抱着这种侥幸的心理去找什么所谓的黄牛套牌啊、什么替检啊，是吧？车辆有问题就要去及时的维修整改，走正规检测渠道去完成年审，合规上路才能够安心的跑运输，避免人财两空啊。

0: 大家好，我是呼和浩特客运段李开蒙。
1: 现在是晚上12点，作为铁路人，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下车前一定要仔细清点自己的行李物品，避免遗失。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

0: 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2: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3: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0: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6: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7: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6: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99集，秦巴娃进门后，对易秦娥没有做任何批评。他慢慢地说：“秦娥啊，你真的把难受够了，你要继续把陪伴儿子作为生命的一切，我也不会拦着你，那是你的选择，并且是很可贵的选择。但是，你似乎还有更重要的事儿要做。你应该把你的爱，还有你所理解的爱，通过唱戏传递给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有温度、有人性、有责任，从而让更多的傻孩子获得更多的爱和帮助。这才可能是你更有意义的工作。我不劝你，真的不是来做说客的。你就找了我几次，我没想好，都没来。你这么长时间没上舞台，我是知道的。包括你带团演出、塌台死人的事儿，我也知道。单团长的死，还有你到尼姑庵里住庙，包括跟丈夫离婚，我统统都知道。我是理解你这千般心结的。唱戏人整天都在生死离别上搅扰着，可那毕竟是戏，而你是真的在经历这一切呀。我和你见面了，又能安慰你些什么呢？讲些大道理又管什么用呢？可是想来想去，我还是得来。你师娘给我带了1000块钱的打豆腐的钱，那也不够给孩子跑一趟外省治病的。我是觉得你还得回到舞台上，回到舞台上也并不意味着放弃了对儿子的爱，对儿子的治疗嘛。也许啊，会有更多的戏迷来帮你承担这份心力，去为孩子寻找更广阔的救治之路。如果你愿意回归舞台，我会根据你的这段生命体验写一个关于母爱的戏，让你的生命烛光在舞台上去照亮更多的生命幽暗。戏呀，我是越写越没把握了，可是这个戏啊，我觉得可能还是能够写成的。要是写不成，我秦巴娃都死不瞑目。秦巴娃讲到最后，易秦娥他就先流下眼泪了。在说话中间，风导也来了，风导也听得流下了眼泪。易秦娥抱着孩子，更是哭得浑身抽动，不知所措。所以，他就把易秦娥他娘胡秀英又接来了。易秦娥终于又回团上班了。易秦娥一回来上班，省琴就热闹了。先是全团人在那天早上集合时自发给他鼓了一回掌。这个团太需要易秦娥了，没有易秦娥几乎已经烧火断顿，无法出门演出了。省上的戏曲剧院还有市上的几个秦腔班社，逢演出季节都在外面有台口，唯独省琴一直在家趴着，并且天天起来还在给楚家河排着没有演出市场的戏，都窝着一股火呢。易秦娥突然终止假期回团上班，简直就是全团的大喜事儿了。连丁团长内心也是觉得有些喜悦的。在前几天，他就先把风声放给了楚家河，他怕易秦娥真的回来，楚家河会抱怨自己，说他提前都没给他露点口风。楚家河还问他：“
1: 咋？他那傻儿子不治了？
0: 丁团长说，可能是没啥希望了吧。楚家和就不阴不阳地说，
1: 切，只怕是也都盼着人家回来吧。
0: 丁团长只是咧嘴笑笑，没有接话。从心里讲，他丁志柔是希望易清娥早点回来的。观众很怪，吃谁的药那就是一吃到底。用行内的丑话说，角儿拉下的都是香的。要是不吃谁的了，你就是跪下磕三个响头，也没人朝你的台口拥。他已经做了努力，想在自己手上培养出一个当家花旦来。可楚家和已经连续排了三本大戏，一彩排一宣传也就撂下了。他几次设场子，请青龙观、白云庙、黄龙寺、黑龙洞十几个庙会的包戏大户来吃酒看戏，吃酒都行，一个个五马长枪的，一斤两斤都喝不醉，一看戏就都哑口无言，没醉也都装醉了，只说回去商量商量，从此却再没下话，弄得一团人都对他怨声载道的。

0: 丁志柔在剧团待了一辈子，虽然没唱过主角，可没吃过猪肉不等于不懂得猪走路，他把啥都看得清清楚楚的。演员这个职业永远都是不服别人比自己唱得好的，尤其是主角和主角之间，别人看得明明白白的差距，自己却是一无所知，即使有人告诉他也是不以为意，总觉得是不同的人的不同的看法而已。楚家河的扮相不比易清娥差，嗓子也够用，可就是演戏没有爆发力，没有台缘，没有神韵，没有光彩，这个谁拿他也没办法。可楚家河自己并不这样认为，老觉得是团上推力不够，宣传不够，并爱拿易清娥和自己比，说那时易清娥几乎是天天上报纸上电视，可她的新戏媒体就是不关注不热炒，团上即使把记者请来吃了饭发了小费，登出来的戏也就是豆腐块，常常还塞在抱屁股上，谁也没办法。纸牌戏没台口，一年演出任务完不成，他丁志柔团副转正的事儿也就没了下文。尽管如此，丁志柔还是没出面去找过易清娥，他知道角儿的贱毛病都爱求着哄着供着敬着，他才不去当那个贱酥酥的保姆和香客呢，他是主持工作的副团长，得有点带戏班子的威严。现在易清娥终于自己要求上班了，他也就不冷不热不急不缓不阴不阳地答应了一声，那好吧。易清娥那天早上刚一进工棚，不知是从哪里先响起了掌声，竟然狂风暴雨般的折腾了两三分钟，把易清娥弄得有些不好意思，她急忙用手背捂住了傻笑的嘴。楚家河的脸红一阵白一阵的，不跟着拍不好，跟着拍又十分的不情愿，他明显地感到全团的人是在抽他的嘴掌扇丁团的脸呢。丁团到底是老练，急忙低下头跟业务科的人叽叽咕咕商量起工作来，而他楚家河就只能任由一双双挖苦的眼睛和狠劲儿扇动的巴掌来羞辱和动摇他角儿的地位了。在易清娥退出舞台的这段时间，楚家河已经实质坐上了省琴一号的宝座，虽然出门演出少，但连着三本大戏的排练已然是把他立成了不好轻易撼动的台柱子。易清娥这一回来，他立马感到就像孙悟空扳倒了老龙王的定海神针，整个省琴天摇地动起来了。他服易清娥，但也的确不服易清娥。他服易清娥的是刻苦能傻练刮唱，不服易清娥的是运气好，老有人帮忙，本来都去做饭了，结果还做成了秦腔小皇后，真是逮了只铁公鸡还把蛋给下下了。在易清娥给傻儿子看病的这段时间，楚家河也去看望过易清娥，那是姿态，大家都去看，何况他和易清娥还都是从宁州来的，不看说不过去，当然更多的还是去窥探，看易清娥到底是不是被彻底击垮了。有一次他还把刘洪兵到他房里的事儿半隐半晦地拉扯了几句，意思是说刘洪兵这号人离了就离了，不值得留恋。可他看易清娥并不关心这事儿，当他说到 刘洪兵也就是个花花公子，是吃着自己碗里还爱盯着别人锅里吃。易秦娥还一下子把话题岔开了，说不要当他面再提刘洪兵，他不想听。楚家和才把话打住。以他的直觉，易秦娥是要把唱戏彻底放下了，他心里只有傻儿子。可没想到他突然又折回来上班了，这可是一个要命的事情。他知道凭唱戏自己是玩不过这个傻女人的，可你不玩她偏要回来跟你玩，又有什么办法呢？易秦娥一回来，白龙庙、黄龙寺、黑龙洞的庙会戏立马就找上门来了，并且是一天三场，一个庙会甚至订了21场。楚家和的几本戏倒也是搭进去能见观众，可易秦娥领衔主演的戏价是他主演戏的3倍，不仅让他的面子过不去，也让团上那些爱撂风凉话的人有了稀奇古怪的佐料。耶，这戏价，那咱能不能只演1/3？要么只唱不说，要么只说不唱，要么只唱不做，要么只做不说，反正总不能上全套吧。还有更绝的，段芷说，能不能让易秦娥在楚家河的整本戏前面加上2段清唱啊，给咱把这个混全的戏价给弄回来嘛，这也太便宜了。楚家河听在耳边，感觉就像有人拿锥子扎他的心。关键是观众还真是只吹红火炭，到了易秦娥的戏，人多的能把台子拥倒，到了他的戏，不仅人稀稀拉拉，而且还有妇女借舞台的灯光做针线活，男人们在打扑克牌挖坑，都说是等易秦娥的白娘子嘞。除了庙会戏、集市戏、红白喜事戏也慢慢多起来，一段时间忙得剧团2头不见天，有人就又埋怨起易秦娥来，说她一回来咱又成了关中老农了，基本上一年四季都在乡村田埂上走着，回西京都快成鬼子进村扫荡，是有一下没一下的事儿了。小伙子们说，再不回西京守着，老婆都快成别人的菜了。易秦娥就是贼傻，贼能背戏，一天唱到黑，又翻又打，也不见喊累，见人还傻乐呵着。易秦娥的傻儿子是他娘领着，开始没跟来，后来出来的时间长，他娘就抱着傻孙子跟上演出团了。易秦娥一见傻儿子来，演出就更有劲儿了，加上地方上的戏迷都前呼后拥着他，见了他的傻儿子，一是同情，二是送吃送喝送东西，还有的送偏方送药材，弄得每走一地，易秦娥离开时都跟土匪从村里抢了东西出来一样，是大包包小担担的扛着背着，有时他练功的灯笼裤脚里都塞满了礼物。一团人就既是艳羡，又觉得桑眼的用狠话砸过起他来，加上他娘也有些顾不住场面，人多人少的都在数礼物翻拾东西，有的时候还故意卖牌，你不看我这傻孙子，傻人还有傻福利，你们看看，连老银项圈都有人舍得送，你知道这上面雕的是啥？貔貅，辟邪的。貔貅是戏里常提到的一种怪兽，说这种动物有嘴无肛，能吞进天下财物而不漏，它只进不出，神通特异，故有吸纳8方之财的招财进宝的寓意。有人就暗中给易秦娥他娘送了个外号，叫老貔貅， 惹得楚家河笑得嘎嘎嘎的，隐忍不住。
1: 爱演让他演去，人家有傻儿子，有老貔貅跟着招财进宝嘞，咱演得累死累活的，图个啥呀？
0: 在演出进入淡季的时候，团上又突然说要排创作剧目了。平常排戏抢角色倒也罢了，一旦说排原创剧目，主创人员就有些争先恐后了。关键本子还是秦八娃写的，这家伙写一个成一个，省内省外都在找他写戏呢。楚家河已经知道这戏是给易秦娥量身定做的，他就故意对丁志柔撇凉腔说，
2: 替人家考虑的周到呀，丁团又要上创作戏啦。
0: 丁志柔说，哎呀，明年要全国调研，咱不参加，省琴在全国就没声音了，在全国没了声音，本省人也瞧不起你，不要你的戏了。
2: 说这些干啥？这戏给谁排嘞？
0: 你和易秦娥都有份儿。
2: 哟，我又是那个烂 B 组吧？
0: 哎呀，这戏是人家秦八娃专门给易秦娥写的，但是团上呢，还是考虑要实行这个 AB 制。并且都要排出来，一人一场的轮着演。哎，你师娘也是这个意思啊，下命令了，要我给你争戏争名分嘞。丁志柔在说后面这句话时，是把声音压得很低，谁知楚家河还是那么大声霸气地说，
2: 打住打住， B 组我可不上，再不做给人垫背的事儿了，我已经被人羞辱够了。 B 组那就是个完毕的 B， 枪毙的 B， 毕业的 B。
0: 楚家河也知道自己说这些不管用，但他总结，在剧团里你就得这样，你不厉害，领导就是些吃柿子的货，专拣软的捏。这也是他妈反复给他灌输的人生经验。排戏终于开始了。秦八娃的这个本子叫《同心结》，好俗气的名字，就跟他人一样，走路是鸭子踩水的八字步，脑袋长得活像一只老乌龟。在易秦娥不再上台的那些日子，楚家河还曾与丁志柔去北山找过一次秦八娃，想请秦八娃给楚家河定制一本戏，把角儿捧起来。谁知秦八娃完全一副不待见的样子，一边帮老婆磨豆腐，一边说，
3: 哎呀，不写了不写了，好久都没摸过笔了，没感觉，硬写也写不成，写出来也都是一堆垃圾嘛。
0: 那天丁团用团上的钱给他买了好烟好酒，楚家河还给拿了茶叶，给师娘买了化妆品，谁知人家一概不收。秦八娃的老婆好像还有些二杆子劲，不仅不收化妆品，还叨叨说，
1: 咦，你嚷啊你，磨豆腐的丑老婆子还化的啥子妆吗？
0: 秦八娃倒是问了几句易秦娥的事儿，就把他们打发走了。出来后，楚家河问
2: 秦八娃，他老婆好像还不喜欢家里俊女的哦。
0: 丁团一笑说，好像有点。楚家河就哭笑不得的哀叹，
1: 切，就秦八娃这土老鳖，就是搁在路边也没人搭理，还操的这份闲心，哼。
0: 可这才过了多久，秦八娃就献殷勤，把戏都给易秦娥送上门了，这就有感觉了。这有什么感觉？
1: 真是个老色鬼，
0: 这头老色鬼不仅送戏上门，而且还参加了全团第一天的开排会议。会上，他把自己的烂戏本吹得中国不出外国不产，还当着剧组的面绘声绘色地朗读了一遍，读得他几次哽咽，几次抽泣，几次割下本子起身到厕所打理眼泪。可怜那两只长得互相不关联的小眼睛，竟能涌流出那么多的猫尿来，真是把老脸都快丢尽了。
4: Else again, huh? Hey, y'all kill me.

子也世界上没几个。没人能进入我的垂死领域，夜晚里学习什么不停蹄。我与太多人没有共同话题，从没觉得娱乐圈多么牛逼。过了十年变得越来越低迷，我宁愿被黑暗而向光明，直到剩下了最后一口气。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掀起了你的盖头来，让我来看看你的美。
4: 大家好，我是迎波，十年深夜电台男主播，人生首次带队出行，8月9号跟我一同奔赴大美新疆。8月份的新疆，独库公路全线畅通，草原正绿，花海正盛，风景最美。双飞8天，一价全含零自费，行程赠送4项福利：赛里木湖航拍、花海旅拍、草原下午茶、哈萨克民俗体验。旅途当中，我也可以为大家唱歌、读诗，提供心灵疗愈。首发团名额有限，想要一起圆梦新疆、驰骋独库、纵情伊犁的朋友。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新疆，8月9号跟我一起出发吧。
5: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3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6: China Traffic Radio，
7: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8: 好听在云听。
9: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10: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100集，同心节开排的第一天，秦巴娃参加了团上的开排会议。那天，易秦娥和其他几个主创哭得稀里哗啦的，可楚家和怎么听，也就是一个傻娘爱傻儿子的单薄戏，谁哭他都觉得是在表演，在做戏，是脑子里缺了几仙炭，发潮着呢。楚家和虽说给丁团表示过不上 B 组的话，可最终还是没舍得丢掉这个机会。用丁志柔老婆的话说，一旦易秦娥出了问题嘞，人可说不来嘞，都是会有旦夕祸福的。尤其是像易秦娥这样的人，红透顶了，红伤心了，总会有丢盹儿倒霉的时候。他为个傻儿子，不就是他们丢盹儿的时候生下的吗？可易秦娥没有丢盹儿，戏排得很顺利，一上演就红火的炒破了西京城，观众都说是去流眼泪的，拿了票先问都准备手帕了没有。为了这个戏，丁志柔这个代理了好长时间的团副终于转正了。就这个戏一下子让省琴走遍了大半个中国。丁志柔从来不敢想，他主政省琴时竟然能够得到秦巴娃的本子，并且还是主动送上门的。他领导了多年业务科，虽然自己唱戏一直不行，最多也就是上去唱个四六句啥的，但唱戏这行的渠渠道道却是摸得滚瓜烂熟。他是深深懂得一句之本的致命性，就是再好的演员，本子不行，折腾来折腾去也都是事倍功半，南辕北辙的事儿。用一句行话说，除了编剧自己，谁也救不了剧本的命。秦巴娃的本子往往会引起不同的看法或者争议，但是观众喜欢并且生命长久。胡先杰就是一例，开始批评的声音很多，并且还很严厉，可是演着演着好像与生活的本质越来越接近，那些不同的声音也就自然消失了。早先丁志柔也反对过胡先杰，甚至觉得秦巴娃就是个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家伙，可这才几年的天气，对金钱的拼命追逐就已经让胡先杰的先见之明显示出来了。这本《同心结》也有一个与胡先杰相同的开头。丁志柔毕竟没上过几天学，十一二岁就去戏校学了戏，对于本子的好坏还真是拿不住西筹，他就邀请省市一些领导专家帮他把把脉，意见竟然是截然相反。一种说好得很，对当下的金钱社会具有深刻的反思意义，另一种意见说，这就是个毫无新意、毫无价值的老传统本子，不过是秦巴娃的编剧技巧高、修辞能力强，让一个精致的老坛子又装出了一坛泛着浓香的陈酒而已。有人说，这个戏一定会让文化层次低的观众哭得稀里哗啦的，就像当年看《卖花姑娘》。但都市知识阶层会觉得戏曲老旧，需要更新改造。还有的干脆说，知识层次低的观众也未必喜欢看这些婆婆妈妈哭哭啼啼的戏了，大家要娱乐，要轻快嘛，要看笑破肚皮的喜剧，要了解住别墅女人的时尚生活了。同心结的主人公放弃了自己的事业，一心只养着个傻儿子，这已经不符合时代精神了。但是说归说，

之，一立上舞台，反响最强烈的竟然是知识阶层。包括许多大学老师都觉得，这是一本真正对时代有深刻认识价值的重头戏，内容涉及到拜金与人性的扭曲缠绕，高贵与低贱的价值混淆，生命与人格的平等呼唤，传统与现代的多维思考。普通的观众也在泪如泉涌中连呼细好，上座率竟然打破了胡先杰的记录。疫情娥一下子又红火得了得，连他的傻儿子也都成了明星。丁志柔开始极力想把楚家河促上去，他是真的不喜欢主演耍毒弹吃毒食。他这个业务科长出身，在几十年的演员角色调配中，可是受惯了角儿们的牵制、刁难、指斥、埋汰。他从来都主张，一个戏的主角是必须安排 AB 组的，最好有两三个辈分，那就会把世事颠倒过来，而不用科长舔着脸去伺候那些大爷、二大爷、姑婆、姑奶奶了。可楚家河就是理解不了这个人物，排练过程中怎么都不进戏，他觉得抱个傻儿子哭来唱去的贼没意思不说，观众也不会喜欢看，加上又破坏了演员的形象，他就自己慢慢退出了。当戏红火起来后，楚家河也来找过他和他老婆，可那时疫情娥演得正火爆，再下排练场已经没人愿意给楚家河陪练了，楚家河只落了个幕后伴唱本团演员的名分。童心杰在广州参加全国调研，一炮打响，获奖也是大满贯，连伴唱都有奖，一下子把省琴又推到了艺术创

闷着屁股伤脸吗？能过得去就行了。可易晴娥这回为了带着他的傻儿子，几乎给他拍了桌子。他咋都不同意，认为出去巡演牵扯十几个省市，国家拿的钱有限，人员是一减再减，不能把你一家几口都带了去。如果按易晴娥的意思，的确是一家四口都卷进来，快成一家军了。先是他舅胡三元，自打易晴娥当了二团那个弼马温的团长后，他就把头削得尖尖的，钻了进来。这一钻进来，就磨盘压手，取不利了。一逢易晴娥演戏，就得把他叫来。易晴娥说别人敲节奏很难受，配合老出岔，他已不会演了。这个胡三元敲戏也的确有两下，技术绝对是一顶一的硬棒，论福气都没啥说的，但也都不喜欢他的臭脾气。有人说他敲起戏来严肃认真的，就像是在发射卫星制造原子弹，紧要处鼓槌都敢敲你的脑袋，磕你的门牙，惹了不少人都想撵他走。可易晴娥

另测，这人就是个翻毛机，用起来很不顺，不用又很可惜。反正他走到哪里，都是块吃了是骨头，吐了是肉的主。这次排同心结，好几个主创都不约而同地提出，还是得用胡三元敲鼓。秦八娃还讲了个运金成风的故事，来说明易晴娥与他那黑脸舅不可分割的搭档关系。丁志柔还问，什么叫运金成风啊？秦八娃说，这是庄子讲的一个故事，说是有一个人的鼻子尖上沾了白灰，叫一个工匠来帮忙收拾。这个工匠嘞，拿着一把斧子，就在他鼻尖上呼呼呼地砍起来。哎，不一会儿，白灰就被砍得干干净净，而且鼻子还一点儿都没伤。那个站着让砍灰的人，面对风一样运行的斧头，也是面不改色。后来呀，一个国君听到这个故事，就把那个挥斧头的工匠叫来，让他给也砍砍鼻子上的灰。工匠说，我的搭档已经死了很久了，自他死后，我就再没帮人砍过鼻尖上的灰尘，没有人可以砍了。秦八娃把故事讲得很玄乎，至于胡三元和易晴娥之间到底算不算是那种缺了离了这门技术就彻底失传了的搭档，还得两讲。不过既然是搞重点剧目，抽调几个人来也是理所应当的，这样胡三元就又卷进来了。如果说易家军的头号人物是易晴娥，二号人物是胡三元，那么三号人物就是他娘胡秀英了。这个胡秀英也是个很有意思的主，开始带着他的傻孙子跟团演出，缩头缩脑，闪闪躲躲的。后来发现他女儿竟然是这样的受欢迎受待见，走到好多地方就跟嫦娥下凡一样，是能稀罕了一村一镇一县的人，都要出来前呼后拥的。过去人家叫她女儿小皇后，她大概还有些不理解，唱戏的咋都叫了个皇后？只有到了这样的场景，她才知道了小皇后的意思。既然女儿都是皇后了，那他胡秀英自然也就该是皇太后了。开头他抱着傻孙子，好像有些不好意思出事，时间一长混得熟了，他也就习惯到人前招摇走动，什么都要打问，什么都要插嘴，什么他都要发表看法。当然一切都是围绕着他女儿易晴娥的，比如吃饭问题、喝水问题、住房的朝向问题、上厕所问题、演出补贴不公问题等等。据说易晴娥也老批评他娘，让他少掺和团里的事儿。可皇太后的地位又哪里能管得住那张不干正就不舒服的嘴呢？慢慢的，团上就有人给他起了易办主任的外号，有的干脆称胡主任、胡秘书长、胡太后。别人一叫，胡秀英还听得咧嘴直笑，深感滋润受用。还有一种更难听的称谓，就是老貔貅。都说易晴娥她娘爱贪小便宜，团上走到哪儿都会有瓜子水果的招待，有时趁人不注意就见她娘一会儿都扫荡走了。说有一回他是穿了易晴娥的练功灯笼裤，扫荡的东西都装在灯笼里，结果沉得连路都走不动，像是扎了镣铐一样。而他的手里还抱着嗷嗷乱叫的傻孙子，那模样很是有些慷慨赴死的悲壮感。反正笑话很多，
都是把胡秀英当

大观园里进出的刘姥姥看了。易家军的第四个人自然是那个傻儿子。丁志柔觉得由他娘带着就留在家里，易晴娥外出演出也省心。可这个易晴娥咋都要带着儿子巡演，说儿子不在身边，他整夜整夜睡不着觉，演出很难安心。他还说在路上还要给儿子看病呢，经过的好几个省都有这方面的名医。丁志柔都想说别折腾了，这儿子还没折腾够吗？你还能折腾出啥花花来？可他知道易晴娥在这方面从来就没死过心，他也就不敢说出过于刺激的话来，反正就是劝他不要带，话没挑明，意思很明白。这么风光一个演出团，省上还有领导带队，你领个傻子多不雅观呢。但易晴娥是要一根筋的坚持，并且完全没有商量的余地。他说一切都由我自己负担，我只让团上帮我娘把一路的车票买上就行了，钱由我掏，住就跟我住在一起，吃饭钱该掏的我照掏，为啥就不能带上他们嘞？哪条规定说我不能带孩子带娘唱戏了？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丁志柔也没办法，就松口让他带上了。一路上，艺办主任、艺老太后、老貔貅胡秀英自然是没少制造段子笑话。最让丁志柔不舒服的还不在这里，而在易晴娥。易晴娥一路的风光的确让全团人都没想到，所到之处大家对这个剧种、这个剧目、这个演员竟然是如此的推崇备至。易晴娥还不爱出席各种活动，除了演出就圈在房里睡觉、卧鱼儿、劈叉、打坐，开发他那个傻儿子的智力，引逗傻儿子走路、喊妈、喊姥姥。实在不参加不行的活动，他也是得让人催促再三才姗姗来迟，而一旦到来又是云彩遮月般，让丁志柔有了颇多的不快。没有人知道他是团长，没有人关心丁志柔才是这个团的一号人物，是易晴娥的顶头上司。但见安排宴席，易晴娥必定是座上宾，吃了喝了，有时还给发很是像样的礼品。而他丁志柔常常被安排在下席末座陪吃，如果是两席三席，他还根本连主桌都上不了。关键是易晴娥这个傻蛋也不懂得客气，把自己的领导介绍一下，往前推一推，让一让，或者敬敬酒，起身倒倒茶什么的，他就那样呱坐呱吃呱喝呱笑着，笑得实在觉得嘴里的虎牙都有些着凉漏风了，他才用手背捂着笑。他永远都不知道自己的领导是被冷落的已经牙黄脸长了。丁志柔几次都气得想起身走了算了，遇见这样的下属，有时开销了他的心思都有。他觉得这样的虾虾风气都是单跛子过去宠的惯的养的嘞，单跛子总是把角儿朝前推，自己就瘸到一边窝下。可他不行，他的腿是浑全的，既然是团长就得有团长的尊严和体面，不能让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人视领导为空气，借斗粉尘末。办公室还有人给易晴娥提醒过，说再遇见这样的场面要顾及丁团的面子嘞。易晴娥一是不爱去，硬被叫去后还是眼色活全无，一旦被人簇上主席的位置，
他脑子就潮湿的缺了几些能烘干的炭，短路的只剩下冒笑泡了。伊晴娥还有一个重大的问题，一路的媒体都在采访，而他在接受采访中从没提到过他丁志柔是怎么抓戏的。一说就是秦八娃为何写了这个戏，他又是怎么理解这个角色的，不仅屡屡提到他的傻儿子，而且连老貔貅都捎带上了。有一次甚至把他那个黑脸舅也提到了，可就是不说他丁志柔抓精品力作的胆识和勇气。气得丁志柔几次把办公室弄回来的当地报纸撕成了碎片。办公室主任找过伊晴娥，伊晴娥直拍脑壳说，哎呀，我想着丁团是领导，还需要我们表扬。可后来他也把丁团表扬了，歌颂了，人家报纸登出来偏是没有，丁志柔就把问题还是看在伊晴娥身上。其实伊晴娥本来就不喜欢接受采访，一是嘴笨不会说，二是怕麻烦弄得睡不成觉，三是电视采访还得化妆折腾死人，四是不想把儿子的事儿说得太多。可人家偏就关心着戏和真实生活之间的关系，搞得他毫无办法。团上开始还老做工作，说无论走到哪儿演出都得制造点响动，可一响动又把丁团给得罪了，伊晴娥就再懒得动弹了。丁团也更是生气，说伊晴娥把人活大了，团上都指挥不动了。

0: 大家好，我是江苏苏州消防员蒋志宇，现在是凌晨一点，居家谨记防火，一定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电动自行车不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扛出这片枯寂，就趟过生长。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陈鸿宇。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年少模样，日升一火朝着。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0: 今春劳翠绿，微言喜心，悠唱着谁在我赏吟？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5: 爸，好啦。
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

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想说，还是报楚家河吧。你看，默默无闻的连着排了三本大戏，给这个团上打下了坚实的演出的剧目基础。没有安排演出，人家从来不抱怨，也不计较个人的名利得失，常常给别人当婢角儿，做陪衬，甘为人梯和绿叶。咱们还是要多鼓励这样的好同志嘛。至于疫情额啊，也不错，但是这个娃被抬得太高，捧得太红，这个尾巴翘的呀，谁都压不下去。你看，这次出来巡演，还给组织上反复讨价还价，光是他家人就带了好几个。哎呀，此风不可长啊，咱还是稳稳地朝前推吧，以后还有机会嘛。再说，也不能把个荣誉都撂到一个人身上，不是？这对人才的成长很不利嘛。这事儿，丁志柔悄悄给楚家河放了风，楚家河中途还专门请假跑回去一趟。后来，楚家河就当了委员。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有人替疫情额打抱不平，说这委员天经地义，应该就是疫情额当。谁知他还是傻不愣登的捂着嘴笑，刚好我不爱开会，一开就打瞌睡。过去在宁州县开政协会，坐在主席台上我都睡着了，人家都笑话说我是瞌睡虫变的。不管疫情额这话是真是假，他倒还是真没在丁志柔面前提说过这事儿。要是放在别人，只怕是连丁志柔的办公桌都要掀个底儿朝天了。同心结在全国巡演分三个阶段，先后持续了一年多。就在省琴最红火的时候，一种消极情绪也在悄悄地蔓延。累死累活，赚不了几个钱。好地方跑了不少，可是越跑越穷，越看越窝火。尤其是在沿海城市的巡演，几乎让大家感到自己像是要饭卖唱的。见识多了，队伍就不好带了。丁志柔感到省琴真正的危机来了。巡演一回来，剧团就瘫下了。一是的确太累，二是人心完全涣散了。这涣散不是来自纪律规矩的破坏，而的的确确来自人心，来自对这个行业的绝望和无奈。大家背着行囊，晒得满脸清瘦黧黑，走进院子时，第一眼看见的是一辆停在排练场门口的黑色加长小轿车。许多人还不知道这种轿车的名字，是团里的留守人员告诉大家，说这叫个劳斯莱斯。这车的主人就是曾经跟疫情额争李慧娘 AB 角的龚丽丽。自那次争角失利后，龚丽丽就跟男人皮亮一道，正经干起了灯光音响家电销售的生意。他们从西京的罗马市小摊点开始，直干到一个大片区的总代理商。现在龚丽丽一直驻扎在深圳、广州、香港一带，几乎很少回来。而今年突然高调回来，还开回了劳斯莱斯，还说在深圳、香港都有了房子。皮亮也早不在团上干舞美队的苦差事了。两人销声匿迹仅六七年的时间，就大变活人，鸟枪换炮。不，这不是鸟枪换炮，而是鸟枪换火箭炮，换原子弹了。这对一团人的精神意志几乎是摧毁性的打击。那天回到院子里，疫情额怀里抱着傻儿子，
而他娘穿的灯笼裤里还扫荡了半裤腿

0: 从火车上收揽的大家没有吃完的瓜子儿、水果、鸭脖子。回到房里，他娘问：“
1: 我呀，我是给你们剧团买的车子。”
0: 一晴娥说：“只怕是把团卖了，也买不起这样一辆车，说是要好几百万嘞。”
1: 我金娘啊，谁这么牛姐？
0: 就团上的一个演员，我当时来的时候还跟我争过李慧娘嘞。
1: 你看看，你看看这事，要是早知道，还不如让他演，咱去挣大钱嘞。
0: 娘，那都是命，我不演戏，恐怕挣大钱的事儿也轮不到我。你女子租是个烧火丫头的薄命，也别嫌弃了。
1: 看你说的，我啥时候嫌弃你了？娘租是兴嘴说说而已。看这一年多演出，把我娃红火的，连老娘和孙子都沾大光里。
0: 说着，他娘就把裤腿里的东西朝出倒。一晴娥有些不高兴地说：“
1: 娘，我说过多少次了，让你别这样捡拾别人不要的东西，你偏要捡，偏要扫荡，让人说着多丢人呀。
2: 丢啥人嘞？都糟践着就好了。在九眼沟糟践东西是要糟了一批的。
1: 你看，娘这不是出来的时间长了要回去了吗？娘知道你把钱都耗在给娃看病上了，这次回去我不用你花一分钱，娘把看亲戚邻里的东西都攒够了。”
0: 一晴娥就再也没说话了。全团人都笑着自己的娘是老貔貅，啥都能吞下，还没肛门，她听着不舒服。可娘是苦日子过惯了的人，即使谁在地上撒下一粒米，她也是要捡回去的，不然一天都活得坐立不安，有啥办法呢？娘就拿着自己攒下的大包包、小担担的东西回九眼沟去了。在娘回去的这段日子，剧团的话题中心再不是排戏演戏，都在谈做生意，有的真的开始开饭馆、摆小摊了，都觉得艺不养人，是该到清醒的时候了。一晴娥也被说得有点六神无主，可他还没有想到更好的路数，只能守在家里，经管着儿子刘毅，哪里也去不成，哪里也不想去。他一边练功，一边也被秦八瓦老师说的那些诗词元曲，主要也是为了开发儿子的智力。儿子但见他背诵起来，就偏起脑袋听。有时他背的带上感情动作，儿子还乐呵呵的傻笑，他就背得更起劲儿了。练功是为了给儿子看，让儿子模仿，背诵是为了开发儿子的智能，再加上洗衣做饭，见天儿日子都满满当当的，他也就想不到窗外的烦心事儿了。团上整单的演出越来越少，倒是有学头组织的零星清唱会老叫他去，可儿子没人带，他也就出不了门。他正思谋着准备请个保姆，好把自己解放出来，出去挣点零花钱，他娘就又风风火火地来了。他娘这次可不是一个人来的，一家除了他爹易茂才留守，其余的是倾巢而出。他姐易来娣，姐夫高五福，弟弟易存根，全都是背着准备长期战斗下去的生活用具，直奔西京而来的。他娘一放下东西就说：“
1: 哎呀，九眼沟的人全部都出门打工了，家里除了老的小的，其余的人就是不出门挣钱，
2: 我在沟里就变成笑话了。你沟里人都知道你在省城混得好，有了大名声，那名声就是门子门路嘛。连团上争不过你的人都发了横财，买了啥子劳啥哦，劳死懒死是不？你要是想发财，那还不发的扑哧扑哧的。
0: 原来他娘回去连山带跛的把跟着女儿走了大半个中国，见了多少大官名流的事儿，说得天旋地转的，一村人也都听得一愣二愣，没门路的就都想到西京来跟着一秦娥讨口饭吃。这事儿气得他爹易茂才没少骂他老婆：
2: 你是嘴贱嘞，见人就胡掰掰，把人都勾扯去，是吃你女儿的肉嘞，还是喝你女儿的血嘞？
1: 这个古话都说艺不养人，指望秦娥唱戏能把这一勾人都养活了呀？麻利让别人的想念都断了，挣钱是比吃屎还难的事，你把人都煽火去，是啃你的脊梁骨呀，还是熬你的根腱肉呀？秦娥他拉扯个傻儿子容易吗？你还给他添乱了，趁早把你那没收管的烂嘴加紧些。
0: 听了他爹的话，他娘就再不敢煽火一秦娥有多大的出息了。外人亲戚也就算了，可自家人要朝九岩沟外头奔，女儿一秦娥毕竟是块跳板，不是？加上女婿高五福早有到西京谋事的打算，过去他是想投靠妹夫刘洪斌，后来发现这个刘洪斌是个贪玩的大老爷，啥事儿都应承得好，用时却靠不住，也就再没来找过。高五福一直在收药材贩药材，累得贼死，赚钱却是极度的旱涝不均，有时候让别的贩子一骗，往往是血本无归的事儿。好在他手头积攒了几个小钱儿，就想着能到西京能有所发展。过去来历不想来，现在看人家都霍霍的出门了，还有去了深圳、广州、珠海的，来地留在沟里当个民办教师，一共教七八个把逃学技巧当本事的娃娃，觉得没有面子，才答应跟高五福出门的。小儿子一存根，今年也快二十的人了，初中没念完就回九岩沟当了沟油子。他弄了谁的一个二手破木兰青旗，见天沟里沟外的乱窜，说是在做生意赚钱，钱没挣下一分，倒是让家里贴赔进去了两三千块钱。前一阵子木兰青旗跌到了沟底，好在人还浑全，只摔断了一只胳膊，这才接好不几天，娘就带着一存根到西京城里找活路来了。当着易晴娥的面，娘气的还在叨唠易存根的鼻子：
2: 若不把这娃带来，迟早是要摔死在沟里的。他爹也管不下，一管两个人就吵，我要是不在，他俩还能打起来。这租是一匹养不熟的白眼狼，把他老子能活活的呕死。
0: 面对这样的阵仗，易晴娥也没有任何办法，就都让先住下了。这天晚上，娘又跟易晴娥拉了半晚上的话。娘说：
2: 九年沟做我们屁股大的一坨地儿，该寻的财路让一沟的人把地皮都溜过成千上万遍了。你像山药呀、火藤根呀，这些人老几代都没挖掘的东西，现在连根儿都刨光了，竹笋挖的连老竹子都死了，好多树皮都当药材割干割尽了，
0: 连山鸡、

0: 一火鸟这些好看的东西都下网套走了，只剩下害死人的麻雀了，真的是没来钱的路了。你爹呀、啊，守着那也就是几间破房，总不能连老屋场老坟山都不要了吧。娘的核心意思是无论如何让他都得帮衬着姐姐姐夫，尤其是弟弟一存根。娘一说起这个儿子，气就不打一处来。哎呀，为了上学，你爹真的是拿绳子朝学堂绑过好几趟，可是捆去自己磨断绳子又从学校窗子上翻出来跑了。你说这样的人能上进吗？能进学堂吗？他回家说要跑生意，要发家致富，当啥万元户，还心野的要给家里盖房子买拖拉机哩。切，不成器的货，骑个摩托车偷人家的鸡，捆人家的狗，招惹的撵贼的老汉还摔断了胳膊折断了腿，害得家里面光是医药费就给人家赔了1000多元，老汉还躺到咱家吃喝了几个月。你说他再留在九岩沟，还不把你爹的老命给要了。晴啊，娘知道你也难，可是再难咱自家的兄弟还是要费神劳心嘞。不管咋得给他找个营生不是，哎，不指望他发财吗？但见能把自己的嘴顾住就行。这就是一匹野狼来了，你还得放厉害些，不给他好脸色。这是个给脸不要脸的货，你还得想办法帮娘把这个货给弄挂住点。哦，易晴娥没有想到一夜之间家里就给她压下这样重的担子。说娘吧，见娘的确是有难处，不说吧，娘也真是把这个女儿当成能挑动山的人了。好在姐姐姐夫都很快在外面租了房，她也找了过去认识的戏迷给姐夫签了些药材收购方面的线，姐夫他们就算是自己行动起来了。而弟弟这边一时找不下合适的事儿，就让先在家里待着，有娘看管留意，易晴娥也能腾出时间出去唱堂会挣些外快了。唱戏这行在巨大的时尚文化冲击下的确是日渐萎靡了，尤其是在城市，几乎很少能听到秦腔的声音。易晴娥他们即使唱堂会，也更多的是奔波在乡村的路途上，有时一跑半夜，出一个场子唱好几晚唱，也就挣人家200-300块钱，给易晴娥还是高的。不过补贴家用，还算没有把日子弄得太捉襟见肘。这时候省琴已经有些撑不下去了，丁志柔见许多戏曲团体都顺应时势搞了歌舞团音乐团，他也跟风组建了一个西北风轻音乐团，还兼模特时装表演。有人劝易晴娥改行唱民族通俗歌曲，走西北风的路子，说即便是做模特，她的身材也是拿得出去的。易晴娥在家也学唱了几天，对着镜子练了扭屁股舞，走模特步。可有一天被她舅胡三元撞见了，就骂了个狗血喷头。
1: 哎呀，你这是亏了昌西的祖先吗？你扭个俗呢扭。一个全国有名的角儿，要靠扭屁股卖看相讨生活，哎呀，你还不如死去呢。
0: 这话戳的连易晴娥她娘都愣在那里半天，

知道该咋骂他这个黑脸兄弟。他就这些年都没给外甥女儿发过这么大的脾气，一晴娥也就没敢再往下学了。加上清音乐团用了能歌善舞的楚家河，人家放得开，也敢朝漏的穿，又会跳各种现代舞，模特步也是走得风生水起。一晴娥就一身武旦的唱戏范儿，扭起来走起来，总让人觉得哪里都不对劲。他也就只能留在戏曲队，还唱他老的掉牙的秦腔戏了。胡三元的确是觉得绝望了，在宁州剧团晃荡了几十年，最后混得连个正式身份都没有。没身份也无所谓，只要有戏敲就行，可戏也敲不成了，改演歌舞了。敲鼓用了惠芳玲，一个唱小花旦的女子，人家不是坐着敲，是走着敲，跳着敲，翻着跟头的敲，他胡三元自然是敲不了。好歹有外甥女儿照应，来省琴混一碗饭吃。谁知省琴现在也搞歌舞，搞流行音乐，走模特路，亮大腿去了。他个敲鼓佬明显又成了多余的人。他有时候真恨自己的外甥女儿一晴娥没出息，堂堂一个走遍大半个中国都吃香喝辣的角儿，扛着一两百号人的锅灶饭碗，混到最后连自己也成了多余人，好像谁都比他强。他还要去吃别人的下眼食，让社会上的混混来教唱歌教走路，真是把先人都快亏尽了。他胡三元过去从来没有产生过绝望的念头，就是坐监狱也没想过要死的事儿，除非人家要枪毙他，没办法，否则他都是有强烈生存欲望的人。他无时无刻不在苦练着自己的武艺，那是一种真爱，一种习惯，一种秉性，也是一种生命的指望和信念。离了鼓槌，他胡三元真不知道自己活着还有啥意义。

0: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六天五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1: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0: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1: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自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0: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1: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机址。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2: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平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102集，胡三元越来越承认自己是一个活得窝囊透顶的人。他姐胡秀英经常这样骂他，说他就是个不成器的东西，快活半辈子了，房房没有，单位单位没有，女人没个正经女人，娃没个娃，就活了一对烂骨锤。他在心里说，不是一堆烂骨锤，乔兰脸好几十堆骨锤脸。说起女人，胡彩香也真是把胡三元的心伤透了。要不是这个女人，他也许早找了女人。可就是这个女人。

胡彩香任某他胡三元的技术，但见配合就是呱呱叫的彩头。加上他俩的房子住得近，一来二去的，眉眼里就有了火，有了电。胡三元最喜欢的就是胡彩香那双大眼睛，没人的时候见了他还爱故意眨动长长的睫毛，像是要用那眼睫毛把他夹住一样的风骚。演出时，他们也会用一切的机会眉目传情，比如胡彩香演补锅里面的蓝英，明明是跟女婿拉风箱补锅，却要一边拉一边朝胡三元看，忘了跟他未来的补锅匠女婿放电。而胡三元那板骨也就敲得越发有情致，有电流，有力道了。真正让他感动并对别的女人再无兴趣的，就是胡彩香的有情有义。他犯事儿了，坐牢了，胡彩香没有因为这个而与他划清界限，相反，只有胡彩香偷偷去北山的监狱探过监，给他送过吃的喝的，送过钱。他出来后，胡彩香没有因为他身无分文，臭虫虱子满身爬而远离背叛了他，依然是他给了他人生最大的慰藉和温暖。他记得胡彩香对他说过，你哪怕就是烧成了黑熊瞎子，我还是心疼你。就连胡彩香的孩子，胡三元也坚信是自己的，但胡彩香坚持说那是张光荣的。他还问能不能验血，胡彩香就说，你不再瞎搅和了，我们已成这样了，得给孩子个脸面。他就只能偷偷给孩子些关心。更关键的是，在他不在宁州团的时候，胡彩香精心照顾了他的外甥女儿易晴娥，不仅给可怜的孩子争取了一个饭碗，并且一步步把他送上了主角的位置。这是一份大恩德，一家人一辈子都是不能忘记的。可就是这个女人，跟他再好却偏不离婚。早年他还有松动，自有了孩子，尤其是张光荣失去了在保密厂子做事的优越，调回来做自来水公司的管钱工后，胡彩香就再也不提离婚的事儿了。这个搅了他几十年的女人，也真是把他的心伤得透透的。胡三元离开宁州，也是为了逃避两双眼睛，一双是胡彩香的，另一双就是他男人张光荣的。张光荣的眼睛里是藏着火，藏着燃烧弹，藏着火焰喷射器的，随时都有可能喷射出来，把他的另外半边脸也烧成黑锅底。胡三元在省琴是安排住在一个废弃的小仓库里，刚好是他外甥女儿才调来时住过的那间房，后来失火，只把牛毛毡顶棚改成了石棉瓦的。易晴娥也说帮他舅在外边租间房，可他不想劳神，说只要能支个床，安放下一个骨架子就行。这里毕竟是剧团的院子，氛围好，弄啥方便，水电也不用掏钱。易晴娥时常来看看他，给他买衣服买吃的，关心得很是周到。他想着一辈子只要能在这个小窝里住安宁了，迟早有戏瞧，也就不枉活一生了。可他没想到这么快没戏敲的日子就又来了，真是让他有些度日如年了。他还是老习惯，一天到晚都要轮他的鼓槌击打抱抱响的板骨，害怕影响了人，就拿书敲或垫上布敲，反正不敲他是活不下去的。这一阵儿还真有活不下去的感觉了。省琴满院子里

都在唱西北风，跳太空舞，走模特步，正经唱戏的蔫儿的跟龟儿子一样，大气儿都不敢出。秦腔这玩意儿老旧了，落伍了，稀荒了，破败了。好在离城市远些的乡村还有些红白喜事保留着唱秦腔的习惯，他跟外甥女儿就跟城市幽灵一样，每当黄昏时分就被外地来的车悄悄接触西京城去唱秦腔过戏瘾讨生活去了。他最讨厌的是他姐胡秀英，啥都不懂，偏把一家人吆喝来给易晴娥添乱呢。易晴娥已经够乱的了，离婚了还带着个傻儿子，他多少次说不要把心思都费在儿子身上，没必要把自己的一生都搭进去。他听说西京有好几家托管智障孩子的地方，劝他说请人家养着，定期去看看就行了，自己还要顾自己的生活嘛。可易晴娥死都不听，像是走火入魔了，偏要带着儿子四处求医治病，眼看钱都打了水漂，他也毫无办法。自打跟刘洪兵那个混账离婚后，也有不少人来缠着他外甥女儿，他都知道。可外甥女儿是个把门户看得很紧的人，谁也是轻易敲不开的。她的嘴更严实，就她跟刘洪兵离婚那档子事儿，她都问过好多回了，也没问出个子丑寅卯来。她只说过不到一起了，可在她看来，大概远远不只是那么回事儿。她觉得好像是刘洪兵亏了她外甥女儿。这样轻松地掰了离了，是不是太便宜那狗东西了？可外甥女儿咋都不让她插手，她也就不好

0: 手机广泛了联络，并且有时是打了易晴娥的旗号，还真接了不少演出的活儿。红事儿还好办，给老人过寿，儿子娶媳妇唱戏，都喜庆热闹，也觉得有面子。学头们是争着抢着揽生意。可一遇白事儿，灵堂停着一具尸体，在灵堂外搭个台子，给人家唱祭灵、吊孝、上坟，好多学头都不干了。不是他们不想挣着钱，而是请不来演员。那种演唱就像是丧事人家的孝子孝孙唱着坐着，有时戏情还要求跪着，心里就不免犯膈应。开始易晴娥是死都不唱白事儿戏的，尤其是不唱热丧戏，也就是给刚倒头的人唱祭灵，要唱也是一周年三周年这样的白事儿。毕竟尸体不在现场，心里好承受些。可热丧接活的人少，给的钱又多，以胡三元两眼一抹黑的社交能耐和关系网，也只能在热丧上多抓哇几把了。揽下活儿，他就每每做外甥女儿的工作，让她去唱。他说，戏是演给活人看的，谁家死了人唱大戏，也都是为了答谢乡亲。再者，热丧能请戏，也都是七八十岁以上的老人，即就是跪下唱，敬奉着人家一点儿，也是在积阴德，不定对儿孙还有好处嘞。易晴娥就去唱了。胡三元知道，这对易晴娥的声名有很大的损害，整个秦腔界都在议论，易晴娥都去唱跪坟头的戏了，说秦腔的脸面算是让他丢尽了。其实易晴娥从没跪过坟头，那就是在舞台上跪下唱过祭灵，并且她真正跪下的还是一个97岁的老太太。她听说老人一生养了几个孩子都是傻子，老人硬是把一个个瓜娃送走后才撒手人寰的。易晴娥一听到这里，那天连一分钱都没要，就端直跪在老太太灵前唱了好几版的祭灵戏。她哭得咋都站不起来，最后是村里几个妇女硬架起来送走的。即就是热丧，她也不能不唱啊。一家几张嘴在等着，靠她一月70%的工资是咋都填塞不住的。没活干的时候，胡三元还是在练他的古艺。他总觉得唱戏这行不会就此算了的，照秦腔历史说，也是上千年的命脉了。一个活了上千年的东西，怎么会说亡就亡了呢？他不相信。但一日胜似一日的落败，让他也不得不服那些时髦艺术的血盆大口，已经把他们吞食的只剩下一点儿末梢神经在勉强抖动了。那段时间，他老听团里的人说，到处都在议论什么戏曲消亡论、戏曲西洋论，气得他直抿包牙开骂，
1: 你才消亡了呢，你们全家都消亡了。
0: 都说这门艺术只能保留进博物馆了，他在想，难道他和外甥女儿易晴娥也得被装进博物馆的玻璃橱窗里，见人进来参观，他就敲起来，外甥女儿就唱起来。只要有鼓敲，有戏唱，装进橱窗就装进橱窗好了，反正他们一辈子也就只会这点营生了。这样的日子熬了好几年，突然有一天，怎么西京城里就有了秦腔茶社，并且不是一家，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就开业了好几十家。听说兰州、宁夏、青海、新疆这些秦腔窝子也都开了这种新玩意儿，说比唱流行歌曲都红火嘞。难道秦腔

的春天来了。胡三元这个敲鼓佬一夜之间又突然红火起来，好多家茶社都请他去敲鼓，不知咋的都知道他敲得好，说看他敲鼓本身就是种艺术享受嘞。但见他半边脸黑着，包牙一抿一抿的，手下的鼓点儿敲起来就跟两匹绸缎在闪动。有人买账了，他是敲得越发的来劲儿，那技艺发挥的就连他自己都常常是要自我佩服的，给自己鼓几下掌的。锣鼓一响，黄金万两，秦腔在茶社一旦开锣，挣钱糊口就跟拿簸箕揽钱一样容易了。茶社太多，需要的演员乐队也多，加上这几年秦腔撂荒着，人才也流失得严重，但见一个能唱会敲的就都有了事儿做。外甥女一晴娥更是有了昔日小皇后的风采，谁家要请她都是要提前好几天打招呼的。胡三元一下子又想到了胡彩香，那一口好嗓子来了西京还不唱得盆满钵满的，倒是去给歌舞团做啥饭。他就想方设法地联系上了胡彩香，很快宁州剧团就来了一大帮唱茶社戏的。胡彩香来了，可讨厌的是他那个死老汉张光荣也跟着来了。来就来呗，还要易晴娥帮着找工作。而且张光荣是扛着那个一米多长的老管钱来的，气得胡三元直扇自己的嘴巴。哎，我咋为么尖的呢？哎，我的嘴真是犯尖嘞。秦腔茶社的兴起在很多年后都是一些专家研究探讨的话题，眼看着黄昏没落了的艺术怎么突然以这种样式复苏蓬勃起来了呢？仅仅是更多的乡巴佬进城，卷土重来了乡村文明的种子和基因吗？恐怕是难以简单厘清这种文化现象的。因为走进茶社的不仅有乡村进城的暴发户、土老板、新移民，也有老城根的老城砖、老井盖、老茶壶，而且还有大学教授、机关干部、各类职员，反正什么人都有。总之，这里是能够与歌厅、舞场、酒吧、咖啡屋、洗脚房抢分一杯城市夜消费农耕的地方了。那阵儿，地县专业剧团甚至农村业余剧团，凡是能唱能拉能敲的都纷纷涌进了这个城市。他们游走在一个个大街小巷，循着锣鼓家伙和板胡奏出的琴声琴韵，走进一个个能够一显身手的地方，撸上几板绸的，也就是唱上几板硬杂子戏，以求雇主搭红上货。上货就是上钱，搭红是搭给演唱者的一条红绸子，一条红绸子代表着10元或者100元，雇主根据对演员表现的喜好程度承诺着搭红的件数，觉得唱得好的有一板唱可以获得上百条红绸子的，可不喜欢的也许一条都没人搭，就灰不溜溜地退出场，另找场子谋求新的发现和欣赏去了。这茶社很残酷，但这里也有一夜获得数万元搭红的奖赏，从而成为茶社的秦腔明星的。而作为除了唱戏再不知生命为何物的易晴娥，突然在这里获得了尊重，获得了价值。虽然没有演大本戏、折子戏那么过瘾，可每晚能一成几十版戏的唱着，被掌声叫好声鼓励着，也算是一件很满足的事儿了。但
这种境况并不长，而且很快就变了味儿。靠唱得好、敲得好、拉得好的人已越来越少有人关注了，而更多来搭红的只会把红搭给那些美人坯子，哪怕唱得荒腔走板，只要有那么些姿色，也会彩旗飘飘、红绸飞舞。易情娥她舅胡三元就那么一副脸子，在秦腔茶社初兴的时候，凭着一手绝技，一晚上也是要撸回几十条红绸子的。每每到关门结算时，茶社老板都要眼红着胡三元老师的人缘和财运。可到后来，他敲一晚上戏，竟然连一条红绸子都搭不上，只能靠搭红演员的分红，才不至于羞辱的他一丝不挂。宁州剧团来的那帮人，男的混不下去，就慢慢回去了。他们刚来的时候，易情娥甚至还想到了风萧萧，他还问过胡彩香，怎么没把萧萧也叫来。胡彩香说，再别提风萧萧了，整天喝得醉醺醺的，路都走不稳，还能唱戏呢。易情娥每每听到风萧萧这般境况，心里总是不免要咯噔好几天。没来也好，来了也是混不下去的。而胡彩香还有几个老观众在有一下没一下的持续着搭红的频率。胡彩香毕竟唱得好，加上年过四十却依然徐娘半老，风韵犹存，要不然张光荣也不会如此不放心的要紧的跟了来，而且手里还操着那柄大管钱。易情娥给张光荣找了个修下水道的差事，他白天干活，晚上即使再累再瞌睡，也是要到胡彩香唱戏的茶楼坐在一个角落，或是打瞌睡，或是睁着一只眼，要紧盯着胡三元与那些半老男人的不轨表情了。世间的事儿就这么凑巧，有一晚胡彩香正唱断桥时，下边来了一个人，开始谁也没有注意到，直到后来才发现是米兰，就是宁州剧团当年一直跟胡彩香抗衡的那位当家花旦。米兰并不是故意要来看胡彩香唱戏的，她是跟丈夫从美国洛杉矶回来，见西京满街都是秦腔茶社，就突然想听听这种乡音，何况自己从十二岁开始学戏，直到二十多岁才离开舞台。米兰是找了一位比自己大二十多岁的丈夫，才离开宁州来西京的。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凌晨两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美丽东岔欢迎您，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

0: 睡眠开始。
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3: China Traffic Radio。
4: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5: 好听在云听。
6: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7: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103集，米兰的丈夫因为懂外语，又有海外关系，就被派到美国做外贸生意。米兰是后来去陪伴的，时间一长就定居在了那里。现在回来已经是华侨身份了。不过虽然在那个城市住的时间长，可没有让他依恋的任何东西，他的根还在宁州，是唱戏，是秦腔。他想回宁州去一趟，可听说宁州剧团已基本垮了，人都四处流散着。他也怕人家说他回去是故意显摆，就打消了这个念头。但无论如何，他都是要听听秦腔戏的。他也好奇着，怎么西京城的许多街巷都出现叫秦腔茶社的招牌了呢？里面传出的也的确是慷慨激昂的板胡声，还有秦腔的演唱声。米兰在一条古香古色的街道上游走着，突然，一家装修得十分雅致的窗户里飘来了白娘子的演唱，声音是那么熟悉，熟悉的简直就跟昨天才听过一般。他就好奇地走了进去。茶社的门脸很窄，只是一楼的一个过道，过道两边都是成衣批发商店。从长长的过道尽头走上楼梯，就见二楼有一个宽阔的所在，一个小舞台被搭建得红红绿绿的，背靠着南墙，台左侧坐着几个乐手，台上面正有人唱着白娘子。观众席是由十几张茶桌组成的，前排已经坐满了人，而后排的桌子还有空位置。米兰刚一走进来，还没来得及朝舞台上细看，就有倒茶的服务员过来问喝什么茶，要什么小吃。米兰想，既然来了就得消费的，他点了一杯红茶，要了一盘瓜子儿。就在这时候，他才突然意识到，那个唱白娘子的好像是胡彩香。洗壶闪睡还已究，憔悴难堆慢念求。爽然胆风寒林收，不堪回首依旧游。是胡彩香。尽管舞台的灯光是那种不停旋转着的赤橙黄绿青蓝紫的舞厅动感的色彩，但胡彩香的身影还是在斑驳的魅影中一点点清晰起来。尤其是坐在司鼓位置的胡三元，虽然在灯光的暗区，可那黑乎乎的半边脸还是让他验证了胡彩香身份的真实。紧接着，米兰又发现了坐在右边侧台的几个演员也都是宁州团的。他想起身离开，可胡彩香的声音又让他无法不听下去。这个声音曾经让他那样纠结、苦恼，甚至憎恨。可今天，一切都随着时间的流逝烟消云散了。他承认，胡彩香的确唱得比他好，不仅嗓音甜润，而且也有味道，是秦腔正宗李正敏的闽腔一派，那是在省艺校正规学习过的。真是见了鬼了，那个时候他怎么都唱不过胡彩香。暗中他也偷偷在宁州县的河湾里背过人，下过很大的功夫，可唱出来团上人还是说他的嗓音天质窄细，丰润不足。那些年他跟胡彩香是怎样的争戏较劲儿啊，一幕幕突然回想起来，让米兰的嘴角抹过了淡淡的一丝笑意。如果嗓子好，也许他当时就不会跟一个比自己大二十几岁的男人背井离乡了。那时候他就是想改变， 想挣脱，想远离。终于，一切都如愿以偿了，并且这个可以给自己当父亲的男人，对他一直很好，就像呵护孩子一样，呵护了自己十几年。现在仍然把他亲切地称为米，那个篮子几乎从来都不开口，即使是拌嘴，也还是米，我的米，亲爱的米。米兰感到自己无奈的青春生命转身也还算是华丽的，虽然梦中他经常还在宁州的舞台上唱戏，胡三元在敲鼓，胡彩香在后台砸东西骂人，可一回到现实，他还是在庆幸自己当时毅然决然离开的正确。离开时背过人，他甚至有点痛不欲生。进了西京，一下子远离了剧团里熟悉的一切，很长时间都有一种皮肉的撕裂感。后来他是进了一个英语培训班，在英语速成的疯狂训练中，他才慢慢地忘记了唱戏，忘记了秦腔。再后来他就出国了。在胡彩香一版戏唱完的时候，米兰听见滋滋响的扩音器里传出一个报账的声音。
1: 一号桌刘总，大红两条。三号桌朱总，大红两条。七号桌吴总，大红三条。
0: 顿时掌声响起，米兰就悄声问身边的服务员，大红是什么意思。服务员悄悄给他讲了，并且说一条红10块钱。他本想为胡彩香搭红100条，可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他觉得这样搭红对胡彩香可能是伤害，他本想起身离开再把这个红搭上去，可还没等他站起来，身边就走过来一个人。他仔细一看，是胡彩香的男人张光荣。
2: 呀，米兰，是米兰吧？哎呀，我都不敢认了，你咋在这儿？哎，你还认得我不？
3: 光荣哥。
2: 哎呀，你还没忘记你这个哥呀？哎，听说你到外国去了，这都成外国人了呀？
3: 没，也就是吃住在外国的中国人。
2: 哦，哎，还惦记着秦腔嘞，
3: 唱了十几年，咋能忘呢？
0: 米兰是站也不是，坐也不是，走也不是了。正在他想着该怎么应对这场面时，场子里突然骚动起来。他问张光荣怎么了，张光荣说：“
2: 哎呀，一群鹅又来了。”
0: 虽然一秦娥与一青娥的读音不大一样，可米兰第一感觉可能就是当初宁州那个可怜的孩子一青娥。张光荣急忙介绍说，
2: 就是咱们宁州出来的原来的为个一青娥，现在改名字了，艺名叫个一秦娥，可红了，现在都是秦腔皇后了。
0: 张光荣故意把小字省略了。米兰在美国时也听西京去的人讲过秦腔的事，毕竟是有着这份操心。他几乎不止一次地听人提到过一秦娥的名字，他也想着此一秦娥是不是彼一青娥，但来人大多说不清楚，只说是在报纸电视上看过秦腔在全国调研怎么拿奖，怎么红火，具体细节就一问三不知了。这下子张光荣算是印证了他的猜测，来的果然是一青娥，现在叫一秦娥了。米兰先是一阵兴奋，这苦孩子竟然在西京活得有了谱了。 场子骚动了半天，所有眼睛都迎向了楼梯口。只见一个追光灯调试的如圆月一般，在楼梯口反反复复地摇来晃去。又过了好一阵儿，才见一个引路人在前边做侧身偏头状，把一只胳膊伸得很长地开着道。紧接着追光定位了，一颗笑吟吟的头出现在了追光里。只听喇叭里喊：
1: 秦腔小皇后，易廷娥，易老师到。
0: 全场顿时就掌声四起了。米兰一眼就认出了这个孩子，已完全是大人模样了，并且出脱得如此的端庄大方。他的眼泪唰的一下下来了。孩子其实是一副不事张扬、不知不慢的谦和内敛相。除了茶社人为制造的小皇后出场效应外，几乎从他身上看不到一点儿所谓的大牌范儿。张光荣在一旁不停地问米兰：“
4: 哎，娃变了么？娃长得变了么？厉害吧？”
0: 米兰只是点了点头。他在努力回想着这孩子当初的模样。张光荣接着说：“
4: 前边胡彩香他们都是热场子、垫碗子的，晴娥一来，这就算正菜端上来了。咱们晴娥一晚上要跑好几个场子，都是争不到手的红火角儿，谁争到了，谁家的茶社这一晚上保管发财哩。”
0: 米兰这阵儿倒是想坐下来，好好看看昔日那个可怜的烧火丫头是怎么练成在西京一出场就要掌声四起的名角儿了。五彩缤纷的灯光终于在易晴娥到来后突然停止了让人眩晕的频闪，那只迎接她的追光灯再次把她众星捧月一般捧在了台中央。米兰有些震惊，这孩子竟然出脱成这般亮丽的人物了，大型一看简直有奥黛丽·赫本的翻版感，个头高挑，面容素雅，眼睛深邃清纯，关键是那种落落大方的自然美中还透射出一种包容与接纳来。这是米兰这次回来很少看到的吸睛表情，他大多看到的都是一种暴发户的颐指气使与满目的鄙夷相。尤其让他眼前一热的是这孩子朝那儿一站，面对不停歇的掌声，在一口洁白牙齿笑到露出那颗虎牙时，还是那么习惯性的抬起手，用手背把嘴唇一挡，那种羞涩、质朴、单纯、谦逊的东方美一下子让他参与到了掌声的和鸣中。
1: 谢谢大家的等待，感谢大家的掌声，今晚我还是先唱《鬼院》吧，喜剧留在后边，谢谢大家。
0: 然后他是一个长揖，开始了悠悠的鬼怨唱词：冤气腾腾散浅张，取似的远魂怒漫墙，可怜恶情蠢把命丧，咬牙切齿恨平掌，仰面恶霸藏天汪，为何人间酷端肠，一律有魂无以帮，醒曰灿丹仿撸梁。一版26句的大唱段让米兰酣畅淋漓地过足了秦腔瘾，他自始至终在抹着感动的眼泪，回忆着这孩子在宁州剧团学戏烧火做饭的过程，不知是些什么样的五味杂陈的泪水一直互相搅和着让他眼里涌流出来， 一次次擦拭，擦拭完又牵连不断线地接着涌流出来。他的心中甚至在一刹那间还突然焕发起了唱戏的欲望，能把戏唱得这样美妙精到该有多好啊，还有比这更快意美好满足的人生吗？可很快他就从那种向往中退了出来，他听见报账人清晰地报出了搭红的条数：
1: 一号桌刘总20条，二号桌殷总20条，三号桌朱总30条，四号桌牛总20条，五号桌左总40条，六号桌郭总20条，七号桌吴总100条。
0: 张光荣悄悄对着米兰的耳朵说：“
4: 这是刚开始，咱晴儿是刚嗓子，一晚上能唱七八段戏嘞。只要是他一出场，搭红咋都是千条以上，有的时候啊，能好几千条，那租是好几万块呀。茶社只抽他40%的头子钱。”对秦娥，人家是少抽了10%，别人租是一半对一半抽呢。不过，秦娥拿来钱也不是干的，他还得给这个乐队和电厂子的分哩。秦娥的手大方，尤其是对咱宁州来的老乡，也租是一半对一半的开呢。要不然，大家早混不下去了。你往下看，好戏还在后头嘞。
0: 果然，在后边的演唱中，搭红一步步升着级，其中几个老板还较起劲来：“你搭200条，我就搭300；你搭300条，我就搭500。”米兰眼睁睁看着易晴娥的8版戏得到了5000多条红绸子，要按张光荣的说法。茶社抽走40%，也还有3万多块钱的收入呢。米兰问张光荣：“
2: 每晚都这样吗？”“
4: 也不一定，有时候啊，老板来的少，总没有这个阵仗。哎，今天算是好日子，让你给怼上了。反正只要秦娥出场，场子一准就热起来。”
0: 收入高低且不说，这种收入的方法让米兰实在有点不好接受。他懂得一个戏曲演员成长的经历，尤其是易晴娥，可以说是受尽了磨难。他的整个少年时期都是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下成长的，他付出了常人无法想象的代价。能达到今天这样的艺术高度，堪称真正的表演艺术大家了。米兰觉得易晴娥的回报一晚上就是10万、20万也是值得的，但这儿不是他应该来的地方，他应该到正经舞台上去唱，是有尊严的唱，观众应该是心怀前进的来欣赏，而不是嘴里叼着香烟歪七裂八地坐在对面，用一种居高临下的亵玩姿态去给这样一位尊贵的艺术家施舍。艺术家这种获取劳动报酬的方式让米兰感到难堪，也感到难过。他没有看到最后就站起身，他对张光荣说：“
2: 光荣哥，一会儿唱完了，我想请大家吃个宵夜，就放到我住的酒店吧。”
0: 说完他留下酒店地址快速离开了。米兰的身后传来易晴娥演唱的《舞经鸟声》，这是一出梅户戏，随着节奏的加快， 茶社里除了胡三元的古板声，还传来了敲击桌子、敲击茶碗、敲击杯盖的声音。米兰的脸有些发烧，心也很烦乱，步子就加得更快了。一琴娥刚唱完戏，张光荣就凑上来，神秘兮兮地说：
4: 琴娥，你们猜我见谁了？
2: 胡彩香说：
4: 切，你能看见个鬼？哎，我还真是撞见鬼了，米兰来了，知道不？你还记得不？我都15、16年没见过了，这人还没咋变，就是洋气的很，说是从米国回来的，要请咱吃饭了。
0: 宁州来的人就吵吵了起来。易清河自打调到西京，就有去看米兰的想法，可一打听，说米兰去国外了，几次去找都说没回来，后来又说在美国定居了。他知道那时米兰跟胡彩香老师之间好像有深仇大恨似的，把他和他舅老夹在中间，来回不好做人。胡彩香老师和他舅的关系是宁州团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在常人看来，他易琴娥必然是胡老师的人，可米兰跟胡老师再闹，都没把他当外人看过。尤其是他久坐监狱那阵儿，为了他的事，米老师和胡老师甚至是可以暂时团结起来，共同帮他的。直到米老师离开那天，都是把他最记挂在心上的，凡是能用的东西都留给了他。也许那个时候他易琴娥是团上最可怜的人，一身练功服能穿好几年，是一补再补，米老师就把他的好衣服一多半留给了他，直到调进省城，这些衣服穿起来还都不逊色。他觉得米老师是个好人，在九岩沟莲花庵念经时，他是给米老师单独诵过经、上过香的。米老师竟然回来了，他自是特别兴奋，几乎有想跳起来的感觉。他就直问人在哪里，立马就想见到。

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我们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

0: 掀起了你的盖头来，让我来看看你的美。
1: 大家好，我是迎波，十年深夜电台男主播，人生首次带队出行，8月9号跟我一同奔赴大美新疆。8月份的新疆，独库公路全线畅通，草原正绿，花海正盛，风景最美。双飞8天，一价全含零自费，行程赠送4项福利：赛里木湖航拍、花海旅拍、草原下午茶、哈萨克民俗体验。旅途当中，我也可以为大家唱歌、读诗，提供心灵疗愈。首发团名额有限，想要一起圆梦新疆、驰骋独库、纵情伊犁的朋友。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新疆，8月9号跟我一起出发吧。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3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China Traffic
1: Radio，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3: 好听在云听。
4: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

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104集，听说米兰回来了，胡彩香倒是有些冷淡地说：“
1: 呀，人家现在还巴望着见咱，切！张光荣，你过来，只怕是你强着人家要吃饭的吧？”
0: 张光荣就急了：“
1: 哎，你把我想成老叫花子了吧？我再穷，我还缺了一顿饭？”
0: 易晴娥坚持要见，大家也就都跟着去米兰住的那家酒店了。米兰早早的就在大堂等着了，他们进去，一阵稀罕的，又是搂又是抱，就有好多双眼睛朝这里盯着。米兰嘘了一声，大家才安静下来，跟着他去了西餐厅。易晴娥这些年外出演出，倒是经常出入高级酒店，她救胡三元也是见过一些大世面的，而胡彩香和张光荣他们，就连走路脚下也是一咧一滑的扒不住。张光荣就开了一句玩笑：“
1: 哎呀，我的娘呀，这地咋这滑的？狮子走起来恐怕也能劈叉了哦。”
0: 胡彩香瞪了他一眼。胡三元就偷着抿嘴乐，还悄悄地嘟哝了一句：“
1: 爸他的，真正的乡巴佬进城呢。”
0: 他们在一张长长的餐桌上坐了下来，餐厅的灯光很暗，白色的长条桌上燃着蜡烛。直到这时，易晴娥才静静地端详起米兰老师来。张光荣说米兰变化不大，除了过去素面朝天从不化妆，现在是化着精致的淡妆外，还真是变化不大。在宁州剧团时，米兰和胡彩香是一对姊妹花，也是整个县城的两道风景。他们一上街，一街两行的人都是要驻足观望的。可是现在米老师和胡老师之间已是天壤之别了。胡老师已经发福的有些像大妈了，脖子上的肉在一折一折的互相挤兑着，眼角的鱼尾纹、法令纹也清晰可见。而米老师还保持着他离开宁州时的苗条身材，并且肌肉更加紧洁有力，脸上看不见一丝皱纹，是一种十分弹性的棱角分明。米老师和胡老师都化着妆，胡老师是接近舞台演出的戏妆，很浓，红白黑都很强调，尤其是桃色的胭脂擦得有点妖艳，那两道纹上去的黑眉又显得过于板正生硬。而米老师的妆画得淡雅自然，只是把两道天然的眉毛朝浓里勾了勾，再就是强调了嘴唇的宽厚、生动与性感，依然藏不住当年那份天生丽质。两人坐在一起，让人无法相信，在十几年前，他们曾是一个舞台上两朵接近平分秋色的花朵。他舅和张光荣他们还是比较关心着今晚自助餐的内容，他舅甚至还帮着张光荣在学习拿刀叉的方法，以及取自助餐的步骤、多少和吃法。而米兰老师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易晴娥身上，他几乎是一直用很欣赏的目光细细打量着她。这种目光当初在宁州易晴娥也曾见过，但那里面更多的是同情和惋惜，可今天是欣赏，是赞叹，当然也有颇多的惋惜。米兰拉着易晴娥的手说：“晴娥，你能成长到今天，我没想到。听说现在都是秦腔界皇后级的人物了，真不容易啊。”易晴娥急忙用手背挡住嘴：“
2: 那都是瞎说嘞，就是成长了，
1: 也都是靠胡老师、米老师的提携呢。
0: 会说话了，孩子。米兰甚至突然也有些忘了他的年龄似的，伸出双手，使劲把他的脸揪了一把，还拍了几下。米兰又问起了胡彩香，都好不？
1: 胡彩香说，有啥好不好的，就是混日子么。你米兰算是把人活成了，嫁了个好老公，早早就离开了宁州，还跑到外国去了，团上人都羡慕得跟啥一样。
0: 我其实也挺苦的，为了学外语都快神经了，差点没跳楼，出去好多年还是不习惯。那个时候我老想着回来，想回宁州。在国外其实啥都得靠自己，亲戚只是把你介绍出去，一切都得从零开始，啥都得学。到现在我还在进修国际贸易，不学呀，你在那个社会就立不住。
1: 张光荣吃到一半冒了一句，咋米兰，你还在上学嘞？
0: 米兰点了点头，嗯，美国啊就是个终身学习的社会，比我年龄大得多的人都还在学嘞，在不断地更新知识结构观念，要不然你就活得很恐慌。
1: 大家吃着喝着聊着，到了很晚的时候，米兰还邀请易晴娥和胡彩香留下，说今天晚上他们可以聊一夜的。易晴娥和胡彩香老师就留下了。这天晚上他们真的一夜没睡，米兰开了红酒，三人慢慢品着，几乎是从宁州剧团的建团开始，一直津津有味地说到了大天亮。米兰住的是一张很大的床，他们开始在沙发上说，后来就挪到床上说。米兰和胡彩香靠在床头，易晴娥盘成卧鱼状在另一边，他们说了笑，笑了哭，哭了又说，说了又笑。也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每个人说出的才都是心底最真实的那些话。对于易晴娥来讲，有些像档案解密，当时间与当事人都发生了根本变化后，那些秘密似乎也可以大胆地解开了。
0: 胡彩香说，米兰，你老实说，当时咱团上为个黄主任，黄正大是不是要把你促上去，想把我彻底地给替代了。
1: 米兰看了看易晴娥说，晴娥在这儿，我把话朝明地说，黄主任是不喜欢他救胡三元，老跟他较劲使绊子嘞。
0: 哎，胡彩香，你也老实交代，你跟他救到底是啥关系？
1: 米兰说完自己先笑了。两个舞台老姐妹有点突然回归青春年少的感觉。
0: 胡彩香踹了一脚被子说，不怕你笑话，我跟胡三元都是有一腿。哎，他胡三元

0: 就是个为敲鼓活着的人，他活的简单，爱我也爱的简单。我也不怕他外甥女儿再笑话我哦。胡三元就是怕我朝死里爱，爱的撞到南墙也不回头的活吗？那你为啥不跟张光荣离婚嘞？哎呀，张光荣，就我咋说他咧，也是个好人，恨不得把命都给了我。原来呢是想离的，可是后来呀，人家下岗了，我不能给张光荣伤口上撒盐，我欠他的太多，我没有理由在这个时候把人家蹬了么？他知不知道你跟胡三元的事儿？咋能不知道呢？不知道他能老提这个大管钱？为个管钱就是提给他胡三元看的。真的？那以后咋办呀？我给他胡三元说得很清楚，这事没有以后了。好在秦娥啊，现在把他弄到省上来，离得远一些，也许慢慢就过去了。再说了，我们也都不是能疯长的年龄了么？米兰转身问易秦娥：“秦娥，你把你舅调到省上了？”“
1: 没，也就是临时的。我舅自那年出事儿后，就再没个正式的工作了。”“
0: 是吗？哎呀，你舅的技术，那真叫一个绝嘞。其实啊，那人也挺好的，就是死认技术、本事，其余的一概不认。所以那阵在团上就吃不开，得罪了不少人嘞。”“
1: 哎，米兰，我问你，离开宁州，当时你就为么情愿的吗？”
0: 听了胡彩香的问，米兰慢慢地品下一口红酒说：“说心里话，挺难过的。对那个男人吧，当时也不是太满意。我那个时候毕竟才24、25岁，他都46、7了，比我爸还大了2个月嘞。但我当时给大家瞒了年龄，说他就是大了我10几岁。你想想，那我心里会是啥滋味吗？那时候宁州县城追求我的有好几个了，可我不知道咋了，我就是想离开，我必须离开，离开我最喜欢的事业。因为太伤心了，活得那么累，那么艰苦，为啥嘞？我走了好长时间，我还在想，这唱戏到底是个啥职业呀？让人这么想朝台中间站嘞，不站好像就活不下去一样。直到到了美国，住了好长时间，我一做梦就是在宁州演戏，梦见你胡彩香给我那胖大海里边下了药，让我站在台中间一句都唱不出来。哎呀，越唱不出来吧，我还越急，在那个梦里面呀，有的时候都急醒了，有的时候嘞，在梦里面又梦见观众把臭鞋都扔到我脸上了。哎，米兰，凭良心说，我胡彩香是那号人吗？跟你争角儿是没错，我背后嚼过你舌根子也是对的，可是我能给你喝的水里下毒吗？我有那么坏吗？哎，你说嘛？胡彩香说完，还用手去搁置他的腋下。他们俩11、12岁就到剧团学戏，一直滚打在一起。互相间最严重的惩罚，就是搁置那个最捣蛋的人，非让他笑死过去不行。米兰是真的笑得泪流满面了。
2: 哎呀，彩香，

0: 上，你快饶了我，那就是个梦嘛，你打死我都不相信你会给我下毒来。哎呀，你就是那种刀子嘴豆腐心的人，你快饶了师妹吧。啥？俗话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没想到你把师姐想得这坏的。我偏不饶你，我看把你笑不死，你命长，你给我回来。两个人硬是玩的扭打在一起，完全成了孩子。易晴娥不仅笑得满眼是泪，也感动得满眼是泪。师姐师妹当初的那点局语，在一阵跳出了年龄的同志同趣中，互相消解得无影无踪了。易晴娥可惜着自己没有这样的童年，她11岁进剧团，12岁多一点就被弄到火房烧火去了。她喜欢其他孩子的嬉戏打闹，喜欢他们之间互相玩笑，可他们都不跟她开玩笑，也不准她开玩笑，都说她身上有一股饭菜味儿，凑近了太难闻。这天晚上，米兰也说出了他心里的不快，他说看了茶社的演出觉得心里堵得慌。胡彩香老师问为啥，米兰说咱们从11、12岁就把命献给了这一行，难道结果就是想以这样的方式来演出回报吗？我从小就想当主角，就是在舞台上锣鼓音乐一起响动，然后才出场亮相的那个主角。当然那是样板戏的做派，可舞台上任何严肃的演出一定是要让主角尊严出场，尊严表演，尊严谢幕的。观众面对真正的艺术，真正的艺术家是满怀谦卑，满怀恭敬，是高山仰止的，咋能是这样居高临下的态度嘞？晴娥，你付出那么多的代价，用了10几年，唱得这样撼人心魄，精彩绝伦，难道就是为了赢得这些人一晚上那几千条施舍给你的红绸子吗？易晴娥的嘴微微张着，不知如何回答是好。胡彩香说，米兰，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你有钱了，你日子过得好了，可是我们要讨生活，你知道不？我们得生存嘞。晴娥，还有一个有病的儿子要看病嘞，他一大家子人都来西京了，全都只靠着他唱戏过活嘞。米兰又问了问易晴娥儿子的情况，就没话了。这时天边已经露出了鱼肚白，酒店不远的城墙上传来一声凄厉的秦腔板胡声，随后又有了秦腔黑头的吼破撒的声音。
1: 虎欢一声棒张歪，不由得豪杰萧开怀，某胆人独骂把唐营菜，直傻的儿郎通北矮。
0: 听了这凄厉的声音，米兰转头问，咱西京到处都在唱秦腔，可难道就没有正式的舞台演出了？
1: 有嘞，但是很少。
0: 哎，最近有没有？我想看一场舞台的正式演出，就看晴娥的。米老师，倒是有一场，是外国人来看，说是外事上要选出访的节目嘞。那演的是啥？打交赞、稻草，还有鬼怨和杀生，都是我的戏。
2: 好啊，我一定要看。
0: 随后米兰就专程看了易晴娥的舞台演出。 那天是胡彩香陪着看的。事后胡彩香告诉怡情哥，秦哥啊，你可是把米老师给征服了。他在看几折戏的过程中，哎呀，激动的呀，我个手抖的，嘴唇也抖了。他一个劲儿地说，这娃咋这优秀的，天哪，秦娥的功夫咋这好嘞？哎呀，今天咋有这么好的舞担嘛？天哪，看看孩子的做工唱功，哎呀，还整了一些啥洋文，说哦，看看我个孩子的扮相。彩香，看来我们当初帮着他从伙房走出来学唱戏是 good 的。他还说，我有时候认为让秦娥唱戏是害了他，兴许做饭更幸福。可是天哪，这孩子，天哪，他的付出是值得的。最后他还跟我说，他要给你献花礼。他说，你快去给秦娥买一束花来，要最名贵的。看完戏后，米兰就不顾一切地走上舞台，毕恭毕敬地把鲜花捧给了怡情娥，并且还当着许多人的面给怡情娥深深鞠了一躬，说，情娥，你就是到了百老汇，到世界上最顶尖的舞台上演出，都是最棒的艺术家。在米兰离开西京的时候，大家送他到机场，互相拥抱完后，米兰突然深情地对怡情娥说，我有一个梦想，我希望在美国看到咱们秦腔，是怡情娥唱主角的秦腔。

0: 家好，我是来取高速灵山南收费站要塞，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作为交通人，我在山势雄伟、景色秀丽的太行山温馨提示您，夜间行驶谨防超速、超员、超载和疲劳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语音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

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105集，尽管米兰对茶社演出有看法，并且不主张逸晴娥再进那样的地方，可宁州来了这么多人，还得靠着逸晴娥在茶社撑台面。加上省琴演出也少，一年至多十几场戏，逸晴娥就依然还在茶社唱着。他也感到这里的风气越来越坏，听说有的演员唱完戏后就被老板领到酒店去了。在一些人的眼里，唱茶园戏甚至已成了被老板包养的代名词了。也有人在他跟前出手阔绰，跃跃欲试，并百般暗示的，但他总是唱完就走，不跟人多搭讪，待人不冷不热，不卑不亢。无论谁说要用车接送一下，他都会再三婉拒，绝不给人留下被人接走了的口舌。加之老板之间对搭红的事儿互相也都盯得紧，逸晴娥反倒是有了一种安全感。当然，这种安全感也来自他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的香远益清，亭亭净植。这是一个记者说的。可突然有一天，来了一个更大的老板，就把这一切都彻底打乱了。这个老板说来并不陌生，大家可曾记得当年给逸晴娥排戏的老艺人古存孝身后那个小跟班，就是老给古导接大衣披大衣的那位，想起来没？那人叫四团儿，姓刘，名四团，是古存孝的侄子。古存孝把这个刘四团儿从老家带到宁州，又从宁州带到西京。后来古导在省琴失事愤然离开时，也是带着这个影子一样的小跟班从西京城消失的。十几年过去了，这个叫刘四团的人突然给杀回来了。不过现在没人敢四团四团的乱叫了，都叫刘总，还有叫刘老板，叫刘爷，也有叫刘哥的。他住在西京的喜来登大酒店，据说还是总统套房。刘总出门坐的是宾利凯迪拉克，

都是有人要行注目礼的。刘总上下车，也都是有人先开门，并用手搭了遮棚，护了头，他才钻进钻出的。刘总也就37、8岁的样子，穿着打扮一概是电视剧《上海滩》里周润发的范儿。在老西京看来，虽然觉得这人哪里都不对劲，但他哪里又都是一丝不苟地在翻着发哥的版。西京城过了五一，好多女的早穿了裙子，男的也有换上短袖的，可刘总、刘哥、刘爷还是西装革履，并且是要披着一袭黑色风衣的。哪怕是在人多的地方，用双肩抖落给身后的跟班，也是一定要先披出来的。就这个刘哥、刘爷，昔日的刘四团儿，一回到西京，第一件事儿就是打听那个唱秦腔的易秦娥在干什么。说起秦腔，没有人不知道易秦娥。易秦娥唱茶社的事儿，自然也是有耳目的，很快就回禀给刘哥、刘爷了。有人问他，是不是晚上就给弄来？刘爷的好事儿还能让过夜了？刘四团一摆手说，不，咱也到茶社听戏去。这天晚上，在刘四团出发前，已经有好几个弟兄前去打了前站，并且跟茶社的老板商量好，场子全包，不许任何闲杂人等入内，给的价钱自然也是让老板目瞪口呆。谁知刘四团来后，见场子里太冷清，又批评手下人不会办事儿，说听戏能这等的冰锅冷灶吗？戏园子听戏要的就是场面红火热闹，敲桌子拍板凳都行，绝不能傻娃躺在凉炕上一个人一凉到底嘛。手下人就急忙打发茶社老板叫人，听便宜戏的人倒是不缺。很快场子就又挤得满满当当的，手下人希望能把刘爷突出一下，朝前排的主桌上放。可今晚的刘爷有些一反常态，偏要十分低调地坐在中间偏后的位置，并且戴上了墨镜，说让把主桌空着，大家也就只能按他的旨意行事了。戏还是得有垫碗子的，有些人刘四团认得，但已经没有任何人能认得刘总、刘爷了。无论是胡三元，还是胡彩香，还是其他宁州的演员乐手，当初在那个小县城几乎都没怎么正眼瞅过他，偶尔瞅一眼也是在嘲笑他给古存孝披黄大衣、接黄大衣的动作，除此再无任何瓜葛。因此刘四团从来就没属于过剧团，他就是古存孝的侄子，古存孝的私人跟班，吃的喝的都是古存孝管，他没拿过剧团一分钱，因此也就从来没人觉得他是剧团人。让刘四团感到奇怪的是，竟然没有一个人认出他来，尽管他在今晚这个场面无论坐在哪里都是显眼突出的，并且也见他们不断地朝他这儿看，可看的只是一个大老板的派头。他也听见剧团的人嘀咕说，哎呀，这咋有点周润发的事了吗？可这事是咋都跟那个刘四团联系不起来的。易秦娥是在演出接近尾声的时候才出现的。就在易秦娥出现的一刹那间，刘四团几乎是有些失态地张开了嘴，而这张过去跟在古岛背后老是微

0: 张着的不知所以的嘴，近几年通过学习周润发的表情是彻底改变了。他常常把牙关紧咬起来，做出一种深沉、坚毅、果敢、冷酷状。可今晚在见了易晴娥后，还是再次张开了十好几年前的那张嘴型。他曾经跟随谷存孝到宁州，初次见易晴娥，那时候他还叫易晴娥。他也没觉得他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人黑瘦黑瘦的，脸只有巴掌大，平常没话，一说话老捂嘴，多少冒着点傻气，特别能吃苦，见天练功夫都能拧出水来，仅此而已。他听他掰谷存孝常常当人面夸易晴娥说，
1: 不看一般四五十个学生，搞不好啊将来就只能出易晴娥一个好演员，都吃不下苦嘛。唱戏这行那就是在苦水里泡大的，没有一身好活儿，再演就只是一个二三流的演员。一流的人物一唱地动山摇的红角儿，那都是苦出来的。易晴娥这娃要不是被人弄去烧火做饭，憋着一股子劲儿，恐怕呀也练不出这副好身手呢。
0: 再后来，易晴娥在四个老艺人的鼓捣中，就一点点儿咏化蝶、鱼化龙了。几本大戏演下来，不知咋的，她眉眼也长开了，胸脯也挺高了，腰翘也细溜了。健康的有点像女排里那些腾空而起的扣球手，尤其是她把头饰再一变，就突然都说她像那个奥黛丽·赫本了。刘四团就跟她掰悄悄地暗示说，
1: 掰侄儿也是二十好几的人了嘛，我娘都说让我跟着你，连媳妇也是要掰操心的。哎呀，没有合适的吗？那你说你看上谁了？
0: 掰问他，他嘴里磨叽了半天，到底还是说出来了。
1: 掰，你看为个易晴娥能成不？哎呀娃呀，这岂是你能操的菜呀？咋了嘛？没你给他排戏，他不还是个烧火做饭的？白，你出面说，他还敢不答应？哎呀，四团儿啊，白还真个没看出来，你的心还不小哩。
0: 易晴娥要是还烧火做饭着，提着亲可能是八连不得的事，
1: 可是易晴娥现在是宁州的台柱子呀，在北山地区都撂得为么红，岂是你敢乱寻摸的人？人呀就是这，没活出息咋捉弄都成，这一旦活出个人样子了，连胡子眉毛的修法都大有讲究咧，何况是择婿招人咧。你莫看看团上的那个风萧萧，还有我一大群小伙子都跟狼一样在日夜惦记着，易晴娥给他们谁好脸咧？这道菜白就是给你硬夹到碗里，那吃了也是你消化不了的嘛，迟早是要做祸的。你没看看来提亲的行署专员家的都有，你算是哪门子皇亲国戚公子贵胄？哎呀团儿呀，可再不胡思乱想了，你的婚事白放在心上呢，哦，有合适的白就给你张罗了哦。
0: 从那时候起， 刘四团的内心深处就被易清娥折磨得够呛。再后来，他跟随他掰到了省琴，只说是远离了易清娥，能慢慢地疗好这伤疤。谁知时间不长，他掰又撺掇着把易清娥调来了。这一调来，又让他产生出了许多的幻想来。可时间不长，他就发现北山地区有个副专员的儿子刘洪兵，像糖一样把易清娥给彻底黏糊上了。他几次都想在暗处给刘洪兵撂上几个黑砖，可掂起砖头闪了闪，终是没那个胆量。再后来，他掰在省琴排戏失了势，加上那两个掰的老婆也闹得欢腾，实在待不下去了，就又带着他到甘肃陇南、天水、平凉、定西一带做流浪艺人去了。从此，他就再没见过易清娥本人，但易清娥步步窜红的消息却是不断地传到他的耳朵里。易清娥演的戏也在甘肃的电视上常有播放。十几年过去了，刘四团对易清娥的那份心结仍然是解不开、驱不散。这次回西京，就完全是为了了这场心结而来的。易清娥的出现，惊动了全场的观众，也更惊艳了刘四团。没想到易清娥已经是这样充满了气场的大明星。其实她并没有张扬，进来时甚至还低着头，因为舞台上胡彩香正唱着卖酒。即使是这样低调的出场，还是如一道闪电一样立即让全场沸腾起来，并且迅速淹没掉了胡彩香的演唱。刘四团清楚地知道易清娥是30多岁的人了，但整个形象还保持着她当初离开西京时的那股青春气息，只是更老练、沉稳、自信、怡然自得了而已。她在急切等待着易清娥登台演唱，她的心鼓已经敲得比黑脸胡三元手下的鼓点儿更急切、更有力，也更似珠落玉盘般的错杂乱弹了。易清娥终于上场了，她开口唱的第一版戏是断桥里的《西湖山水还依旧》。因为长期跟着她掰古存孝的原因，刘四团对秦腔一直保持着天然的接触兴趣，尤其是对易清娥的那份暗恋，更是让他始终关注着秦腔演艺界的各种动态。无论跟古存孝，还是跟着他的梅老板，还是自己摇身一变成为梅老板，他都在爱流行歌、流行音乐之余，保持着跟秦腔时有时无的联系。终于，他觉得自己是可以有资本来西京会一会易清娥的时候了。他是带着向往、激情，带着团队来的，名义上是想要在西京投资，谈一些挖煤以外的生意，但一切的一切都还是为易清娥才展开行动的。煤这东西见一个日头就能给他挖出上百万的银子来，做其他生意也就是图新鲜、赶风潮、混新交了。成了成，不成打了水漂，也就是图看看那串浪花罢了。无论怎么说，刘四团到底不是秦腔的行家，易清娥唱得怎么样，他还是要竖起耳朵听别人的评价。其实不听也罢，光看着那张让他动心动情了十几年的漂亮脸蛋儿，就已经足够足够了。让他感到震惊的是，在灯光下，这张脸 的确是比十几年前更加棱角分明，韵味十足了。他觉得自己的这次行动是真的决策正确，行动果断，意义重大了。他不免感到一阵兴奋。《忆秦娥》第一版戏快唱完了，跟班走到刘四团跟前，问怎么赏。他们在别的地方也是进茶社听过秦腔的。大西北秦腔茶社的规矩都一样。刘四团举起了一根指头，跟班还问了一句：“刘总，是不是一万一万的加？”他说：“按我说的办。”跟班回答：“好嘞。”就在忆秦娥唱到手扶青袂向桥头时，拖腔还未收住，掌声已爆了起来。只听爆胀的、激动的声音都有些颤抖地喊道：“
2: 刘老板，大红一万条！”
1: 顿时全场观众呼地站起来，都要看看这个刘老板是谁。一万条，那就是十万元呀，这在西京茶社里还是没有听过的搭红数字。当确证这是事实时，茶社的顶棚都快让欢呼声掀翻了。接着忆秦娥开始唱第二版唱，是《狐仙节》里的旧解。当唱到快结束时，跟班又过来悄声问数字，刘四团给了两个指头。其实当时观众对听戏的兴趣已经不大了，都在看着刘老板的反应。当他轻轻伸出两根指头的时候，立即引起了共鸣。他听见身边人都在议论：“
3: 天哪，就要上20万了！
2: 哎呀，今晚这戏好看着呢，
3: 来了真神了。”
0: 紧接着报账的人就比先前更激动10倍地报出：“
2: 刘老板再搭红20000！”
0: 大家已经不知道该怎么表达这种惊奇、诡异、兴奋和冲动了。许多人干脆把巴掌拍得发不出声响，全都转移到桌子、凳子、茶壶、茶碗上了。连茶社老板都激动地跑上去，抢过报账人的话筒喊叫：“
4: 哎呀，我说，诸位女士们、先生们、哥们儿、弟兄们，还有姐们儿、妹们儿，今天晚上我这个茶社是遇见贵人，遇见高人，不，遇见真人了。感谢刘老板啊，屈尊往驾，让我们这里蓬荜生辉，大开眼界。我宣布，今天晚上所有的酒水一律免单，请各位陪着吉星高照的刘老板玩个高兴，玩个

0: 同时空，同一个声音向你靠近。
1: Is the voice？
0: 这是来自驾车一族的互动收听传递，调频在声音的海洋与随行的电波合而为一，选择专属的私家心情，丰满驾乘之巅的同行乐趣。锁定你的同行调频，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2: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

0: 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1: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0: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1: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0: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机制。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2: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106集。就在茶社的老板激动万分的时候，大家突然发现易秦娥已经下场了，并且乐队上的几个人都在惊慌失措地朝他下去的方向看着，好像有人还在阻拦。放在平常，有老板搭红，演员是要说一串感谢话的，如果搭得多，感谢话的分量也得加长加重。可今晚易秦娥在第一版戏唱完后，面对10万块钱的搭红，竟有点不知所措。他又一言未发地唱了第二版。当第二版戏唱完，搭红竟然又翻了倍时，有那观察细致的观众就发现，易秦娥是脸色极其难看的下场了。这种情况过去也是有的。兴许是老板舍得掏钱，演员需要更充分的准备，下去喝喝水，擦擦汗，跟乐队商量一下，再唱什么最来劲。可今晚，好像不是这样。易秦娥下去后，不停地有人在朝回拉她，大家就觉得更有好戏看了。终于，易秦娥还是被茶社老板再次请上了台。并且老板还补了几句话。
1: 啊，这个易秦娥老师非常感谢刘老板啊，觉得这个搭红啊是不是有点多，可是我要代表秦腔观众说句心里话。

0: 咱易老师的艺术水平，就是一晚上拿他100万也是值当的。哎，你们不要鼓掌啊，这不是我说的，是一个华侨说的。他说一听我的秦腔艺术，在他的心中价值就是一晚上100万的含金量。
1: 易秦娥急忙拿过话筒，
0: 哎呀，惊当不起，真的惊当不起，以后千万别再说这样的话了，要再说我就真的不好意思来了。我就是个普普通通唱秦腔的演员，一晚上拿到我觉得适合的报酬，能养家糊个口就心满意足了，多的真的是惊当不起，给了我也不能拿的。谢谢这位好心的老板。戏迷朋友们，下面我给大家演唱游西湖里鬼院那段唱屈死的冤魂怒满腔。
1: 在易秦娥演唱这版大唱段时，刘四团一直在思考着怎么搭红的问题，到底搭多少合适。其实茶社老板如果没有那句话，最后一版戏的红他是要搭到100万的。今天晚上他豪车的后备箱里提着几百万的现金，他是想一步一步把级升到100万，可没想到茶社老板提前给他把气放了。放了就放了吧，看易秦娥的样子，如果这版戏上到30万也许就不再唱了。他到底是什么心思啊？刘四团还没搞明白，很可能觉得这是一场儿戏吧，几十万几十万的上，还反倒没有几百块几千块上的实在。在茶社这地方，趁锅里热胡乱喊叫搭红，最后当了混世魔王滚刀肉一拍屁股走人的也大有人在。为了让易秦娥相信这是真的，不如一步到位，直接把100万端出来。以他这几年的经验，把钱上到这个数，已经是没有不动心、不脱光、不举起双手、不伸出白旗、不缴械投降、不背叛出卖、不父子反目、不颠倒黑白、不里应外合、不陷害荼毒、不杀人灭口的了。今天晚上似乎也没有必要再把戏朝下唱了，加快节奏恐怕是必要的。当易秦娥把这版大悲剧唱到快完的时候，刘四团起身用肩膀接住了跟班及时披上的黑风衣，他朝一直给他空着的主桌走了过去。就在他落座的时候，突然给了跟班一个手势，那是一个挥手的动作，意思是让把什么东西拿上来。另一个跟班就提着一个密码箱进来了，所有人的眼睛就都盯到了这个密码箱上。在阵阵的骚动中，易秦娥唱完了戏的最后两句。当他还深陷在悲剧的巨大痛苦中不能自拔的时候，报账的已经喊出来了，
0: 100万！刘老板拿出了现金呀，100万！天哪，100万呐！明天该是轰动西京城的大新闻了。
1: 奇怪的是，观众被这惊天的搭红震得全都傻愣在座位上了。茶社在一刹那间甚至静得掉下一根针来都能听到当啷一声响。这时有一个人走到刘老板跟前，拍了一下他的肩膀说，
2: 四团儿，是不是四团儿？哎呀，在宁州跟着位个姓古的老艺人，街大衣皮大衣的位个小伙子，
3: 是不是你？我是张光荣。哎呀，胡彩香的老汉，你还记得不？
1: 刘四团隐隐乎乎的记得，这就是那个扛着一米多长的管钱老要打胡三元的那个家伙。到底还是有人把他认出来了。易秦娥做梦都没想到今晚会出这等怪事。其实最近已经有些老板在用抬高搭红的数额挑战他的底线了，有的甚至把话说得很露骨，问他晚上能不能去酒店，还有人在私下打听说打多少红可以把易秦娥领走。虽然因他的矜持与防范暂时还保持着安全的进退距离，可是危机已经是十分明显的了。他在艰难地应对，也在考虑着如何抽身的问题。这里已经成为演员的染缸，正经唱戏挣钱变得越来越困难，他不想把自己的声誉搭进去。其实已经有人把他进茶社唱戏说得乌七八糟了，都说省市还有好多的秦腔名流是坚持着绝对不进这些地方唱戏的，可宁州团的老乡还巴望着他撑着台面，他一离开也许他们就立马得卷包走人，而回到宁州靠唱戏是没有任何来钱路子的。正在易秦娥犹豫不决的时候，这个刘老板就把他逼到绝境了。说实话，易秦娥是不喜欢别人搭红出格的，一旦出格他就觉得浑身不自在。好几次在场子吵得最热的时候，他就借故嗓子不好把那种无序升温终止了。靠唱戏挣钱养家天经地义，他愣是不希望唱出什么幺蛾子来。可今晚这位都说打扮得像上海滩里许文强的刘老板，一上来就把红飙到了10万块钱，一下子让易秦娥失去了防守的底线。他当时就想退场，可毕竟才唱了一版戏，有些不好脱身。但他没有像过去那样，哪怕观众只搭了10条、20条红，几百块钱也要鞠躬致谢。10万块呀！他没有一句答谢词，这让所有的人都有些震惊。好在他还是接着唱了第二版戏。第二版戏唱完，刘老板又把搭红提高到了20万元，他再也坚持

0: 三步并作两步地跑下来，差点没给易晴娥跪下磕头。他是一再挽留，要易晴娥无论如何再上去唱一半。哎呀，易老师呀，你好歹得唱个三回圆满不是？易晴娥没想到，这第三版戏就把秦腔茶社的百万天价创下了。易晴娥是绝对不接受这130万的，他要他舅和宁州团的所有人都别接受。他舅立即回想着：“
1: 听儿的，都包腰了，这不是咱们正当唱戏的价码，会热死的。”
0: 说着，大家就开始收拾摊子，准备离开。张光荣突然跑了过来：“
1: 哎，你们猜一猜，我个刘老板是谁？”打死你们也猜不出来，他就是我一个当年跟我一个姓古的老艺人的跟班儿，哎，都记得不？就是我一个给古老师接大衣、披大衣的我一个跟屁虫。
0: 大家一下子都傻愣在那儿了。没等张光荣继续把话说完，刘老板已经走到易晴娥面前，他摘下墨镜，把披在身上的黑风衣朝后一抖，跟班儿十分准确地接在了手里。大家仿佛又看到昔日他给古存孝接大衣的那一幕。老板刘四团开口了：“
1: 还记得我不，诸位？”
0: 大家都没人回话。面对这样大的变化，就跟变戏法一样的天地翻转，阴阳倒错，谁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1: 易晴娥，成大明星啦！当初我拜古存孝给你排戏为证，我可是没有少给你服务呀，你还记得不？
0: 话说到这儿，易晴娥倒是感到几分亲切，她急忙问：“
2: 哦，我古老师嘞？”“
1: 走了，都走好几年嘞。”“
2: 啊，走了？怎么走的？”“
1: 在带一个聂鱼剧团出去演出的时候，拖拉机翻了，其他的人都跳车了，我掰嘞年龄大，反应慢，就连拖拉机一起翻到沟里了。”
0: 大家半天都没说话，易晴娥忍不住一声古老师就哇的哭了起来。这些年他没少托人打听过古老师，可就是打听不出来，没想到老师已经不在人世了。那边茶社的老板催着叫结账，易晴娥却坚决不让拿这份钱。在僵持不下的时候，刘四团说：“
1: 易晴娥，咋了？嫌我的钱不干净？”“
2: 不是这个意思，四团哥。”
0: 易晴娥还叫着老叫法，又急忙改口说：“
2: 你看我应该叫你刘老板。”“
1: 哎，别，千万不叫刘老板，你就叫我四团哥，我听着亲切。”“哎呀，至于这钱嘛，你们还是拿上，这点钱对我就是一点毛毛雨洒洒水啦。”
0: 刘四团说着，嘴上掠过一丝轻快，一个跟班就急忙插进话来：“
1: 刘老板是开煤矿的，可大的老板了，见天随便都可以赚这个数的。”
0: 刘四团把跟班瞪了一眼：“
1: 就是个挖煤的，说啥老板嘞？啊，我就是个煤黑子，啥大老板小老板的，以前我才叫大老板嘞，全国都有了名声，还不是大老板吗？”

0: 任刘四团和茶社的老板怎么劝，易勤娥都坚决不要分到他名下的红利，那是130万的60%。可为了把真金白银弄到手，茶社老板愿意让他拿70%，甚至80%。可易勤娥到底还是严辞拒绝，只收了50000元，并要他就当场全部分给宁州的老乡了。他还对茶社的老板说，老板，你也只拿50000元好了，这已经是不小的数目了，把剩下的全退给刘老板吧。刘四团坚决不要，可易勤娥已经转身下楼去了，刘四团就急忙追下来，死活要用车送。这时在刘四团的车前车后已经围下了好些看热闹的人，易勤娥硬是把脸翻了，没上他的豪车，最后倒是答应宁州老乡明天可以在这儿一起吃顿饭，他也是想了解一下古老师离开西京以后的故事。第二天中午，刘四团在一个五星级的大酒店摆下了一桌，易勤娥就把宁州团的人全都带来了，满桌就听刘四团一个人在海吹神聊着。所有人都没想到，当年古老师的跟班刘四团竟然还是这样一个大骗，过去这人可是三棍子都闷不出个响屁来。易勤娥不断把话题朝古老师身上引，可是刘四团说了几句就又拐到煤矿上，拐到认识哪个哪个大领导，还有到泰国怎么跟人妖照相，到澳门怎么赌博上去了，要么就是他的手机值多少钱，手表值多少钱，皮鞋值多少钱，皮带值多少钱。说得高兴了，他甚至把一支价值10000000元的手枪打火机先是砰的朝张光荣开了一枪，然后又啪的扔过去，说是让张光荣拿去耍去。张光荣死活不要，他就日的一下从窗口撇出去了。他说他送给谁东西，不喜欢谁不要，看不起人咋的。易勤娥见实在聊不到一起，就说下午还有事儿，起身先走了。易勤娥想着已经给刘四团面子了，戏钱拿了50000，饭也吃了，依他不卑不亢的态度也该让他就此打住了。可没想到这才仅仅是个开头，更加猛烈的火力，更加生死不顾的强攻还在后面呢。易勤娥自打见刘四团第一面就觉得刘四团这次是有想法而来的，那种神气目光都是掩饰不住的。让他难以想象的是，曾经那么猥琐老实蔫儿瘪，连正眼都不敢看别人一下的人，突然有一天竟然生长出了这样张扬的姿势，是有一种世间一切他都可以摆平的超然自信了。挂在他嘴边的话就是这世上没有他办不成的事儿，连他的大跟班也在不停地给易勤娥递话，哎，刘总可厉害了，好多领导都围着他转呢，你信不信，哪怕离西京1800里的，他电话一打，晚上排桌子支起来，保准不会3缺1。可任他们怎么说，易勤娥也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还是古老师离开西京的这段时间是怎么过活的。可刘四团总是没兴趣讲这些，他一开口就是自己怎么过五关斩六将的事儿，要么就是与金钱与物质有关的任性的显摆。易勤娥藏着，他躲着，连茶社戏也好几天没去唱了，就是为了回避刘四团。可刘四团还是想方设法的约着堵着要跟他见面。一天刘四团终于把易勤娥堵在家里了。 也许是他放了眼线，怎么就那么准确地知道他娘那天带着刘毅到他姐家玩去了。一秦娥刚洗完澡出来，还以为是娘回来了，也没从猫眼朝外看，就把门打开了。谁知进来的是刘四团儿。一秦娥还穿着睡衣，并且是夏天的睡衣，很薄，也有些透，一下让刘四团和他自己都傻眼了。
1: 呀，咋是你嘞？
0: 他下意识地捂了捂身体，急忙进卧室换衣服去了。等他换衣服出来，小客厅里就搬进了冰箱、电视机、洗衣机、皮沙发等好些样东西来。
1: 你这是干啥？
2: 啊，我看你的那些东西啊，都不能用了，我就给你买了一套新的。
1: 不要不要，真的不要，我那些都是结婚的时候才买的，还都挺好的嘞。
2: 哎呀，就是因为是结婚的时候买的，才应该彻底换掉。
0: 刘四团说这话时，分明带着一副新主人的口气。
2: 你看，这个电视才24寸，还是国产的，啊？哎呀，这个冰箱也是个单开门的，哎，你看看这，我给你换的都是日本原装进口货，是目前国内最好的品牌，啊，这个洗衣机还是德国的，带自动甩干烘干的功能，嘿嘿，把一切事都省了。看看这个沙发咋样，意大利的，真皮的，
1: 你别说了，我都不要。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
0: 乐享百龄，
1: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那么通过这些天我们后台指导中心那边老师们给我的反馈来看哈，把楚老师能够请到咱们节目长期做客，那真是做了一件最正确的事儿啊，让我很有感慨。因为咱们广大的听众啊，纷纷的给我们指导中心打电话，都在争相的学习咨询关于如何正确运用操作楚老师的吐纳六字诀三十六式的方法，这真是太好了。但是毕竟啊，这一整套的方法啊，它所包含的内容啊比较多，而且对应身体各方面的作用呢也都不一样。那很多的听众呢，单凭每天有限的节目播出的时间，现学现用那还是有困难的哈，要么呢是没记全啊，要么是记不住，那还有的呢就是没完全理解啊，所以说就学的呀就不准确。那都在打电话说呀，就诉说自己的情况，寻求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啊，这也让我充分看到了希望啊，就是看到了大家在未来收获健康的希望。因为之前的节目哈，也请过其他的一些专家学者哈，做客我的节目，同样呢，都是给大家分享健康理念，传播医学知识的方法。但是哈，咱们说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的这种现象啊，就是没想到啊会激起大家这么高的学习的热潮。大家就反映说楚老师给他们讲解的这个健康的常识医学知识很多都完全颠覆了他们原有的认知。啊，就发现呢自己多年来理解认为的一些医学常识的知识，哎呀有很大的出处啊。啊，这理解的不对，那做的方法肯定就不对了，结果肯定就不理想。楚老师的到来呢，就给我们纠正了很多以往的错误的认知和理解。那这就是学习的力量嘛，会让我们不断的吸收正确的啊，摒弃错误的，这才能让我们不断的进步和成长。那再就是呢，楚老师带给大家的方法哈，适合操作使用。啊，不折腾跑道，你不用自己花钱，自己在家里就可以。

0: 操作使用，学会了那就是自己的。这呼吸喘气儿啊，这是与生俱来的生命本能，那只要是通过改变呼吸的节律节奏啊和方式的方法，那会给身体带来大健康。那这可是之前呢，包括我本人在内哈，完全不清楚，也是没有想到的事情。那就像我们吃饭一样，那我觉得就是与生俱来的本能，它不用刻意去教啊。可是现如今来看，那就是最简单的吃饭里面也是有着大学问呢、啊。会吃饭的能吃出健康，不会吃饭的能吃出疾病啊，这是一样的道理。看似最简单的呼吸喘气儿啊，通过楚老师的讲解以后，我们都知道了里面的大学问，蕴藏着保持身体长久健康的密码。所以啊，咱们广大听众们都听进去了啊，都认识到了，所以才会形成这样广泛的学习的热潮嘛。啊，只要掀起热潮，就会形成趋势，未来那就会势不可挡啊。实现全民健康的伟大的夙愿，那就会早日的实现。感慨的话哈，那我就不多说了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欢迎有请楚老师。欢迎您的楚老师。
1: 哎，你好，咱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楚老师，刚才我说的这些话啊，您在旁边也都听到了
1: 啊。是是，
0: 嗯，对于咱们广大听众哈、啊，现在对您的这个呼吸吐纳系列方法高涨的学习的热情，
1: 嗯
0: 啊，你有没有什么感触、啊、或者说有没有什么样想要和大家说的啊、
1: 嗯嗯、
0: 想听听您的看法。嗯，
1: 哎呀，你要这么说的话，第一点吧，是吧，我认为我还是感动和欣慰吧。
0: 嗯，
1: 是吧，你看看，因为通过广播的这样一个形式吧，给大家来宣讲也好，还是分享啊这些健康知识啊，啊医学内容啊，这实事求是讲这种形式，这是第一次。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跟大家属于叫素未谋面嘛。
0: 嗯，
1: 是吧，还能够得到这个广大听众的这种欢迎认可啊，所以我自己感觉这是个很难的事情，真的很难的事情。但是通过这几天呢，咱们这个直播间呢与听众这个电话的连线呢，跟大家交谈互动呢，我是明显感受到了这个大家对我的这种喜爱尊重，所以这个实事求是讲是我很受感动的。
0: 嗯
1: 啊，很受感动的。再就是呢，大家呢能够对我提供这个方法呀，就像你刚才讲的，能够这个如此的痴迷去学习啊，这一点是让我很欣慰的。因为啥呢，人呢就怕什么，就怕你所做的这一切你的本意都是为了让它好。
0: 嗯，
1: 其实你是没有任何的私利之心，你是想帮助他，但是结果呢却没有得到对方的认可或者是理解，
0: 对，很委屈，
1: 对吧，甚至可能还会遭受对方的埋怨和诋毁。
0: 嗯，
1: 我感觉这样的事情恐怕是最让人伤心的事情。
0: 确实。嗯，
1: 对吧，好心但没得到好的感应，是吧。包括你看我这个我提出呼吸疗愈这个整套这系列方法，这套方法可以这么讲，耗费我的时间和精力是巨长的，是一点一点的去归纳和总结出来的，包括一呼一吸，甚至一招一式，是吧，呼吸的深浅快慢长短的结合，包括呼吸配合意念的导引，其实这些啊都是经过查阅无数的这些典籍啊医案呐、啊，很多的理论的一些总结。而且呢你还得结合这个现代人这个生存的环境啊，现代人我们这种生活习惯呢、啊、我们当今的这种体质的这种特点，病症的特点呢、啊、都得进行这个不断的理论上的创新，还得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大量的这些实践的跟进，你得有验证啊。
0: 对
1: 啊，你只有通过这个 很多真实的一些案例的一些检验使用验证以后才说能得出一个准确的结果。为啥我说要回想在当年的时候我提出呼吸疗愈通过这个呼吸吐纳改变呼吸节律和方式实现疾病的防控，包括在疾病的治疗过程当中起到这种递进性增进性的作用，当时是很艰难的。很多人在当时是不赞同我的观点和理论的，是持反对意见的。你想想，就是因为你的方法当时得不到更多的人的赞同支持和认可，那你说你这套方法你想真正的落实到检验上让大家伙去验证的时候，他肯定就很难呢，很多人不愿意去配合你做这些检验呢，去验证啊。
0: 对，
1: 因为呼吸吐纳的方法我一直在讲，它不是说一朝一夕啊，我们今天学了明天时候病就好了，它不是这样的过程，它是一个什么长久的一个坚持的一个过程。但是呢在当时那种情况之下，你说很多人对我的理论观点都不认可，你说谁愿意拿出很长的时间配合我去检验检测这些方式和方法呀？没有人愿意去配合你。对吧，所以说当时那种情况对于我来讲是很艰难的。但是呢好在啥呢，其实我内心当中始终坚持就伟人说过的一句话呀，怎么讲呢，是这个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呐，只要你能点燃星星之火就可以啊，慢慢来呗。哪怕就一个人相信我，那咱们就从一个人开始，只要这一个人得到很好的验证了，那么是不是从一个人我们就可以到十个人呢？那从一到十我们把这个问题解决了，验证的人逐渐就多了，那从十到百，从百到千它就快了。所以说它这是一个逐渐的形成趋势以后啊，所以我的一整套方法才开始被逐渐的重视起来了，开始逐渐被得到广泛关注了啊。你只有一个新的方式方法呀，你必须现在得到这个大众的这个关注重视，你这个时候医学才会正式的开始审视了，这医学才开始证实你的理论和方法了到底是行得通行不通的。对吧，就像咱们之前说很多人用的一些像民间的一些偏方啥的，偏方验方啥的，如果说这个方子对于某些疾病哎一传十十传百大家用的都非常好的时候，这时候可能医学就会介入了，开始去研究去证实这个方子到底是什么原理，它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啊！你只有得到医学的充分证实以后呢，你才会什么才会被正式被进行推广嘛。所以我当时这种情况也是这样的过程啊。为啥说很艰难就在这儿的，所以说这个你要回想呢，是这一路走来很不容易，
0: 非常的不容易。
1: 很不容易啊。所以说我讲这个现在你看看，只要是愿意相信我的，愿意跟着我能够坚持走下去的，我都说我都是无比无比的欣慰。因为我感觉我付出的这一切得到了认可，得到了支持。就像刚才讲到，你看来到这个广播电台和大家呢素未谋面，而且在这么短的时间，你说还能收获这么多的粉丝也好，说听众朋友的认可也好，说大家都愿意坚持去学习我的这些方法，所以说让我感到是无比无比欣慰的事情。那么除了这个感动和欣慰以外啊，我还要和咱们大家呢要有一个重点的交代。什么呢？那就是我要希望咱们听众朋友啊要正确的理解和使用我的呼吸吐纳的方法。什么意思呢？首先要观念上有一个明确的认识，我的呼吸吐纳方法它不是说包治百病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有个正确的认知，不是说这个不管你任何病是吧，你只要通过呼吸喘气儿改变呼吸方式把这病就呼好了，喘气儿就喘好了，你不要这么去认为，它不是说包治百病，世间本就没有包治百病的方法，大家在思想上有一个正确的认知。那么我的这套方法那究竟是干什么的呢？ 如果细心听的朋友其实也能够了解个大概了。你比方说在未病先防方面，就在没有身体出现各种病症的时候，在预防各种疾病发生的时候，哎，这个就很重要了，对吧？我们现在不已经提出来了咱们国家的战略啥呀，要以治疗为中心，要逐渐转移为什么以预防
0: 为
1: 中心了。
0: 嗯，
1: 这是健康中国的规划，对吧？什么意思啊？国家说的很清楚，要杜绝以药养医的时代，要让它彻底结束了。这是好事啊，就是让我们都有很高的什么疾病预防意识，
0: 就是说我们从源头上就给它阻击了。
1: 哎，对了，
0: 咱不得病。
1: 哎，你别想着说以后有病再怎么治，你能不能想着咱们保持别生病？所以说这一点我感觉这个战略是非常非常好的啊。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学会了呼吸吐纳来预防很多病症的发生，这是非常非常好的方法。那么说对于已经发生病变和病损的，大家要理解它，通过学会呼吸吐纳，不是说单靠一种呼吸吐纳的方法就能把很多病就直接就治好了，你千万别有这种错误的理解。对于已经产生病症的这些朋友，你学会了我的呼吸吐纳方法，它能起到什么作用呢？它能起到协助导引的作用，加速和增强的作用。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你出现病症了，一些器官性的损伤病变了，
0: 嗯，
1: 你在治疗过程当中啊，你不管是你手术啊，你还是用药啊，对吧？你在这样正常治疗的同时，你在配合着呼吸吐纳的方法，就能够什么起到导引作用，加速增强的作用，这不是很好吗？对吧？让你的病好得更快，让它进度更快，起到增强、协同、导引，这是不是对于有病的人来说，那你学会它是不是帮助也非常大呀？
0: 对，
1: 有利而没有害的。
0: 嗯，
1: 所以说呢，呼吸吐纳啊，它不是唯一性。另外，这个呼吸吐纳呢，对于我们很多人患有各种疾病以后出现的各种不适的症状，其实我们有病以后大多数人为啥痛苦啊？痛苦不就源于各种症状吗？
0: 对，
1: 长期的伴随嘛。
0: 嗯，
1: 所以我们学会呼吸吐纳的方法，对于症状的消除，哎，这个是很管用的，是不是给我们变相的减轻很多的痛苦啊？
0: 对，因为我们不舒服的身体的感受不是说指标，
1: 哎，
0: 其实你不是体验的指标，而是
1: 带来的症状吧，
0: 各种的不舒服
1: 是吧？有的人说睡不好觉，
0: 嗯，
1: 头晕的、迷糊的、恶心的，
0: 对
1: 啊，腰酸的、腿疼，它不都症状吗？
0: 嗯，
1: 对吧？所以说对于症状的消除，我们学会呼吸吐纳来消除这些症状，你说都为啥不好呢？那么我们出现的各种病变的损伤啊，我以前就说过，你该怎么治，该修复修复，你该去治疗治疗，你千万不要把它混为一谈了啊！你像这个前两天我不跟大家聊到像高血压呀、高血糖啊，是吧？你看出现很多一些症状表现，对吧？那我们通过呼吸吐纳多好的方法解除这些症状啊，而不是什么呢？假如说你血管啊、神经啊，或者你的器官呢，已经造成这种结构性改变，已经出现病损、损伤了、破坏了，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你想单独的通过呼吸吐纳肯定是不够的，说这点大家一定要明确啊，就是你该怎么治疗，该怎么去修复它，你该怎么去治，还得结合去治疗。
0: 对，
1: 啊，一定要把这个事区分开，就包括咱们现在你看这个，有很多这个心功能不好的人群，这个呢也是同样的道理，一定要区分呐，什么是病，什么是症。病是什么啊？病不就是我们身体的组织器官出现了，比方说有损伤了、有糜烂了、有坏死了，或者说是结构性改变了，这叫啥？这叫病损。你比如说这个，有人说这个心脏说心肌增厚了，心室扩大了，或者心脏血管已经出现粥样性硬化了，心脏瓣膜都已经缺损了，有关闭不全了，或者心肌有炎症感染了，都形成积液了，这叫啥？这不都是病损，有损伤了吗？
0: 嗯，
1: 啊，这叫病损了。这个时候啊，我们叫什么？叫心脏病，就说明啥？你心脏已经有病了。那如果说没有这些病损的出现，那我们只是出现一些症状，你比方说什么？你看心慌啊、心悸啊，总是感觉乏力、气脉短，或者有的时候感觉心率不稳，那 包括心绞痛，你说这些啥？这些是不是都是症状啊？
0: 嗯，

0: 对，
1: 所以说，如果是症状的话，啊，我也一直在讲，症状都是好解决的。为啥这么说？因为我们学会了吐纳的方法，吸清吐浊嘛，对吧？你学会对应的方法，这就可以了。为什么这么讲？我们只做一件事就可以。就刚才我聊到心脏的问题，啊，如果我们有这些心脏的问题，你想办法振奋什么？想办法振奋心阳。我刚才说的啊，只要是心脏出现这些症状的话，大家记着只做一件事就行。做什么事儿？就是想办法振奋你的心阳，这就可以了。
0: 嗯，振奋心阳，它指的是心脏的这个阳气吗？
1: 哎，对呀。
0: 嗯，
1: 啊，你看我们总说说人活一口气呀，啊，说这口气儿要是绝了，人就没了，说气绝身亡吧，
0: 嗯，
1: 人就没了。要从医学角度讲呢，也就是人的呼吸停止了，不就没气儿了吗？
0: 对呀，
1: 你想想，人的呼吸停止没气儿了，心脏是不是就停止跳动了？
0: 嗯，
1: 对吧？呼吸也没了，心脏也停止跳动了，是不是就宣告死亡了？
0: 对
1: 啊，所以说我们活的这口气儿，你要咱们再通俗一点儿。再直接点啥呀？那这口气是什么？这口气不就是心气儿吗？
0: 嗯，
1: 活的就是这个心气儿啊。那这个心气儿，这个气儿是什么气儿啊？它可不是阴气，因为气分有阴气和阳气，有阴阳之分呐。这个气是阳气，大家记着啊，是心脏的阳气。因为心脏是什么？中医叫心为阳脏。世界万物皆分阴阳啊。阳代表的属性是什么呀？是不是向外的、向上的、积极的、运动的、活跃的、炽热的、有力量、有张力的、明亮的、鲜艳的？这个我们都属于阳嘛？
0: 对，
1: 对吧？那阴是啥？大家好理解，阴就是相反的了，向内的、向下的，是吧？柔和的、缓慢的、黑暗的、晦暗的、暗淡的、寒冷的，这都属于阴嘛？所以说，你看看，包括人。你说这个形容男人呢怎么来形容？有个词儿怎么说呀？阳刚之气。
0: 对，阳刚之气，
1: 对吧？
0: 嗯，
1: 男人的属性就是什么啊？这种向上的、有张力的、力量的、活跃的、炽热的啊，说阳刚之气。你看女人怎么讲？说女人要讲究叫阴柔之美啊，啊，说女人得什么温柔委婉，
0: 嗯，
1: 是吧？所以男为阳，女为阴嘛。那白天太阳炙热明亮，那白天是不是就是阳啊？到晚上是不是黑暗寒冷，是不是就属于阴了？
0: 嗯，
1: 哎，所以这都非常好理解。那心脏为什么叫阳脏呢？因为啊，我们都知道心脏它就是需要是活跃的，它是积极的，它是运动的，它是有力量的，这是心脏该有的功能啊。你心脏你不能向内的暗淡的、低沉的、缓慢的、没劲儿的，那不坏了吗？所以说呢，也中医告诉了，心为阳脏，就是心脏啊，必须要具备阳的特性，运动的、积极的、有力量的，才能保证这心脏啊，它能高效的完成什么？咱们身体这个血液的推动和运行啊。都说心脏是血泵嘛，
0: 嗯，对，
1: 啊，全靠心脏有力量正常的泵血呀。那怎么能保证咱们心脏长时间的有这种活跃度有力量，怎么能完成高效的进行血液的一个泵血循环的推动啊？不就是关键一个核心要素吗？心脏得有劲儿，劲儿从哪来的？不就是气的来的吗？就是心气一定要足啊。心有什么气啊？心为阳脏，它肯定得需要阳气的补充啊。只有阳气足了，才能让咱们这心脏怎么的，它能一直有劲儿、有动力啊！因为世间一切的力量的源泉、力量的根源是来自于气的推动嘛。所以心脏想保证有力量，必须得有气。什么气？就心脏的阳气才是心脏的动力啊。所以说，中医讲啊，振奋心阳，心脏为阳性的属性啊，就要及时的补益、补充，保证心脏的什么？阳气的充足，只有阳气充足，才能保证咱们心脏功能它不减弱，一直发挥正常的作用。因此呢，你看我们很容易发现有两种很明显的现象啊，我说一下大家

0: 观察一下，你看啊，一种是啥样的呢？只要是你这心功能下降了、受损了、心脏出问题了，我们最先反映出来的症状是什么？一定是气脉的事儿，发现气短，气脉不够，
1: 嗯，
0: 对
1: 确实不
0: 吧？
1: 够用。
0: 你看是不是这种现象？
1: 是。
0: 啊，就只要心脏功能下降、心脏有问题的人，你看他是不是有这种气短的症状？首先要有气短、气脉不够的情况，然后精神萎靡不振、浑身乏力没劲儿。然后你看这种人啥，他干什么都没兴趣。这是什么？这就是给我们信号，告诉什么？告诉你这心脏已经阳气不足了，没心气儿了。就像我们经常有句俗话怎么讲呢？你看我们这个，遇到什么事儿的时候，哎呀，这个事情突然间有一天你发现这个事儿没啥希望了，没有信心了，没有了斗志了，失去兴趣以后呢，都习惯啊说，哎呀，算了吧，这事儿呢也不做了，也不搞了。为啥呀？是一点心气儿都没了。
1: 嗯，
0: 说我们总说这话呀，
1: 对。
0: 说没心气儿了，算了吧，放下吧，不搞了。然后你观察现象，你看一旦啊，谁要说出来，哎呀，没啥心气儿了。他一说完这话的时候啊，你观察他，你看他整个人的状态是不是很不好？整个人感觉状态都垮掉了，感觉这人的力气都没有了，精神都感觉萎靡了。
1: 嗯。
0: 啊，是不是这种情况啊？那实际上是咋回事啊？那实际上呢，就是来自于什么？来自于这个心脏的心气，就心脏的阳气没有了，所以才出现这种状态。因为心脏在中医当中还有个功能，叫啥呀？心是不是主神志
1: 对，
0: 啊？主神明啊。所以说咱们的精神思维，所有的神志全靠心神主宰呀。所以说心脏的阳气一旦不足的话，就叫心神不守啊，心神涣散呢。我们有个词儿叫什么？叫神气，神气。就告诉我们吧，心神来自于心气，气能守神呐。气弱则神不安，气散则神消啊。所以说，一旦没了心气儿以后，就会变得什么魂不守舍的样子。
1: 嗯，
0: 你看，这是一种现象啊。另外还有一种现象。你看，大家看是不是啊？就是不管心脏出现任何问题以后，出现任何不适的症状，就咱们所有心脏不好的人，注意观察个现象，什么现象呢？你看是在白天和晚上，这些难受不适症状是白天严重还是晚上严重？
1: 应该晚上吧。因为我观察了一下哈，我感觉很多心脏不好的人，他是到晚上，或者是，听说比较多的都是在夜里，哎，这个时候憋闷呐、气短呐、心慌、心悸这些症状特别严重，而且我听到的大多数的这个心脏出现猝死，一般都是夜晚发生
0: 是
1: 的，
0: 吧？
1: 白天的相对好像就缓解的多吧，是这样的吧？
0: 哎，你说太对了啊，一定是这样的。为什么啊？因为刚才说得很清楚，因为白天是不是为阳啊？夜晚是不是阴呐？心脏是不是阳脏啊？那阳脏是不是得需要大量的阳气呀？所以说白天的时候，是不是阳气自然就充足啊？你在呼吸的之间，是不是就可以很好的补益你的心阳啊？所以说，你心脏这些难受不适症状，它在白天的时候自然它就缓解，它就减轻了。晚上是不是为阴呢？是不是就阴气重啊？那心脏是不是就得不到更多充足阳气的补充啊？你说本身你心阳就不足啊，而在夜晚呢又得不到更多外界阳气的补充，所以说你心脏的症状是不是就会变得更加严重啊？哎，所以说它就是这个道理。
1: 还真是有大学问在里面
0: 对
1: 哈。
0: 吧？哎，
1: 您这么一说，哎，完全明白这道理了啊！难怪你教给大家专门做这个养心脏六字诀，就是喝自觉是吧？这个吐纳方法的时候，我记得当时你说了，这个要白天，中午，可能就是这个原因了，
0: 哎，
1: 是吧，
0: 对，
1: 老
0: 在这
1: 师？
0: 时候做好啊，为什么呢？因为午时啊，这是一天当中阳气最旺盛的时候啊，所以说心脏还是阳脏。对应的外界阳气最旺，所以说把这个时间定为啥？是心经当令的时间呢？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给心脏补益阳气是最好的时机。

0: 所以说，在这个时机呢，除了做六字诀当中的喝字诀吐纳方法以外，还有一套专门补益心阳的吐纳方法也特别管用。尤其是啊，就现在，比方说你经常出现的一些憋闷、气短、心悸的情况，你一定要结合着加强去做。那这方法叫什么呢？啊，叫做膻中按压呼吸法。什么时候做呢？就在午时，就中午的11点到下午1点之间，心经当令，外界阳气最旺盛的时候。怎么来做啊？咱们有平时总是感觉憋闷、心慌、气短、心悸的人啊，补益心阳。怎么做呢？身体平躺，自然放松，让心得静下来啊！你别想乱七八糟的事情，先让自己周围的环境，包括自己安静下来。我们叫入静，先入静以后，双手上下的交叠放在哪儿呢？放在咱们这个前胸两乳正中线、正中点这个位置。有的人知道这是个穴位，什么穴呢？叫膻中穴。两个手放在这儿，我们中医叫什么呢？这个穴位叫气海。然后闭口，用鼻子开始吸气，吸气的时间默数6个数，把这口气吸满。你观察啊，在你慢慢吸气的过程当中，你的胸腔是不是完全是属于充盈上浮的状态呀？
1: 嗯，
0: 胸腔打开，自然上浮的状态。然后6秒把气吸满以后，屏住呼吸，什么意思啊？不要呼气，憋气儿，憋住。憋多长时间呢？你憋6到9秒钟的时间。那么在6到9秒钟憋气的过程当中，你在胸前的这双手要用力的向下按压你膻中穴的位置，用力向下按压。你可以一直按压，如果你劲儿不足，你可以反复多按压几次，一直到什么时候呢？你这口气憋不住了，6到9秒憋住以后了，要开始张口向外呼气的时候，你这两个手就停止按压了，啊，双手还是恢复在自然状态，放在胸前膻中穴的位置就可以了。然后把这口气缓缓的向外呼，啊，一直把它呼完为止。然后再继续进行刚才我说的吸气的动作，然后再进行按压憋气，然后再进行呼气，就这样反复的练习。你一直连续做多少呢？连续做个10分钟左右，然后你再慢慢的起身活动就可以了。就这套这个吐纳方法是温通心经、补益心阳最为快速、非常好用的方法。只要做完以后，你马上就会感觉到你胸闷气短的情况，哎，立马它就缓解了。
1: 嗯，这方法听起来很简单，
0: 是吧？
1: 我这一听我都学会了，
0: 哎，
1: 大家应该也都能轻松掌握了吧？我们平常哈，你就是经常憋闷呐、气短呐，就这样的家人。大家呢可以参照楚老师的这个方法加强去练习去做啊，但是一定记住中午午时我们去做，这个效果是最好的。
0: 哎，对啊，最好啊的是在午饭之前去做啊，做完10分钟以后了，然后咱们开始怎么吃午饭
1: 哦，饭前做
0: 啊，绝对不能说吃完饭你马上去做啊。如果说咱们中午午饭比较早，吃完饭也可以，但是一定得饭后1小时再去做。
1: 对，这回大家应该都记住了啊。那楚老师，您之前教给大家六字诀当中对应心脏的喝字诀的这个吐纳方法，是不是在这个您刚才教的这个方法做完以后啊，再做一做喝字诀的方法，这样它对心脏就更好呢？
0: 可以啊，因为喝字诀这个方法呀，它实际上是对每个人来说，包括你我在内，都是可以去练习的，
1: 都能做。
0: 因为喝字诀这个吐纳方法是干什么？帮我们清降心火、养心神、助睡眠、调畅心血啊。你像心血亏虚不足的，这都是可以多做一做的。
1: 啊，那明白了哈。那就像我们很多人去医院检查以后，医生说就是是冠心病，心脏这个血管有狭窄呀，有中央硬化，就堵塞了嘛，这就造成了心肌供血不足了，
0: 对，
1: 这就出现各种各样的这些
0: 正
1: 格
0: 了，对，
1: 哎，所以说医院这医生就让他们说，你必须得长期吃各种扩张血管的药，
0: 嗯
1: 啊，或者是抗凝的药啊，降血脂的药啊，稳心率的药，反正就是都得长期吃。
0: 嗯嗯，
1: 那是不是学会这些吐纳以后，那就不用长期依靠这些药物伴随了呢？
0: 嗯，你这就回到我刚才说的话题了啊。
1: 嗯，
0: 这个你心脏这个问题啊，你首先要知道你到底是病还是症。
1: 嗯
0: 啊，你这个西方医学把心脏出现的各种症状，只要你心脏出现的各种不适的症状有了，它统一都叫心脏病。
1: 嗯
0: 啊，就告诉你心脏有病了。啊，西医认为啥呢？你只有心脏有病了才会出现这些症状，所以说他就主张你各种药物得长期使用去治疗去修复它，而且把很多人的一些思想意识呢，也都引领到了各种类型心脏病的发生啊。引领到哪儿了？他们都认为都是和血液血管有最直接的关系。也正因为这样，看很多一些老百姓怎么认为啊，是吧？说心主一身血脉啊，全身血液运行全靠心脏规律的收缩跳动来完成血液循环。所以说怎么办呢？你看他们把重点的精力全用在了血液和血管上。所以说你看看很多心脏病，你看西医咋治的？他始终就认准血液血管的，要么做支架搭桥手术，要么吃这些抗凝抗血管的这些血管紧张素抑制剂、钙离子通道的拮抗剂，你看是不是都是针对血液血管进行的？
1: 嗯，
0: 溶栓呢，抗凝啊。但是这些方法，这都老生常谈了，说用这些方法，甚至都长期用，结果怎么样呢？这心脏功能完全恢复正常了吗？
1: 并没有，
0: 并没有吧，
1: 嗯，
0: 是吧？哎，这就是认知不同，方法措施它自然就不一样，结果自然就不一样。所以中医讲什么叫心主血脉，应得以气的推动。你看中医说的多明白，也是告诉你心是主血脉，但是要得以什么？你得有
1: 气
0: 的推动。
1: 嗯，
0: 气亏虚不足就不能推动血液快速运行啊。所以叫什么叫气不足则血行无力呀？血行无力才会怎么呀？才会产生瘀滞啊，血液瘀滞了以后才会堵塞血管啊、脉管啊，对不对呀？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血管的狭窄呀、血液粘稠啊、瘀滞啊、堵塞的发生啊，造成心脏供血不足的情况啊。所以中医的重点落在哪儿了？第一步是落在心气儿上了，而不是落在心血上。那心气儿从哪儿来呀？两部分嘛，对吧？一部分是先天之精气啊，这是父母禀赋的先天之精啊，咱生下来就有，藏在哪儿？藏在肾中了，叫肾精，因为精能化气。但是先天父母给的这点精气它肯定是有限的呀，啊，你想要长久保持气的充足，是不是得需要后天的供应和补给呀？
1: 对，
0: 那后天的气分哪儿？两部分呢，饮食，就咱们吃的东西喝的东西，脾胃吸收水谷精微转化成精气，这后天补给这是一部分。但是咱们吃东西咱不能无时无刻一直在吃，不可能吧？
1: 嗯，
0: 是有变数的吧。所以说咱们饮食呢，水谷精微转化的精气也是有限的，他想满足全身这个气的供应是不够的。那么还剩另外一个最后的渠道，什么渠道？那不就是呼吸了吗？吸天地之精气进行补充啊。所以你看看我们是不是得不间断的每时每刻都得呼吸喘气呀？
1: 对，
0: 把胸腔内脏腑内转化不掉的这个浊气呼出去，把脏腑需要源源不断的清阳之气要吸进来。但是就是在这一吸和一呼之间就要有方寸有方法，不同的呼吸方式对应的是不同的脏腑器官呢，来实现吸清吐浊呀，方式方法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才用了近20年的时间，我才归纳总结出了六字诀不同的呼吸吐纳方法，来对应哪儿啊？我们的五脏，对应我们的三焦来进行调理啊。
1: 嗯
0: 啊，就比方说我们已经出现了血管的中央硬化了、狭窄了，或者是心肌肥厚了，或者是心室都扩大了，心脏瓣膜出现损伤了、病变等等，已经形成这种器质性的损伤病变了，那我们啊，该采用药物也好，还是说必要的手术也好，这都是无可厚非的，因为属于正常的叫对症的治疗。我们需要软化血管，清理血液当中那些垃圾斑块，修复受损的这些心肌组织，这都是正确的。但是 我们一定要结合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你不管你是坚持做这个膻中按压的呼吸法，还是做喝自觉的这种吐纳方式，好处呢有一个，目的呢有两个。好处是啥呢？好处就通过不断的补益心阳，调畅心血，会让你心脏出现的各种不适的症状，它可以给你很快的消除啊。与此同时还能起到对药物的一些导引作用，让治疗的效果更快更好啊。那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这是不是就解决很多人说，哎呀，我吃了很多药，但是呢也都很对症，可是效果它不理想。但是通过气机交换就会起到对药物的药效很好导引引导的作用，对心脏的病损的恢复速度就会很大的提高啊，这是巨大的好处啊。另外的两个目的是什么呢？就经常做这两种吐纳呼吸的方法练习，第一，可以有效的避免心脏出现早衰的现象，让咱们心脏能够长久保持活力的状态，保持心功能的正常，这多好啊，这是不是叫未病先防啊，是不是很重要啊。那第二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你这心脏出现所有的病损，通过积极治疗恢复以后了，它不再反复的出现和发生病损问题了。你不能说今天把这两根血管通开了，明天那两根血管又堵了，心肌肥厚治好了，心脏瓣膜又坏了，瓣膜好不容易修复好了呢，结果窦房结又出问题了，或者是这些病损好了，最终呢它又坏了，反反复复的。因此你看是不是就是陷入到这种长期无休止的治疗当中了，摆脱不了各种药物的依赖了，或者是手术的反复啊，那是不是就不合适了？
1: 这回咱们就完全清楚了哈，就是告诉我们大家，心脏的问题哈，无论出现的是症状还是说心脏已经出现了病损，我们是需要药物啊或者手术治疗啊，那有个最重要的前提就是我们得学会科学的呼吸吐纳的方法。
0: 哎，对，
1: 哎，这样能够实现心脏功能的保养增强，能够快速的恢复。
0: 对，
1: 我们要把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呢变成生活的日常，你得成为一种习惯，我们去坚持去保持，时时刻刻的守护我们心脏的健康。
0: 哎，对喽，这是大家都得记住啊，想要心脏好必须阳气足，这是死规矩，得记住，必须阳气足，心阳充足则心力充沛啊，你可千万别让我们这个心气儿少了或者心气儿没了，人活着一口气儿说的就是这个心气儿啊。所以说学会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补益心脏之阳气，这是最简单快速的方式，我可以这么讲，胜过你吃任何的药物，而且适合所有人的应用，这难道不是终身受益的好方法吗？啊，你不费钱也不出力，我们为啥不去学不去做呀？
1: 太对了哈，这楚老师给大家带来的方法都是可以啊受用终身的好方法啊，不需要你说你花钱呢跑腿啊，你就能保持健康的好方法。所以说咱们广大的家人听众们，如果有什么学不会记不准的，大家一定记得哈，随时拨打我们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我们可以进行咨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是马上开通直播间的电话啊，就看看大家有哪些问题啊，我们开始接听大家的电话。
0: 好的。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3: 楚老师，先生，你们好。
0: 哎，你好，
1: 你好，
3: 楚老师啊。我的这个胃呢，已经难受了4-5年了。去医院检查呢，没查出来大毛病。就说是这个浅表性的胃炎
0: 哦，
3: 也找了中医看过，说是这个脾胃失调了，也吃过中药，但是啊始终就是好好坏坏的，有时候着凉了或者吃点酸辣的呢油腻的东西啊，就胃胀，这个肚子胀，就像里面有个气球一样胀得鼓鼓的，整天的打嗝，如果连着打几个嗝呢， 胀的就感觉、哦、
0: 就缓解了，是吧？
3: 减轻一些。
0: 嗯嗯。
3: 要不就是这个反酸水恶心。
0: 啊。

0: 对，
1: 还能起到
0: 好
1: 作用
0: 好，
1: 的。我现在每天最少做这个5、6次这个方法，真是啊，很好，很神奇。要不是遇到您啊，楚老师啊，我根本不知道这个改变这个呼吸方式嘛，做个吐纳还有这么大的作用。
0: 是不是？
1: 哎呀，活了这个几十年了，连这个喘气儿都没喘明白。
0: 哎，这就是啥呀？很多人他都不知道呼吸吐纳就是改变我们以往的一些不对的方式方法，我们进行纠正，就能够让我们的脏腑脏器实现很大功能的恢复和逆转。所以我讲这个呼吸吐纳36式，包括六字诀，任何一种方法，只要学会了，坚持去做，给我们身体带来的健康收获都是巨大的。
1: 对对对，楚老师啊，我现在啊特别相信您，
0: 啊，
1: 您的这个六字诀、36式所有的吐纳的这个好方法啊，我都要学，
0: 啊，
1: 我让家里人都要跟着学。
0: 好嘛，
1: 谢谢您把这么宝贵的中医方法啊教给我们，哎呀，您是有真本事的人，还特别的有。

0: 最终的目的是什么？还是要还给大家嘛，要给咱们广大的这种病患也好，还是相信我的这些朋友们也好，大家呢愿意去学去做，然后呢大家都能有收获，这就是我非常欣慰的事情啦啊！所以说千万别客气啊，别过分的夸奖啊
1: 哎呀，您太谦虚了，楚老师。
0: 啊！哎。
1: 哎呀，您挺忙的，我就不占用您太多的时间了。
0: 嗯嗯，
1: 最后再一次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我一定要跟着楚老师啊，坚定不移的走下去。
0: 那就好，你得有个坚持的过程。你
2: 嗯，
0: 感觉有收益有变化，你就坚持学，多学多做，越来越好啊。
1: 好的，谢谢喜儿你们了。
2: 哎，好，那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1: 再见。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2: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友的热线。喂，你好。
4: 哎，你好，我是喜儿吧？
2: 对，我是喜儿。
4: 哎，楚老师也在吧？
0: 哎，我在，你好。
4: 哎，楚老师你好啊。
0: 嗯。
4: 您这套就是呼吸吐纳理论的话啊，
0: 啊
4: 我都听得入迷了。
0: 啊
4: 哎，太有科学道理了，而且做起来也非常简单，
0: 对，
4: 随时随地都能练习，不
0: 对
4: 用
0: 对，
4: 花钱，
0: 嗯，
4: 又不费啥力气
0: 是
4: 的，
0: 呗。
4: 还有很好的效果。您不讲这些吧啊？你说我们干脆什么都不知道，
0: 哎，
4: 哎，都没听过这样的理论
0: 是吧？
4: 嘛啊？
0: 听都没听过，嗯嗯。
4: 我跟你说啊，就是我练习您教的那个呼吸吐纳的这个收获
0: 啊
4: 吧啊，
0: 啊，好。
4: 我主要呢就是有这个颈椎的问题，都有7、8年了哦。
0: 嗯。
4: 检查说呢是那个颈椎4、5节突出，还有那个颈椎在狭窄，
0: 颈椎就增生了呗，它就是挤压的一个
4: 哎，
0: 狭窄
4: 还
0: 嘛。
4: 有那个对说那个双侧椎
0: 椎
4: 动
0: 动脉
4: 脉还有
0: 呗，它就有
4: 哎还有什么
0: 你狭窄
4: 血
0: 之
4: 流
0: 后
4: 的
0: 啊，
4: 话，
0: 它压迫椎动脉，它椎动脉
4: 对。
0: 它就自然而然血管也会狭窄，缺
4: 对，
0: 血。嗯。
4: 他就是说那个血流也速度就变慢了嘛，
0: 嗯。
4: 哎，我这个脖子呢总是感觉胀乎乎的，还发麻，
0: 嗯嗯，
4: 还有里面就是那就好像就是特别涩的那种，就好像没有油了
0: 它
4: 一
0: 有
4: 样
0: 增
4: 的，
0: 生压迫呀，它僵硬嘛，嗯，
4: 就像你抬头的时候吧，连着这个肩膀啊、后背啊、这个筋呐、啊、都疼，
0: 嗯。
4: 哎，就发紧，哎，有时候那个低头的时候，就是长了吧，时间一长。就感觉恶心呐、啊，头晕呐、啊，
0: 嗯，
4: 晚上睡觉的时候啊，什么姿
0: 脑
4: 势都
0: 缺
4: 感觉
0: 血，
4: 到不舒
0: 它供
4: 服。
0: 血不好，脑缺血嘛。嗯，
4: 那个枕头高啊也不行，矮呀也不行。
0: 嗯，
4: 孩子就是出国的时候吧，给我带回来一个什么人体工学智能枕，
0: 啊，枕头
4: 就是
0: 呗。
4: 一个枕头啊，
0: 嗯嗯。
4: 我的天呐，将近花了7000多块钱呢。
0: 哦
4: 哎，结果我睡着还是不舒
0: 哦。
4: 服。
0: 啊。
4: 睡不着觉，而且这脖子呢还是特别的怕凉，我就经常用那个热水宝，就是热敷，
0: 啊，
4: 哎，当时呢就是能感觉舒服一些而已
0: 嗯，
4: 吧。
0: 是缓解缓解是吧？中医讲什么呢？是这个颈椎是诸阳之会，督脉、膀胱经、胆经多条经络都循行在这个颈椎的位置，很关键的地方，负责气血输送到头顶部啊。所以说，如果说你都通过拍片检查发现了4到5节有突出，椎管有狭窄，它就会压迫整个椎动脉的血流就会变缓啊。那这些呢，都是从西医来讲。西医的说法，中医怎么讲？中医讲就是颈椎关节出现增生性闭合，经络闭阻，气血瘀滞，虚亏不足，脑室缩痒。啊，你要是脖子总感觉怕凉啊，说明寒邪侵袭，寒凝血脉。那如果再往深挖呢？根源在哪？中医讲就是肝肾的亏虚，肝主筋，肾主骨，肝肾不足则筋脉衰痒，骨骼不坚呐，这颈椎关节就容易出现这种退行性的退化蜕变，就产生这种增生和突出。再一个，身体的正气不足，无法抵抗寒邪，外邪入侵，寒邪入侵导致你整个颈椎这些症状加重。所以你从情况呢想好转想逆转呢，要从中医怎么讲呢？就是调养肝肾，培扶正气，这是从中医角度来进行的。

0: 所以说，你用再好的枕头，你换个枕头啥的，几千块钱买枕头是没有用的啊。那你说你练习我这个呼吸吐纳，你是练的哪一种方法呀？
1: 楚老师是这样的，别的呢我也没记住啊，我就是练习的您说的那个478呼吸法，
0: 哦，
1: 然后您
0: 好，
1: 说的对睡眠好吗？
0: 对，
1: 还有一个针对气
0: 气血瘀
1: 血，
0: 滞的，嗯，
1: 瘀滞的这个呼吸法。
0: 嗯。
1: 我自己分析啊，我这个脖子啊就是颈椎狭窄嘛，
0: 嗯嗯，
1: 肯定是有这个气滞血瘀嘛。
0: 对，
1: 就是脑供血不足啊，我就练习这两种呗。
0: 挺好啊，这两种方法你可以练啊。再一个呢，你可以再练习啥？练习六字诀当中的虚字引，养肝护肝，提升肝脏动能啊，更好调节你的这个整个脏腑气机啊，更好恢复肝的一个输布和藏血功能。肝血充足则筋脉濡养好啊，肢体筋脉灵活有力啊。另外呢，六字诀当中的练习吹字诀也要做。吹字诀的吐纳是补肾固精，对应肾脏壮骨生髓，防止你颈椎这些关节进一步的老化退化。然后呢，有条件可以做点啥的，做做艾灸也很好的。
1: 艾灸。
0: 啊，艾灸有三个穴位，像你这情况，大椎穴哪儿哈？这脖子后颈后突出椎骨下面有个凹陷的地方，如果有穴位图谱，一下子就找到了这个大椎穴，找一下。用艾灸灸一灸，温通督脉呀，驱散颈肩寒邪呀，改善气血循环呐。另外还有个穴叫风池穴，也在整个后颈椎这部位，在枕骨下方。啊，这个如果有图谱，也能一下子就找到这个穴位。干啥？就这个穴位可以疏通整个头部经络，改善推动啊整个的脑的一个供血情况，缓解头晕呐，颈肩僵硬啊。还有个这个肩颈穴也要灸一灸。啊，大椎穴与整个这个肩峰连线一个终点的位置叫肩颈，啊，找准这个穴位艾灸灸一灸呢，疏通整个肩部的颈部的一些经络，缓解肌肉的劳损，减轻颈椎的压力。啊，自己在家都能操作呀，用点艾灸也不贵，一回灸它个15分钟，一周灸它个3回5回的，坚持灸半个月，这些寒邪的问题，也能得到很好的去除嘛，啊。
1: 好的好的，行，那我听您的，楚老师，
0: 嗯，
1: 我现在呢就练习这两种呼吸弹拉的这个方法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脖子啊就没有以前那么难受
0: 有改
1: 了啊，
0: 善是吧？嗯嗯，
1: 哎，最起码我睡觉吧，枕到枕头上，脖子呢那个筋不那么疼了嘛，
0: 嗯
1: 而且晚上醒的次数也减少了，睡觉呢也好了很多，头晕呢也减轻了啊，
0: 嗯，哎，
1: 这回呢我再就是用艾灸您说的这几个穴位吧。
0: 对。
1: 在练习啊，配合那个六字诀，
0: 哎，对，
1: 那肯定就越来越好
0: 对，
1: 了。
0: 虚字诀、吹字诀，再加强做一做啊，那肯定更好，是吧？嗯，
1: 是是是是是，
0: 嗯嗯，
1: 谢谢谢谢。
2: 哎，那好，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了啊。
1: 好的，再见。
2: 哎，再见。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4: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2: 呼吸吐纳系列方法28，通窍排风吐纳法。此套方法多学习练习，可以帮助中风后遗症人群祛风邪、通经络。另外，白天有时间多练习六字诀、虚字诀吐纳方法，疏泄肝风；还有吹字诀固肾气，防止风邪上扰。这样一来，中风患者在结合对症的方药进行治疗时，效果会飞快。恢复愈后效果极好。具体操作方法如下：先准确地找到迎香穴，按压此穴3到5分钟，开通鼻窍，防外风。再找肺俞穴，同样按压3至5分钟。开肺窍，宣肺气。 再找足三里，按压三至五分钟，开脾经，通脾气。三处穴位按压结束后，开始做吐纳练习。身体平躺或端坐，快速入静，用鼻子缓慢而深长吸气，腹部自然隆起。吸气过程中，双手掌心向上，缓缓上举至眉心位置，开始张口向外呼气，缓缓呼气。呼气过程中，腹部用力向内收，同时托举到眉心的双手，掌心向下，缓缓向下按压，一直按压到小腹部丹田位置，气也同时呼进，然后再重复刚才吸气的动作，反复练习。后遗症，肢体活动受限者，需要家里人辅助去做，每次十分钟，早晨醒来以后，晚上睡觉之前至少做两次，去除风邪，舒筋活络，很有裨益。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0: 请您
1: 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那么通过这些天我们后台指导中心那边老师们给我的反馈来看哈，把楚老师能够请到咱们节目长期做客，那真是做了一件最正确的事儿啊，让我很有感慨。因为咱们广大的听众啊，纷纷的给我们指导中心打电话，都在争相的学习咨询关于如何正确运用操作楚老师的吐纳六字诀三十六式的方法，这真是太好了。但是毕竟啊，这一整套的方法啊，它所包含的内容啊比较多，而且对应身体各方面的作用呢也都不一样。那很多的听众呢，单凭每天有限的节目播出的时间，现学现用那还是有困难的哈，要么呢是没记全啊，要么是记不住，那还有的呢就是没完全理解啊，所以说就学的呀就不准确。那都在打电话说呀，就述说自己的情况，寻求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啊，这也让我充分看到了希望啊，就是看到了大家在未来收获健康的希望。因为之前的节目哈，也请过其他的一些专家学者哈做客我的节目，同样呢都是给大家分享健康理念，传播医学知识的方法。但是哈，咱们说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的这种现象啊，就是没想到啊会激起大家这么高的学习的热潮。大家就反映说楚老师给他们讲解的这个健康的常识医学知识，很多都完全颠覆了他们原有的认知啊，就发现呢自己多年来理解认为的一些医学常识的知识，哎呀有很大的出处啊，这理解的不对，那做的方法肯定就不对了，结果肯定就不理想。楚老师的到来呢，就给我们纠正了很多以往的错误的认知和理解。那这就是学习的力量嘛，会让我们不断的吸收正确的啊，摒弃错误的，这才能让我们不断的进步和成长。那再就是呢，楚老师带给大家的方法哈，适合操作使用。啊，不折腾跑道，你不用自己花钱，自己在家里就可以操作使用，学会了那就是自己的。这呼吸喘气儿啊，这是与生俱来的生命本能。那只要是通过改变呼吸的节律、节奏啊和方式的方法，那会给身体带来大健康。 那这可是之前呢，包括我本人在内哈，完全不清楚，也是没有想到的事情。那就像我们吃饭一样，那我觉得就是与生俱来的本能，它不用刻意去教啊。可是现如今来看，那就是最简单的吃饭里边也是有着大学问呢、啊。会吃饭的能吃出健康，不会吃饭的能吃出疾病啊，这是一样的道理。看似最简单的呼吸喘气儿啊，通过楚老师的讲解以后，我们都知道了里面的大学问，蕴藏着保持身体长久健康的密码。所以啊，咱们广大听众们都听进去了啊，都认识到了，所以才会形成这样广泛的学习的热潮嘛。啊，只要掀起热潮，就会形成趋势，未来那就会势不可挡啊，实现全民健康的伟大的夙愿，那就会早日的实现。感慨的话哈，那我就不多说了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欢迎有请楚老师。欢迎您的楚老师。
3: 哎，你好，咱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刚才我说的这些话啊，您在旁边也都听到了
3: 啊。是是，
2: 对于咱们广大听众哈、啊、现在对您的这个呼吸吐纳系列方法高涨的学习的热情、
3: 嗯、
2: 啊，你有没有什么感触、
3: 啊、
2: 或者说有没有什么样想要和大家说的啊、
3: 嗯嗯、
2: 想听听您的看法。嗯，
3: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第一点吧，是吧，我认为我还是感动和欣慰吧。
2: 嗯，
3: 是吧，你看看，因为通过广播的这样一个形式吧，给大家来宣讲也好，还是分享啊这些健康知识啊，啊医学内容啊，这实事求是讲，这种形式这是第一次。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跟大家属于叫素未谋面嘛，
2: 嗯，
3: 是吧，还能够得到这个广大听众的这种欢迎认可。啊，所以我自己感觉这是个很难的事情，真的很难的事情。但是通过这几天呢，咱们这个直播间呢与听众这个电话的连线呢，跟大家交谈互动呢，我是明显感受到了这个大家对我的这种喜爱尊重。所以这个实事求是讲，是我很受感动的。
2: 嗯，
3: 啊，很受感动的。再就是呢，大家呢能够对我提供这个方法呀，就像你刚才讲的，能够这个如此的痴迷去学习啊，这一点是让我很欣慰的。因为啥呢，人呢就怕什么，就怕你所做的这一切，你的本意都是为了让它好。
2: 嗯，
3: 其实你是没有任何的私利之心，你是想帮助他，但是结果呢却没有得到对方的认可或者是理解。
2: 对，很委屈，
3: 对吧，甚至可能还会遭受对方的埋怨和诋毁。
2: 嗯，
3: 我感觉这样的事情恐怕是最让人伤心的事情了。
2: 确实、嗯、
3: 对吧，好心但没得到好的感应，是吧。包括你看我这个我提出呼吸疗愈这个整套这系列方法，这套方法可以这么讲，耗费我的时间和精力是巨长的，是一点一点的去归纳和总结出来的，包括一呼一吸，甚至一招一式，是吧，呼吸的深浅快慢长短的结合，包括呼吸配合意念的导引，其实这些啊都是经过查阅无数的这些典籍啊医案呐、啊，很多的理论的一些总结。而且呢你还得结合这个现代人这个生存的环境啊，现代人我们这种生活习惯呢、啊、我们当今的这种体质的这种特点，病症的特点呢、啊、都得进行这个不断的理论上的创新，还得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大量的这些实践的跟进，你得有验证啊。
2: 对
3: 啊，你只有通过这个很多真实的一些案例的一些检验使用验证以后，才说能得出一个准确的结果。为啥我说要回想在当年的时候，我提出呼吸疗愈，通过这个呼吸吐纳改变呼吸节律和方式，实现疾病的防控， 包括在疾病的治疗过程当中起到这种递进性增进性的作用，当时是很艰难的。
2: 嗯，
3: 很多人在当时是不赞同我的观点和理论的，是持反对意见的。你想想，就是因为你的方法当时得不到更多的人的赞同支持和认可，那你说你这套方法你想真正的落实到检验上让大家伙去验证的时候，他肯定就很难呢，很多人不愿意去配合你做这些检验呢，去验证啊。
2: 对，
3: 因为呼吸吐纳的方法我一直在讲，它不是说一朝一夕啊，我们今天学了明天时候病就好了，它不是这样的过程，它是一个什么长久的一个坚持的一个过程。但是呢，在当时那种情况之下，你说很多人对我的理论观点都不认可，你说谁愿意拿出很长的时间配合我去检验检测这些方式和方法呀？没有人愿意去配合你。
2: 嗯
3: 啊，对吧？所以说当时那种情况对于我来讲是很艰难的。但是呢，好在啥呢？其实我内心当中始终坚持就伟人说过的一句话呀，怎么讲呢，是这个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呐，只要你能点燃星星之火就可以啊，慢慢来呗。
2: 嗯，
3: 哪怕就有一个人相信我，那咱们就从一个人开始，只要这一个人得到很好的验证了，那么是不是从一个人我们就可以到十个人呢？那从一到十我们把这个问题解决了，验证的人逐渐就多了，那从十到百，从百到千它就快了。所以说它这是一个逐渐的形成趋势以后啊，所以我的一整套方法才开始被逐渐的重视起来了，开始逐渐被得到广泛关注了。你只有一个新的方式方法呀，你必须现在得到这个大众的这个关注重视，你这个时候医学才会正式的开始审视了，这医学才开始证实你的理论和方法了到底是行得通行不通的。
2: 嗯，
3: 对吧？就像咱们之前说很多人用的一些像民间的一些偏方啥的，偏方验方啥的，如果说这个方子对于某些疾病，哎，一传十十传百，大家用的都非常好的时候，这时候可能医学就会介入了，开始去研究去证实这个方子到底是什么原理，它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啊。你只有得到医学的充分证实以后呢，你才会什么，才会被正式被进行推广吧。所以我当时这种情况也是这样的过程啊。为啥说很艰难就在这儿的，所以说这个你要回想呢，是这一路走来很不容易，
2: 非常的不容易。
3: 嗯，很不容易啊。所以说我讲这个现在你看看，只要是愿意相信我的，愿意跟着我能够坚持走下去的，我都说我都是无比无比的欣慰。因为我感觉我付出的这一切得到了认可，得到了支持。就像刚才讲到，你看来到这个广播电台和大家呢素未谋面，而且在这个这么短的时间，你说还能收获这么多的粉丝也好，说听众朋友的认可也好，说大家都愿意坚持去学习我的这些方法，所以说让我感到是无比无比欣慰的事情。那么除了这个感动和欣慰以外啊，我还要和咱们大家呢要有一个重点的交代。
2: 嗯，
3: 什么呢？那就是我要希望咱们听众朋友啊要正确的理解和使用我的呼吸吐纳的方法。什么意思呢？首先要观念上要有个明确的认识，我的呼吸吐纳方法它不是说包治百病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有个正确的认知。不是说这个不管你任何病是吧，你只要通过呼吸喘气儿改变呼吸方式把这病就呼好了，喘气儿就喘好了，你不要这么去认为，它不是说包治百病，世间本就没有包治百病的方法，大家在思想上有一个正确的认知。那么我的这套方法那究竟是干什么的呢？如果细心听的朋友其实也能够了解个大概了。你比方说在未病先防方面，就在没有身体出现各种病症的时候，在预防各种疾病发生的时候，哎，这个就很重要了，对吧？我们现在不已经提出来了咱们国家的战略啥呀， 要以治疗为中心，要逐渐转移为什么以预防
2: 为
3: 中心了。
2: 嗯，
3: 这是健康中国的规划，对吧？什么意思啊？国家说的很清楚，要杜绝以药养医的时代，要让它彻底结束了，这是好事啊，就是让我们都有很高的什么疾病预防意识，
2: 就是说我们从源头上就给它阻击了。
3: 哎，对了，
2: 咱不得病。
3: 哎，你别想着说以后有病再怎么治，你能不能想着咱们保持别生病？所以说这一点我感觉这个战略是非常非常好的啊。
2: 嗯，
3: 所以说我们学会了呼吸吐纳来预防很多病症的发生，这是非常非常好的方法。那么说对于已经发生病变和病损的，大家要理解它，通过学会呼吸吐纳，不是说单靠一种呼吸吐纳的方法就能把很多病就直接就治好了，你千万别有这种错误的理解。对于已经产生病症的这些朋友，你学会了我的呼吸吐纳方法，它能起到什么作用呢？它能起到协助导引的作用，加速和增强的作用。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你出现病症了，一些器官性的损伤病变了，
2: 嗯，
3: 你在治疗过程当中啊，你不管是你手术啊，你还是用药啊，对吧，你在这样正常治疗的同时，你在配合着呼吸吐纳的方法，就能够什么起到导引作用，加速增强的作用，这不是很好吗？对吧，让你的病好得更快，让它进度更快，起到增强协同导引，这是不是对于有病的人来说，那你学会它是不是帮助也非常大呀？
2: 对，
3: 有利而没有害的。
2: 嗯，
3: 所以说呢，呼吸吐纳啊，它不是唯一性。另外这个呼吸吐纳呢，对于我们很多人患有各种疾病以后出现的各种不适的症状，其实我们有病以后大多数人为啥痛苦啊？痛苦不就源于各种症状吗？
2: 对，
3: 长期的伴随嘛。
2: 嗯，
3: 所以我们学会呼吸吐纳的方法，对于症状的消除，哎，这个是很管用的，是不是给我们变相的减轻很多的痛苦啊？
2: 对，因为我们不舒服的身体的感受不是说指标，
3: 哎，
2: 其实你不是体验的指标，而是
3: 带来的症状吧，
2: 各种的不舒服
3: 是吧？有的人说睡不好觉，
2: 嗯，
3: 头晕的，迷糊的，恶心的，
2: 对
3: 啊，腰酸的，腿疼，它不都症状吗？
2: 嗯，
3: 对吧？所以说对于症状的消除，我们学会呼吸吐纳来消除这些症状，你说都为啥不好呢？那么我们出现的各种病变的损伤啊，我以前就说过，你该怎么治，该修复修复，你该去治疗治疗，你千万不要把它混为一谈了啊。你像这个前两天我不跟大家聊到像高血压呀，高血糖啊，是吧，你看出现很多一些症状表现，对吧，那我们通过呼吸吐纳多好的方法解除这些症状啊，而不是什么呢，假如说你血管啊，神经啊，或者你的器官呢，已经造成这种结构性改变，已经出现病损损伤了，破坏了，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你想单独的通过呼吸吐纳肯定是不够的，所以这点大家一定要明确啊，就是你该怎么治疗，该怎么去修复它，你该怎么去治，还得结合去治疗，
2: 对
3: 啊，一定要把这个事儿区分开，就包括咱们现在你看这个有很多这个心功能不好的人群，这个呢也是同样的道理，一定要区分呢，什么是病，什么是症。病是什么啊？病不就是我们身体的组织器官出现了，比方说有损伤了，有糜烂了，有坏死了，或者说是结构性改变了，这叫啥？这叫病损。你比如说这个，有人说这个心脏说心肌增厚了，心室扩大了，或者心脏血管已经出现粥样性硬化了，心脏瓣膜都已经缺损了，有关闭不全了，或者心肌有炎症感染了，都形成积液了，这叫啥？这不都是病损，有损伤了吗？
2: 嗯，
3: 啊，这叫病损了。这个时候啊，我们叫什么？叫心脏病，就说明啥？你心脏已经有病了。那如果说没有这些病损的出现，那我们只是出现一些症状，你比方说什么？你看心慌啊，心悸啊，总是感觉乏力，气脉短，或者有的时候感觉心率不稳，那儿包括心绞痛，你说这些啥？这些是不是都是症状啊？
2: 对，
3: 所以说如果是症状的话啊，我也一直在讲症状都是好解决的。为啥这么说？因为我们学会了吐纳的方法，吸清吐浊嘛，对吧，你学会对应的方法这就可以了。为什么这么讲？ 我们只做一件事就可以。就刚才我聊到心脏的问题啊，如果我们有这些心脏的问题，你想办法振奋什么？想办法振奋心阳。我刚才说的啊，只要是心脏出现这些症状的话，大家记着只做一件事就行。做什么事儿？就是想办法振奋你的心阳，这就可以了。
2: 嗯，振奋心阳，它指的是心脏的这个阳气吗？
3: 哎，对呀。
2: 嗯，
3: 啊，你看我们总说说人活一口气呀，啊，说这口气儿要是绝了，人就没了，说气绝身亡嘛。
2: 嗯，
3: 人就没了。要从医学角度讲呢，也就是人的呼吸停止了，不就没气儿了吗？
2: 对呀。
3: 你想想，人的呼吸停止没气儿了，心脏是不是就停止跳动了？
2: 嗯，
3: 对吧？呼吸也没了，心脏也停止跳动了，是不是就宣告死亡了？
2: 对
3: 啊，所以说我们活的这口气儿，你要咱们再通俗一点儿，再直接点啥呀？那这口气是什么？这口气儿不就是心气儿吗？
2: 嗯，
3: 活的就是这个心气儿啊。那这个心气儿，这个气儿是什么气儿啊？它可不是阴气，因为气分有阴气和阳气，有阴阳之分呐。这个气是阳气。大家记着啊，是心脏的阳气。因为心脏是什么？中医叫心为阳脏。世界万物皆分阴阳啊。阳代表的属性是什么呀？是不是向外的、向上的、积极的、运动的、活跃的、炽热的、有力量、有张力的、明亮的、鲜艳的，这个我们都属于阳嘛。
2: 对。
3: 对吧？那阴是啥？大家好理解，阴就是相反的了。向内的，向下的，是吧？柔和的，缓慢的，黑暗的，晦暗的，暗淡的，寒冷的，这都属于阴嘛。所以说你看看，包括人，你说这个形容男人呢，怎么来形容？有个词儿怎么说呀？阳刚之气。
2: 对，阳刚之气，
3: 对吧？
2: 嗯，
3: 男人的属性就是什么啊？这种向上的，有张力的，力量的，活跃的，炽热的啊，说阳刚之气。你看女人怎么讲？说女人要讲究叫阴柔之美啊，啊，说女人得什么温柔委婉，
2: 嗯，
3: 是吧？所以男为阳，女为阴嘛。那白天太阳炙热明亮，那白天是不是就是阳啊？到晚上是不是黑暗寒冷，是不是就属于阴了？
2: 嗯，
3: 哎，所以这都非常好理解。那心脏为什么叫阳脏呢？因为啊，我们都知道心脏它就是需要是活跃的，它是积极的，它是运动的，它是有力量的，这是心脏该有的功能啊。你心脏你不能向内的暗淡的低沉的缓慢的没劲儿的，那不坏了吗？所以说呢，中医告诉了心为阳脏，就是心脏啊必须要具备阳的特性，运动的积极的有力量的，才能保证这心脏啊它能高效的完成什么咱们身体这个血液的推动和运行啊。都说心脏是血泵嘛。
2: 嗯，对
3: 啊，全靠心脏有力量正常的泵血呀。那怎么能保证咱们心脏长时间的有这种活跃度有力量，怎么能完成高效的进行血液的一个泵血循环的推动啊？不就是关键一个核心要素吗？心脏得有劲儿，劲儿从哪来的？不就是气的来的吗？就是心气一定要足啊。心有什么气啊？心为阳脏，它肯定得需要阳气的补充啊。只有阳气足了，才能让咱们这心脏怎么的，它能一直有劲儿有动力啊。因为世间一切的力量的源泉，力量的根源是来自于气的推动嘛。所以心脏想保证有力量，必须得有气。什么气？就心脏的阳气才是心脏的动力啊。所以说中医讲啊，振奋心阳，心脏为阳性的属性啊，就要及时的补益补充，保证心脏的什么阳气的充足。只有阳气充足，才能保证咱们心脏功能它不减弱，一直发挥正常的作用。因此呢，你看我们很容易发现有两种很明显的现象啊，我说一下大家观察一下。你看啊，一种是啥样的呢？只要是你这心功能下降了，受损了，心脏出问题了，我们最先反映出来的症状是什么？一定是气脉的事儿，发现气短，气脉不够。
2: 确
3: 实
2: 不够用，
3: 你看是不是这种现象，
2: 是
3: 啊，就只要心脏功能下降，心脏有问题的人，你看他是不是有这种气短的症状，首先要有气短气脉不够的情况，然后精神萎靡不振的，浑身乏力没劲儿，然后你看这种人啥，他干什么都没兴趣，这是什么，这就是给我们信号，告诉什么，告诉你这心脏已经阳气不足了，没心气儿了。就像我们经常有句俗话怎么讲呢，你看我们这个遇到什么事儿的时候，哎呀，这个事情突然间有一天你发现这个事儿没啥希望了，没有信心了，没有了斗志了，失去兴趣以后了，都习惯啊说哎呀算了吧，这事儿呢也不做了也不搞了，为啥呀，说一点心气儿都没了，
2: 嗯，
3: 说我们总说这话呀，
2: 对
3: 啊，说没心气儿了，算了吧，放下吧，不搞了，然后你观察现象，你看一旦啊谁要说出来哎呀没啥心气儿了，他一说完这话的时候啊，你观察他，你看他整个人的状态是不是很不好，整个人感觉状态都垮掉了，感觉这人的力气都没有了，精神都感觉萎靡了，
2: 嗯
3: 啊，是不是这种情况啊，那实际上是咋回事啊，那实际上呢就是来自于什么，来自于这个心脏的心气，就心脏的阳气没有了，所以才出现这种状态。因为心脏在中医当中还有功能叫啥呀，心是不是主神志啊，
2: 对
3: 啊，主神明啊，所以说咱们的精神思维所有的神志全靠心神主宰呀、啊。所以说心脏的阳气一旦不足的话就叫心神不守啊，心神涣散呢、啊、我们有个词叫什么，叫神气，神气就告诉我们吧，心神来自于心气，气能守神呐、啊，气弱则神不安，气散则神消啊。所以说，一旦没了心气儿以后，

0: 就会变得什么魂不守舍的样子。你看，这是一种现象啊。另外还有一种现象，你看大家看是不是啊？就是不管心脏出现任何问题以后啊，出现任何不适的症状啊，就咱们所有心脏不好的人，你注意观察个现象，什么现象呢？你看是在白天和晚上，这些难受不适的症状是白天严重还是晚上严重？
1: 应该晚上吧。因为我观察了一下哈，我感觉很多心脏不好的人，他是到晚上，或者是听说比较多的都是在夜里。这个时候憋闷呐、气短呐、心慌心悸，这些症状特别严重。而且我听到的大多数的这个心脏出现猝死，一般都是夜晚发生的，
0: 是吧？
1: 白天的相对好像就缓解的多吧，是这样的吧？
0: 哎，你说太对了啊，一定是这样的。为什么啊？因为刚才说的很清楚，因为白天是不是为阳啊？夜晚是不是阴呐、啊？心脏是不是阳脏啊？那阳脏是不是得需要大量的阳气呀、啊？所以说白天的时候，是不是阳气自然就充足啊？你在呼吸的之间，是不是就可以很好的补益你的心阳啊？所以说你心脏这些难受不适症状，它在白天的时候自然它就缓解，它就减轻了。晚上是不是为阴呢、啊？是不是就阴气重啊？那心脏是不是就得不到更多充足阳气的补充啊？你说本身你心阳就不足啊，而在夜晚呢又得不到更多外界阳气的补充，所以说你心脏的症状是不是就会变得更加严重啊？哎，所以说它就是这个道理。
1: 还真是有大学问在里面、啊、
0: 对吧？
1: 您这么一说，完全明白这道理了。难怪你教给大家专门做这个养心脏六字诀，就是喝字诀是吧？这个吐纳方法的时候，我记得当时你说了，这个要白天，中午，可能就是这个原因了，是吧？
0: 对，在这时候做好啊。为什么呢？因为午时啊，这是一天当中阳气最旺盛的时候啊。所以说心脏还是阳脏，对应的外界阳气最旺，所以说把这个时间定为啥？是心经当令的时间呢、啊、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给心脏补益阳气是最好的时机。

0: 所以说，在这个时机呢，除了做六字诀当中的喝字诀吐纳方法以外，还有一套专门补益心阳的吐纳方法也特别管用。尤其是啊，就现在，比方说你经常出现的一些憋闷、气短、心悸的情况，你一定要结合着加强去做。那这方法叫什么呢？啊，叫做膻中按压呼吸法。什么时候做呢？就在中午的11点到下午1点之间，心经当令，外界阳气最旺盛的时候，怎么来做啊？咱们有平时总是感觉憋闷、心慌、气短、心悸的人啊，补益心阳怎么做呢？身体平躺，自然放松，让心也得静下来啊！你别想乱七八糟的事情，先让自己周围的环境，包括自己安静下来，我们叫入静。先入静以后，双手上下的交叠放在哪儿呢？放在咱们这个前胸两乳正中线、正中点这个位置。有的人知道这是个穴位，什么穴呢？叫膻中穴。两个手放在这儿，我们中医叫什么呢？这个穴位叫气海。然后闭口，用鼻子开始吸气，吸气的时间默数六个数，把这口气吸满。你观察啊。在你慢慢吸气的过程当中，你的胸腔是不是完全是属于充盈上浮的状态呀？胸腔打开，自然上浮的状态，然后6秒把气吸满以后，屏住呼吸，什么意思啊？不要呼气，憋气儿，憋住，憋多长时间呢？你憋6到9秒钟的时间。那么在6到9秒钟憋气的过程当中，你在胸前的这双手。要用力的向下按压你膻中穴的位置，用力向下按压。你可以一直按压，如果你劲儿不足，你可以反复多按压几次，一直到什么时候呢？你这口气憋不住了，6到9秒憋住以后了，要开始张口向外呼气的时候，你这两个手就停止按压了，啊，双手还是恢复在自然状态，放在胸前膻中穴的位置就可以了。然后把这口气缓缓的向外呼。啊，一直把它呼完为止，然后再继续进行刚才我说的吸气的动作，然后再进行按压憋气，然后再进行呼气，就这样反复的练习。你一直连续做多少呢？连续做个10分钟左右，然后你再慢慢的起身活动就可以了。就这套这个吐纳方法是温通心经、补益心阳最为快速。非常好用的方法，只要做完以后，你马上就会感觉到你胸闷气短的情况，哎，立马它就缓解了，
1: 这方法听起来很简单
0: 是
1: 哈，
0: 吧？
1: 我这一听我都学会了，
0: 哎，哎，
1: 大家应该也都能轻松掌握了吧？我们平常哈，你就是经常憋闷呐、气短呐，就这样的家人，大家呢可以参照楚老师的这个方法加强去练习去做
0: 对，
1: 啊，但是一定记住中午。50，我们去做这个效果是最好的。
0: 哎，对啊，最好啊，那是在午饭之前去做啊，做完10分钟以后了，然后咱们开始怎么吃午饭
1: 哦，饭前
0: 啊，绝
1: 做。
0: 对不能说吃完饭你马上去做啊。如果说咱们中午午饭比较早，吃完饭也可以，但是一定得饭后1小时再去做
1: 对，这回大家应该都
0: 啊。
1: 记住了啊。那楚老师，您之前教给大家六字诀当中对应心脏的喝字诀的这个吐纳方法，是不是在这个您刚才教的这个方法做完以后啊，再做一做喝字诀的方法，这样它对于心脏就更好呢？
0: 可以呀，啊，因为喝字诀这个方法呀，它实际上是对每个人来说，包括你我在内，都是可以去练习
1: 都能
0: 的。
1: 做，
0: 哎，因为喝字诀这个吐纳方法是干什么？帮我们清降心火、养心神、助睡眠、调畅心血。啊，你像心血亏虚不足的，这都是可以多做一做的。
1: 啊，那明白了哈，那就像我们很多人去医院检查以后，医生说就是冠心病，啊，心脏这个血管有狭窄呀，
0: 这样硬化吗？
1: 有中央硬化，就堵塞了嘛，这就造成了心肌供血不足了，
0: 对，
1: 这就出现各种各样的这些
0: 正
1: 管
0: 了，对，
1: 哎，所以说医院这医生就让他们说，你必须得长期吃各种扩张血管的药，
0: 嗯，
1: 啊，或者是抗凝的药啊，降血脂的药啊，稳心率的药，反正就是都得长期吃，
0: 嗯嗯。
1: 那是不是学会这些吐纳以后，那就不用长期依靠这些药物伴随了呢？
0: 嗯，你这就回到我刚才说的话题了啊，
1: 嗯，
0: 这个你心脏这个问题啊，你首先要知道你到底是病还是症，
1: 嗯，
0: 啊，你这个。西方医学把心脏出现的各种症状，只要你心脏出现的各种不适的症状有了，它统一都叫心脏病。
1: 嗯，
0: 啊，就告诉你心脏有病了。啊，西医认为啥呢？你只有心脏有病了才会出现这些症状，所以说他就主张你各种药物得长期使用去治疗去修复它，而且把很多人的一些思想意识呢，也都引领到了各种类型心脏病的发生。啊，引领到哪儿了？他们都认为都是和血液血管有最直接的关系。也正因为这样，看很多一些老百姓怎么认为啊，是吧？说心主一身血脉，啊，全身血液运行全靠心脏规律的收缩跳动来完成血液循环。所以说怎么办呢？你看他们把重点的精力全用在了血液和血管上。所以说你看看很多心脏病，你看西医咋治的？他始终就认准血液血管的，要么做支架搭桥手术。要么吃这些抗凝抗血管的这些血管紧张素抑制剂，钙离子通道的拮抗剂，你看是不是都是针对血液血管进行的，
1: 嗯，
0: 溶栓呢，抗凝啊，但是这些方法这都老生常谈了，说用这些方法甚至都长期用，结果怎么样呢？这心脏功能完全恢复正常了吗？
1: 并没有，
0: 并没有吧，
1: 嗯，
0: 是吧，哎，这就是认知不同，方法措施它自然就不一样，结果自然就不一样。所以中医讲什么叫心主血脉，应得以气的推动。你看中医说的多明白，也是告诉你心是主血脉，但是要得以什么？你得有
1: 气
0: 的推动。
1: 嗯，
0: 气亏虚不足就不能推动血液快速运行啊。所以叫什么叫气不足则血行无力呀？血行无力才会怎么呀？才会产生瘀滞啊？血液瘀滞了以后才会堵塞血管啊、脉管啊，对不对呀？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血管的狭窄呀、啊、血液粘稠啊、瘀滞啊、堵塞的发生啊，造成心脏供血不足的情况啊。所以中医的重点落在哪儿了？第一步是落在心气儿上了，而不是落在心血上。那心气儿从哪儿来呀？两部分嘛，对吧？一部分是先天之精气啊，这是父母禀赋的先天之精啊，咱生下来就有，藏在哪儿？藏在肾中了，叫肾精，因为精能化气。但是先天父母给的这点精气它肯定是有限的呀，啊，你想要长久保持气的充足，是不是得需要后天的供应和补给呀？
1: 对，
0: 那后天的气分哪儿？两部分呢，饮食，就咱们吃的东西喝的东西，脾胃吸收水谷精微转化成精气，这后天补给，这是一部分。但是咱们吃东西，咱不能无时无刻一直在吃，不可能吧？
1: 嗯，
0: 是有变数的吧？所以说咱们饮食呢，水谷精微转化的精气也是有限的，他想满足全身这个气的供应是不够的。那么还剩另外一个最后的渠道，什么渠道？那不就是呼吸了吗？吸天地之精气进行补充啊。所以你看看我们是不是得不间断的每时每刻都得呼吸喘气呀，
1: 对，
0: 把胸腔内脏腑内转化不掉的这个浊气呼出去，把脏腑需要源源不断的清阳之气要吸进来。但是就是在这一吸和一呼之间就要有方寸有方法，不同的呼吸方式对应的是不同的脏腑器官呢，来实现吸清吐浊呀，方式方法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才用了近20年的时间，我才归纳总结出了六字诀不同的呼吸吐纳方法，来对应哪儿啊？我们的五脏，对应我们的三焦来进行调理啊。
1: 嗯，
0: 啊，就比方说我们已经出现了血管的周围硬化了、狭窄了，或者是心肌肥厚了，或者是心室都扩大了，心脏瓣膜出现损伤了、病变等等，已经形成这种器质性的损伤病变了，那我们啊，该采用药物也好，还是说必要的手术也好，这都是无可厚非的，因为属于正常的叫对症的治疗。我们需要软化血管，清理血液当中那些垃圾斑块，修复受损的这些心肌组织，这都是正确的。但是 我们一定要结合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你不管你是坚持做这个膻中按压的呼吸法，还是做喝自觉的这种吐纳方式，好处呢有一个，目的呢有两个。好处啥呢？好处就通过不断的补益心阳，调畅心血，会让你心脏出现的各种不适的症状，它可以给你很快的消除啊。与此同时还能起到对药物的一些导引作用，让治疗的效果更快更好啊。那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这是不是就解决很多人说，哎呀，我吃了很多药，但是呢也都很对症，可是效果它不理想。但是通过气机交换就会起到对药物的药效很好导引引导的作用，对心脏的病损的恢复速度就会很大的提高啊，这是巨大的好处啊。另外的两个目的是什么呢？就经常做这两种吐纳呼吸的方法练习，第一，可以有效的避免心脏出现早衰的现象，让咱们心脏能够长久保持活力的状态，保持心功能的正常。这多好啊，这是不是叫未病先防啊？说很重要啊。那第二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你这心脏出现所有的病损，通过积极治疗恢复以后了，它不再反复的出现和发生病损问题了。你不能说今天把这两根血管通开了，明天那两根血管又堵了，心肌肥厚治好了，心脏瓣膜又坏了，瓣膜好不容易修复好了呢，结果窦房结又出问题了，或者是这些病损好了，最终呢它又坏了，反反复复的。因此你看是不是就是陷入到这种长期无休止的治疗当中了，摆脱不了各种药物的依赖了，或者是手术的反复啊，那是不是就不合适了？
1: 这回咱们就完全清楚了啊，就是告诉我们大家，心脏的问题啊，无论出现的是症状，还是说心脏已经出现了病损，我们是需要药物啊，或者手术治疗啊，那有个最重要的前提就是，我们得学会科学的呼吸吐纳的方法。
0: 哎，对。
1: 哎，这样能够实现心脏功能的保养增强，能够快速的恢复。
0: 对，
1: 我们要把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呢变成生活的日常，你得成为一种习惯，我们去坚持去保持，时时刻刻

0: 饿的，守护我们心脏的健康。
1: 哎，对喽，这是大家都得记住啊，想要心脏好必须阳气足，这是死规矩，得记住，必须阳气足，心阳充足则心力充沛啊，你可千万别让我们这个心气儿少了或者心气儿没了。人活着一口气儿，说的就是这个心气儿啊。所以说学会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补益心脏之阳气，这是最简单快速的方式。我可以这么讲，胜过你吃任何的药物，而且适合所有人的应用。这难道不是终身受益的好方法吗？啊，你不费钱也不出力，我们为啥不去学不去做呀？
0: 嗯，太对了哈，这楚老师给大家带来的方法都是可以啊受用终身的好方法啊，不需要你说你花钱呢跑腿啊，你就能保持健康的好方法。所以说咱们广大的家人听众们，如果有什么学不会记不准的，大家一定记得哈，随时拨打我们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我们可以进行咨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是马上开通直播间的电话啊，就看看大家有哪些问题啊，我们开始接听大家的电话。
1: 嗯，好的。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0: 喂，你好，
3: 楚老师先生，你们好。
1: 哎，你好，
0: 你好，
3: 楚老师啊。
1: 嗯，
3: 我的这个胃呢，已经难受了4-5年了。
1: 嗯，
3: 去医院检查呢，没查出来大毛病。就说是这个浅表性的胃炎
1: 哦，
3: 也找了中医看过，说是这个脾胃失调了。
1: 嗯，
3: 也吃过中药，但是啊始终就是好好坏坏的，有时候着凉了、或者吃点酸辣的呢油腻的东西啊，就胃胀，这个肚子胀。
1: 嗯，
3: 就像里面有个气球一样胀得鼓鼓的，整天的打嗝，如果连着打几个嗝呢，胀的就感觉、
1: 就缓解了，
3: 能减轻一些。
1: 嗯嗯，
3: 要不就是这个反酸水恶心
1: 啊，
3: 胃里啊热热乎乎的，有点疼
1: 啊，有种炙热感、疼痛感
3: 似的啊。
1: 嗯
3: 胃里不舒服，
1: 嗯，
3: 就睡不着觉，心里呢也烦，看什么都烦。有时候看电视啊，我调台从那个头调到尾，然后又调回来，就不停的换台
1: 啊，
3: 不知道想看什么，
1: 心烦
3: 就觉得老是挺闹心的。
1: 嗯嗯，
3: 但我啊这段时间跟你学习这个吐纳调息方法以后啊，
1: 嗯，
3: 真的挺好的
1: 啊，
3: 心情啊没那么烦躁了，
1: 是不是
3: 能控制住这个脾气了？
1: 哎，
3: 而且呢也有力气了，
1: 是吧？
3: 这段时间我的这个胃呢感觉很舒服、
1: 嗯、
3: 没有出现什么难受的这个症状。
1: 嗯嗯，
3: 我知道啊，就是练习您的这个吐纳调息的方法有助。

0: 给我们身体带来的健康收获都是巨大的。
1: 对对对，楚老师啊，我现在哦特别相信您，
0: 啊。
1: 您的这个六字诀三十六式所有的吐纳的这个好方法啊，我都要学，
0: 啊。
1: 我让家里人都要跟着学。
0: 好嘛，
1: 谢谢您把这么宝贵的中医方法哦教给我们。哎呀，您是有真本事的人，还特别的有大爱无私，我非常敬佩
0: 哎
1: 您，
0: 呦，
1: 楚老
0: 您
1: 师
0: 客
1: 啊。
0: 气客气了啊！就是我能把很多好的东西，我愿意去归纳出来、总结出来。那最终的目的是什么？还是要还给大家嘛？要给咱们广大的这种病患也好，还是相信我的这些朋友们也好，大家呢愿意去学去做，然后呢大家都能有收获，这就是我非常欣慰的事情啦！啊，所以说千万别客气啊，别过分的夸奖啊啊！
1: 哎呀，您太谦虚了，楚老师。
0: 哎，
1: 哎呀，您挺忙的，我就不占用您太多的时间了。
0: 哎哎，
1: 最后再一次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我一定要跟着楚老师啊，坚定不移的走下
0: 那
1: 去。
0: 就好，你就得有个坚持的过程。你感觉有收益、有变化，你就坚持学，多学多做，越来越好啊！
1: 好的，谢谢喜儿你们了。
2: 哎，好，那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1: 再见。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2: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友的热线。喂，你好。
4: 哎，你好，我是喜儿吧？
2: 对，我是喜儿。
4: 哎，楚老师也在吧？
0: 哎，我在，你好。
4: 哎，楚老师您好啊，
0: 嗯。
4: 您这套就是呼吸吐纳理论的话啊，
0: 啊。
4: 我都听得入迷了。
0: 啊。
4: 哎，太有科学道理了，而且做起来也非常简单，
0: 对。
4: 随时随地都能练习，不
0: 对
4: 用
0: 对，
4: 花钱，
0: 嗯。
4: 以后不费啥力气
0: 是
4: 的，
0: 呗。
4: 还有很好的效果。您不讲这些吧啊？你说我们干脆什么都不知道。
0: 哎，
4: 哎，都没听过这样的理论
0: 是吧？
4: 嘛
0: 听都没听过，嗯嗯。
4: 啊，我跟您说啊，就是我练习您教的那个呼吸吐纳的这个收获吧啊。
0: 啊啊，好。
4: 我主要呢就是有这个颈椎的问题，都有7、8年了哦。
0: 嗯。
4: 检查说呢是那个颈椎4、5节突出，还有那个颈椎在狭窄。
0: 颈椎就增生了呗，它就是挤压的一个
4: 哎，
0: 狭窄
4: 还
0: 嘛。
4: 有那个。对，是说那个双侧椎
0: 椎
4: 动
0: 动
4: 脉，
0: 脉
4: 还有
0: 呗，
4: 是，
0: 它就有
4: 哎，还有什么
0: 你狭窄
4: 血
0: 之
4: 流
0: 后
4: 的
0: 啊，
4: 话，
0: 它压迫椎动脉，它椎动脉它就自然而然血管也会狭窄，缺血。
4: 对，
0: 嗯。
4: 他就是说那个血流也速度就变慢了嘛，
0: 嗯，
4: 哎，我这个脖子呢总是感觉胀乎乎的，还发麻，
0: 嗯，嗯，
4: 还有里面就是那种好像就是特别涩的那种，就好像没有油了
0: 它
4: 一
0: 有
4: 样
0: 增
4: 的，
0: 生压迫呀，它僵硬嘛，嗯，
4: 就像你抬头的时候吧，连着这个肩膀啊、后背啊、这个筋呐、啊、都疼，
0: 嗯。
4: 哎，就发紧。哎，有时候那个低头的时候，就是长了吧，时间一长就感觉恶心呐、头晕呐、晚上睡觉的时候啊，什么姿
0: 脑
4: 势都
0: 缺
4: 感觉
0: 血，
4: 到不舒
0: 它供
4: 服。
0: 血不好，脑缺血嘛。嗯，
4: 那个枕头高啊也不行，矮呀也不行。
0: 嗯，
4: 孩子就是出国的时候吧，给我带回来一个什么人体工学智能枕，
0: 啊，枕头
4: 就是
0: 呗。
4: 一个枕头啊，
0: 嗯嗯。
4: 我的天呐，将近花了7000多块钱呢，
0: 哦
4: 哎，结果我睡着还是不舒
0: 哦。
4: 服，
0: 啊。
4: 睡不着觉，而且这脖子呢还是特别的怕凉，我就经常用那个热水宝，就是热敷，
0: 啊，
4: 哎，当时呢就是能感觉舒服一些而已
0: 嗯，
4: 吧。
0: 是缓解缓解是吧？中医讲什么呢？是这个颈椎是诸阳之会，督脉、膀胱经、胆经多条经络都循行在这个颈椎的位置，很关键的地方，负责气血输送到头顶部啊。所以说，如果说你都通过排片检查发现了4到5节有突出，椎管有狭窄，它就会压迫整个椎动脉的血流就会变缓啊。那这些呢，都是从西医来讲。西医的说法，中医怎么讲？中医讲就是颈椎关节出现增生性闭合，经络闭阻，气血瘀滞，虚亏不足，脑失所养。 你要是脖子总感觉怕凉。

0: 那说明寒邪侵袭，寒凝血脉。
1: 嗯。
0: 那如果再往深挖呢？根源在哪儿？中医讲就是肝肾的亏虚，肝主筋，肾主骨，肝肾不足则筋脉衰弱，骨骼不坚呐，这颈椎关节就容易出现这种退行性的退化、蜕变，就产生这种增生和突出。再一个，身体的正气不足，无法抵抗寒邪，外邪入侵，寒邪入侵导致你整个颈椎这些症状加重。所以你从情况呢想好转想逆转呢，要从中医讲呢，就是调养肝肾，培福正气，这是从中医角度来进行的。所以说你用再好的枕头，你换个枕头啥的，几千块钱买枕头是没有用的啊。那你说你练习我这个呼吸吐纳，你是练的哪一种方法呀？
1: 楚老师是这样的，别的呢我也没记住啊，我就是练习的您说的那个478呼吸法，
0: 哦，
1: 然后您
0: 好，
1: 说的对睡眠好吗？
0: 对，
1: 还有一个针对
0: 气
1: 气
0: 血瘀
1: 血，
0: 滞的，
1: 瘀滞的这个呼吸法。我自己分析啊，我这个脖子啊就是颈椎狭窄嘛，肯定是有这个气滞血瘀嘛。
0: 对，
1: 就是脑供血不足啊，我就练习这两种呗。
0: 挺好啊，这两种方法你可以练啊。再一个呢，你可以再练习啥？练习六字诀当中的虚字音，养肝护肝，提升肝脏动能啊，更好调节你的这个整个脏腑气机啊，更好恢复肝的一个输布和藏血功能。肝血充足则筋脉濡养好啊，肢体筋脉灵活有力啊。另外呢，六字诀当中的练习吹字诀也要做。吹字诀的吐纳是补肾固精，对应肾脏壮骨生髓，防止你颈椎这些关节进一步的老化退化。然后呢，有条件可以做点啥呢？做做艾灸也很好的。
1: 艾灸。
0: 啊，艾灸有三个穴位，像你这情况，大椎穴哪儿哈？这脖子后颈后突出椎骨下面有个凹陷的地方，如果有穴位图谱，一下子就找到了这个大椎穴，找一下。用艾灸灸一灸，温通督脉呀，驱散颈间寒邪呀，改善气血循环呐。另外还有个穴叫风池穴，也在整个后颈椎这部位，在枕骨下方。啊，这个如果有图谱，也能一下子就找到这个穴位。干啥？就这个穴位可以疏通整个头部经络，改善推动啊整个的脑的一个供血情况，缓解头晕呐，颈肩僵硬啊。还有个这个肩颈穴也要灸一灸。啊，大椎穴与整个这个肩峰连线一个中点的位置叫肩颈，啊，找准这个穴位艾灸灸一灸呢，疏通整个肩部的颈部的一些经络，缓解肌肉的劳损，减轻颈椎的压力。啊，自己在家都能操作呀，用点艾灸也不贵，一回灸它个15分钟，一周灸它个3回5回的，坚持灸半个月，这些寒邪的问题，也能得到很好的去除嘛，啊。
1: 好的好的，行，那我听您的，楚老师，
0: 嗯，
1: 我现在呢就练习这两种呼吸弹拉的这个方法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脖子啊就没有以前那么难受
0: 有改
1: 了啊。
0: 善是吧？
1: 最起码我睡觉吧，枕到枕头上，脖子呢那个筋不那么疼了嘛，而且晚上醒的次数也减少了，睡觉呢也好了很多，头晕呢也减轻了啊。这回呢，我再就是用艾灸您说的这几个穴位吧，
0: 对。
1: 再练习啊，配合那个六字诀，
0: 哎，对，
1: 那肯定就越来越好
0: 对，
1: 了。
0: 虚字诀、吹字诀，再加强做一做啊，那肯定更好，是吧？
1: 谢，
2: 哎，那好，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了啊。
1: 好的，再见。
2: 哎，再见。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4: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2: 呼吸吐纳系列方法28，通窍排风吐纳法。此套方法多学习练习，可以帮助中风后遗症人群去风邪、通经络。另外，白天有时间多练习六字诀、虚字诀吐纳方法，疏泄肝风；还有吹字诀固肾气，防止风邪上扰。这样一来，中风患者 在结合对症的方药进行治疗时，效果会飞快，恢复愈后效果极好。具体操作方法如下：先准确地找到迎香穴，按压此穴3到5分钟，开通鼻窍，防外风。再找肺俞穴，同样按压3至5分钟，开肺窍，宣肺气。再找足三里，按压3至5分钟，开脾经，通脾气。三处穴位按压结束后，开始做吐纳练习。身体平躺或端坐，快速入静，用鼻子缓慢而深长吸气，腹部自然隆起。吸气过程中，双手掌心向上缓缓上举至眉心位置，开始张口向外呼气，缓缓呼气。呼气过程中，腹部用力向内收，同时托举到眉心的双手，掌心向下，缓缓向下按压，一直按压到小腹部丹田位置，气也同时呼进。然后再重复刚才吸气的动作，反复练习。后遗症，肢体活动受限者，需要家里人辅助去做，每次10分钟，早晨醒来以后，晚上睡觉之前至少做2次，去除风邪，舒筋活络，很有裨益。

0: 大家好，我是胡大一，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关注心脑血管健康，应该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开始。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爱健康节目，让我们健康相伴。
1: 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五条人，我是敖茂，
3: 我是任科。
2: 行车在路上，注意遵守交通规则。
3: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1: 第二回合节脂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脂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3: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6: 外出装上自带杯，
17: 进行去摘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本草之路》，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四大金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王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王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金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今天呢，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跟随王老师一起探寻中药的奥秘。今天呢，其实摆在我们前面的这三味药，刚才跟王老师聊了聊，有的还挺眼熟的，这是我唯一的一个，我是说见着特别眼熟的，因为我好像在炖肉的料包里见到过。
1: 对对对，啊，
0: 这个叫白蔻仁。
1: 对，白蔻仁
0: 啊，白蔻仁啊，
1: 也叫白豆蔻。
0: 这个是叫白钱，
1: 钱
0: 后的钱。
1: 对对对对，白钱。
0: 它是一个根还是茎啊？
1: 对，根茎都算上，都可以入药。细而中空才是白钱，这个是这个钱壶。
0: 钱壶啊，
1: 钱壶是个凉的东西了。
0: 嗯，
1: 所以钱壶针对于那个黄痰啊，热性的
0: 啊，
1: 我们常常会用到它了。
0: 今天我还问王老师，我说因为王老师咱们准备的这个话题里面有温中，我说我心里面的这种理解哈，一般就是温中不是属于冬天干的事儿吗？
1: 对，
0: 对吧？到了春天了，咱们往往王老师会讲一点儿，比如说生发的，然后夏天就是要去暑之类的。
1: 对对对。
0: 怎么咱们这个
1: 祛湿的，
0: 眼瞅着大家都穿短袖了，咱开始温中了呢？
1: 对，其实呢，从我们的四季养生来看的话，冬吃萝卜，夏吃姜。萝卜是温性的，姜也是温性的。姜是温性，大家都懂啊，是吧？因为夏天的时候我们容易贪凉，和冷饮过多啊，或者是一些什么别的，导致我们呢反倒是容易出现一些胃肠型感冒，
0: 对
1: 啊，出现一些跑肚拉稀啊。所以夏天跑肚拉稀的发病率是比冬天要多的啊。冬天的时候为什么要吃这个萝卜呢？是因为萝卜它也是温性的啊，就是它能够顺气儿。所以呢，这个经常吃萝卜的话，这人不容易便秘，因为冬天的时候我们户外活动比较少，但是又吃的呢，相对可能热量比较大，
0: 啊，
1: 比较足，所以肠胃一旦蠕动的相对比较缓慢的时候呢，就很容易出现一些胃肠道的积食、宿便、宿食在体内，实际上需要萝卜啊或者萝卜籽儿啊冬天给它推一推，所以说这个是为什么我们要给它去用一用，这个温中散寒，然后实际上它温中散寒呢，它呢。还跟干姜、生姜这种温中散寒还不太一样。干姜是守而不走，就固定在这儿打阵地战。像是两个人抡拳头不太会打的，脚底下没有步伐，就站这儿硬来，反正都也没有顶牛啊，
0: 盯这儿了。
1: 对对对，两脚底下站齐了，不动
0: 了，
1: 互相拽着脖子，反正就开勒了这。那是干姜。但是呢，白蔻仁不一样啊。白蔻仁也好，白钱也好。它都是能够去温中散寒，但是同时它是可以走而不守的，
0: 通起来的。
1: 对对对，它是来回去运动的，它是叫做什么呢？叫做运动战，
0: 象战。
1: 它这脚底下是一直是动弹的，所以它跟干姜呢就明显的这个不同了，所以我们但凡是需要去托运的大型行李，都需要用到白蔻仁。
0: 我们平常炖肉的时候放它，是取它的哪方面的药性啊？
1: 首先呢，但凡是温性的，它都有一定的去腥的作用。它是辛温之性。所以说呢，它能够促进肉的这样的一个炖烂的一些那同时呢，使它的这个肉味儿啊，能够更加的挥发出来。这样的话呢，一方面能够释放它的营养，另一方面释放香味儿，别人闻着香就有食欲，色香味儿俱全嘛，对吧？那么所有的这种叫做辛香料，它都是辛香走窜的。你像我姐夫啊，他炒菜的时候，他很喜欢花椒。尤其是那个西红柿，炒圆白菜。那就稍微搁上几粒花椒，搁上
0: 呛一下，
1: 对，呛个锅，然后搁点姜片儿，然后搁点葱花，完了之后呢，炒出来非常好吃。
0: 对，
1: 这个我现在记得都很清楚，因为我平时跟老家的我们的亲人呢接触的不多了，这些年就是已经从大学开始吧，就是基本上就是半年放假的时候回去一次或怎么着，后来参加工作就更是不怎么。但是呢，我爸在离世之前，那个时候 一家人都凑到一块儿去，都得照顾老头啊。
0: 是是是。
1: 然后呢，就是我跟他展示出来他的厨艺啊。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个西红柿炒圆白菜，我爸超级爱吃。
0: 嗯，
1: 他就是我说你怎么炒的，怎么那么好吃？就搁几粒花椒，然后搁点葱花就行了。
0: 嗯。
1: 那么这个是新香发散的，但是我平时的时候喜欢白菜去熬点红烧肉，不是红烧肉，就是那个猪肉那种的。
0: 然后猪肉炖白菜炖粉条。
1: 对，有的时候搁粉条，有的时候连粉条都不搁，但是这里边一定得有大料。
0: 嗯，对，是的。
1: 没有大料就不香啊，包括花椒都无所谓了。
0: 不放大料，好像那个猪肉会有一股
1: 腥
0: 味儿。
1: 对
0: 啊，我妈老说那叫猪毛味儿，我不知道什么叫猪毛味儿。
1: 那么这个。白扣的话呢，它针对于牛羊肉，以及我们平时炖排骨是常用 所以它确实能够去腥。然后呢，我们看白扣啊，它实际上它不属于我们的经方派的用药啊。你看我们《遍观伤寒论》和《荆轲要略》当中是没有白扣仁的在这个《温病调辨》当中才开始出现三仁汤，这里边就有白扣仁了，杏仁煮上焦，白扣仁煮中焦脾胃然后再加上薏仁生薏仁来肝胆肾湿走下边然后呢，所以说呢叫三仁汤，上中下三焦宣肺，给它运化脾胃同时再给它进行这个底下肝胆肾湿那这样的话呢弥补了我们的这个经方派用药的一些不足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还确实找不到一样东西能够像白扣仁这样，它能够既运化脾胃，同时呢它又不像说是干姜这么呆呆板板的脚底下不动的这种的它的运动性很强所以白扣仁我很喜欢那么我们来看白扣仁，它的原产地并不是我们国内，它是个外国的药然后呢这个就像现在西洋参都成了中药了实际上西洋参顾名思义它是外国的
0: 对是的
1: 这个白扣仁它原产地实际上是东南亚像泰国柬埔寨老挝这个爪哇爪哇呢就是我们现在讲印尼千岛之国爪哇岛那些地方，实际上在明代的时候郑和下西洋运回来大量的香料，我们都以为是香水，不是，郑和那个时候他们不弄那些什么香水，他出口的是茶叶丝绸，但是带回来了好多象牙呀，包括这个新香料，这其中就有白扣仁所以说谁说我们中国古代是封建，我们这个封闭起来或怎么样，那是从好像是康熙还是乾隆，从清朝的时候才开始封锁那个海岸线，
0: 对，闭关锁国嘛。
1: 就是之前的时候，其实我们对外的那个是非常活跃的，
0: 丝绸之路嘛，我们是打开这条路的一个重要的开通的通道。
1: 对，宋代的船，那是坚船利炮，
0: 对，
1: 火炮
0: 造船技术很好，
1: 对，都是非常强的，而且是巨舰，是不是小船呢？然后呢，明代的时候更不用说了，我们看明朝那些事儿的时候，陈友谅，
0: 对，
1: 我跟那个朱元璋他们在对抗的时候，他们那个时候是坚船利炮了，已经是，所以郑和下西洋那会儿的时候，我们中国的这个舰队呀，实际上是比所谓欧洲的像那个无敌舰队，就是那个西班牙的或怎么样的，要强很多的。
0: 地中海一带实际上相对来讲风平浪静一点，
1: 对，
0: 像我们要迎着这么大的一个风浪啊，
1: 对，
0: 出去航海的话其实危险系数挺高的，
1: 对，没错没错。那么现在呢，我们国家在种植这个白扣仁最多的省份是三个，广东、广西以及云南，这三个省是种植白豆蔻最多的省份。那么白扣仁呢，实际上啊是可以生用，那如果入汤剂的话呢，一般我们都给它打碎。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白扣仁呢，它是一个芳香化湿去浊的这么一个药。第一个，这个我们说一下它的性味归经，是入肺经，所以呢它芳香走窜的这个力量啊会使得我们很多人说，哎呀，我这个鼻子总感觉好像怪怪的，然后呢用一点点白扣仁是很好的。第二个，它是入脾经和胃经，所以呢我们但凡是碰到有一些小孩子，夏天的时候要到了哈，你别光记了一个三仁汤，夏天的时候到了之后，小孩很容易吃冰棍吃雪糕吃多了
0: 贪凉，
1: 对，我不想吃饭，我就想吃雪糕，
0: 对，
1: 那么有一不留神家长不在意，他吃那个冰淇淋吃雪糕吃的多了之后啊，他一方面会拉肚子另一方面就吃不下饭去了，没胃口，整个冰住了僵住了在里边就不动了肠胃。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一般来讲的话都需要用到白扣仁。白扣仁呢，在民间有这样的一个用法，就是白扣仁用了2到3枚，甭多用2到3枚，
0: 轻轻的，
1: 对，给它弄碎掉哈，就不用煮，沏着喝就行。
0: 单一味药气的，
1: 但是配点生姜。我们有的是配生姜，有的是我看到有的那个版本上，像福建中药杂志啊，那是配的是老姜啊。
0: 老姜跟生姜区别？
1: 其实区别不大，都得是生的才行啊。它只不过可能是有的是菜姜，有的是比较那什么一点的。山东的那个姜是比较大个儿
0: 的，对呀，那么大。
1: 那有一些云南的小黄姜什么的，新鲜的那个，它就是比较小个儿的一点，抽抽。但是至少来讲差不了太多，都反正是生姜就可以了。拿这个东西来给它沏水喝，逼着它喝下去。当然了，可以给它调点蜂蜜之类的，
0: 弄点甜味儿，
1: 让它好喝。基本上喝上一天，这孩子他这个胃就缓过来了，啊，就不会出现再继续拉稀啊。然后呢，僵在那儿没有胃口啊，不想吃饭呐、啊。那体质肯定会下滑的嘛。所以说呢，这个是我们讲说它对于我们的脾胃肺这三条经。不要光以为这是属于对于食积积了冷食了才会去用的它，实际上积了冷食之后，小孩子下一步紧跟着就要感冒。
0: 对，
1: 很多小孩都是这样的，
0: 脾胃着凉，然后身体就开始有这种伤风的这种症状。
1: 哎，没错没错。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假如说哈，豆蔻它加入这个生姜还不能够让它恢复过来的话，我们还有一样东西可以加进来，它会加莱菔子。
0: 萝卜籽儿，
1: 买萝卜籽儿。莱菔子呢是可以去行气的，所以它这不是有积食嘛，甭管积的是冷食还是热食，莱菔子全都给它推出去。但是因为是冷食，所以加温性的生姜，再加上温性的白蔻仁来给它进行芳香化浊，这两个都是推动的，就是它不分寒热都可以给它推出去。
0: 我以为萝卜或者是萝卜籽儿是那种。便秘的时候它可以让你推起来，所以拉肚子的时候也可以。
1: 拉肚子有很多人他实际上腹胀，他的胃肠道是不蠕动的，胃肠道不蠕动的情况之下呢，我们都需要去给它推动，否则的话它是一边拉肚子一边里边还是有积食，无法及时的排出体外。这个是咱们在学金匮要略的时候，有很多人其实也都学说，为什么有些人他说，也包括伤寒论上也是说大便总感觉好像在拉稀，但是呢排出来之后呢，味儿特别的臭，这个人还想发疯，手足还几然汗出，这是因为什么呢？这个是属于大便色纯青，它出来是虽然是水，但是你的便溏正是由于你的便秘，正是里边有积食。那么积食呢，假如说是热性的，我们一般打承气汤，或者是我们用一些其他的调味承气，小承气都可以给它供出来。但是如果是相对偏于寒性的，要正规用药来讲的话，需要用到巴豆的。
0: 巴豆不是大泻药吗？
1: 对对对对对。
0: 这时候可以
1: 用。大泻药没关系。大泻药你只要拿那个草纸给它把那油去掉。去掉油之后它就非常可控了。你觉得说已经拉出去拉干净了差不多了，但是还在拉有点失控了，喝杯凉水，凉豆浆，喝杯凉的。只要是冰镇的东西一喝进去就马上解了药力了。所以它是你别让它带着油。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1: 可是巴豆啊，毕竟它是属于比较凶猛、霸道、比较凌厉的药材我们这个时候就是让它能够推出去就可以。它本身就是属于凉的嘛，凉的话有积食的话没关系，莱菔子再加上白蔻仁这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一般上都说大哥你不用动手，巴豆先不用说，
0: 不用牛刀，
1: 就是说对对对，杀鸡焉用宰牛刀哈，我们俩上就行了再加上一个生姜，搞定。所以呢，这个是我们。有很多的一些阿姨妈妈啊，在家里边看小孙子小孙女，夏天的时候要到了，马上就可能会用得上的一道方子。在两广地区呢，包括福建江西等等这些地方，他们都很喜欢喝汤。他们喝的汤里边呢，有很多都是什么这个乌鸡啊，或者是有一些什么鸽子汤啊等等的，有的时候会加点枸杞，有的时候会加点党参，有的时候会弄一点点山药啊，有的时候会加一点别的。那么这个煲汤啊，就是很有讲究。我有一次在广东吃那个猪肚鸡，这也是顺德名菜了是吧？那个猪肚鸡的汤真鲜呐，
0: 好喝。
1: 我经常去喝，但是有一次呢，喝的味道有点不太对。味道不太对，是他说这是养胃的。而你们北方人呢，可能在我们这边有会有水土不服的时候，让这次让你吃一吃我们这边的药膳。 这个晚上的时候，本身我们去喝粥的，但是喝粥那地方堵车，完了之后呢不太方便去，我们就这还是就近去他家，就是你们养一养胃，然后呢给你们弄那个猪肚鸡里边搁一点点药材，什么药材呢？我们一听就知道了啊。那第一个呢是党参，可以推动我们的胃肠道的蠕动，是健胃药。然后呢第二个用到了白蔻仁，党参呢是5克啊，其他基本上都是用5克山药。然后呢白蔻仁只搁了2颗，但是你看不到这些药材啊，它是裹在那个猪的肚里
0: 边、包里边
1: 缝上的。所以呢我们说那个药材你是捞出去了吗？它没有，你吃着吃着要小心，就在里边呢。
0: 吃到肚的时候会发现、
1: 对对对对，在里边呢。那为什么要小心？因为党参是可以吃下去的，山药也是可以吃下去的，唯独这个白蔻仁你要吃

0: 下去的味儿有点
1: 味道不好，
0: 对对对，不大好吃下去、哦、啊，所以要把它挑出来、
1: 嗯、
0: 啊，所以吃的时候要小心一点、
1: 嗯、
0: 啊，这个很养胃啊，确确实实吃完之后出一身透汗、哎，那天晚上人少，就是把那个空调啊，
1: 嗯、
0: 把那个温度调高一点、
1: 嗯，
0: 方便我们能够正常的出一点汗，
1: 发汗，
0: 吃完之后特别的舒服。我平时呢不爱喝太多凉的东西，
1: 嗯，
0: 但是我们的同事啊。他平时是喜欢吃这些比较刺激的哈、
1: 嗯、
0: 他吃完之后明显感觉到这个胃里边是暖洋洋的、
1: 哦、
0: 特别的舒服啊，跟我讲说哎呦咱下一次的时候这个还吃这个，我说你吃行了我就不吃了我有点吃不了这药味儿、
1: 嗯嗯、
0: 这是白蔻仁。
1: 猪肚鸡应该算是比较典型的一个药膳吧。
0: 啊，这个猪肚鸡、嗯、它有的是搁一点药材，有的是完全不搁药材啊、嗯，最多搁点枸杞，
1: 发散的、
0: 啊、党参、嗯，这个是常用的。
1: 对，
0: 我们有没有那个广东的朋友、
1: 嗯、
0: 啊？广东可能有很多的一些阿姨妈妈，我们比那些饭店老板还专业呢，
1: 哎、是的、
0: 嗯，做得非常的好
1: 的
0: 啊。当时的时候呢，我给他是这样一个建议，我说您这个养胃的猪肚鸡啊。它、啊、好妙是妙在哪儿了呢？第一个，这些药材本身就是养胃，山药、
1: 嗯、
0: 养胃、
1: 嗯，对，
0: 是吧？党参健胃，然后呢，同时白蔻仁这个东西呢，可以促进排湿、
1: 嗯、
0: 啊。然后呢，我们广东这块就是比较湿热的一个气候了。但是如果没有给它包裹在猪肚里边的话，以形养形啊。
1: 哦，
0: 嗯，哎，我现在有点这个，我想吃猪肝是吧？我那个眼睛有点夜盲了，吃猪肝真的好使。然后呢，我现在胃不是的话，吃一吃猪肚，那对我的身体是很好的，
1: 嗯、对，
0: 很养胃的。我说有两样东西，你可以让他们作为随时的添加，你自己备着。
1: 嗯，
0: 哪两样东西呢？第一个白及，
1: 嗯，
0: 它可以快速的给你糊上、嗯。所以你但凡是碰到有胃溃疡的患者，好吧，就是你可以给他通过这种药膳，
1: 嗯，
0: 可以直接给他这个恢复过来、
1: 嗯、
0: 啊，他都不用去医院了。嗯、这个第二个是三七粉。
1: 哦，
0: 嗯
1: 嗯，
0: 这个对于胃出血啊各方面呢，是。活血化瘀，而且不流瘀啊，不会留下什么血点儿啊。这样的话，它防止出现以后后续胃肠道的一些息肉，或者是有一些别的那个癌变的这种可能啊。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说中医的根呢，在我们华夏大地上，广东、广西是排得上号的。
1: 是的
0: 啊，这个真的是我交流的对象，不是一个医生，不是一个大夫，而是一个饭店的老板，他可懂了。我就说白及哦，那个东西啊，那个东西很好，它对溃疡很好，
1: 对，
0: 他知道的。
1: 对，
0: 猪肚呢加胡椒，
1: 嗯，
0: 也是一个名菜。
1: 对，
0: 哎，猪肚加胡椒，他们都是干什么呢？就是头一天喝酒了。
1: 哦，
0: 然后呢？第二天感觉到什么都吃不下去，
1: 哦、
0: 什么都不想吃。广东菜普遍已经很清淡了，
1: 嗯嗯，
0: 闻着都觉得不舒服。但是呢，唯独就是去吃那个猪肚鸡，那个猪肚弄出来汤里边搁的那个好多的胡椒粉，弄完之后出一身汗、
1: 哦、啊，
0: 好舒服，胃口大开，身上感觉一下子就松快了，
1: 把那个酒气透出去了。
0: 啊、对，这就是我们讲说，我们的厨房就是我们的药房。哎，很好啊，非常棒。除了这些之外呢，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呕吐也会用到白蔻仁
1: 啊。它还可以止呕
0: 啊，止呕、
1: 哦、
0: 嗯，它这个里边有挥发油，它这个挥发油啊、嗯、我们刚才说了，它泡着喝都可以
1: 嗯， 嗯，
0: 所以它一般如果是入散剂的时候啊，会比较止呕，会速度更快一些。可是
1: 散剂是就连壳带里边的芯，
0: 就给它打成粉了。
1: 哦，一起打、嗯、
0: 对，一起打成粉、嗯、要不然是成泥了。
1: 哦，
0: 嗯，假如说入汤剂的话一般都后下、
1: 嗯、
0: 那前面煮的是什么呢？半夏生姜啊，就是小半夏汤、
1: 嗯、
0: 小半夏汤用量一定要够猛才可以、
1: 哦、
0: 如果用量不够大的话止不住呕的
1: 嗯， 嗯，
0: 所以半夏生姜汤哪怕它是属于这个方化疗之后，说我现在弄完了之后呢，
1: 反应，
0: 对对对，反应很剧烈，就闻着什么都是吐，一直吐，小半夏汤都可以。小半夏汤、嗯、半夏我们要是按照标准剂量都用到三四十克了，
1: 是、oh.
0: 我一般二十克就行。生姜可以重用一点吧， 生姜不犯忌讳，用到三十克、
1: 嗯、
0: 用到四十克都可以、嗯、它是止呕的啊。我们但凡是有一些那个孕吐的妈妈什么的，你含着一片生姜、嗯、先不吃别的药呢、嗯、含着一片生姜，感觉好像那个孕吐就明显减轻了、
1: 嗯、对，
0: 压制住了，
1: 是的、嗯、
0: 啊，
1: 而且很安全、嗯、
0: 对，生姜嘛，这个小半夏汤在夏天的时候，我们但凡是放到手在呕吐啊，我们能让它呕出去就让它呕出去、
1: 嗯、
0: 可是呕着呕着发现不太对，
1: 嗯，
0: 他的眼睛已经开始充血了，
1: 哦，
0: 这个时候就别让他再继续呕了。所以呢，有毒素给他排出毒素，实际上我们是愿意的，
1: 嗯，
0: 可是这个分一个界限，你要吐吐吐吐吐，如果说不给他控制住的话，容易脑出血的，
1: 嗯
0: 啊，我们想想看，咳嗽两声都有可能会有一些人脑血管崩掉了，更何况一直在剧烈

0: 的呕吐，颅内压会快速升高，所以你一看他，看他那个眼睛已经开始充血了，抓紧时间给他开始止呕啊，止呕的话呢，最快速、最直接的就是小半夏汤，半夏配生姜，足量的去使用。但是这样的话还是不太够，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再加上两样东西，是我们经方派用药，第一个是加上橘皮，第二个是加上茯苓，加上这个之后呢？橘皮是顺气儿的了，它气息息下行为顺，然后呢，茯苓是可以撤掉它里边的那个水液的啊，那个水的压力下降了，自然而然的它也开始就是没那个物质基础了。可是白蔻儿一旦加进之后啊，它呢温中健胃，而且它这个往下压，它往下走，所以它止呕的力量啊虽然不强，但看它跟谁在一块儿，它跟半夏在一块儿，它跟生姜在一块儿，它又跟陈皮和茯苓在一块儿的话。那这个时候他就来劲儿了，他的止呕的作用就可以快速显现，因为它是运动型的，它不是说我在那光是给你健胃，它一边健胃还一边往下走的，本身它就是往下走，更何况还有几个大家都是方向感非常强的，就是要给它往下降逆止呕的，它在这里边就可以发挥很大的一个作用。
1: 这时候用也是两三颗这么用就够吗？
0: 对，
1: 哦，
0: 对。这个白豆蔻呢，一般我们用量都不大啊，就是3到6克啊就可以了。有个别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给它用到10克啊，很少，一般就是几颗就可以，都不用去上秤，就是2-3颗、3-5颗。你要说我现在呕得很剧烈，用到5颗，如果不是很剧烈的话，2-3颗就够了。好，那么我们来看这个开胃消食，我们通常都是跟炒山楂。神曲，炒麦芽，炒谷芽啊，等等，这些跟白蔻儿配合到一块儿去，这样的话促进它整体的正常的消化吸收。所以你看一个小孩不爱吃饭啊，看到饭就躲，老得追着喂啊，那这个时候呢实际上是可以给他用一点点这个白蔻儿的啊，但是别单用，结合着那些消食化积的这些药啊，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会再给他加上一些什么呢，是莱菔子。莱菔子在这个时候也照样可以派上用场，就是让他能够快速的往下走啊，要不然小孩不爱吃饭，同时还因便秘。当我们的肠胃蠕动啊相对比较缓慢的时候，我们是可以用白蔻儿这种温中散寒、健胃而且芳香化浊的一些药材，是可以帮助我们的肠胃蠕动的。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3: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4: 掀起了你的盖头来，让我来看看你的美。
5: 大家好，我是迎波，十年深夜电台男主播，人生首次带队出行，8月9号跟我一同奔赴大美新疆。8月份的新疆，独库公路全线畅通，草原正绿，花海正盛，风景最美。双飞8天，一价全含零自费，行程赠送4项福利：赛里木湖航拍、花海旅拍、草原下午茶、哈萨克民俗体验。旅途当中，我也可以为大家唱歌、读诗，提供心灵疗愈。首发团名额有限，想要一起圆梦新疆、驰骋独库、纵情伊犁的朋友。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新疆，8月9号跟我一起出发吧。
6: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 真正的沉香油脂腺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7: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8: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7: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9: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8: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9: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8: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1: China Traffic Radio。
12: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10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1、3、5、7早晨6点和下午16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本草之路》，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四大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王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王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1: 那么提到肠胃蠕动呢，实际上还有一个用途是什么呢？就是防止流口水。现在我们很多的一些朋友都说，我趴在桌子上睡个午觉
0: 啊，
1: 流哈喇子。
0: 对，
1: 哎，怎么回事？
0: 先这个动作。
1: 哎，那这种情况啊，还真的有啊，一般小孩居多一些。
0: 小孩流口水是我们那边老家说要吃猪尾巴，不知道是什么讲究。
1: 是
0: 啊，真的有这个。
1: 我们老家也这么说啊，
0: 不知道为什么，
1: 但是呢，我也不懂。啊！但是我没见过吃猪尾巴能好的，就是我因为见这方面，
0: 我觉得是不是第一个发明这个的人是越馋吃猪尾巴了？
1: 猪尾巴很好吃吗？我觉得一般，不如猪头肉，不如肘子啊，猪蹄儿这些好吃。
0: 吃过这个。
1: 那么我们如果是正常去用药的话，生姜是要用的，半夏按理说也可以用，但是在这儿我们一般先用不着。生姜、陈皮、白术。这个都是给它燥湿的，健运脾阳啊，同时呢给它去除浊水啊，在必要的时候当然可以加枳实，枳实就很苦了吧，就是先不着急呢，我们马上可以放大药性的就是白蔻仁。白蔻仁它里边有油脂，所以使得它长效机制变得非常的完善。就是那几个呢，都是吃完了之后马上有显效。但是呢，过上几个小时之后又开始有点这个泛水了。那这个一旦加上白蔻仁之后啊，但凡是有油脂，你看桃仁它就可以攻坚。因为什么呢？它是死活不退，它就是跟你死磕到底，那能跟你耗12个小时，长效啊。那么所以呢，白蔻仁也是这样的一个油脂类比较丰富。芳香化浊，然后又健胃祛湿的这么一个药，它一旦加上之后，去除那个流口水的现象就会非常明显了。我举个例子给大家听，在北京有位先生，然后呢他是斯斯文文的啊，但是呢他这个有一习惯就是流口水，他这个流口水
0: 啊，大人吗？
1: 大人，比我还岁数还大。
0: 是睡觉的时候流口水？
1: 不是，他白天就坐在那儿他流口水。比如说念一段这个什么什么啊，我一想起他我都跟着流口水，就是念一段什么什么，他就。
0: 他老得喷一下那种，
1: 他不是喷一下，喷一下都是轻的了，他真的这
0: 老得咽，
1: 吸一下咽下去，他口水就非常的多。我一开始呢，因为我们平时的时候经常每周都见面了，就是这个不当回事儿。
0: 怎么那么生津啊？
1: 啊，那很生津啊，就说明他很放松啊，懂吧？很放松才会满口生津的嘛，对吧？要不然太紧张之后就口干舌燥。
0: 是
1: 啊，我说你这个挺好。他的眼睛也是湿润的，很锃亮。结果后来我发现他不太对，他就是老是流口水，都会多出来啊。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是给他用生姜、白蔻仁、陈皮、白术。白术呢，给他用的量比较大啊，直接就是用到20克。这可是直接让他沏水喝的，就不是煮的。你煮的话，他就不煮了。我说你不是那保温杯吗？沏进去。白术呢，因为密度比较大。啊，能给他用10克、15克什么之类的，实际上他占不了多大地方。而白蔻仁就是2个啊，但是得把它碾碎，再放进去，用纯开水沏着喝就行。基本上沏上一个礼拜，第二个礼拜再过来看他的时候，就过来稀稀溜溜。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般做猪肉、牛肉、羊肉啊，以及那个卤那个鸡肉，我们个人自己在家里边可能不会去割这个。割这么多啊，这么全，但是在外边一般做熟食的啊，你卤鸡卤鹅一般你去问一问，他都会割一点点，像白芷啊、白蔻仁啊啊这些都会割的啊，放一点点，所以它出来那个味儿跟在家里边煮的它不太一样啊，它会其实会更香一些。这个白蔻仁呢，它主要的有效成分是挥发油，所以必须后下，一旦久煮就完全不发挥作用
0: 啊，
1: 那就纯粹就是入味了，那就真的就是
0: 成炖肉了。
1: 对，我们在这里边呢，给大家去介绍一下三仁汤。三仁汤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个重点方剂，因为在温病里边呢，这个温病调变里边有几张方剂是不错的，那其中之一就是三仁汤
0: 啊。
1: 那这个三仁汤呢，它是杏仁、 白蔻仁再加上生薏苡仁，可以针对于上中下三焦，我们已经介绍了。它是开宣肺气，所以呢，杏仁啊，我们在必要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很多人都光是知道杏仁是润肺的，实际上润肺啊，肺合于皮毛，它对于我们的毛孔正常的开合是有帮助的。那这个人本身体质比较虚，就不要用太过于发散的，那可以用杏仁来润肺，同时打开毛孔，它也是有宣肺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的，有宣散我们的这个皮毛之气。这个健运我们的脾胃，白蔻仁再加上肝胆肾湿的生薏苡仁，这些还不算完，再给它加上什么呢？三仁汤不光是这三仁啊，
0: 我以为就这三味药呢。
1: 再加入竹叶，哎，通草、滑石，这个是在干什么呢？竹叶其实啊，它跟那个竹茹啊，功效是类似，秉冬而不凋。到了冬天的时候，你去看竹子的叶子，还是非常的坚韧的
0: 啊，
1: 还是清脆的。对，所以说呢，它实际上是很坚韧的这样的一种性情，同时呢，它实际上又是属于偏于凉润，然后呢偏于疏导性的，只要是竹子身上的东西，都是偏于疏导的，竹茹也好，或者是竹叶也好，它都有点偏于疏导之性，通络。那么再加上通草，通草呢更是通络的了，再加上滑石是利尿的，这几个全都是疏通的。也就是说，你们三味君药，这个是各自在负责着上中下三焦嘛，是不是？那我们过来帮忙的，我们也全都是方向统一的，也都是奔着这个目标走。在这个基础之上，再加入两味药，半夏和厚朴。半夏呢是可以开结去痰嘛，是吧？所以它是路见不平一声吼的。这个路见不平一声吼呢，但是它自己又不行，所以我们加上厚朴。厚朴是属于什么呢？行气、宽中、解郁，还可以宽胸，还可以宽肠，宽一切的东西。所以厚朴呢，在尤其是厚姜半干参汤当中，能够看得非常清楚，必须重用到40克。所以针对于那个虚性的腹胀，它宽中啊，它不是说我给你撑开完事了，它跟枳实不太一样。枳实是撑开去着水，有形有体的。厚朴是我给你宽胸啊，是拍拍你，放轻松
0: 啊。
1: 你不是现在这个
0: 放松下来的宽，
1: 对对对，放松下来，
0: 不是绷着的紧，
1: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不用那么紧张。同时能行气，它是行气药啊。所以厚朴呢，它不是说我还可以让你再更重，我现在已经很胀了，我说再胀一点，我就炸掉了，是吧？它这个宽呢，它指的是放宽心，放轻松。不用紧张，哎，没事没事没事，哎，然后给你行气倒出去，所以它行气的力量是很强的。这里边一拍，嘣嘣嘣嘣，里边全是气儿，用上厚朴就给它带出去了。那厚朴这种行气的、这种豪迈的、这种药性的话呢，它可以带动半夏，因为半夏呢是可以去把所有的那个叫铲平天下不平事，都可以去通过半夏给它打开这个结。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是半夏跟厚朴配在一块儿去，那形成了什么呢？开路先锋。你们不是各自都有自己的这个要干的事儿吗？我们也没别的，反正给你把水装上啊。有人过来捣乱的话，
0: 把人轰开。
1: 哎，对对对对，不让他过来跟你围着看，是吧？哎，就是他负责所有的外围打扫工作。所以这个三仁汤呢，是在夏天的时候最为常用的，主治湿温、感冒、发烧，而且久久发烧又不起高热，但是也始终退不下去，退下去了又起来了，退下去了又起来了，尤其是午后容易出现相对比较高热的这种状态，你看脸都黄了，烧的整个人都已经迷糊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呀，你给他用了桂枝汤，用了麻黄汤，用了大青龙、小青龙，用了所有这些东西，这挨个试一遍不好使，这是属于温病。温病呢，我们实际上也不是每一个都用三仁汤啊，三仁汤是针对于湿温，它主要应用的季节是夏天。
0: 哦，
1: 一年四季都有用得到的机会啊，这个，但是它主要发生在夏天。就像麻杏石甘汤症，一年四季都用得到，但什么时候最多呢？是春天。春天的时候用麻杏石甘汤，麻杏石甘汤也是这个适应症，也是温病，叫冬伤于寒，春必病温。但是它那个温病啊，主要是体现在肺里边。所以不当吃不当喝，它是属于肺热，所以它咳嗽的很凶啊。麻杏石甘汤啊，麻杏石甘汤这个是属于宣肺解表，同时涩白入肺的石膏给它把里边的热高热给它解除掉，这是温病的第一张方子。那第二张方的是什么呢？肠胃里边尤其是肠道出现了这种炎性高热了， 那这个时候他眼睛也是通红的，而且拉出来那个粪便是恶臭无比，葛秦连堂证，葛根重用，用到半斤，
0: 这么多。
1: 对，然后呢，再加上甘草，甘以缓之，缓其急迫，然后再加上黄芩、黄连，给它消炎，消炎同时让它这个少一点对止泻、固涩。这个是针对肠道里边出现的，也是发烧，那同时还在拉稀，拉得还很臭，里边出现了炎症风暴。我们通常来讲说，胃肠性的这种感冒，炎症风暴出现的时候，葛根、黄芩、黄连汤针对这种高热、这种温病。也是非常有效的啊，葛秦连汤啊，它哪有那个温性药啊？它没有温性药，那纯粹就是葛根也是辛凉解表的，
0: 对，
1: 黄芩也是寒性，
0: 都是
1: 对，甘草是个平性的，不用是吧？那个它也没有什么温性，它纯粹针对的就是热性的炎症风暴啊，这个是第二张方子。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1: 那么第三张方子实际上

0: 我们用的那个水呀、很有讲究，需要用什么水呢？用甘蓝水，就是临桂早甘汤所使用的那种甘蓝水。一旦用上甘蓝水，它祛湿的作用就会加倍。如果呢，你用普通的水的话，能不能好？也能好，差不多当天那个烧就明显退下去了。哎，第二天慢慢，反正就还会有一点点反复，逐渐，3天左右啊，3到5天能好。可是如果用甘蓝水的话，几乎是一剂之二剂矣，这就是三仁汤它的用水的讲究的地方。那么现在呢，我们很多时候都不讲这个，就水煎服就完事儿了。
1: 对，
0: 实际上得需要用到甘蓝水，以水8升，煎取3升啊，这样的一个讲究比较好一点。好，那么我们来看第二味药材，第二味药材叫做白钱，温化寒痰常用白钱。
1: 寒痰
0: 对，寒痰它是个温性的药，它是这个罗摩科植物白钱的根茎，辛苦而性微温，它不是一个大温大燥的药，所以闻着没什么味儿，它跟那个白蔻仁呢不一样，没那么刺激。这个是入肺经，因为它色白入肺。为什么我们说这个我们去掌握它的时候很好记？因为它勇往直前，色白入肺，号称白。钱
1: 啊，
0: 它永远不会往后缩，它
1: 名字
0: 是
1: 讲
0: 冲在
1: 理，
0: 最前面走的。所以说呢，这个为猛将急先锋，如同呼吸系统里边的大黄。大黄不是肠胃吗？是吧？当然，有的时候也可以针对于血液啊，淤血这块儿可以去用到它。白钱呢，它去除寒性的痰。我们说去除寒性的痰，大家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呢？化橘红。化橘红跟白钱这两个进行鉴别比较的话，它是什么样的一个药性的分别呢？化橘红啊，它有一个外号叫南方人参，它有一定的补益的作用。化州橘红，它实际上呢是属于药力绵长，而且呢它可以去温化我们的这个肺脏，有补益的作用，所以它外号叫做南方人参。但是呢，它的补益的作用啊，它不像说真正的人参、黄芪那么的利索，它相对比较温吞，比较慢，所以陈皮啊也是。会让人心情舒展，然后呢，放轻松的那种，慢慢来啊，就是老广的那种风格 了。
1: 很享受是吧？享受生活。
0: 对，这个化橘红呢，也是我去化州那地方的时候，他们给我泡了一杯，泡了一杯呢，我啧啧搁那喝，因为我平时的时候是不爱喝药啊，但是那一次的时候，我喝的那个化州柚的皮其实没有那么苦。在没有真正的找到我们的这个现在已经合作的这个化橘红之前呢，我们一直用的都是什么呢？是片儿，
1: 实心儿的那个，
0: 实心儿的。其实它苦啊，是苦在里边那个瓤上了。但是说半生不熟，那个瓤可不得苦，又苦还带点发酸那个劲儿，反正就是不是个正经味儿。真正的化橘红那个皮也苦，但是它没有那个片儿苦，因为它不带瓤嘛，它扒出来是个皮了。五爪金龙也好，七爪金龙也好，或者我们干脆就已经不用那样的，做成那种，就直接给它一片一片的啊，这样的话方便大家去使用。然后呢，这个其实反倒没有那么苦，所以因为我喝过那种片状的那种化橘红，我一喝这个，哇，这个还可以啊，能喝啊。
1: 能
0: 他给
1: 入
0: 我
1: 口。
0: 对，再给我配点白茶，配点什么这茶那茶的，完了之后配着喝，滋滋滋滋去喝。我们有朋友说。王蓉她不怕苦啊，喝化橘红在这
1: 王老师其实挺怕苦的
0: 对，我喜欢喝甜的啊。完了之后呢，哎，那次我在那儿喝，我觉得还可以，我能接受啊。这就是化橘红。化橘红呢，它第一个苦的比较明显，第二个它温性相对比较强，而且它补益的力量比较绵长。但是白钱呢，白钱是来去如风，它没有补益之功。功成身退，我过来之后呢，就是做敢死队的，
1: 打完我就走，
0: 打完就走了。
1: 对，你们自己邀功去。
0: 哎，剩下的就是，哎，那人哪去了？没
1: 走
0: 来。
1: 了。
0: 白钱呢还很便宜，
1: 哦，
0: 它不像化橘红那么贵啊。所以呢，但凡是朋友们觉得说，我平时的时候会有一些白痰啊，有一些会怎么样的，姜辛味下是不是要必须必备的？干姜、细辛、五味子、半夏啊，这个都是祛痰的，这是温性的药。但是在这个温性的这几个药里边呢，半夏是最能够祛痰的，可是却常常是什么？是药渣子，就是过度的炮制、过度的加工，之后这个半夏没什么太大作用了。这个半夏你只要给它讲清楚了，从一开始啊，标注也标注清楚了，就是要求它不得少于7次，用开水来给它刷就行了，它里边就已经没有那里边那个粘液，不会导致我们身体受损失了啊。其实再加上配上等量的生姜，就更是百发百中，绝对不会出错的。那所以。

0: 将心未下里边呢，干将是不趋谈的，细心也不是趋谈的，
1: 嗯，
0: 知道吧？无畏子呢，更是收敛的，让我们别出虚汗的，是吧？这个就一个趋谈的药，半夏，我们需要有一个温性的药，但是呢，又不至于像化橘红那么的苦，那么的难以入口。那么怎么办呢？啊，又可以以霹雳手段快速的去完成，对我们的身体肝肾不会有任何的代谢负担，正是白钱，又便宜又好用。所以今天我重点要讲的实际上是白钱。白钱我们一般要用的话呢，10到15克，它很轻，
1: 它也不用多，
0: 不用多，10克就已经很有力量
1: 啊。
0: 啊，它是降气消痰，而且可以止咳。所以白钱呢，是跟其他的不太一样，其他的可能有挥发性啊，有怎么怎么样，它呢是没有挥发性，所以我们闻的时候闻不到它有什么味儿。
1: 什么味儿？
0: 要是想让它挥发性的话，可以啊。你现在是感冒，你需要出出汗，可以啊，可以配发汗药，但是你不要指望让它吃进去的时候发汗，它没有，它止咳那是硬生生的止咳。他根本不考虑退路，不是说你宣肺解表之后你压力减轻了，是不是咱们得讲道理，你就没必要咳嗽了啊？那是，那万一碰到不讲理的呢？白钱上去之后管你讲理不讲理，反正就让你止咳啊，他是猛冲的。所以我们经常说他是属于典型的呆若木鸡。呆若木鸡不是一个贬义词，我们经常说这个呆若木鸡让感觉好像这个人傻乎乎的，不是。真正的呆若木鸡这个成语大家去查考啊，他是斗鸡的那个古人呐、
1: 啊。嗯，
0: 那么说有一个人他特别会训练这个斗鸡，这个他训练上一批批的都可以被称之为王者
1: 将军
0: 啊，大将军、王者。他说什么样的鸡才是最厉害的呢？拿出来一对比，他当时一瞧就相中那个傻乎乎的那个了、说这个鸡啊，这个是经过真正的长时间训练，他就有王者之气、所有的鸡见到他之后根本就不敢跟他斗，就跑了。
1: 气势上是有威压的，是吧？
0: 对，他会有一种很强的那种就是气场。那么他为什么感觉好像看那种傻乎乎的、直眉瞪眼的，他有那么强的气场呢？是因为他在训练的过程当中，从一开始是训练成张牙舞爪的，对吧？那个是第一步，在后来慢慢就开始变得非常的灵敏啊，没有那么多的花哨的动作，开始就知道怎么去啄对方的那个软肋，那个要害的位置。再到后来的话，感觉好像那眼神都是空洞的了，那就是呆若木鸡，就像一个木头做出来的，毫无神采可言的。那这个时候他就已经达到最高境界了，这就是呆若木鸡，你根本看不到他很有攻击性，但是那些他的对手在他面前是一览无余的，所有的弱点全部在他心里面啊，所以说这就是呆若木鸡，没有谁能过他。那对手呢说那不行，我这个人来了过来之后，果不其然，三两下一个，就是呆若木鸡。我们看去看李小龙他那个拍的那电影，没几部，但是他里边常常那个眼神老是呆若木鸡的，
1: 定定的，
0: 对，他的眼神老是感觉好像傻乎乎的那种的，呆呆的。那么这个其实就证明什么呢？就是他已经达到了那个最高境界了，
1: 高手。
0: 白钱就是这个呆若木鸡，你闻不到它的味儿，也看不到它的性，所有的一切你怎么去看也感觉好像就是很普通很普通的一些药材，但是它一旦介入，那些寒性的白痰快速的就给它清掉了。那么唯独能够跟它去相提并论的就是三子养心汤。三子养心汤那是三子配合起来之后才能够达到这个药性，
1: 加在一起。
0: 所以说呢，白钱很猛，但是它不如三子养心汤来的比较可以长久一些
1: 啊。
0: 诸子结将沉入肾经，所以无论是外伤的时候我们用它，还是有一些内伤的用三子养心汤的时候呢，哎，都可以。你是久咳不愈了，这个时候体质比较虚弱了，用三子养心汤的时候会居多一些。它有补益的作用白芥子也好，莱菔子也好，或怎么样也好，它除了可以去弄完之后都沉降入肾经，它还是能够让人去
1: 养，
0: 对，
1: 它突出一个养。
0: 这个白钱它不管那个，在《名医别录》当中介绍白钱的时候是这样说：白钱主治胸胁逆气，咳嗽上气，往上顶这个气的时候，常常会用到白钱。所以白钱这个药性啊，我们想想看，它能够跟桂枝达到非常相仿的一个程度，只不过它走的是气分，桂枝呢主要还是走的是血分。那么《本草纲目》当中说到它是守太阴之药，守太阴肺经嘛，常于降气，这个话说的是很准确的。它不是宣散的，而是降气的，直接只给直压的，肺气壅实而有痰者宜之。也就是说你不仅仅有气儿往上顶，而且你还有痰。那这个时候 就可以用到白钱了。白钱不仅仅这个降气，而且还可以化痰。走这个痰的时候呢，它是一方面让它通过我们的口腔给它吐出来。你不是有痰，半口痰吐不干净吗？用上它之后，整个吐得很爽，很干净。
1: 嗯，
0: 那么那另一个是什么呢？就像三子养金汤一旦介入之后，挺力大的泻肺汤一旦介入之后，它会出现一个反应，排出大量的痰样的粪便。
1: 哦，
0: 肺与大肠相表里，它中间的时候，那个肺耷拉下来之后，有一些那个肺底的痰会通过隔膜，通过渗透作用，然后呢，通过大肠会排出去。
1: 啊，
0: 所以说呢，这个是白钱，它直接往下降的。
1: 好了，那我们今天的直播过程当中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再次的感谢王老师，也感谢大家。我们下次直播见喽。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大家好，我是虎眼站铁路客运员曹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作为一名交通人，我在祖国最早迎来太阳的地方华夏东极抚眼站提醒您，不要携带危险品进站上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漫山红叶似彩霞。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周云鹏。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高速出行时，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要轻点刹车，降低车速，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央品会好物分享。 夏日燥热难耐，气色差干火旺。这时候您需要来一杯玫瑰花茶养生顺气。为您推荐山东平阴玫瑰花观察，千年宫廷贡品，药食同源。花农凌晨晨露手工采摘，一朵精油含量抵3朵花蕾。看它在杯中舒展绽放，入口清润，浑身都舒畅。 原价99元一瓶，听众专享5折福利，49块9到手。更推荐3瓶装，99元喝足2个月，限量200组，先到先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玫瑰”，给自己一份夏日的香气犒劳。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dance dance，跃动车厢。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等红灯或者堵车的你，头部、肩部做个简单的放松，身体好。向左转头一二，找到最舒服的点，还原二二，好，不错。反方向。 向右转头三二，还原四二，保持自然呼吸。再来一遍，转动头部向左一二三四，转动头部向右二二三四。

0: 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等红灯时简单的车厢运动，缓解疲乏，精神好。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红灯操。
1: 大家好，我是北京西站派出所民警杨卫。我们提醒您，出行时请您携带好有效身份证件，提前到达车站，有序进站乘车。请您遵守车站的各项规定，不要携带危险品或违禁品进站乘车，要保管好自己的行李物品，不要让行李脱离自己的视线，避免丢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十四五”答卷，为“十五五”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天津西站派出所民警周永吉。我们提醒您，乘坐火车出行携带行李物品要尽量化零为整，钱包、手机等贵重物品妥善保管，进站安检、乘降车时谨防遗失遗落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6天5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4: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0: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4: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0: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4: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机制，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2: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雾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5: 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6: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7: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8: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9: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0: 其实这个问题我已经想了很久，想来想去，最后理论还是不如行动。希望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好，我又说太多了，那继续吧。
1: 并肩。

0: 大家好，我是中国邮政投递员陈皓月，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们温馨提示您，安全大于天，个人信息妥善存，贵重物品宜保价，违禁物品莫收寄，绿色包装共努力。我们和中国交通广播一起祝您出行平安。
1: 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变不了我的明天。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夏天出汗乏力，喝水没味儿，饮料又怕糖超标，全家都缺天然蜂蜜水。央品会爆款返场，原始椴树黑蜂雪蜜，林区珍稀蜜源，口感像冰淇淋般绵软，乳白色入口即化，花香清甜不腻，直接吃温水冲，抹面包拌酸奶，怎么吃都惬意。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蜂蜜，买一斤送一斤，买两斤送三斤，没有科技与狠活，纯原蜜直发，喜欢赶紧下单。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哎，听我说，看到孩子成绩单那一刻，是不是心跳都漏了一拍？成绩焦虑的背后，是你把孩子的分数和自己的成败绑在了一起。试着换个视角，分数只是孩子当下知识掌握的一个快照，不是他人生的定论。今晚不聊分数，聊聊他今天在学校开心的一件事。你放松了，孩子才能从失败里站起来。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